0: 新闻实时发生，一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70，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后天为良。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出口至军工路隧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西藏中路下匝道，中环路的外圈广越路的上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2: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3: 国庆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线上线下消费762.4亿元。早间点击盘点申城假日文旅盛宴。
2: 长宁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集成事项自动生成清单，活动报批一个平台办成一类事儿。
3: 工博会12号起在沪举行，华虹、中威等企业将亮相全新打造的国新展。
2: 上海创新施工工艺，在静安彭越浦河岸一处工地加装钢结构罩子，把噪音和扬尘关起来，化解扰民痛点。
3: 申城已在10月3号入秋，节后首个工作日天气晴好，开启一年中惬意好时光。
2: 国庆假期，价格低廉用完就扔的刺抛衣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财经早餐会关注刺抛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引诱。
3: 5天登5月旅游打卡引发热议，选择慢旅行还是特种兵？编辑推荐聚焦年轻人多元旅游消费观念的变化。
2: 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揭露电诈分子嚣张气焰，窝点距离中国口岸不足200米。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安全回国。
3: 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2: 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法国和日本两位科学家分享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
3: 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史上规模最大并购交易之一。环球马上说，聊聊好莱坞新版。
4: 建行信用卡客户有福啦，每日消费赠龙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周达标送，周周达标还送，每月8500龙积分轻松得，约等于12元。每月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早间点击，
3: 早间点击，一起盘点国庆假期上海文旅盛宴。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10月1号到7号，本市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其中10月7号接待游客453.0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5%。国庆假期，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线下消费金额400.4亿元，同比增长15.1%。文商旅体展联动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牵引。顶级赛事、文博展览与近郊水岸场景尤为亮眼。
2: 赛事方面，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级别网球赛事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赛在假期尾声正式开打，不少观众趁着假期尾声来到赛场观赛。中国网协的3位选手亮相赛场，最终吴亦丙、周毅战胜各自对手，闯入男单第二轮，而张之臻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3: 首轮赛事在中央球馆等4片场地展开，而排名更高的种子选手则在室外场地开始了适应训练。阿利亚西姆、梅德韦德夫、谢尔顿等种子选手

0: 训练的场地都被球迷围得水泄不通。
1: 蛮超值，其实刚才看了希尔顿他们在那训练，还这边梅德韦杰夫，就还是蛮有惊喜的。对，正好我认识都看到了，还蛮开心的。
2: 从5号开始，我从资格赛开始就开始了啊。
3: 5号到16号。
2: 16号，对。
4: 除了关注比赛，外场丰富多样的网球互动活动也让观众流连忘返。上午10点多，比赛还未开始，官方纪念品商店里人头攒动，包括首发的迪士尼网球系列等在内的近900件单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5: 这些东西都很有纪念价值，做的也很好看。
6: 平时也喜欢打网球，然后呢，正好这次长假也有比赛，然后呢，能来感受一下吧。在观赛之余，如果你买一些礼品回去啊什么的，其实还能够有一些回忆嘛。
0: 为营造全程观赛的浓厚氛围，本届赛事设置了官方第二现场，在位于光复路423号的福鲜面粉厂，高人气 IP 潦草小狗也与第二现场深度联动，以网球版新形象亮相，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7: 我们都拍下来了，拍下来在我们朋友圈发一下，就是大家欣赏一下，这里有这样一个潦草小狗啊，再说这里网球啊，很好的，喜欢。
4: 网球版潦草小狗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网球元素。上海绿起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瑞介绍，为了更好的还原网球的质感，在植物材料上设计方也是费尽心思。
8: 潦草因为它的质感呢更贴合于网球的那种质感，而且偏黄嘛，我们狗狗身上的那些植物呢其实也就7种左右，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赛场之外，上海各大文博展馆人气高涨，观展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于昨晚正式收官。国庆期间，馆方加开3天夜场，并推出美术馆奇妙夜讲座、快闪音乐会等活动，让观众在夜色中感受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美学。据统计，大展门票销售总量超过18万张。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限时推出舌尖上的美洲美食夜市第二期，实现观展与消费双向联动。上博东馆举办的金冠之下新罗文物精华展假期接待游客 17.15 万人次，成为东方枢纽文旅新地标的重要引力。
4: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来听本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9: 临近中午，科技馆 B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10: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11: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9: 虽然烧火工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12: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9: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13: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

0: 画眉比较多一点。
1: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二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播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2: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不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1: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3: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4: 有
3: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5: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1: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6: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7: 不想过节期间遭遇人山人海，近郊微度假成为都市人休闲解压的热门选择之一。近郊青浦用水岸音乐季把客流引向古镇乡野，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青浦将诗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谭盾、石以杰、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季，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来听本台记者姚一凡的报道。
8: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回台，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艺园现场观演的心愿。
3: 5月份的时候还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公众号的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
8: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分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她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9: 那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红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卉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8: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5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里。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27淘户外装备，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 桥畔的民宿枕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正如青浦六夜办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入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0: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十月底，会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8: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十一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20.33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两位数同比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接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十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两位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0万。
4: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的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10: 从大师赛的全程联动，到科技馆的跨界展览，再到青浦的水岸音乐季，上海假日文商旅体展联动正把节庆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预测，本市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 3.52%。 这个国庆假期，上海跳出单一景点观光模式，把整座城市化作舞台，推动文化、赛事、商业深度融合，既为本地市民带来丰富的家门口休闲选择，也向海内外游客生动展现出海派都市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以上是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超25万人次。本届工博会构建一场高规格开幕活动，设置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行业论坛及100多场同期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覆盖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其中国新展为今年全新打造，参展企业超300家，华虹等国内2大头部产线企业，中微等国内前10半导体装备企业，沪硅等国内前10材料企业等将集体亮相。
7: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仅要追求工程竣工的结果，更要看重建设全过程的民生温度。面对中心城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施工难题，上海创新施工工艺主动化解扰民痛点，算好城市更新的综合账。本台记者李斌昨天采访静安区彭越浦河岸的一处工地，请听报道。
11: 静安区浦善路柳营路路口彭越浦河岸是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1号井的施工地点，这里距离河对岸的居民楼最近只有29米。和日常所见的露天工地不一样，这里加盖了一个18米高、占地1800平方米的钢结构罩子，盾构井、龙门吊、物料堆放区等通通被包了进去。隧道股份市政集团项目经理陈海华说，这个能抗11级台风的罩子同步把噪音、扬尘等都罩住，居民投诉下降了不少。
12: 是设置了扬尘监控的专用的一些设备，包括声音的监测的全套的一个系统。我们现在测下来呢，是我们内部跟外部的分贝差大概是在30分贝左右，就是降低了30分贝，通过鼓风机把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些降层的一些东西啊全部都净化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实时的洒水系统，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内部的这个扬尘啊控制住。
11: 罩子不是新概念，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的市政建设中曾使用基坑砌膜，噪音降低20分贝以上，扬尘隔绝率也有90%。 上海则采用覆罩法施工，使用钢结构一体式维护罩，模块化设计，可重复利用。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肖军介绍，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总管长约 28.5 公里，横穿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等中心城区，很快该工程的五号井也会加装罩子。
13: 您看这个板就是隔音板，它不是单纯的一块塑钢板，它其实是两层的，中间有隔音棉的。这个棚子呢，它是有地基，然后加上这个上面的棚子，这个钢结构啊，这个可以利用的。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也是静安区的越秀明里的那边叫五号井，在那边开始施工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罩子。
11: 市政建设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多做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活，零扰民的施工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则是可能的。于是我们看到事关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用了覆罩法，张园城市更新项目用了这个办法，今年8月开工的上海第20条越江隧道隆昌路隧道也用了。成本肯定会增加，比如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一号井1800平方米的罩子，价格每平方米就有4000元左右，但把噪音、扬尘、强光包在里面不外泄，把安静还给居民，而且考虑到再利用以及后期推广等因素，这笔账划得来。当然，这个罩子并非所有工地都适用。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中的表述是，推广使用覆罩法等低噪声施工工艺，而非必须。在肖军看来，覆罩法的前提是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受到施工场地、城市交通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还有很多新的施工工艺也能减少扰民。
13: 用我们城投的说法叫低影响施工，做覆罩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这实施做登构井。我们现在呢也改用了施工方法，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号井用了一个叫压层板，对周边的环境比较友好，就是周边的沉降也好，施工的速度也好，它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呢，我们采用了垂直掘进法，开挖面积小，需要的施工场地比较小，施工的速度比较快。
11: 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只看结果，建设全过程是否真正便民利民同样重要。由此催生的新应用场景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活力，比如钢结构罩子及其配套的噪音、扬尘数字化监控系统等，就是委托第三方定制的。从长远看，这笔账也划得来。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0: 为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便利化，长宁区在全市率先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从营销活动报批一件事拓展到涉及营销活动举办的一类事。该平台今天将在一网通办正式上线，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韦维介绍。
14: 平台把原来分散在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绿化市容等部门的审批事项集成到一个入口，企业不用再多头跑、重复交，只要登录一网通办，按照引导选择活动情形，系统自动生成材料清单，推送至各个部门并联审批，进度随时可查。不管是文化展览、体育赛事，还是公园市集、商圈快闪，都可以在平台上完成报批。
10: 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由分散办向一站办，由串联办变为并联办，对于企业来说变化实实在在。
14: 过去要在公园里面办一场涉及集中设摊的活动，至少要跑4次，提交38份材料，等30多个工作日。而现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最多只需要跑1次，最多提交14份材料，5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压减了75%，材料减少了63%。
1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关心天气。自10月3号以来，申城已经连续4天日均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10月3号上海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上海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今年入秋时间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7度，郊区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26度，昼夜温差较大。10号到11号将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以小雨或零星降雨为主。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最高气温稳定在25到27度，体感舒适，一年中最惬意的时间终于来了。
10: 天气逐渐转凉，人体免疫力容易波动，秋冬季常见呼吸道病原体也开始活跃。为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我国今年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一老

0: 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这个国庆假期，上海首批免费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多个郊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了接种工作。
1: 我八十岁
2: 啊，那你今天也可以打免费的疫苗的呀。
0: 假期里，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迎来接种高峰，银发老人居多，有些是家人陪同，有些是邻居约好一同前来。现场家庭医生也做起了志愿者，帮助签约的高龄老人们顺利登记接种。
3: 免费疫苗，我在群里发了这个消息以后，有很多我的居民看到了，他们都今天都来了。
4: 我70岁，我妈妈93岁，一起打，
5: 因为我们要预防年纪大了嘛，对吧？有时候预防免疫力差了嘛。
6: 我今年83岁了，在这里打针打了有4年了，免费，真的挺好的。
0: 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万宽介绍，本次免费接种所用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3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和往年常规采购的该品牌自费流感疫苗为同一生产线生产，品质没有区别。
7: 在我们每一个门诊呢，都会有专业的医生对高龄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排除他的一些接种禁忌情况。
0: 还有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来接种，欧女士的大女儿念初中，小女儿念小学，全部能享受到免费接种政策。她本人虽不在免费覆盖范围内，但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也自费完成了流感疫苗接种。
8: 平常应该是80多到90多吧，
2: 现在然后就2个免费了。
0: 据介绍，符合免费条件的居民如有接种意愿，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 APP 预约登记。
9: 2026年国庆档电影迎来收官，上海出品电影位列档期票房第一，上海蝉联城市票房冠军。据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62亿元，观影人次3192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三部电影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其中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票房36.4%的票房占比领跑。在城市票房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五。另据报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数据显示，目前该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0: 国庆黄金周，逛完美术馆，看完展，如何在几个热门地标之间轻松挪步？一条编号为定制421路的西岸旅游定制公交线给出新答案。他把西岸梦中心、西岸凤巢两大商圈和龙耀路地铁站串成环线，让滨江漫步多了一种慢下来的方式。请听报道。
10: 早上10点，在西岸梦中心附近，牵着毛孩子散步的人随处可见。江边咖啡馆的外摆位已经换了第二波客人，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队伍，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从这头挪到另一头。市民王先生从龙耀路地铁站出站，正好遇上身披爱在龙华主题车衣的定制421路。
11: 感觉蛮好的，能直接到龙华西岸梦中心嘛，而且这也解决了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体验感满满的，很好，很开心。带着孩子逛逛街，吃个饭，然后再看看他有个西岸文化馆嘛，也想过来了解了解。
10: 这条线路的诞生源自一个看得见却走不到的现实痛点。84公司二车队业务副队长陆冰南透露，
12: 西安梦中心和凤巢呢活动比较多的，也是有热门的打卡点，但是呢两大地标之间以及到龙耀路地铁站呢都需要步行10几分钟，就短途出行不是很方便。那前期呢我们多次现场踏看，根据游客的动线设置了站点和运营时段，完成了站牌的布设啊，以及驾驶员培训，以及车辆的特色车衣的制作。
10: 和传统公交密集停靠不同，定制421路分白天晚上两个时段循环运营，站点就设在景区出入口和客流集散点旁，乘客可以随玩随坐，一路直达场馆、商场和地铁口。驾驶员吴健介绍，
13: 起点站是西岸梦中心，第二站西岸凤巢，然后再到龙耀路银锦路11号线地铁站，然后再回到西岸梦中心，半个小时一班，循环着开的。
10: 假期里，这条线路上既有

0: 拖着行李箱来打卡的游客，也有端着咖啡抱着宠物的市民。目前客流已初步印证线路潜力，陆斌南表示，
1: 国庆期间的话，日均客流基本是在150到160。这条线路呢，目前呢我们处于培育阶段，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商圈的活动以及客流的动态调整运力，持续优化班次和服务，打造西安专属文旅便民线路。
0: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她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请听报道。
5: 市民陈女士年近八旬，五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6: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天乌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七月份买的，我退了，退了他运费都不给我。
5: 另外一笔猪油订单也出现类似纠纷，陈女士称商品收到时已经临近保质期。
6: 我东西已经退了，退了他就是运费不给我，5-6块钱呀，是他们错了呀，为什么不给我？
5: 记者联系快手平台沟通后，平台很快为陈女士补发了运费。平台客服解释，系统识别到陈女士账号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了运费赔付。
7: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5: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7: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两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但如果说是确实系统检测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5: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则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套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判定标准被平台华为内定规则无法对外告知。
8: 现在的系统上对他这个用户个人身份的识别，他可能也还是默认一个就是说高退货率这样的一个标签。
7: 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历史的就是账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单明细去判定。如果说是您这边想要咨询他具体我们平台判定的一些标准以及明细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内部的一些规则方面。
5: 矛盾显而易见，陈女士碰到的货不对版、商品临期，责任本在商家，可仅仅因为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7: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7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8: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7: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啊。
5: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9: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第77届国际。

0: 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1: 那么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客户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化的合作。
0: 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立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2: 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丁世谦介绍，目前原子光中利用原子中的电子跃迁作为频率参考，精度已经达到数千亿年不差一秒的水平，而核光中的出现在原理上有望把精度推到更高。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九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三集《共筑天网》，聚焦我国警方如何拔掉缅北木姐电诈窝点。木姐位于缅甸东北，因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多方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这里的电诈分子一度气焰嚣张，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介绍，
3: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2: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云南瑞丽警方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木姐地区的诈骗团伙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2024年3月底到4月初，中缅双方在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807名电诈人员，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自从缅北诈骗据点被全力清除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又逐渐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由于与泰国边境接壤，地形复杂，地方武装势力盘踞，一度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去年年初，演员王某就被骗到泰国，进而被挟持转卖到缅甸妙瓦底的多个园区。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王梦辰表示，
4: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

0: 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1: 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就是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2021年5月，公安部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将佘志江抓获。江苏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二级高级警长施继烈介绍，
2: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来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经过三年多的引渡程序后，佘志江在去年11月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3: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声明指出，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3: 央视新闻昨天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当天下午3点，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至傍晚6点，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
1: 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国庆假期结束，杭州95后姑娘小青返程时发现，行李箱里空出了近一半空间。出发时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次性内裤、浴巾、床品四件套、马桶垫、高铁座椅套都已在旅途中用完即扔。从贴身衣物、卫浴用品到公共场景隔脏神器，次抛用品正在快速占领出行清单的半壁江山。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一次性用品早已拓展到全品类覆盖，从内裤、内衣、袜子到浴巾、毛巾、床品四件套，再到高铁飞机座椅套、隔脏垫，几乎覆盖从出门到入住的全旅程。这个国庆假期，次抛衣又成了热搜。从新疆草原到云南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里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据新

0: 有消费者说，本质上是为了时间和省事儿付费。经常出差的张先生算了一笔账，一条一次性浴巾不到2元，不用打湿装箱，不用回家清洗晾晒，省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超过几块钱的成本。
1: 比便捷更深刻的驱动力是公共卫生焦虑。酒店的浴巾你敢用吗？高铁座椅多久洗一次？社交平台上类似疑问总能引发大量共鸣，这种焦虑还被平台传播进一步放大。社交平台上次抛出行清单、精致女孩旅行必备等高赞笔记，把用次抛等于讲究生活的人设标签与消费行为绑定，带动了更多跟风式消费。
0: 然而看似干净省心的次抛市场并非一片净土，当大量需求涌向这个低门槛赛道，质量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一次性内裤、浴巾等品类可谓乱象丛生。各地消保委、央视315晚会曾曝光，部分低价一次性内裤隔脏床品，生产车间环境脏乱，没有灭菌工序，甚至伪造无菌标签，打着纯棉旗号，实际是廉价化纤，面料粗糙。还有消费者反映，网购一次性床单薄得透光，拆开包装有刺鼻异味，根本不敢贴身使用。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批准发布一次性内裤行业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正式实施。但一次性浴巾、隔脏床品、出行坐垫等其他次抛品类相关行业标准仍有待补位。
0: 与此同时，大量次抛用品使用之后直接丢弃也引起争议。有网友说，高铁上有人用了一次性座椅套，下车却不及时清理走，自己方便的同时却给别人造成额外负担。在一些人眼里，节假日产生大量一次性垃圾很不环保，也与现在倡导的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背道而驰。
1: 有专家认为，次抛生活的流行绝不仅仅是消费习惯的变化，更是一面映照社会心态与公共信任的镜子。问题从来不在选择次抛生活的消费者，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商家、机构以及背后的监管部门。当公共用品的卫生标准能严格落地，监管能真正到位，当人们不必再为公共场景的卫生问题担忧，自然也就不需要用次抛用品给自己搭一层安全罩。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五天五月，也就是五天时间登顶五岳，成为了不少年轻游客饱览大好河山、挑战体能的热门旅游项目。今年中秋节假日期间呢，来自贵州的年轻网友彭女士就完成了五天五岳挑战。她表示，偶然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深深吸引了她，于是精心策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她坦言，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39000步，徒步里程达到14公里以上。不过，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不适。他也提醒广大网友，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需要结合自身体能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那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旅行啊，不是诗意的慢生活，反而更像是一场极限挑战。但其实只要身体健康状况允许，这也未尝不可。对于不少出游时间宝贵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高速度、高密度、高强度的旅游方式正在成为假日首选。体力值满满的年轻人以青春拥抱世界，虽然旅程疲惫，但也收获了精神的满足和特别的记忆。吃过、去过、省时省钱，低成本也能很满足。有句话说得好，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慢与快，松与紧，闲与忙，在旅游中谁高谁低没有答案，也无需分出高下。旅游本身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你有你的喜好，我有我的兴趣，只要能够收获快乐、收获风景、收获新的回忆，都值得被选择。而越来越多人更加个性化的旅游偏好和不断细分的旅游需求，也对各地景区和相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满足人们休闲方式的多元化，定制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即便只有一面之缘，也能够在快闪中爱上一座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氨基酸等一些分子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异构体，如同人的左右手，彼此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化学家将这种性质称为首性。如何使反应更多生成乃至最终只生成一种镜像形式分子，成为化学家长期研究的问题。这对药物研发尤为重要，因为互为镜像的分子与人体发生作用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 36%。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另据报道，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号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未发现高威胁病原体。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达1004例，其中5人死亡。这是美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纽约州5号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1: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

0: 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2: 新观察，
1: 新话题，
2: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笔买卖一开始并不顺利。去年12月，奈飞率先与华纳兄弟达成协议，报价约827亿美元。华纳董事会一度对派拉蒙的收购方案多次拒绝，但派拉蒙天舞的操盘手、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之子戴维·埃里森不是省油的灯，他将报价加到每股31美元，硬把总价推到了约1100亿美元。随后又祭出撤场威胁，扬言要将派拉蒙总部搬离好莱坞。这一招直接戳中了加州政府的软肋，洛杉矶市长、加州州长纷纷出面调停，原本气势汹汹的反垄断诉讼就这么软了下来。说白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买卖，而是一场资本博弈。今年7月，以加州为首的12个州联合美国编剧工会发起反垄断诉讼，联邦法官一度发布临时限制令，叫停了收购。法官认定，如果合并后公司在广泛发行电影市场的份额达到 27%， 很可能违反反垄断法。更刺激的是，派拉蒙还得为延迟买单，每多拖一天就要向华纳股东支付约700万美元的计时费。一天睁眼就是700万美元，这滋味想必不好受。最终，派拉蒙花了 1.5 亿美元与美国12个州达成和解，法官于9月30号批准协议，为交易扫清了最后障碍。但和解不等于心甘情愿，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宣布和解时特意强调，接受协议不代表认可这笔合并。如果说华尔街看到的是资本盛宴，那好莱坞从业者看到的则是饭碗危机。交易完成后，新公司计划在三年内削减超过60亿美元成本，导致约4500个影视岗位消失。今年4月，超过1000名好莱坞演员、导演和编剧联名发表公开信，明确反对这笔交易，警告它将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和观众选择减少。包括简·方达、马克·鲁法洛在内的多位明星都公开站到了反对阵营。然而在1100亿美元的交易面前，这些反对声最终没能改变什么。合并完成后，好莱坞传统影视巨头从五家变成了四家，天舞集团、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说到底，这场豪赌的底层逻辑是传统好莱坞面对奈飞和科技巨头冲击时的集体焦虑。合并能让公司规模变大，但规模变大并不等于竞争力变强。新公司预计背负约800亿美元债务，压力可想而知。好莱坞的牌局重新洗了，但坐在桌上的人真的拿到了好牌吗？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4: 感谢小马。节目的最后再为您汇报天气，本是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72，评价等级为良。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
1: 您知道冠心病人可以吃红烧肉吗？
2: 我觉得肯定可以。
1: 能喝点咖啡吗？
2: 哎，这就得分，因为有些人对咖啡他会到对他的心率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不能说完全不可以。
1: 问程医生这俩答案怎么样？
3: 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要讲起来要讲很多很多。为啥呢？因为有的人心跳快他会难受，他会知道我今天喝了咖啡，我早上喝了咖啡，我心跳跳得太快了，我很难受。那这种病人的话，你自己想想看，好自为之。你都自己觉得难受了，那肯定就是这个你就控制一下。但是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喝了咖啡以后他心跳非常快，但是他自己不知道。那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也会游说他，劝说他，你好自为之，你就不要喝了，因为你再喝的话，我要给你上药了。这个药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少吃为妙。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得了冠心病，就通通不要喝咖啡。

0: 不就完事儿了吗？不行，因为他人是一个整体，他喝了半杯子咖啡，他忽然把它戒断，他很难受，他就百般的不舒服，他难受，他心情不愉悦，心情不愉悦也会影响到我们冠心病的预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取得一个平衡。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得平衡，它是一个艺术，它是一门艺术，就是我们同时还要兼顾这个科学和你的这个感受之间的关系。
1: 现在的博物馆它越来越倾向的于一个点，就是我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是我青年时期，可能是我很小的时候，对于某一个事情播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比方说就像之前小红书上有一个挺火的一个活动，就是像博物馆的显眼包，就是它是一种以一种娱乐化，一种有点搞笑的方式去解读一个好像哪个青铜器它长得有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像一个什么小的表情包或者是一个小丑角的这么个角色，但它其实的内在逻辑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在不管是小朋友或者说某个群体中种下这么一个小种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点意思，但这个意思我可能不是说我看完展之后我突然就要收获到它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而是说可能我在几个月几年，甚至是说可能像小朋友他小时候播下的那个小种子，等他到某一个就是选择自己职业化啦或者是什么过程中，他能更好的更明确的发现说我好像对于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感兴趣的，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或者是说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长久的这么进行下去。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现在博物馆越来越试图去改变和越来越遵循的一个方式吧。
2: 它整个绿皮火车的时代可能就是写信的时代，那也好像 BB 机都没有，就早我觉得绿皮火车在20多年前那时候是或者更远的时候就有交笔友，
3: 对，
2: 甚至在绿皮火车也有那种姻缘，就会恋爱，就是因为你在火车上认识嘛，后来可能作为笔友越聊越好，然后两个人就走到一起，只有这种例子还是挺多的。像绿皮火车它是个社交场所，更多的
3: 就人们就是
2: 天南海北的就可以聊天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去从那个西宁到格尔木的火车上，因为快到格尔木的时候那个车厢就很空了，就几个年轻人，因为外面就是那种戈壁，就那种戈壁滩，就是可可西里啊什么那种，就外面很荒凉，然后很冷，车厢里有点冷，那硬座就没，可能暖气也不好，然后大家唱唱歌，我记得有把吉他，然后大家就围着就一个车厢的人凑到一起，可大概凑了也就10个人不到，全年轻人，然后在那一起唱歌，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这现在是不可能，就人们都在自己刷手机刷短视频，就在自己的世界里。
4: 吃中午饭的时候才得知今天有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观众，大家坐在观众席啊，我说不是那种小会议室啊，他说不是，说就在你演出的那个剧场，哎，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了，不是因为面对观众紧张，而是面对听众紧张。观众是我因为带来，假如我有一部戏在这儿，我上台是以角色出现就非常简单了，各位就是一个观赏。现在呢就不同了，现在是我们这样平等的坐在一起，因为演出的时候是不平等的，是我演你们看，好也得看，不好也得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喜剧呢是把观众抬得很高很高，自己很卑贱很卑贱，我用我的卑贱来赢得观众的笑声。所以从上台的第一秒钟我们之间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今天不同了，我面对这么对等的人，我有点不太会讲话了。那咱们就按照那个人家提的那个要求慢慢聊，好吧，谢谢谢谢。这也成毛病了，人家一鼓掌我就起来撅屁股，别鼓掌。这是 其实这就是喜剧，你看，这就是喜剧的一种小情境。一个人当他做一件事情成了惯性，变成机械行动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一听到那个一个刺激立刻就有反应。这种桥段呢，卓别林先生用的是最漂亮最高级，就是他的那个摩登时代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去拧那个螺丝，永远是，我记得那好像是一块那个火车上那个闸皮钢的，然后有两个固定的螺丝帽，咔咔咔拧完了，呜哒一停，咔咔咔咔啊，咔咔咔，最后已经拧得机械了，就机械了。最后见了人家妇女，这儿有俩扣，也过去拧，啊，结果惹得警察就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喜剧人他们经常把生活升华了啊，把它变成喜剧的情境。卓别林先生也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出生没多久，一直到我懂事儿，一直到我记事儿，到我长大成年，一直在政治风雨飘摇中度过。我的父亲从小就告诉我，千万长大别干这行，就小的时候就不让我们进电影院。我家住在北影剧团宿舍，就有一墙和剧团就有一墙之隔，宿舍剧团就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我们家离剧场直线距离30米，但是我父亲就绝对不允许我往那儿去，也不让我看，有电影不让我看，复习功课，越这么管我呢，功课就越不好，结果就两个都耽误了，电影也没看成，学习也没学好。平常我父亲那两只眼睛盯着我呀，我特别怕他，为什么呢？功课不好，我爸老打我啊，所以我见他我心里就有点打颤。一直和这个电影啊什么话剧啊戏剧没有什么缘。我记得小时候只有一次看那个日出，人家在舞台上，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个北影剧团在演日出，我记得那是杨静阿姨演那个陈白露，最后临死的时候她吃了安眠药，在那说着太阳快出来了什么，一点点就睡着了，正好我从那个就像这个剧场一样一样的，那年两边呢，夏天呢，两边把那个侧台副台的那个大门都开着，为了通风，为了那个空气流通。这个戏是悲剧，到了这个结尾呢，特别的观众看的是唏嘘不已呀，然后都在那默默的流泪的时候，剧场安静极了。我在后台路过那儿，这上的那么亮啊，我就进去了，从侧台从那个坡道上就走上去了，进去了，看见，哎，那不是杨静阿姨吗？那时候后台呀，就等着谢幕了，大家后台特别干净，因为就她一个人演半天呢，然后，所以后台也没人，空空荡荡的，我就看着灯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哎，一点点我越走越近了，走到侧幕了，又这么安静，就看见她在一个人唠唠叨叨，最后。要睡着了。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什么，那灯光一亮啊，有一个蝴蝶从外头飞进来了，喷就落在那个，它有一个穿衣镜，落在那镜子边上了。哎，我小时候，哎呀，那一个蝴蝶，我就走上台去，灯摘下来了，摘下来我走到那个杨静阿姨那个身边，我说阿姨。蝴蝶回家挨了一顿暴打，从那舞台我连想都不敢想，哦，原来那就是舞台呀，啊，那是演戏呢，我说你大家都不吭声，都在这，后来才知道人都那流泪呢，你们上去来着面大家都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但是，其实那也是我和喜剧失之交臂的一个时间，因为假如那时候我爸要是早知道我后来要去学演戏，他那时候就让我看电影了，那时候就能和卓别林早点见面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戏是79年拍《乔治一家子》，像我父亲他们那辈人还看过喜剧，有些电影，个别有一些戏剧。另外他出国到东欧访问的时候看过一些戏剧，但是喜剧也不多。我们这一辈人一般的就是看过一点儿，像什么哥俩好，什么老李大李和小李，今天我休息这一类的，这类喜剧呢只能说是比较政治上比较轻松的一些电影，还不能完全说是喜剧，或者说当时的艺术家们也在努力的想做成喜剧，但是呢确实力道都不够，大家没有学习过。到了我们1979年的时候，把过去那些东西都已经扫荡得干干净净，都已经被封起来封存起来了以后，我们确实是两眼一摸黑，一个茫然的境地。第一，编剧也不知道该怎么编，导演也不知道该怎么导，演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演。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跟着我父亲他们一起，他们帮助编剧在做剧本，讨论着，一点点摸索着，讨论着，再去一点点搭建那个喜剧的情境和结构。然后到了拍摄前，就是做电影剧本以及每场戏的制作的那个在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困难。完全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盲人摸象。大概这样，大概那样，这么着成不成吧，那么着成不成吧，然后反复的论证，有的时候一场戏得说上好几天才能过得去。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脑子尽管很年轻，但是我们无比的僵化，有很多东西我们因为连见都没见过，所以说你很难判断它，所以只能凭着一星半点的印象来去创作。从那以后就是觉得喜剧成功了，哎，现在来看那个，你像乔治一家子还不能算是结构上的喜剧啊，但只不过比较轻松，把人物的性格有些过去电影上不能出现的人物性格出现了，我们人物变得平常了，小人物多了一些，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了啊！有的地方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看的心梗的，有看的脑溢血的，这是真事儿啊！也有看的那个肺岔了气儿，就是那肺泡破了的，真的是因为它太突然了。今天看这个电影就不值得一看了啊！今天再看着回看这个，真的不值得一看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做完喜剧呢，才发现啊，尽管呢观众特别欢迎，社会特别的需求，但是做完了你会发现啊，你的同行对你非常不屑一顾。因为喜剧在近几百年它是不被尊重的，喜剧艺人啊，在行业中是非常低的，等而下之的。所以呢，演出完了，尽管观众很欢迎，拷贝印的是不知多少啊，然后翻来覆去的放，这个可是呢。所有创作人员在这个电影界里头

0: 没有什么声响，不像人家拍完人声啊，拍完什么老井啊，拍完什么一个八个，那立刻名声大噪，而且那个各种都金灿灿的，都端回家去了啊！啊，你像我们这做喜剧的，该干嘛干嘛去，和奖一般都无缘，这是一个啊。二一个最主要是什么呢？得不得奖啊，那是非常次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整个社会的氛围，艺术还是以说教为主流，这种艺术的娱乐性仍然是不敢正式的提出来的，不敢拿到桌面上说的，你只能私下里有你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这种东西在当时不能说，提不到桌面上。因为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理想只放在逗乐上，那是非常的太低了，你这档次层次，你的理想哪儿去了？你的梦呢？没有啊，一点梦想都没有。
1: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主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藻。刚才朗诵的这首《醉翁亭记》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今天的海上畅谈节目开篇给大家朗诵一段，不是说节目改版改成诗文朗诵了，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古代诗人的经历。听过这首诗，大家一定猜到了，他就是欧阳修。文圣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滁州期间，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又会从哪些角度来分析欧阳修在逆境中的人生智慧？让我们一同慢慢聆听。方孝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讲座主题是走出逆境，古代诗人的人生智慧。

0: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鸟歌花舞太守醉，欧阳修的贬谪经历与生活情趣。太守醉啊，古往今来太守有很多，喝醉的太守呢肯定也不少，但是呢这个欧阳修的这个太守醉呢其实是有出处的，等一会儿我会来讲。他的出处呢就在欧阳修的这首诗里头，叫做《丰乐亭游春》，一共有三首，这个是他的第一首。绿树交加山鸟啼，秦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那丰乐亭大家一看这个名字，显然就是写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在哪里呢？它在今天的安徽的滁州。说到滁州啊，滁州这个地方跟欧阳修有着特殊的缘分，可能滁州历史上跟他这个地方啊有关系的文化名人中间最有名的、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欧阳修。那么我们在讨论欧阳修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也往往以贬谪滁州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分界线。从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守实际上他不是太守，他是滁州的知州。大家注意，宋代是没有太守这么一个官职的，宋代称太守啊、郡守啊，实际上都是指这个州的知州啊。他在这个鸟歌花舞的这样的春景里头喝醉了酒，等到他酒醒呢，好像春天已经要归去了啊。这样一个场景无疑是什么，非常生气勃勃又非常悠闲啊，好像诗人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没有很繁杂的政务啊。像黄庭坚还要说，吃而了却公家事，快个东西以晚行，前面是以了却公家事为前提的。但是你看这个欧阳修，他整个的人都沉浸在那个春天丰乐亭周遭的树木啊、花鸟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尽情享受着大自然，完全就像一个离休的人啊，不像一个在职的地方官员。那么这个是他在丰乐亭写下的这个诗。他不是喝醉了吗？这个喝醉这是有来头的。欧阳修在贬谪滁州以后啊，第二年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醉翁。以前他没有用过醉翁这个号，就是他贬谪到滁州以后才用的他在很多诗很多文章里头都刻意地强调了他喝醉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就像刚才那个鸟歌花舞太守醉这句，也是他刻意强调自己在丰乐亭游春时候那种醉醺醺的状态。然后他把这种醉醺醺的状态就锁定为两个字啊，醉翁。跟这个醉翁最有关系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文章，同样是欧阳修在滁州写的，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醉翁亭记》了。关于他自己自称醉翁啊，在这篇文章里头中间那一段他有一个交代，他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到这个醉翁亭这里来，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谁年又最高啊？太守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这个话非常有意思我为什么能叫自己醉翁呢？不但因为我喝醉了，那后面还有个翁你不到一定的资历，不到一定的资格，你是不能称自己为翁的，对不对有谁能够自称自己为老同志呢？比如说开起会来说，拍拍胸脯说，像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生过来这个不容易啊，那不大有人说，人家只有年轻的一辈说，哎呦，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啊，戎马一生，没有自己说自己的。但是欧阳修呢，就说我年纪在这里最大，所以呢，我完全有资格说自己是个醉翁，而不是一个醉汉，对不对？这个醉翁和醉汉一字之差，这个里面的这个境界差得太多了啊。关键是还有后面我标红的那两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成语了，大家回复到那个历史语境里面来看这两句话。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个是第一句啊。这句 醉翁之意不在酒，今天我们说是用一个什么场景会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啊，说这个人别有用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别有企图，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个人表面上他看起来要干嘛干嘛，实际上他是图我的钱，对吧？这个叫醉翁之意不在酒。然后欧阳修在这里是褒义的，这个是第一点啊。他说我其实呢，你别看我喝得醉醺醺，其实我对这个酒我是不在乎的，我喜欢的是什么呢？山水，醉翁亭周遭的山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啊，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啊。这个是滁州的琅琊山最美的。大家注意，这里是自称醉翁的欧阳修，他在刻意的强调说，我虽然喝醉了，但是我的用心，我的心灵的安放处并不在这个酒里面，而在山水里面。那么这个山水和酒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山水之乐是靠我用心灵来体悟的，我体悟了，我才能够得到山水之乐。不然你就像那个柳宗元《使得西山宴游记》一跑上来写的，他说我被贬官了，然后刚刚到西山的时候，我今天游这里明天游那里，像一个走马观花一样的在看，完全是不用心的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西山很美，说句老实话，到后来我突然一下子有所领悟了，才觉得西山是很美。当然他那个柳宗元的西山在湖南的永州。那么欧阳修的这个得之心啊，说我并不借助酒来体会山水之乐，我的心直接跟山水是相通的。那么这个酒是什么呢？酒只是寄予了我所体会到的那种山水之乐的一个载体，它寄放在那里，等于它是个桥梁，是个中介。我喝了酒以后，我看醉眼朦胧之间看那个山水，我就觉得更有味道，更有奇趣啊，更微妙。但是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并没有喝醉，大家觉得吗？欧阳修啊，他说他是醉翁，其实他理性的很啊。他说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对山水、对心、对酒，在他这里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实际上是心里门儿清啊。北方人说，大家再看这段话下面有一个碑的拓片啊，写着这个《醉翁亭记》里面的这一段，大家说这个是谁写的？是欧阳修写的？不是欧阳修写的，这个是苏东坡写的，这个是苏东坡写的啊。苏东坡这个写的《醉翁亭记》很有名，苏东坡还有一个草书的《醉翁亭记》，这个是他的郑恺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字呢，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不知道书法界怎么样来形容啊，一般我们文人圈子里叫他做文人字或者才子字。你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字好像不是很守那个规范和法度，苏东坡的字都有点扁扁的，都有点扁扁的，但是他整幅看起来呢，苏东坡的字还是别有一功，哎，一看就是知道是苏轼的字。比方说你看这个醉翁的翁啊，这样的写法，还有那个此啊，就是隐于此，这样的扁扁的这个写法，一看就是苏东坡的啊。苏东坡一而再再而三的写这个醉翁亭记，恰恰证明了他对于自己的老师，前一位宋代文坛盟主的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个就是欧阳修。从这张画像里面我们看不出欧阳修内心的喜怒哀乐，因为显然这是他在没有喝酒的时候人家帮他画的，他很严肃啊，我们只是看到一个严肃的一个老者。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欧阳修的所有的作品的话呢，可以去看两部书，也就是仅有这两部书现在整理出来的啊，是欧阳修最权威的这个作品的汇集。一个就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欧阳修全集，这个书呢是六册。第二本呢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叫做欧阳修诗文集校鉴，鉴就是跟注差不多的意思。他其实没有把欧阳修的诗文全部做那个校鉴，只是他的居士集和居士外集这个两个部分，他是我的老师做的。 那么前面一部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做的，前面一部的分量更大一些啊，但是没有注，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累一点。那么这个是欧阳修的所有的作品，他的作品一共有多少？诗词文加起来有1000多啊，没有白居易那么多。
1: 他是规划设计专家，在他眼中建筑有他的文化思考和艺术性。他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总是从有机更新的路径思考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他长期从事上海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研究。他说口述史不光是历史的补充，更是一个让历史活起来暖起来的元素。有请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武江。
2: 有请武校长。
3: 那个我是李同学。

0: 非常高兴啊。我的职业是教师，所以从来不缺场的啊。话也很多，特别是这个题目。如果他让我讲三天三夜，我可能很容易讲。要我讲15分钟就比较难啊，就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来想去，那我就讲三个关键词啊，做这个说文解字。第一个词叫保护。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讲武康大道也好，讲恒富保护区，讲什么都说这个历史文化要保护，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保护。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外面很多人在打卡拍照，就是漂亮啊，没错啊。但如果这个建筑不那么漂亮，还要不要保护？这个建筑面前拍照拍的人很少，还要不要保护啊？要吗？
1: 要。
0: 所以我很简单的说为什么要保护。我们讲的保护是保护建筑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的历史文化，人类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沉淀，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但其中建筑这一类我们叫做建成文化遗产，造起来的放在那儿不动的，是人类的所有文化遗产里面最大的，加起来是城市啊。我们人的产品没有一样产品有城市这么大，没有一样产品有我们在建造城市的时候投入的那么多，没有，再贵的产品也没有城市贵。人的任何产品，哪怕作为一个很便宜很简单很小的产品，你都一定赋予它除了物质的需求功能之外，还会给它有精神的需求，我要漂亮，任何东西都要漂亮，是吧？这就是精神的追求。更何况建筑和城市这么大的产品，人在这里面一定赋予了极大的感情，那么这个感情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文化的重要的内涵。我们的所谓文化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些感情的积累，那么你要保护这个建筑，其实是保护这后面的感情。那么这个感情当然不光是说好的感情，也包含不好的感情。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当中只会记忆好的，不会记忆不好的，那个叫选择性记忆，那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啊。完整的饱满的记忆是全部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更多的保留下来，而我们的建筑是我们人类记忆里面最好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里面，刚才举例子，居民为什么说墙上面都不肯敲一个钉子啊？损失是什么？损失它方便。那我们郑总说它有很多地方不赚钱甚至赔钱，损失的是它的物质的回报，但是它有德，德的是什么？德的是文化。而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呢，很难用金钱去衡量，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所有的物质要值钱的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建筑里面所包含的文化的价值会不断的提高。不相信，我们如果武康大楼能够存在10000年，它一定是地球上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保护。所以今天我讲保护是想回答大家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就不仅仅去看这个房子好看不好看，但是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不一定好看的我们也要保护，甚至要花更大的精力，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这是第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的武康大楼是保护得非常好啊，修得非常好。第二个关键词叫挖掘。这个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如果不挖掘你看不到，需要挖掘。我们的口述武康楼，武康大楼就是去不断地挖掘这里面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加起来就是它的大故事。当然每一个楼的故事不一样，在这本书里面你看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记录，但是我不说可能你也想不到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住，为什么是这些人不是别的人，为什么他们住在里面会感到自豪，为什么是武康大楼不是别的大楼，为什么他成为网红的打卡别的没有，那是因为他很特殊。为什么？因为他在淮海路上，因为他在老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一个东西啊。当然我刚才讲过了，这个记忆是不那么美好的记忆，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记忆，没有那一天就没有我们今天。那今天我们所有上海人都离不开那个历史，它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段历史，在淮海路上最有所谓法国风情的一个建筑。当然这里讲的法国风情还是蛮具体的，就是巴黎的风情啊。你会在巴黎找到很多这种房子。为什么巴黎会有这种房子啊？大家不知道。因为巴黎在19世纪 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改造，叫奥斯曼改造。这个改造呢，是原来巴黎啊是个古城，中世纪留下来，很多弯弯曲曲的小道，所以有巴黎公社啊，打巷战打的时候，那个警察抓不到造反的人，所以他就决定要改造，把小路都把它弄掉，变成大路。可是你要知道，它不像我们现在啊，征地也很难，改造也很难的，是吧？那个时候也一样，那怎么办呢？那么他就是不管原来的这个城市的基地，在里面开新路，结果条条新路跟旧路之间就产生了大量的锐角相交，啊，因为他那个新的道路网格跟旧的道路网格没关系的，他是重新布置的，而且他特别强调那个路的直，所以一路要直嘛，当然这个直路和直路之间，要么就是九十度相交，要么就是锐角相交，是吧？所以出现很多这种结角，所以巴黎有大量这样的结角，所以你造成这样一种很锐角的建筑的房子，大家一看这就是巴黎最多，全世界各个城市都有，但巴黎最多，很少有城市能像巴黎那么多。所以这里也有一个，这里正好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锐角的交口啊。我们上海不多，也有，但就这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所以凡是有这个路口，也同时造了这样的房子的，不要你说，只要你去过巴黎，你一定觉得这是巴黎风情。那么还有，我们一般讲法国风情叫浪漫，是吧？其实是一个误解啊。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法国不是浪漫主义文化的起源地，法国是新古典主义的起源地。新古典主义是反浪漫的，它要规整。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英国，正好跟我们概念是反的啊。那么为了让这个建筑显得很规整，不那么浪漫，它就规定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什么颜色呢？就石头的。如果没有钱造不起石头的，就做假石头，水刷石、水磨石、粘甲石，各种各样的。它不仅仅是颜色统一，它连这个阳台都统一的啊！你看，一定是在二楼的这个地方有一条阳台，三楼、四楼是不能有阳台的。然后从上面倒数第二层又有一个阳台，你看这里也一样，别的地方没有阳台的。这个就是从那儿来的，但是他学了又不完全学，为什么？因为2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一个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浪漫主义的地方，一个殖民主义到这儿来住，就意味着我在一个很远的远东的一个很具有浪漫色调的，所以它变了。它是从巴黎学的，但又不完全巴黎。这样的房子更像在英国，但是英国是找不到这种风格的。我讲挖掘不仅仅是挖掘这里面小故事，还有这些大故事，只有这样的挖掘，不断的挖掘，你才会知道这个价值所在，为什么它是这样的。这个价值最高的东西不是它有多贵，贵是自身的，价值最大是它跟人家不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你是最有价值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建筑也一样，当你发现这个建筑它具有唯一性的时候，它就是最有价值的。当然这个唯一性不一定是单栋，比如我们上海的里栋很多，但是呢它只有上海有，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很难找，只有上海大片大片的，就是上海的特征，所以它变成最有价值的。所以所有的价值都来自于，所以我想我们讲挖掘就是要挖掘出它的最大价值。当然这个价值不仅仅包括我刚才讲那个历史宏大叙事，还包括这个建筑里面一家一户小故事，所有的人家加在一起就是它的特殊性，没有一个楼有这样一种历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宝瓶单元他们写这个口述史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历史如果不用这个办法去挖掘，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刚才讲的历史在书里都能找得到，那个历史找不到，只有你把变成书，它才能变成历史。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叫激活。这个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历史，是因为我们需要历史，不是历史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历史。我们需要历史，那么就要让历史活在当下。历史怎么能跟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揉在一起呢？我们不可能活在100年前、1000年前，不可能。历史也不可能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把这个建筑要修到跟原来一样，把里面的居民也把原来赶出居民区搬回来，然后要像100年前一模一样生活，这不可能的，也不道德。啊，这个还可以啊，如果把那居民请回来，他蛮高兴。如果这个破房子，你硬要强迫他住在里面，那是不道德的。所以它一定是今天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生活跟历史放在一起，它的结合点是需要我们去激活的。比如说刚才郑总他们把那么多的那些文化的机构引进来，这就是激活。只有它激活了，当下当代人们的生活当中认识到这个历史是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历史才活起来，从而历史的价值才能够在我们今天彰显出来。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城市的历史，武康大楼不是舞台布景，它是生活场景，所以它里面发生的是生活，不是戏剧，不是假的。 是活生生的真实的，而所以这是活的生活跟已经过去的历史之间是没有天然联系的。不要说你跟那个法国人的历史，就是你跟你自己的爷爷的爷爷，你都跟他没有任何联系，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什么样子，他站在你面前你就不会认识。所以这个关联是需要我们去找到它的关键点的。什么点？就是文化。唯有文化的工具才有可能让我们今天人的生活跟历史发生撞击。所以这所有的激活啊，当然这里面你说别的也可以啊，这里面可以住人，可以开店，都可以。但是只有当这些功能更多的倾向于文化功能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更大的可能去把我们今天跟历史连接起来。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历史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今天我们感受了多少啊，我们所有的人在历史文化里面有感受有获得，这是很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历史文化是不能断的，它要延续下去的。我们只是一个传承者，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人的人生很短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不管我们寿命多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刹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所有的历史沉淀在我们手里过的时候，能有多少从我们手里源源本本过去，而不是在我们手里就没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所有的激活它的意思不仅仅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历史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欢乐，更重要的是它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历史没有死，它还在延续。唯有历史延续，人的文化才能延续，人类最终才能延续。最终人类的方式是什么样不知道，人再过一万年十万年是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人自从诞生那天起而创造的文化将会永存。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还有欢呼声啊。
2: 他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早在求学期间就与何占豪合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飞升中外乐坛。他是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陈歌辛的儿子，耳濡目染下传承创作衣钵，以情动人，并荣获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他也是一位心系海派文化的老科勒，创办科勒门文化沙龙近十载，与各路名家谱写芳华岁月。有请著名作曲家陈刚。
1: 有请陈刚老师。
3: 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啊，到这里就像刚才秦畅讲的，就像回家一样啊。因为上次开播时的时候我来说就很有感触，这个感触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第一个就是义勇军进取的灌落地在这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是突然发现这个灌落的时间193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年月，所以我和义勇军进去灌入是同年人啊，这是一个感到特别亲切。后来我在参观了以后我才知道，尼尔写这个歌的时候本来是叫进行曲，后来变成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他又在田汉的词前进前进以后再加了一个进，前进前进前进进。
4: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蜂拥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亲，所以我就很有感触。聂耳这首歌就是一个战斗的进行曲，战斗的号令。就我是他这首歌的同龄人嘛，就跟着这个号声，我们一路一路的前进，是吧？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定位带过歌的。

这不是周旋吗？这姚丽吗？我叫她姚丽阿姨的。周围六位，除了边上一位我不认识，我全认识，全到过我家里来。中间不是李香兰吗？李香兰她到上海来的时候，90年代特为请了我和李景光先生一块到花园饭店。后来我一到日本去见了他，啊，所以呢，很多很多的记忆啊，扑面而来。我记得周旋，金嗓子周旋，在他最后一年，1957年，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他要看我父亲。那时候我看他脸是肿的，啊，因为吃了药嘛，眼睛是呆的。那个时候我父亲就同他说：“你还可以唱，你是金嗓子。”周旋说：“我是铜嗓子，现在不能唱了。”后来我父亲又给他写了一首歌《枯木逢春》啊，而且我更记得周旋唱了一首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情歌《永远的微笑》。那么就是在今年，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在我们东方电视台，他们这个主持人的歌会，曹可帆和黄龄唱了《永远的微笑》，他们又把25年前的一个录像放了出来，就是25年前我妈妈在周旋唱过的话筒前面唱着这首歌，而我们的子女都在后面合唱。所以他当放出这个镜头，再放出曹可帆和黄龄我伴奏的镜头，再放出大家唱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情歌，永恒的微笑啊。姚丽阿姨更说了，我每次我同我太太到香港去都要看姚丽阿姨，是吧？她非常想念上海啊，一讲到上海呢，他就会想起他16岁的时候，他灌录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晚影》。他说那时候就在百代，好像作曲家有一间一间的小房间，也说不定就这间，说不定那一间，他们有个工作室，他们写了以后就请歌星来唱，唱了以后呢，选了以后就灌唱片。他说那个《玫瑰玫瑰》是非常难唱的，你们想一下，又快，噔噔滴滴噔。对对对对，这音乐狂很难唱，但是很更难的是很难入。为什么？当时用的乐队都是第一流的白鹅的乐队啊，乐队是非常很棒的，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所以不可能给你一遍遍排练一遍遍录了。这个16岁的姑娘啊，就录几遍就录成了，这一下子姚丽就出名了。接着他就录了《苏州河边》，录了《恭喜恭喜》等等我父亲的歌。这个歌漂洋过海过了10年，到了1950年的时候传到美国，被一个美国的爵士歌手 Franklin 看到了。Franklin 看到的是一个两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的歌词，当时也叫 Rose Rose I Love You， 对吧？其他的都变了，他不知道这歌哪里来的，他是以为是一个英文歌曲，他就唱了。

唱了以后呢，五一年他灌了唱片就得了全美啊流行乐排行榜，登上了前列，是吧？然后这个歌就传遍了全世界啊。去年有个德国专门研究唱片的一个学者来看我，他说你知道吧，我走遍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用不同的语言唱着玫瑰玫瑰我爱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是吧？这是上海开出的玫瑰，开遍全世界。当然我看到李景光先生那里有李景光先生以我父亲的像，是吧？李景光先生一直默默地在百代工作着。当年李香兰来的时候，我带着李景光先生到花园饭店见李香兰，在上楼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夜来香半生的故事。

0: 他说他当时在摆在工作室，这个小楼后门夏天一开的时候啊，好一阵南风吹来，啊啊，这个远处呢夜莺在啼，他灵感就来了，门一关以后就写出了《夜来香》，写完了以后呢，他放在那个纸头啊，他放在纸头里一个纸篓里面，放在旁边。那么很多歌星来这样来唱，都唱不下来，很难唱。结果李香兰来了，李香兰专门受过美声训练，啊，他一唱呢，好就传遍了东南亚。所以《夜来香》有几十种版本传遍了东南亚。李香兰也因此呢，特地把李景光先生请到日本，去什么呢？就是日本唱过《夜来香》的歌星，围着他转圈唱，啊，然后李景光先生是带着这个荣誉，带着这个记忆回来。所以我想，百代小楼它是一个上海最最重要的声音地标之一，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地标包括各种品类，但是声音地标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百代小楼呢，它承载了近百年的中国唱片供应的辉煌史，啊，它承载了厚重的海派文化的记忆，它承载了那么多传送下来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小楼不单是属于徐汇区，也是属于上海，属于中国，属于全世界的。我们一定要从小楼开始，把这个事情越做越大。谢谢大家。
1: 李宗，海上唱坛，一起聆听智慧的声音。
2: 各位好，我是秦畅，这里是海上畅谈。今天呢，我们要跟着郑慧平老师一起学学如何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孩子们的玩儿。郑慧平，静安区芷江中路幼儿园园长、高级教师，上海市学前教育特级教师，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培养基地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他主持的课题有以幼儿自主学习为核心的低结构活动的探索，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让评价成为一种专业行为，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几天呢，在朋友圈看到大家都在分享这样的一件事儿，说作者的同学呢举行了一次同学会，骑自行车逛母校。期间呢，一位女同学教她六岁的女儿骑自行车的一幕把大家惊呆了。女孩提出想学自行车，妈妈二话没说就把自行车交给了女儿，并对她说，豆豆，你天生就会骑自行车，去吧。孩子直接滑了出去，还好，可她第一次尝试踩踏板的时候就摔倒了。妈妈快步走过去，豆豆说，你不是说我会骑的吗？我怎么会摔倒呢？妈妈扶起自行车说，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摔过，这太正常了。孩子哦了一声，又爬上自行车开始滑，开始试着一点点的踩踏板。几分钟之后，豆豆果然学会了骑车。看着只能站着骑车的豆豆快乐地飞翔着，所有的人首先是惊呆，然后体会到了一种本源的快乐和兴奋。巧的是，这些同学都是学心理学的，他们在现场就展开了专业讨论，但结论是，想了20遍也没发现这位妈妈这样教孩子有什么问题。你看啊，当我们把它当成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换个角度想想，很多孩子小时候学爬树，啊，爬围墙，有的孩子呢还会做一些恶作剧，包括住在水边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游泳，这是谁教的呢？真的有一个专业的老师吗？有的孩子出了大问题，闯了大祸，可能被家长一顿打的时候，大人们还在说，你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每个成人都是从幼儿成长起来的，可是当我们长大了，做了家长，对待孩子们做所有的事情，面对那些第一次的时候，难免都会小心翼翼，注意孩子。

0: 孩子的安全固然重要，但孩子在玩的时候，家长是不是会经常干涉他们的行为呢？有没有发现孩子的这种表现也会出乎你的预料？来听听我们这档节目的编辑沈燕在采访两位幼儿的家长时，他们是怎么表达的。
1: 如果看不下去了，我会教他，比如说剪纸，他有一个圆圈，对吧，让你沿着线剪，就他如果剪得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我会跟他说你怎么剪会比较方便。大部分其实没什么用，他还是会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他比较小嘛，讲不听呀，怎么样能让他更快地接受你教给他的方法。
2: 我女儿有一次在画画，一个人在画画，画了很多小孩子，其中有个小孩子他跳起来的，有一个什么亮点你知道吗？跳起来小孩子的头发是往上竖的，我看到的瞬间是蛮感动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的。当然我是成人理解，觉得这个太正常，我们理解太正常了，对不对？哎，我觉得小孩子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蛮厉害的。
0: 你看啊，这两位家长说的基本就能代表了大多数家长的日常感受了吧。自个儿的孩子总是天使与魔鬼并存，不听话的是他们，哪点比别人家孩子优秀也是他们。在孩子眼中，家长也是天使与魔鬼并存。不如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孩子们玩的时候要不要管，怎么管，怎么才能看懂孩子的玩。一起进入今天的海上畅谈。
3: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首先呢，我要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孩子的玩。其实呢，看是有两层意思的，一层呢就是成人怎么来看待孩子的玩，另外一层呢就是成人怎么去看懂孩子的玩。大家不妨就是向我们的孩子学习，也带着玩的精神来欣赏孩子的玩，这样就更有意思了。在讲主题之前，我讲一个孩子的故事。这是在很久以前，我呢看一档湖南卫视的节目《快乐小精灵》，何炅呢去问一个中班的小朋友什么叫摩托罗拉。其实他想引出有关摩托罗拉的手机，但是这个中班小朋友怎么回答？他说我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叫摩托，有一个公主叫罗拉。有一天，王子摩托跟公主罗拉结婚了，生出来的孩子叫摩托罗拉。我每一次讲这个故事，各位都会笑的。但是想过没有，孩子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呢？可能他肯定很喜欢看有关王子跟公主。
4: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5: 对，我当初走上创作道路就是这么跟自己说的，说你要再写不出头，以后就去打工了。
6: 网络作家最大的压力其实还不是说持续的更新，而是在于他们每天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5: 读者跟作者是一种相互依赖又互相博弈的关系。
6: 一个好的科幻小说作家，他必须是文理兼修。
7: 科幻最厉害的是它能够跨越时空的连接，我觉得这个就是科幻的意义。技术帮助我们在一个读者主体性的时代，让我们更多的连接起来。
8: 欢迎在这样的一个春意满满的下午，我们在上海图书馆的东莞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上海图书馆联合全民阅读战略合作伙伴阅文集团举办的让好书生生不息主题系列活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于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电台990早新闻的首席主持人李欣。今天也是很开心能在这个下午跟三位著名的作家聊一聊关于科幻小说这个话题。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从年轻的开始啊，天瑞说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话筒在这儿。
5: 大家好，我是天瑞说服。我刚问问亲王，我说在场来了多少人？亲王说有160个。 本来今天可能要来165

0: 个人
1: 啊。为什么还有五个人？
0: 就165个人里面，可能有140个冲着清华来的，20个冲严峰老师来的，
1: 哦，
0: 还有5个人听说我要来，他们就不来了。
1: 这么谦虚吗？你有什么功力把他们吓退退圈吗？好，很可爱，95后的一个年轻的科幻作家，先是3年内获得2次这个银河奖，然后刚刚又得了一次，5年内得了3次，这是不是一个太频繁的得奖的一个次数？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我只是一只猴子而已，其实，而且其实不是5年得3次，因为那本书其实是今年得，
1: 今年，
0: 其实是本老书，就其实3年得3次。
1: 一只略有点猖狂的猴子。好的，谢谢。中间这个就是我们马伯庸老师，马老师，
2: 大家好。一般这种场合呢，主持人说从年轻的开始介绍，我一般是第一个站起来。但是因为站习惯了，结果发现今天已经不是我，
1: 对，时代不同了，
2: 深刻的感觉到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这个悲壮。
1: 马伯庸老师，其实大家对他的书已经非常的了解了，而且近几年由他的作品改编成的包括影视剧的作品还有舞台剧的作品也是受到大家很多的关注，所以谢谢我们的亲王。我们先请严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好不好？
3: 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啊。刚才就是有一个啊说这个3个作家，其实是2个作家和1个他们的读者，而且我真的是他们的这个书迷啊。就是这2位的书，就任何时候我拿起来啊，我都能够不但放不下，根本就掉进坑里了。
1: 已经提到科幻文学，其实几位老师都是在科幻文学领域有研究有著作，比如说刚刚提到我们95后的天瑞书福老师，也想请我们年轻的天瑞老师也说一下，虽然3年3次这个银河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可是这么年轻就在这个科幻文学领域拿到这么高的奖项，你觉得这个创作天赋有没有一些来源在文学创作上？
0: 我应该谈不上有什么天赋，如果你要问创作心得，那肯定是有一些的，然后呢创作挫折那是有很多的，
1: 挫折吗？
0: 对，但是创作天赋那可能就没有多少了。如果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写科幻它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为什么呢？这其实也能体现出我没有天赋哈，因为我写其他类型全国都扑了。
1: 找到了一条合适自己的路，是不是
0: 有点纯属误打误撞？写玄幻扑了之后就写仙侠，仙侠扑了之后就写悬疑，悬疑扑了之后就写都市，都市
1: 没写过，
0: 对，扑了之后写科幻。其实我在写科幻之前已经把这个铺了之后下一个写什么已经想好了，就是作者账号也准备好了，但很遗憾的是没有铺。
1: 本来是准备怎么放什么方向的？
0: 下一个会去写推理。
1: 哦。
0: 所以你说我有什么天赋吗？这个如果我有天赋的话，那我现在就是个写玄幻的了。
1: 对，我觉得还是挺一专多能的。
0: 这个叫走投无路。就冥冥之中上天看到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就给我放了条生路出来，这一下就抓住救命稻草了，如果因为我不写的话，那我就没有饭吃。
1: 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又最擅长的一个写作之路。
0: 在我看来啊，写作其实不是什么很高大上的事情，单纯只是想找份工作，或者说想有个饭碗罢了。
1: 科幻终于在你这儿变成了金饭碗。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不容易，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我们马亲王马老师呢，科幻小说对于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领域？
2: 我数学不好，所以、
1: 数学不好还写出了《长安》。
2: 所以这个科幻这个领域呢，我是曾经设想过，但是一直不敢去涉足，因为这个科幻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敬畏之心的一个高大上的，肯定都是那些理科大牛、数学大牛才。包括像我第一次看天瑞的这个小说，为什么去看呢？因为有人告诉我，他说我看了一篇神作，这个神作是里面的注释比他的正文还多，经常一篇一章里面全都是各种公式。然后我说那我去看看，结果看了之后果然惊为天人，就是确实是一个特别硬核的一个作品。包括到第2部《泰坦无人生》，包括到第3部《我们生活在南京》，其实你会发现天瑞说服每一步他都有进步。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作者呢，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说他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作者，他能够从上一部里的缺陷，能够从上一部里踩的坑把它都填完，然后最后在下一部里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升华。所以说他的目前看到的这3部作品

0: 时你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曲线。第一部作品我还能看到是一个有点戏谑，有一点粗糙，细节上可能不是很讲究，但是呢他那种澎湃的想象力和他那种特别好的剧情编排能力已经能够体现出来了。那到第二部，其实第二部算是一个小品文，而且甚至可以概括成是一个科幻恐怖文，里面几句话出来之后，那种在木星那个卫星上的那种冰冷的阴森的感觉一下子就能特别凸显出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剧本杀或者是一个小成本科幻电影的一个题材。当然这个是要批评一下他，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就被读者，因为是网文嘛，又要每天更新，他原来准备的答案是被读者猜出来了，然后他呢整个人就规划就乱套了，最后是被读者强迫着这个绕到一条不为读者猜出来的路，导致后面是有点崩，这实话实说啊。那其实第三部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这种自信心明显上了一个层级，完全把整个剧情包括整个的这个人物的刻画完美的就是表现出来。我特别喜欢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就是因为它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优秀的商业科幻作品。
1: 嗯，
0: 而且呢这种科幻并不是说晦涩或者说纯粹堆数据，它其实把很多科幻的设想是完美的融在这个故事桥段里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三年得三个奖对他来说是实至名归的。
1: 嗯，我们觉得文学其实是一个挺感性的创作过程，但是我一直觉得像科幻啊，刚才也提到的话，它有很多很亲密的东西，或者是必须是确凿的东西，所以其实写科幻是需要既文艺又理性的一些创作思路，是吗，马老师？
0: 我觉得任何一个它毕竟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的底色一定是人性，一定是对人性的理解。其实很多科幻作品我们可以想象啊，它其实最后我们看到的背后都不是他的这些冰冷冷的数据或者是一些奇思妙想的一些科技的发展，其实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三体我们就不用说了，包括像这个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包括像阿西莫夫的作品，包括像荷西啊，包括像王晋康，包括天瑞的作品，我们都能看得到最终我们能记下的不是这些数学公式，因为确实我也记不下来，那真正能够记下的里面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某一个时刻做出来的这种令人感动的一个瞬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科幻小说作家他要比其他作家都要更全面，他必须是文理兼修。
1: 是，所以像我在看长安的荔枝的时候，比如说荔枝官哈，因为他真的是要很精密去计算数字，计算天数，计算这个荔枝的保鲜期，其实我光这么看我脑子里也在运算，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马老师做了多少功课在长安的荔枝上？
0: 如果你要说写的话其实并不长，当时长安荔枝是我突然的一个灵感勃发，然后花了11天把它写完，就一口气写完，整个人处于一种心流的状态。但是呢你要说是为这个前期准备的时间，那可能是从2017年开始对于盛唐长安城的研究，包括对于过去每次我去广东吃荔枝的时候，我会去当地，我会跟当地的果农聊天，就是荔枝怎么种怎么保鲜啊，包括说我每次路过像河南啊、湖南啊、湖北啊，包括广东，我会关注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他们的地名、山川的形势走势。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是写作呢，是11天写完，但是他前期差不多是做了将近10年的准备，10年的积累，10年的厚积才会有一次勃发的一个产出。所以我觉得对于小说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在一瞬间的灵感有多好，而是在于你在灵感之前你是不是准备充足，你是不是能够有足够多的资料和思考能够在里面沉淀下去，最后才能有一个厚积薄发的产出。
1: 严老师，在您的这么多的研究领域当中，其实科幻是很重要的一块领域，对不对？其实是不是也跟您小时候某一个感兴趣的点，或者有没有一个什么兴趣爱好，然后让您对这个科幻文学也是有比较研究领域涉及或者是兴趣的呢？
2: 我来之前看了天瑞的《我们生活在南京》，
1: 是，
2: 而这个呢是马伯庸向我推荐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有缘分。就是我一看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啊，我就一下子变得很情绪化，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马亲王我很早跟宋明伟教授一起主编的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比较早的一个科幻集子里面，关于新世纪文学就收了他的作品，所以他最早就是从科幻起步的。天瑞呢就是他有一个奖，去年2022年就是华语科幻新语奖当中的是新人奖银奖，那么那个评委会主席呢是我觉得他当时得这个银奖呢

0: 恰如其分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失误了。
1: 啊、
0: 我们当时没有看
1: 我们生活在
0: 南京当时出了没有
2: 我想
1: 不在他的记忆范围之内，
2: 所
0: 以这个就是天瑞更厉害的地方你看让我们如此痴迷的作品他就觉得这个 just so so 所以刚才他也讲他不把写作当回事情，你看真的烦得不得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写作态度，就人举重若轻啊，就是要有一个能够进得去出得来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才能真正把东西写好。所以我想说，如果我早一点看到了我们生活在南京，我拼了命也要去推他的这个金奖但是他完全不当回事情，
1: 不重要。
2: 就那个时候其实讲挺多的
1: 哦，你严老师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那么我喜欢科幻呢，其实可以说是从我的中学的一年级，就是当时是中国科幻的苏醒，那么当时正好也是向科学进军这样一个口号，就是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我从小就爱科学啊，但我也爱文学，然后就很顺理成章的就爱上了科幻文学啊。那么为什么爱上科幻文学，我觉得也跟今天就是科幻为什么爆热，你看前段时间就像什么流浪地球、三体、拍剧，就是完全成为轰动性的新闻，这个简直是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文学和电影才受到过如此的关注度。那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人，也是经历过这些文学啊、影视啊这些沉沉浮浮的，我就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火，就是它一定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们，或者说它这个切中了时代的脉搏。那这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跟传统文学其实也有关系，就是文学在过去啊，包括其他的艺术也是，它要么就是非常现实的，要么就是非常浪漫的、超现实的，是吧？比如说《西游记》，它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渴望，我有72个变啊，这种神奇的这种魔法的能力啊，或者我能够与长生不老啊。但我们看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魔幻的。
0: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魔幻奇幻是吧，超现实。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非常现实的文学，比如说《红楼梦》《金瓶梅》，但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真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很沉重。所以你看我们人其实是又渴望真实又喜欢现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够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是吧。可是从前这个两个方向是分离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现实和幻想它开始合二为一。那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而过去的那些梦想从来没有消失，它又回来了，但是呢以更为现实的方式，技术科学的方式。那这个就一下子格局就打开了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把我们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就是科幻它在今天的意义。
1: 所以想听听天瑞说服来说说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
2: 这本书，它创作源头啊来自新海诚。他17年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动画电影叫你的名字嘛。
1: 对
2: 那个时候火遍大江南北，然后我也去看了，就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这个气氛很好，我就在想我能不能也写一部类似的这样作品出来呢。所以就当时就有了这么一个点子，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等我把我第二本书写完之后，我来写新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点子重新又拿出来了。这个就你相当于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埋在土里，你不去管它，它自己会发芽的，
1: 生长。
2: 对，那个时候等我把它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开始发芽了，就已经具备了一些雏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用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结构来把这个非常虚无缥缈的这个概念把它落实，把它进行实体化。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直比较注重整本书的动画特质。很多读者看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做动画电影非常好，当他们那么说的时候我很高兴。读者那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意识到我的目标可能达到了，就是我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他们其实已经体会到了，其实就是要一种比较清澈澄澈的动画质感。就像看了一部动画电影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吧。至于无线电和无线电台，其实点子在科幻小说里面它是不新鲜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嘛。就如果你要寻求一个前人完全没有

0: 我没有想过的点子来写科幻小说，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毕竟写科幻的这么多，写了很多年，就什么样的点子都有人想过，你要想个完全新鲜的其实不太可能。那现在科幻小说如果你想写好的话，你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老树开新花，一个老点子你要把它写出不同的故事来，这个其实就能做到这点其实就很好了。
1: 特别好，从一个新海诚的电影给到了自己的一些灵感，但这个灵感不是及时迸发的，而是慢慢的一个蓄力的过程。马老师，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科幻小说家，有这么多的长篇、中篇、中短篇之类的，怎么能够在科幻的故事当中去把我们比如说传统文化的元素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元素融合到现在的这些作家当中的科幻创作当中去呢？
2: 这个在之前呀，我比严老师读科幻要晚。我读科幻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到了科幻世界的时代了，然后后面一路看下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写科幻的风格吧就是西化，我们会觉得里面尽量用的人名都是西式的人名，用的语言都是翻译体的感觉，然后发生地也在国外，或者是整个其实是一个很西化的一个概念，因为确实当时科幻小说算是舶来品。那后来呢，其实到了天瑞这一代之后呢，我是觉得科幻小说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中去了。像这个我们生活在南京里面，它我一直评价最高的一点，它里面很接地气。它里面的关于南京的这种种种，虽然我没在南京生活过呀，但是这里面的种种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这些包括这个火腿族的这些生活的轨迹，它是扎扎实实属于中国的，而且是中国有中国特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如咱们如果往大了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和中国的现实社会发展是有关系的。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写中国科幻故事觉得显得很假或者不愿意写，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国力还没到，中国的现在社会发展呢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从科技的角度，尤其互联网技术的角度，甚至说包括流行文化的角度，已经是开始有自己原生的东西，而且同时也会非常流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本土化的科幻小说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国国运开始之后那么必然出现的一种文艺形式。在科幻小说里我们会看到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充分的体现，而且我们不会觉得再出现中国是一个很违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趋势之下，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瑞的这些小说包括其他一些写科幻小说的这个作者，他们体现出的也是一种现实社会的变迁和一种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痕迹所在。至于你说传统文化怎样融在里面去呢，我觉得也很多人也是尝试过，比如说钱立方老师，他曾经写过一本科幻小说叫《天翼》，其实是把这个中国古代像张良那会儿和这个外星文化外星文明这边做了一个结合，包括大刘三体的翻译者刘宇坤 Ken 刘，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者，他自己也写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丝绸朋克类的作品，也是把中国历史然后用一种科幻的形式展现。所以我一直觉得吧，这种传统文化和科幻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用我们去规定或者我们去号召，它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它一定会陆陆续续出现。传统文化如果说真的要接地气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而不是说变成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一个逢年过节大家才能看到的一种遥远的一种仪式或者是一种东西，它一定要和现实生活中有结合。科幻小说我觉得它同样和虽然讲的是未来的事儿，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藩篱。中国传统里面有很多科幻元素，比如说唐传奇里面就曾经有人坐着飞梭穿到天上去，然后到了天上之后，那个地方说月球上有很多修理月球的人，叫修月匠，修理月球的工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科幻的题材啊。里面的像唐传奇包括很多的里面的这些传说，他如果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是科幻作品。
3: 我听了他们两个我就特别想发言，就是他刚才讲的为什么有一个东西他们俩特别打动我的，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是研究科幻啊，我不写科幻，就科幻界这些年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中国化的科幻，中国风的科幻。我们知道有欧洲科幻、日式科幻、美式科幻啊，那什么是中国式的科幻？讨论去觉得也是，比如说有人说我们多写些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这个就好像是中国风啊什么，这个当然有道理，但是好像也没有涉及到一个中国科幻的一个内涵。但是我们又好像特别需要这种中国化的科幻，而且我们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是吧？

0: 是就刚才听他们讲了之后呢，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一个词啊，什么词呢？生活。而这个生活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科幻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很可能就是也是西方的科幻他们相对来讲比较缺少的。为什么？因为西方科幻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起源有一个宗教的起源，一个彼岸的啊对那种追求，但我们中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么我们也曾经为此觉得苦恼，好像哎呀是不是有所缺失啊，是吧？那甚至我们科幻曾经不那么发达，是吧？是不是也跟我们缺少一种对来世彼岸啊什么这些东西的甚至是星空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是可以把很多东西连，而且现在也具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这个就是生活。而这个生活呢恰恰就是在我们在南京当中，这是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东西。南京它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是吧？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有非常强烈的一种代入感啊，里面提到的什么秦淮河啊、月牙湖啊、新街口啊、鼓楼啊这些，是吧？但是更重要的它不光是这样子的一些地名，是他们里面的人的一种关系，就是生活。我们说到生活，其实生活就是人，这个其实也就是原来对科幻的一个批评，就科幻好像缺少艺术性啊，或者是人物，是吧？它不立体、不生动、不丰满等等等等，这个对中外科幻可能都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批评。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科幻好像一直被视为好像不能登上文学的这个殿堂，是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是吧？所以天瑞他不光是写这个年轻人，是吧？哎，他叫什么？我现在脑子真的坏掉了，一下子。
1: 你问作家啊？
0: 男主叫什么？
2: 白羊。
0: 白羊是吧？我只记得半夏，因为我更喜欢半夏。半夏这个写的太好，这个就是我从来很少在中国科幻或者世界科幻当中看到这么就是有血有肉的，又有时代感的，充满生命气息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你写无线电，它又不是冷冰冰的技术。
1: 对，
0: 这个无线电，你看。他不但是这个白羊他的一个迷恋的东西，也是他爸爸他的叔叔，是吧？老王、老赵、老白这个油腻中年男呢、啊，其实他们内心也有一颗浪漫的心啊。那这个我作为一个油腻中年，我也一下子就
1: 您一直是青年，我知道那个严老师一直很爱玩，对吧？
0: 啊，岁月不饶人，这个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我觉得你写他们虽然用一种很戏谑的笔墨去写，但是其实是很温暖的，这里面有一种家庭人伦，一种亲情啊，当然还有爱情，所以整个小说它很硬但是又很浪漫，我觉得能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科幻可不多啊。
1: 其实刚才那个马老师也特别提到说，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学的因素的融合，像近几年出现的赛博武侠呀、丝绸朋克，马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现在在科幻文学里面一直在发展出很多很多跟时下年轻人最流行什么，其实科幻文学界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东西。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科幻还是武侠，它最重要是一个和现当代社会意识的一个结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在以前的武侠作品呢，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桥段看到的就是一本武林秘籍横空出世，然后呢大魔头和武林盟主包括主角一起去找，然后互相抢夺，谁抢到练了功就是天下无敌。这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工匠传承，技艺传承的是师徒制的这么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说里面会有这种保密制度。所谓的门派其实就像行会里面的师徒之间，他会有留一手，我教你绝招还是不教你绝招，我教你什么样的秘籍或者什么，其实都是有这个和这个社会意识相关的。但是我在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新派武侠作品，那个武侠作品非常厉害，他讲什么呢？也是一个武林秘籍横空出世，整个武林开始动荡，最后主角把这个武林秘籍拿到了，拿到之后呢他没有自己练，他找了一个书坊印了几千份，每人分了一份，结果立刻武林没有人争斗了，大家都回去练功去了。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在现代社会才能产生的意识，尤其是互联网之后，它有一种分享精神。它这种只杀不是说我练了最强的武功把你们都震慑住你们就不打了，他说其实就是大家人人有功练，

0: 人人有攻略，人人可以去打就好了吗？
1: 天下太平。
0: 对，就天下太平了。这是一个现代人才所具备的意识，一个真正的古人不可能有这种的想法。当然后面这个还衍生出来一个分支剧情啊，这个剧情呢后来被人写成了解释怎么内卷。我把它练了，我自宫了，自宫之后最后发现我的江湖地位没有任何变化，因为大家都练。但如果我不自宫呢，我肯定就会被淘汰掉。这个其实在这个爱丽丝漫游奇境里有一个总结，说这个叫红桃皇后悖论，就是说你我们必须拼命向前跑才能保持原地不动。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现代意识的一个作品。我是觉得真正的本土化，真正的中国化，不在于说你是一个丝绸做的朋克，还是说你在一个战舰上画了一堆中国的这个祥云纹饰，那不叫本土化，那个其实反而是一种西化，是一种西方人把中国的元素不伦不类的嫁接到这些东西上面之后，显现出的是一种文化挪用，咱们用一个词儿啊，文化挪用。那真正的本土化作品，就像袁峰老师说的，它是一种植根于生活的。你比如说宇航员出来，如果你端着一个红酒互相庆祝，这就是一个西式作品。如果说出来之后二两豆汁儿，二两豆汁就是胶圈，对，我对不起，我是北方人，我这可能只能举这种生活化的，
1: 在北方，
0: 对，生活这个生活例子，
1: 喝茶比较好，
0: 喝茶也行，或者是吃这个制青团也可以啊。像这种一种小细节，它就能够体现出。而且呢，我觉得天瑞的作品好就好在它不光是这些接地气的细节，它还有一种温度，有一种人文关怀。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的例子，就是半夏呢是生活在20年后，然后呢他们通过某种手段互相可以传递东西，但传递的成本很高。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半夏就年纪渐长，出现了初潮，然后呢主角之后就用花了很大的力气给他送了一盒布洛芬过去。这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接地气。这种生活大家看了之后，所有人都会会心一笑，会知道说，第一，这个事情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第二呢，我会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一种很高大上的方式解决了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这就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而且这种接地气的方式会让人心生好感，会觉得你是一个在观察生活的人，而不是说简单的就把现代的一些话语嫁接在这个故事上面。
1: 也会让我们觉得天瑞是个暖男。其实就是细节能够体现出这个人观察生活。我特别想问一下马老师，比如说长安的荔枝啊，虽然讲的是一个荔枝官的故事，可是大家为什么这么有认同？因为它是职场文化的一个故事性，那么卷，那么魔幻的职场的那种上下级的那种关系。所以因为您没有在职场，就是
0: 没有啊，我是从2005年开始到2015年，我是做了10年的上班族，卖变压器啊，所以说这个职场文化呢，我是比较熟的。我本人就是社畜。我当时这个辞职之前啊，我给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因为当时呢，看到我的版税收入已经超过工资了，我就觉得说可以提辞职了。
1: 所以你当时那个辞职书是摔在老板面前吗？
0: 没有没有，是双手捧过去的。辞职第二天，睡到早上10点钟才起床，早上一拍大腿说早就该辞了，太爽了。但是呢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包括现在我的作息，每天早上我是6点半起床，跑半个小时步，然后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把我儿子7:20送上班车，然后就步行到我的工作室开始上班，开始写东西。然后而且我那个工作室还选择一个学校的旁边，这样有什么保证呢？就可以保证每40分钟我就可以起来休息一下，听到下课铃了我就起来活动腰椎和颈椎，听到上课铃了我再坐下来开始写，到晚上5点钟结束，推门出去，我儿子的班车5:20到，我走到班车站把他接上回家，每天还是过这种生活，就跟上班族没什么区别。对，所以说我是一个标准的社畜啊，所以我对于职场这种感触还是比较深刻的。而且我还挺感激那10年的上班生活，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啊，你一定要接地气儿。这种接地气儿不是说你要迎合读者写一些读者熟悉的东西，是你要知道现在人他们想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是什么，甚至说每天你最喜欢去的地方，你最喜欢躲在厕所里，你是抽烟还是刷手机，这个是很现实的。你像实习生格雷已经拍了10几季了，为什么这么长寿，就是因为他是植根于生活。
1: 生活其实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职场也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可是又像赛博呀朋克这种大家又是活在概念当中的东西。所以天瑞，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
2: 非常遗憾
1: 啊，
2: 我没有上过10年的班。
1: 你上过班吗？
2: 我没有上过班。这辈子可能没有这个幸运去当社畜，当然也不一定啊，或许以后也会去工作。对，我当初走上创作道路就是这么跟自己说的，说你要再写不出头，你以后就去打工了，给自己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我的生活作息跟亲王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毫不相关。我在晚上会就是把自己隔离开，然后开始写，虽然也不一定能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就是保持这么一个状态嘛。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我不需要步行去接儿子放学。
1: 没有生活的羁绊，
0: 是没有官方的儿子是吧？
1: 还是说有女儿？讲话一定要严谨。
2: 年龄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而且我也没有工作室。所以一般就待在家里自己写嘛，我有一台电脑就好了，有手机就可以了。而且像我现在出门我也不带电脑，
1: 就是一个绝对的创作自由者嘛。
2: 其实不能这么说，就有些人他会要求一个比如说生活和工作的均衡，他一个 balance 对吧，他要求一个平衡、
1: 嗯、平衡。
2: 但是自由职业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很多人像我就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区分开，有些人他下班之后把手机一关或者一静音，我老板你好我都不接了对吧，我放假之后我什么工作室都不管了，尽管去放松自己。但是自由职业可能不能这样。
0: 我刚才就想跟你提议不要在家里写作。真的，在家里写作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职业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只要脑子在转你就是在上班，你只要开着电脑你就是在工作，你很难区分开。这样的话导致一个情况，你玩游戏你都玩得不踏实。所以说我为什么去工作室呢？不是因为我有钱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其实原因就是我需要一种仪式感。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就进入工作状态，我坐在工作室里就可以专心的写。当我五点钟回到家的时候，家门一关，再有灵感再想写东西不写了，这是我休息的时间。所以在家里我可以毫无愧疚的去玩游戏啊，看电影啊，陪儿子玩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啊早点找个工作室。
2: 亲王说他跟钱没有关系，但其实跟钱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租不起工作室，所以只能在家里写了。确实这是个问题，就是对于写作者来说，只要脑子在转的话，你就是在工作，对，无时无刻脑子在上演剧场，人物呀、故事啊怎么发展，它对人的消耗是很大的。特别是网络连载，就是网络连载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更新以及这种每天的持续输出对人是种压榨，更新强度非常大。而且如果你写一部很长篇幅的作品，那拼到后面其实拼的不是脑力了，拼的是体力，就是你身体能不能撑得下来，这是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写着写着写着就大病一场，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是因为你无时无刻脑子都在转，转的话就在工作，工作的话它就是一个一天不说24小时吧，至少18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劳动。
1: 现在是这种状态是不是？
0: 作为读者我得说一句，他更新的不是很勤快，经常断更。对，而且网络，当然我没当过网文作家，但是我到作为读者我是能够感受到网络作家最大的压力其实还不是说持续的更新，而是在于他们每天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1: 嗯，
0: 你像我写一部小说的话，我写到后来发现哎对不上了，没关系，我改前面的。这个后面的哪个人忽然发现这个好像有点戏，那我把前面的把他的前情加进去。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没有那回事，都是临时加往前改，那么改过去。但是没关系，因为最后出的时候你是呈现的是一个完整作品。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每天更新，更出去就更出去了，如果再想到前面想改已经没机会改了。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把前后的这些事儿都要，尤其像他又是写的是科幻作品，前后的细节要对得上。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修仙啊打怪升级的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像他这种的话你必须前后都要想得特别明白才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
2: 所以你是能理解我卡文的，或者你是能理解我？
0: 不能理解，我是读者，我交了钱了。我花了钱了，我不管你有什么态度，但是你今天必须给我更新。
3: 刚才讲的这个我听的也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啊，就是我原来觉得网络文学跟科幻好像是挺难兼容的，就是因为网络文学它是连载的形式，而科幻它是需要有一个世界的设定啊，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些胸有成竹的。但是我发现啊，我这种观念其实也是可能是需要更新的。为什么呢？其实生活这个词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进一步的扩展。就原来我们以为我们线下的生活就是生活，线上的生活可能就不是生活，或者是另外一种生活，或者作品当中人物的生活，那跟我们又是一个世界，是吧？可是我刚才又想到我另外一个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元宇宙。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把虚拟和现实打通。就原来这两个世界是分裂的，现实和文学。可是就是今天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就原来这个分裂的两个世界啊，就开始合二为一，开始融合。那么包括读者和作者，我看因为你们两个在谈你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催更啊什么，我也知道就是网文作家其实压力山大呀。但是 我刚才想到的一个角度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催得这么急？其实他是有道理的，就是从生活的角度，其实你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包括追剧也是这样。当我们追剧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破壁，就把我们自己的有限的人生跟一个异次元的，跟一个更大的一个维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跟它进行一种融合。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天瑞他说好像你的生活比较单薄，但实际上你通过你的作品就是跟读者在一起生活，然后你的生命也是通过他们，包括他们的催更也在催发你的生命啊。
2: 是福柯说的吧？是他人即地狱。
1: 他人也是衣食父母呀。
3: 他这个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他这个他人之地狱其实更多的是指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其实不是指你和读者的关系，更有点像你和亲王的关系。
1: 某一类读者。
2: 其实网络连载的时候，读者跟作者是一种相互依赖又互相博弈的关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它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和接收，读者也在不断的给作者输出，他会反馈很多意见，
3: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真的是触达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就是读者跟作者的关系。原来作者就是上帝，就是说一手遮天，你创造一个世界，或你烧了一盘菜，你读者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可是自从有了网络以来，这个读者啊，用哲学的话讲，它的主体性在茁壮成长，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客体，它也要变成一个创造者，至少是合作者。这个呢其实不是坏事情，而且挡也挡不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读者观众听众纷纷要跳到前台来了，你没办法，就是这个现实得接受。而且呢，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看它，破壁连接，而这个恰恰又是我们生活在南京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主题，连接。科幻的意义就一下子凸显了，但是科幻最厉害的是它能够跨越时空的连接，这是以前的文学很难做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讲来讲去还是回到主题，就是科幻的意义，在今天的意义，技术帮助我们在一个读者主体性的时代让我们更多的连接起来。你看白羊和半夏，他的这个连接是我看了觉得最感人的，他看上去像个网恋，可是今天像科幻又可以把这个网恋，它可以推向一个科幻的网恋，一个超时空的网恋，这个是一种网恋的升维，就是一个维度性的一个提升。那这也打破了科幻的有一个说法，就是科幻按照大刘的说法，科幻是点子的文学，没有创新点子你就别写了，人物甚至故事都不是那么重要，点子最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不一定，哪怕是一个很老套的点子，但是你只要赋予它生活地气还有连接，你想办法把它们连接起来，哪怕是用一个比较古老的 ham 火腿这个技术，但这个 ham 你是花了极大的功夫写，我觉得就是让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可信度。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最不可信的故事，但是通过一个非常可信的古老的而且我们都熟悉的技术，那一下子很多东西就开始连接起来了。那么亲王刚才讲到给他送那个布洛芬啊，而这个送其实它背后是可能的，甚至按照我们今天的科技原理，虽然听上去很疯狂，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它有某一些技术的支撑在背后。那么这样一来，他把一个最疯狂的故事里面给你很多很熟悉很亲切的很亲情的东西，是吧？然后把这种最遥远的这个距离，然后用一种科幻的方式把它连接起来。我记得那个小岛秀夫死亡搁浅，他里面就提出那个连接理论，他讲他的游戏就是用来把人连接起来。我看到这个说法我是很动容的，但是他用游戏的方式连接，比如说里面的玩家他会留下那个道具载具梯子让其他的玩家来用，这就是游戏的连接方式。而 Terry 现在用的是科幻的连接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能打动人的连接方式。
1: 我刚才在听那个三位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天瑞这么年轻，但是科幻小

0: 说其实一直是游走在时间的空间的一个空洞当中，它可能是以前，可能是未来。我就在想你喜欢哪一种状态，或者你本人是哪一种状态的一个作者？
1: 我目前暂且是活着的状态。距离死亡还有一段距离啊。我觉得很多人把写作会稍微的神圣化和理想化了。其实创作跟比如说我写小说跟做其他的事情没有太大的区别。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流程和状态呢？就是首先你对一个某个人感兴趣，然后同时脑袋刚好有一个点子，比如说 HAM 由于无线电了，再往前比如说航天工程，对吧，你首先得有个兴趣，同时你在这里面刚好可能有一个点子。刚刚严老师说点子文学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不太提倡点子文学呢？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东西这个想法或者这个理论他不对，是因为他快被实践给淘汰了。原因在于点子文学在中短篇创作中是可以成立的，比如说我写一篇20000字的短篇，我可以只靠一个点子把它撑起来。但是在长篇创作中，比如说我要写一部200000字的长篇，那么只靠点子就不够了。一旦你把篇幅拖长，那么在其他类型文学中重要的元素在科幻小说中一样重要。比如说如果我写一部20000字的短篇的话，那么可以不太重视人物，我可以不太重视台词，甚至不太重视叙事，我只有一个非常惊艳的点子，像推理小说一样，我把谜题揭晓让观众拍案叫绝，那就是成功的。但如果我是200000字呢，当读者翻开这本书那一刻，我翻2页我就会被这个糟糕的文字、这个拉垮的人物、苍白的叙事给劝退了，那我就根本没有机会读到最后了。所以点子文学这个概念是在中国目前科幻整个作者圈子在尝试长篇创作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它是不适用的，就被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不太提点子文学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刚才也一直在说文学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别的文学它必须是生活的，对，生活的。所以也特别在想问问大家，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怎么去更好的体现这种生活化的东西。在严老师和马老师看接触到的这些科幻作品当中，现在这部分的元素是大家很重视的元素吗？
2: 我觉得呢这些不能以偏去废整个的这个观念啊，就是这个所谓点子文学，包括说或者说咱们说生活细节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取决于你要做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作品呢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但是有些作品，毕竟科幻作品它始终还是要是人类投向群星的目光的延伸的这个落点。所以说很多作品呢，比如说像星球大战，比如说像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叫龙蛋，它非常有意思，给大家也推荐一部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黑暗森林的一个反面，叫光明森林。它其实讲的是在遥远的外太空有一个中子星，这个中子星上呢诞生了属于这个巨大重力下的一个特定的生物，它的进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它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天上一年地下一天。有人类的宇航员无意中开到了这个星球，无意中投下去了一次契机，结果导致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就开始迅速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的发展已经比人类还迅速，他们人类还迅速，最后他们以神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宇航员面前，跟他们讲说感谢你们赐予我这些技术，现在的我已经超越你了，但是这些技术呢我不能轻易给你，否则你会导致你们文明的一个问题，然后就直接飞升而走。就整个这个作品它是一个对未来宇宙的秩序的另外一种描述。就是大刘讲的是黑暗森林是一种非常现实非常非常阴冷森冷的这么一种描述，那么它这里面是带有一种60-70年代那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的光芒，这两个没有对错，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一种对未来的畅想，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探索。所以我觉得对科幻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经验之外的享受，或者说经验之外的这个惊喜。那这种惊喜就通过很多种途径，天瑞可以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大刘可以用那种非常冷峻非常理性的方式，包括像这个海因莱因可以用那种特别社会化的描述来表达。就是任何一个作者我觉得都可以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显现，但最重要的就是说科幻作品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推动我们的想象力投向远方。
3: 我非常同意这个马亲王的这个说法，是吧？但我可以从比较传统的文学的角度进一步的有一些呼应嘛，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到文学呢，就是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文学是源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那还有一个说法呢，文学就是写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道尽了一切啊，文学

0: 括黑暗森林，你知道，它建立在猜疑链啊、技术爆炸和整体能量啊保持不变这个前提下，那就是确实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小型黑暗森林在各个层级上，那这个熟悉有没有？但是你用科幻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它可能比你现实的眼睛看的时候更触目惊心，因为它有一种视觉体验感官的一种放大增强，或者说叫维度的提升。那这个就是文学艺术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马兄刚才讲的有一个就特别有意思，就好像它是一个光谱，就是有的它看上去好像是比较偏重于那个点子啊，一个更超现实的东西，但是那个里面也需要有很多那个世界的人物的建构，世界的建构。那另外还有一种，你像天瑞这种作品，它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如果我们光写身边，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已经远远不够了。如果说过去我们还能满足于《红楼梦》《金瓶梅》，可是在今天我们需要科幻《红楼梦》，奇幻《金瓶梅》，
1: 哎，赛博《三国演义》，
0: 赛博《三国演义》是吧？哎，
1: 朋克是吧？
0: 对，所以呢，包括大刘，其实他有很多很现实的，比如说《乡村教师》，他前半部是非常的现实的，还有一个叫《赡养上帝》。在中国北方农村，那个大娘一开始来了，客人还挺客气，后来这个上帝蹭吃蹭喝，他就给他脸色看了啊，各种就很这个很土味，就又很科幻，就这种碰撞特别有张力啊，就特别有味道。
1: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很简单但是又很有趣，没有问过各位老师，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本或者一部启蒙自己打开科幻大门的书和作品，请问各位老师是哪部作品呢？作为今天一个最后的问题好不好？严老师，
0: 其实第一部是有的，就是叫什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就是发现了恐龙那个化石，有一个化石是琥珀那个包着的，然后最后用 X 光照了里面还有蛋黄，然后他们就把它孵化了，就孵化了，然后出来了，然后后来恐龙就死了 ，over。
1: 哦，
0: 听上去很不科幻，是吧？
1: 在70年，
0: 但是你可以想，我们当年看的时候就如痴如醉啊，那叶老师对我们来说就像神一样的这个存在啊，一下子把我那种科幻的心就激活。那为什么呢？你看它里面有恐龙，然后把它复活了，这是什么？复活远古，其实这是一个很文学的意象，就是一段时光，生命被封存在一个小小的微型的元宇宙当中，然后你用科技的手段，就让这个时光，这个之轮再转动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很科幻啊。
1: 马老师呢？
2: 才杨老师一说他年轻时候看的是叶老师
1: 啊，
2: 我心里就一凉
1: 啊，
2: 因为我也是，
1: 你也是，我们应该很多人都是。
2: 完了，我说忽然发现我跟严老师原来是同龄人啊，确实我看的其实最早的就是我记得是在小学一年级看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有一个角色叫小虎子，他坐在车里呢，手里拿着一个小电视，他可以说在车里拿着这个小电视，随时可以看里面的唱戏啊，看里面的杂技啊，看演出啊。啊，当时我觉得太厉害了，我说好羡慕呀、啊！现在想想，这不就是 Pad 吗？对吧？一样的，所以说里面其实很多东西是现在都能实现的。但是你要说我印象最深刻，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就是我的主体的意识认识我要看一个科幻小说，其实哎还和恐龙有关系，是柯南道尔《失落的世界》。柯南道尔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写过科幻，也不能说科幻小说吧，他写的就是在一个迷失的世界里面，然后里面正常的这生活着很多恐龙，所以当时看的时候也是惊为天人，就觉得整个世界忽然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打开了，以至于我到后面看到侏罗纪公园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原著是这个柯南道尔，不是迈克尔克莱顿。
1: 天瑞你最好你也说是看过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天瑞来。
3: Sorry.我就比较遗憾了，我跟严老师跟亲王就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了。其实我看科幻就已经到了比较大众了，其实也是很多90后都看的东西，是哆啦 A 梦。
1: 好生气哦，毕竟我们也是看过哆啦 A 梦的，
3: 对吧？就是哆啦 A 梦其实是很多人的科幻启蒙，虽然很多人会忽视它，
1: 时光机嘛，
3: 但它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精彩的科幻作品，特别是他的大长篇。就我一直跟别人说，我说如果你想学习科幻的话，你有必要把哆啦 A 梦的所有大长篇全部都看一遍，它里面每一部故事都非常精彩，虽然它

0: 还是在故事的设定还有结构上，他特意做了一些偏向低年龄段的观众一些取舍和改进嘛。但是他的故事本身还有设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到现在我都能把他所有的这个大长篇倒背如流，就每一部的名字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说两部。
0: 就是
1: 连着说几部。
0: 那我可以说几部，按照我的喜好次序来排。
1: 啊，可以。
0: 首先最喜欢是《宇宙小战争》，然后《白金迷宫》，然后《梦幻三剑客》，然后《海底鬼岩城》，然后《猫狗时空传》，然后《长翅膀勇士》，然后
1: 不是我们的记忆点，好像发现的看的是同一个哆啦 A 梦，但是记忆点完全是不一样。
0: 这个是大长篇，当然还它更广泛的是一些短篇嘛，就单元剧故事，每个也都非常很奇妙。它每个故事虽然很短，但是结构都很好，就是我能说得回来，故事很完整。那我觉得它《哆啦 A 梦》其实非常值得学。
2: 你的科幻训练是很完整的，
1: 成系统的严老师。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
0: 除了哆啦 A 梦之外，你还不能忽视奥特曼的作用。
1: 文学的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不管你日后从事的是不是跟文学相关的一个行业，今天的读者也是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但是我相信今天大家能坐在这儿，是因为文学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角色，包括大家对于这三位老师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或者是追随或者是喜好，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天瑞老师的作品、马老师的作品、严峰老师的作品。那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分享非常非常的精彩，就像一次美好的旅行。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0: 今日不闭馆，阅读不打烊，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播客节目尽管说，让我们一起用声音传递阅读的力量。
1: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医疗体系问题都非常严重，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医疗体系中间，患者并不被当作是医疗体系的中心，以前医生被当作医疗体系的中心，而现在医生也不是了，是这个系统本身。那么追求系统的高效能化就取代了患者中心的这么一个医疗模式。科技和技术应该是为照护本身而服务的，这些改变都是可以实现的，在中国和在美国都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去要求这种体系的转换，因为以后老年人会如此之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照护者。
2: 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就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在书写照顾自己家里人的故事，所以如果我是从零开始学的，那我们可以从各个学科的这个角度帮助大家不要再从零开始了，那社会其实就是这样进步的嘛。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这场非常难得的聚会，然后我们讨论的主题呢就是紧紧的围绕照护这个主题，因为在当代尤其是在进入了这个老年化社会了之后，我觉得家家户户可能都在讨论照护的话题，甚至像我们这种没家没口的也会在讨论，因为会想到未来的养老怎么办，孤身的养老怎么办。我相信大家前几天都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北京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胡勇教授，然后他也是全职的在照顾自己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失能的母亲，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上了很多的新闻，我们会看到这个新闻媒体用的都是诸如这个世界对老年人不太友好，未来独生子女处境更难，4400万失能老人谁来照顾，这样子的一些标题，就你看着会非常的戳心。但是实际上胡勇老师并不是第一位来用这个疾病叙事和讲照护这个主题的学者，那我们今天坐在台上的几位老师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仅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是可以说是最早致力于让照护这个课题在中国扎根的一些学者们。所以首先呢，请让我隆重的介绍的是凯伯文教授。那凯伯文教授呢，是国际医学人类学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一个领军人物，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院士，在哈佛大学任教了40多年，可以说是医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那凯伯文教授的著作呢是有几十本了，目前翻译到中国来的中译本呢是有这样的几本，最早的是疾痛的故事、道德的重量、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照护这一本。然后凯伯文教授旁边坐的这一位潘天书教授呢，其实应该算是凯伯文教授的学生，对吗？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凯伯文教授的这本书，还有我当时写的《查无此人》这本书，我们才认识的。所以呢，最早呢，就是我听，是听潘老师跟我介绍了凯伯文教授的这本《照护》，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就是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在书写照顾自己家里人的故事，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然后同样呢，也是因为了潘老师的介绍，然后我知道了这一位就是我们《照护》这本书的译者，今天也请到了这个《照护》这本书的译者来，姚老师给大家打一声招呼。姚浩老师呢是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之后回国，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当住院医师，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会 Q 到姚老师。那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首先大家会看到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非常的重要，它写的是哈佛医师和阿尔兹海默病妻子的10年。所以我们不难想见，在书里面我们会读到凯伯文教授如何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妻子，而且又是以一位医学人类学的教授的这个思路去反思了医学伦理和照护的本质。然后随着妻子的记忆在不断的消退呢，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他们几十年来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一个回忆，就是有一点像一个个人家庭的回忆录。 那我们会读到他们其实跟中国有相当深厚的渊源。那凯博文教授的中文也说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想先暖个场来问一下凯博文教授，疫情之后也有几年没有来过中国了，这一次来中国有什么新的感觉吗？嗯，
3: 谢谢大家来听我，因为我的中文差不多听得懂，可是说得不好，因为没有机会说，在美国没有机会说，所以我想最好我用英语
2: 对，我们今天有一位现场的翻译吴化小姐。嗯，
3: Well,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and to see so many people. I'm sure you're here because of the book, not me. And the purpose of being here for me is to introduce you to a book which I hope will be useful to you in three ways. First, in introducing you to problems of care that are affecting every society. China, America, Europe, Japan, every single society. Second, issues that really relate to the world we're going into, where aging is going to be central to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And therefore, taking care of elderly people is crucial. And third, perhaps my own 自己的故事, my own story of care will be enlightening with regard to both the burdens of care, but also the liberating dimension of care that makes us stronger and more able to do the right things in living.
1: 凯博文教授跟大家说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再来到中国，感觉非常好，也很高兴能见到大家。他说我这次来大家今天过来应该都是为了我的书，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但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希望能够把这本书带给大家，然后同时呢讨论三个比较重要的议题。一个呢就是关于照护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社会，无论是中国、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面临着非常重大的这个关于照护的需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龄化我们所有的社会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阶段，因此照顾老人的这个问题就成了许多社会的一个中心。第三个就是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再希望我通过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能够详细的阐述并且为大家带来很多共鸣的，就是关于照护者和被照护人关系的这么一个比较详尽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志，也就是我们人类学家非常核心的一个书写和表达的方式。
2: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微型民族志，是吧？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个称呼。那像微型民族志这样的称呼，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肯定也是一个接触

0: 这十年的照顾过程中间，对于我的妻子提供照顾，如何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医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教授，并且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到底错出在了哪里。
1: So this book is meant to help you make demands on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at it should serve you. It should serve you. We run man fu wu, okay? It's meant to serve you, not you to serve it.
0: 所以这本书是献给你们，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对医疗系统提出要求，就是我们的医疗系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不应该服务于这个医疗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服务于你们。
1: And there are very practical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in care tha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 medical system, the healthcare system helps us with.
0: 然后有在我们这个医疗系统的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过程中间，其实是有很多步骤是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可以实现的。
1: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ose.
0: 好，我们可以讨论这一些方面的问题。
2: 好，我们让那个凯文教授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刚才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反思，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因为先写了《查无此人》，也就是我写了以我照顾我父亲的这个阿兹海默症患者的为原型的一个小说，然后我才知道了有《照护》这本书。如果次序反过来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写出我的《查无此人》，可能会就会写出一个另外的一个样貌了。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医学人类学，我完全写的一个小说是一个基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微型的民族志，然后就这个照护的概念完全是限定于家庭，因为当时觉得所有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这些一定都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一定牵涉到的都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一个责任分配，一个道德感的平衡等等，就是把这些内容作为了我当时一开始想写的一个初衷。然后写完了之后，我认识了潘教授，潘教授给我普及了这个医学人类学的概念，我当时就豁然开朗，就是哦，原来是可以从人类学的这个角度去想这个话题。然后我就想，当时我就问过潘老师一个问题，现在我也想请就是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回答，就是为什么要把医学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说因为您也是创建了中国的这个复旦大学的医学人类学的学科嘛，我觉得由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再好也没有了。
3: 好，那我就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下。如果很熟悉凯博文教授作品的话，他在很早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他就显示出一个很不安分的一个医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已经脚踏了两个领域。真的，我用这个词是不安分。他写的论文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到了那篇论文《医学的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 of Medicine）， 那已经开始质疑西方的这个制度了。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就越来越多的在两个领域里都开始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从学术上来说呢，他有三个人生这个就是专业人生啊，从这个外科医生到精神病的这个大夫就是都是可以执业的，然后呢到人类学的教授，然后在医学哈佛的医学院和哈佛的文理学院都有终身的教职啊，这些其实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呢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照护这本书预示着他又成为了一个照护者，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他把以前做的事情，但这个照护者呢不光是显示了他作为医生的原先就有这个技能，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他带着John这个太太，一般人不敢的，就是在 Alzheimer 病程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一定敢带着自己的伴侣进行国际旅行，但是到上海的时候还是显示出他各种各样的水平包括带到上博的一个美术馆我还记得当时看了，就是他跟杰勇就说，这个西班牙的画我们第一次看到是在西班牙哪个城市的哪里。然后虽然杰勇因为生这个病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但我在听他解释的时候，他的目光不一样了，我觉得就他的记忆又唤起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杰勇应该在想象那幅画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有好些的这个才能。所以呢遇到这样一个灾难，照护的灾难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0: 我们要如何让这样的科技能够在社区和医院里面都进行非常好的一个践行的效果
1: ？And all of this is possible. All of this is possible, both in your country and mine. It just is the insistence of patients that care must be the central importance.
0: 这些改变都是可以实现的，在中国和在美国都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去要求这种体系的转换。
1: And I think that.This is where dementia and Alzheimer's disease generally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becom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s societies age, and aging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of many societies in the world, yours and mine included, as society age, the problems we're talking about are going to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0: 那在这一方面来说，像阿尔茨海默及其他神经衰弱型的这个症状和疾病在我们的社会中就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进一步的老龄化，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用到这样的服务体系。
1: And in both of our countries, changes are happening. They're actually happening. And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here are many models today of doing exactly what I've said. So it's just a matter of insisting that our societies make healthcare systems more human.
0: 在中国和美国的很多体系里面，这一些良性的变化都是在产生的。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让所有的体系，然后所有的技术都更人性化。
1: In fact, your society is ahead of my society in terms of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of making care more effective. You're actually trying in your society to provide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which is really crucial.For healthcare, my society hasn't even started to do that.
0: 在某一些方面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做的比美国要更先进。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会有一些长期照护的这个医疗保险，而美国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开始的。
1: So now we're at a point of 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 and making technology both more effective biomedically, but also more socially helpful.
0: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考虑在技术方面怎么样让这些科学技术在生物医疗方面变得更有效，但是在社会化方面又变得更人性化，更能提供照护。
1: And I have a whole project here with wonderful Chinese researchers collaborating with us, like Professor Pan, that's coming up with the answers to this, bu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invite me back another time to talk about them.
0: 然后我跟中国的许多学者，包括潘天书教授在内，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关于如何将这个适老科技变得更加人性化、人本化。但是如果你们想听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就要再邀请我回来一次了。
2: 这个凯博文教授把我的台词给抢了，就是我接下去就是要问潘天书教授，因为之前我也听他说过好几年，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适老科技的调查、田野调查和一些社会的工作，所以正好接着这个话题，潘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适老科技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发展呢？
3: 好吧，那我就说一些就是我自己知道的事儿，其实做的点滴的这个事儿怎么得到这个巨大的这个鼓励这一切呢是从2017年开始，2017年3月在当时这个江苏产研院，凯博文老师当时把哈佛跨了7个专业的团队带过来，带到了产研院，就来谈这个设计老人的福祉，也就是 Gerin 当时用的一个这个词呢还没有用到适老社会科技，就用了叫 Gerin Technology 这个词，他现在不喜欢，我们把它换掉了。就是到今天我一直想着，就是他当时他用了一个就是非常未来主义的这个 Exoskeleton 穿戴机器人，然后他就说到在照护 John 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其实是希望有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在2011年还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他谈这个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有多厉害，事实上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这个技术的出现能够让他继续扮演John 的主要照护者的角色，能够继续使得他的道德体验，照护的道德体验得以完整。然后呢他在想象这个技术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现实，能够大家都买得起或者租得起，那么这里头 就有社会科技的概念。其实不需要你懂人类学，只要你对照护有一个体验，就知道他说的社会科技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你要首先要做到跨

0: 学科，在跨学科的要实验性，而且要做到公正，做到普惠，就不是精英老人用得起的那个科技。当然另外一位是哈佛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提的一个呢，其实在呼应他来讲的这个社会科技的这样一个提法，就是说他要求学生在设计中风老人的衣服的时候，不是就是从技术上来说不难设计，但是他希望这些学生要想，是不是普通的老人能买得起这些衣服，就是防中风的衣服。所以呢，这一切都带有了就是社会科技的这个概念在里面。那么这个也是指导着我和这个江苏产研院和长三角国创中心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肯定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呢我们得做。后面就是于老师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做的其中有四年我们办了暑校。这个暑校呢实际上是受到了就是凯伯文老师和陈宏图教授在哈佛教的一门非常特殊的课程，大概在哈佛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一门课程，是跨了七个专业，把文理学院和专业学院全部打通，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修那个课，不打分，大概就是 pass and fail， 因为拿分数不是最主要的。然后这些学生来修这个课的时候，到了假期的时候就来中国，就是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做一些实地的调研。而这些学生可以是商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人类学、社会学，就是想得到的专业都可以来修。那么受到这样一门课程的鼓舞呢，就是我就和我们当时的这陈宏林老师，现在他到芬兰去教课了，从18年开始我们就上了这个叫适老社会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课，复旦研究生院。那么其中呢有两次这个于适老师作为嘉宾来讲课，我们还请了计算机的专家一起来讲，所以也就是说高度跨学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试验。
1: 我个人觉得就是照护它像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像潘老师说的，它能够把各个学科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人都需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下意识地用上自己的专业知识。那比如说是一个设计 AI 的科学家，他一定会去想怎么样能够去减轻就是护工的这个负担。就比如说我当时在给我父亲找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因为有阿兹海默症的这个患者不是很容易找到一个长期照护的机构，然后当时找到的时候就要排队。那排队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床位，而是因为他们缺少人手，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一个造机器人的工厂，我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然后回到比如说像我自己的专业是做文字工作的，那我就觉得如果把这些照护上面的心得体会让更多的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别的人在没有进入到照护这个事件之前就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充分的认知，那肯定是帮到了更多的人。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这个照护者吧，就是像我在30岁的时候冷不丁的就进入到了这个处境当中，什么都不知道，是在一无所知的一个前提下面，你要先去学什么是病，然后去学怎么照顾，然后去学怎么从经济从科技的角度再去帮到他，还要去学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自己对家人是有爱的，保证这个爱的延续。所以如果我是从零开始学的，那我们可以从各个学科的这个角度帮助大家不要再从零开始了，那社会其实就是这样进步的嘛。最后的这个时段，因为前面一直没有时间，所以呢我要抓紧最后的这几分钟请这个我们的这个翻译姚浩博士，然后我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好几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想 cue 你，但是一直没有时机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医患问题，还有就是在中国这个这些医疗机构的这些现在的一些改进啦，然后这个在照护方面的理念方面的改进啦，因为您是在一线做这个临床的，所以就是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您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还有中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
2: 谢谢啊，那个今天非常高兴，因为说实话这个虽然作为译者，但是今天也是第一次线下能够跟凯伯文教授见面。对，然后关于这本书的话，其实这本书对我其实影响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在那个一口气里面写了嘛，其实当时我正好是那个在国内

0: 做了两年住院医生之后，然后 gap 了一年出去读了一年书，所以其实当时我是处在一个非常，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好奇的这么个状态的。刚刚凯波教授也谈到嘛，其实医生的话其实这个非常容易好奇，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包括最近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大家知道，因为其实国内做医生嘛，有的时候确实工作量很大，像我们出门诊的话，这个有的时候一天这个一上午100多号病人，真的就没有办法，你这个一个病人只能分到那么5分钟10分钟时间，因为你一旦给到某一个病人时间很长之后的话，可能后面的病人又会有很多的一些怨言抱怨了。所以真的就没有办法。所以刚刚其实凯鹏教授也提到嘛，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医疗体系非常注重这个效率。其实这个效率的话，我打比方，就跟一台这个机器一样的，或者你像就是像流水线一样的。这个因为医院里面经常我们讲一个词啊，叫周转率，就是这个比如说你要住院了，这个周转率一定得加快，是吧？你这个病人一定得，比如说住了5天了，1个礼拜了，10天了，那可能顶多也就2个礼拜，一定要出院了。不可能再让你住很长时间的，因为周转率一旦慢下来之后的话，整个卫生经济啊，整个这个成本的问题啊，都会蹭蹭蹭往上涨。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的话，其实不光是病人了，就是类似于像是这个一个个等待被修理的一个这个零部件一样的，其实医生也是，就是像是一个打工仔一样的，我们在个流水线边上，是吧？不断的去修复一个又一个这样的零件啊，所以这个体系不光是，我觉得不光是让我们讲让很多的病人他这个人的这个成分在。这个体系下面缺失了，而且医生的这个人的成分也是消失了。当然说到我们讲这个刚刚也提到我们讲这个四个悖论啊，关于这个医疗教育这个问题。当然医疗教育的话，我们现在国内不同的医疗院校也在不断的却在不断努力，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文的社科的要素能够加入进来。但是确实就是整个大背景的话，大家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嘛，我们这个医学教育还是围绕这个技术本身要展开的。你这个报告怎么去读，你的磁共振 CT 怎么去拍了之后怎么去读这个片子啊，都是围绕这个而展开的啊。所以我经常打比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医学院里面的这个教育啊，他不是去关心这个病人这个人到底什么样子的啊，他是就是关心，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去，比如说我们上解剖课啊，或者病理课，我们去看这些标本，看一些这个人体的一些不同的这个部位，或者看显微镜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这个关于这个疾病的。但是在整个这个医疗教育体系下面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人的这个情况，他在这个疾病背后的一些故事，他到底因为这个疾病有怎样的一些苦痛、一些伤痛，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听不到的。所以这个也导致，其实我们在做了医生之后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嘛，就只是去看，比如说这个心脏不好了，看这个心脏；肺不好了，去看这个肺。但他这个人本身的一些需要，他的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什么需要，有怎样的一些过去的痛苦伤痛而来到你这个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是不会去特别在意的，也没有时间去在意它啊。所以这是也是蛮大的一个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一些医生医学生能够去认识到更多的一些社科的东西，而不光只是比如说他这个房产我看不好了就赶他出院了啊，他到底他背后的这样的一些深层的需要，这些关怀我们是需要给到患者的啊。那这可能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更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的工作了啊。我大概讲这么多，
1: 谢谢姚老师。所以呢，就是我听完姚老师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再应该增加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听了之后肯定焦虑感又上升了，就是我就想到我们之前网上有一个说法嘛，就是成年人的焦虑是从父母生病开始的。然后就针对我们这个现在马上要进入老龄化还有独生子女的这个开始进入养老这个阶段的这个话题，我想请在座的几位专家给大家，尤其是在座的年轻人支支招，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些什么，才能够让我们以后的比如说照护和养老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的容易，变得更加的人性化。
2: 我先告诉杨大夫，你说的非常好，比我好。我要看你的书。Well, I think there are definitely things to do. So I'm quit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I think that if we take family care,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starting to give the resources to families that they need in order to provide good care.Not all these resources are financial, by the way.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are knowledge resources. We heard very clearly that if you get thrown into this and you don't have the knowledge, it's difficult to begin to know what to do. So having knowledge resources available as well, especially using the internet for this, can be very, very helpful. But I think that, I want you to be optimistic, not pessimistic, okay? That I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changing, and we're beginning to realize in many sectors that technology must serve the people, not people serving the technology.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one example of it, but an important one in the health sphere.
3: 我其实对于整个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乐观。就比如说在各个国家，这个居家养老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那么很多时候很多资源是可以，就政府应该提供给每一个家庭相当多的资源，然后这个支持的资源也并不一定只仅仅存在于经济资源，有的时候知识资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比如说于适老师刚才说过的，就是如果大家的对于老龄的照护都是从零开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的有挑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互联网等等各种方式来分享资源的话，大家就不会那么局促。然后同时我们这个适老科技的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永远是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技术的。
2: One thing that we are learning that I think will increase over time very substantially is that we become human by going out in the world and doing human things. This is actually an ancient wisdom in China.But maybe lost somewhat today. But it's, for my country, it's a radical wisdom. It's because my country has the opposite and very, very dangerous view that you go into yourself and find who you are, and then you express it. I think that's totally wrong. The American, popular American psychology, in my view, is completely wrong. You go out of yourself into the world.You help other people, and that's where you find yourself.
3: 然后我认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作为一个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都是去入世、做事、助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这个在中国其实是古老的智慧，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
1: 美国的流行心理学
3: 不同的一个
1: 看法。
3: 我认为，因为在美国流行心理学里面，大家都是。到自己的探索自己内心寻找自己然后诚实的表达，但是其实要成为一个人必须要到这个世界上去为别人做事，你才能找到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说，美国的流行心理学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
2: So care actually is great for us, for it's how we learn to be more human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help people, that we do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are useful, that we emphasize love and familyand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in our lives. And so I think caregiving is very optimistic. It's about creating a world that is more moral, that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human being.
3: 所以我觉得其实照护本身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因为照护强调爱，强调家庭，强调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在照护的过程中间，我们也能够习得和成为如何去做人。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2: So the issue then becomes for young people in this audience. How do you translate this practically into caregiving?Into a caregiving system. I'm sure that it's going to happen. It's going to be some of you in the audience. Someone will win the Nobel Prize by figuring this out. How do we practically translate caregiving into the system? How do we transform the system in a way that makes efficiency still there, but elevates care to the highest level?
3: 所以我认为在座的年轻人里面，这就是大家的议题，我们中间应该会出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然后来研究出来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关照，如何让关照切实的进入我们的体系，如何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体系，然后把关照提高到一个道德的核心和一个体系实际操作的主位，这就是我们的课题。
2: And also this is going to be what we'll all learn, what everyone is going to learn in lifeBecause with so many elderly in life, all of us, every single person here, is going to become a caregiver. And therefore, all the things we talked about are going to be real in your life, just like it was real in my life.
3: 然后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将会是一个真实的课题，因为以后老年人会如此之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照顾。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饭后体重骤增是什么原因？徐汇卫健委介绍，餐后体重上升主要源于食物和汤水在体内留存，碳水摄入引发糖原储水，以及盐分摄入导致身体锁水。肠道内容物堆积，体内激素短暂波动也会轻微影响体重，这些变化都会随身体代谢、排尿和排便自行恢复。
1: 榴莲和酒可以一起享用吗？南京卫生12320介绍，榴莲与酒精同时摄入，可能诱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酒精代谢酶活性，导致酒精代谢产物乙醛无法正常分解并在体内堆积，轻则引发身体不适，重则严重损伤肝脏，因此尽量避免一起食用。
0: 爬楼健身适合所有人吗？宿州卫健委介绍，爬楼可以刺激骨骼，提升骨密度，锻炼下肢肌群，增强身体平衡能力，同时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调节代谢水平，辅助控制体重。但这项运动对关节、心肺存在一定负荷，并非适合所有人群。关节疾病、重症心肺疾病、严重骨质疏松以及肥胖人群不宜盲目爬楼，否则容易加重身体损伤。
1: 日常饮水怎么选？宁波疾控介绍，日常饮水优先选择白开水与淡茶水。白开水是安全经济的饮水选择，淡茶水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抗氧化。选购饮品前应注意成分配料表，尽量少喝含糖饮料。同时也不建议用浓茶和咖啡替代日常白开水，以免刺激神经影响睡眠。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
2: 焦点，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 AI 推销电话。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 来听中央台的报道。
3: 家长您好，我是一家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发展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那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7: 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6: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6: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4: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5: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

0: 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保委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5: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6: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5: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7: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3: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4: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5: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6: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 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他。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啊，有了警察以后，他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的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3: 2025年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入选者名单昨天在大凌浩湾发布，五位上海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陈一彤、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明阳、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张洪亮、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踏实智航联合创始人丁文超、首行科技创始人胡宇航。35位在各自领域表现优异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覆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技、能源环境、数字信息等多个科技前沿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届入选者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是一条最鲜明的主线，它是当下所有学科创新的主要经络。五位上海青年科学家的成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陈一彤致力于突破 AI 时代的算力瓶颈，为下一代智能计算芯片开辟新的技术路径。王明阳将高温超导物理与 AI 算法融合，解决超导磁体的结构和计算瓶颈。通过闭环 AI 平台，将全固态锂电池寿命延长了 2.6 倍。张洪亮将人工智能引入核材料研发，为加强下一代先进核反应堆结构材料的安全边界、结构完整性和服役寿命预测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丁文超推动数据驱动决策方法从自动驾驶走向具身智能，有望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在真实世界中不断学习和成长。胡宇航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创业者，他创立首行科技，专注于高仿真情感交互机器人。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5: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深入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演进方向，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3: 2026年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于9月28号到30号在沪召开，主题为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本届大会聚焦 AI 加设计，各类 AI 设计工具和产品集中亮相，展现人工智能重构设计全流程的潜能。当 AI 可以越来越高效地生成万物，设计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请听报道。
8: 把这个咖啡豆的一个密封罐和园林文化结合，生成一个工业产品。
9: 熙熙攘攘的展馆里，来自吉林大学工程设计专业的大三学生陈立璇在一款设计智能体前停留许久。当他在对话框里输入一条想法 ，AI 稍加思索，发散灵感，罗列建议，最后生成了一张古色古香的咖啡罐设计图。
8: 还挺有革命性的，运行出来的那些结果会有一些是设计学生平时会顾及不到的，弥补了设计的片面的一个地方。
9: 小陈所用的这款设计智能体整合了上百位设计领域专家的知识库。腾讯产品经理玉露说，用户可以调用不同专家的 AI 分身，为自己的设计出谋划策。
8: 我们有112位的专家分身，他们的擅长领域是不一样的，像有擅长工业设计的、设计教育的、设计理论的、创新设计的、环境设计，去进行点评分析和帮你去梳理的一个思路。
9: AI 不只是停留在虚拟空间里的设计参谋，也在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iMuse AI 带来了一款面向时尚服饰企业的全链条 AI 虚拟研发系统，只需要输入大致需求和方向， AI 便能够快速生成不同风格的方案，服装还能够直接投射到虚拟模特身上。公司总裁助理杨晨晨说，这套系统已经在国内多家服饰品牌落地。
10: 之前我要做样衣，然后再到市场去验证，但现在我可以把验证直接前置。我们的客户他们的研发其实能提效到70%，成本能降低50%。正常一个设计师一周才能设计几款衣服，但现在用了我们的 AI 之后，一天他设计出3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9: 在充满 AI 元素的展馆里，记者却发现了一个纯手搓的展台。来自中华老字号培罗门的西服设计师朱师傅埋着头，一针一线地缝制着一件定制西装的脖头，手指翻飞间便留下了一排整齐的8字针。朱师傅说，从量体裁衣到成衣交付起码要1个月时间。
11: 我们西装300多道工序，它里面包含了规拔推，这些都需要人工去操作的。
9: 当 AI 几秒钟就能够生成一套服装方案，手搓设计的意义在哪里？朱师傅说，虽然他们在工作中也会用到 AI， 但有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的。
11: 现在 AI 可以拍照片，就可以把人的体型给分析出来，但是不是特别准的，因为人的话它是活动的，我们定制的时候是要观察它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喜好，有一些人他有高低肩呀，他到底是低多少高多少，我们人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我们的驼背，我们要把它的腰节给它加长， AI 的话它是观察不出来的。
9: 穿行在展馆里，记者发现更多展品的背后是人与 AI 的共同创作。有高中生借助 AI 手搓出会画画的机械臂，有大学生制作出能够模拟生成整个街道的智能设计平台。在大会主要策划者之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娄永琪看来， AI 可以拓展设计的可能性，但什么值得被创造仍然需要由人来决定。
12: AI 时代要去主动去考虑怎么来去设计秩序，特别是人和人工智能如何相处，怎么通过更多的工具的开发，可以更大范围的能够放大人的这个创造力。未来人类发展的方向盘一定要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
9: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3: 昨天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个对普通公众全面开放的公众日，世博展览馆张江西岸3D4馆迎来观展大客流。为应对人流车流叠加的压力，上海公安、交警、轨交安保等多部门联动值守，通过定点布防、精准控流等举措，全力守护展馆周边道路通畅，人员疏散平稳有序。在一些路口，智能交管机器人也实习上岗，为交通保障再添一份力。轨交方面，昨天下午4点起，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宫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进站闸机口外也设置了 S 型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
14: 昨天上午，上海科技馆对外发布3馆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幼儿和青少年，以国家课程标准为锚点，用10个核心科学概念做脉络，整合了3馆优质科学教育品牌，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1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介绍，面向学校、区域教育部门、校外育人机构，图谱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15: 科技馆把这么多年来在科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课程呢，做了一个大的梳理，更加针对中小学不同学段的需要，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更广泛的选择。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有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4: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记者日前从上海 AI 公司 MiniMax 获悉，9月3号沙特人工智能公司胡麦因推出了首个阿拉伯语大模型胡麦因 M3。

0: 该大模型基于 MiniMax 的开源旗舰模型 MiniMax M3 打造，这意味着中国大模型直接成为海外本土模型研发的基础模型。胡曼英公司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是沙特建设本土 AI 能力的重要参与者。公司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董事长，业务覆盖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模型及应用等。据了解，胡曼英 M3 采用428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架构，在来自中国的底座模型基础上，又进行了超1万亿词源的阿拉伯语专项训练，重点强化阿拉伯语理解与生成，以及智能体、工具调用和计算机操作等能力。过去一年，中国研发模型占 Hugging Face 平台模型下载量的 41%， 首次超过美国。Hugging Face 是全球知名开源 AI 社区和模型托管平台，近期被英伟达以129亿美元收购。中国开源模型从一开始被海外开发者直接调用，到现在进一步延伸至模型再训练、本地部署和行业定制等深层环节，正不断赋予中国模型出海的新内涵。
1: 针对公众关注的所谓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一事，青岛崂山公安昨天发布警情通报说，近日该局接到青岛大学工作人员报警，反映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涉及该校校徽的不实信息。警方调查发现，35岁男子龙某为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2: 今年的上海书展，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了读者手中的工具，有人用它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它当起了私人荐书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 AI 能替你总结、替你拆解，甚至替你读完一本书，人还用不用自己的脑子？请听报道。
3: 七卷本意识流，这让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常常劝退读者。于是，学哲学的人文数字 AI 创作者云树做了一件事儿，用 AI 把它变成一本视觉交互书。读者可以在 3D 场景中，通过寻找道具、沉浸式解锁人物性格、时空特点、剧情逻辑等。
4: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迷人嘛，我就想借这个方式，那也是帮我自己去更好的进入这个故事，也帮被经典吸引又长期站在他的门外的这些读者们共同做一个交互的入口吧。
3: 云树用 AI 新建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进入方式，六二则用 AI 帮助自己更好的输出阅读成果。此前六二总有个困惑，一些知识明明在书中很有道理，可在生活中却用不上，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AI。
5: 这本书它本身也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用的场景时机不太对，我可以把背景信息交给 AI 推荐另外一本书，可能更适我当下这个状况，就跳出那本书之外去看这个世界。
3: 新手奶爸时间碎片化，怎么建立阅读习惯？古籍晦涩难懂，怎样高效理解？书展现场，读者出版人分享着一款款 AI 阅读工具，那些曾经在阅读时的难点因为 AI 有了更便捷的解法。不过也有读者担心 AI 是否也会消解阅读带给人的体验感和思考力，
6: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最后是 AI 阅读 AI 生成的东西，最后达成的目标是我们通过不看书获得一些我们希望原来可能通过看书获得的东西。
3: 记者听到的答案大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比如云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情况讨论，
4: 因为有些作者可能只有一个核心观点，其他都生产一些学术垃圾，其实根本没必要细读，这些文本就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你真的要说《似水年华》这种作品，我希望的是用这个交互入口是可以帮大家推开这扇门。我觉得真正的阅读还是发生在一个人决定穿越这扇门以后，你真的要进入那个文本本身，它的魅力在那里。
3: 反蒸馏 skill 作者邓小贤也没有简单否定 AI 蒸馏书本这件事。一方面，他认为一分钟带你读完这本书是一种很粗暴的蒸馏法，是对原著的伤害，也对阅读无益。另一方面，他并不抗拒 AI 进入阅读领域。
7: 比如说，它是一个视频播客的这个文本，你就让它每五分钟帮你总结这五分钟在说什么。因为五分钟我自己测量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间，如果再长一点，十分钟、十五分钟，它会漏掉很多信息；再短的话呢，它又太长了，你可能没有时间读。
3: 也就是说，不依赖 AI 的同时，用好这个工具才是关键。

0: 如此，创作亦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秋帆带着自己的少年科幻新作亮相书展，谈及创意从何而来， AI 是否比人类更有想象力。他说自己虽然每天都要和 AI 聊一聊，但灵感的到来必须靠自己。
1: 我觉得他只知道已知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告诉他的，或者从以往的数据集里去学习到的，但人是能够从未知里面发现新的模式、新的可能性啊，这也是人的潜能所在。
0: AI 可以丰富体验，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体验。AI 可以助力思考，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思考。这一点不只适用于阅读。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中签号码共有194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宇树科技 A 股股票。根据发行公告，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财年发行后市盈率达219倍，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投资者中一签为500股，需缴款7.54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高达276.04%。若以此测算，中一签宇树科技账面盈利有望突破20万元。若对标年内科创板新股首日466.61%的平均涨幅，单签盈利可达35.18万元。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64个赛项顺利运转的背后，是强有力的中方赛事保障团队。除了应急处置稳住赛场，团队还创新做法，不断擦亮中国方案、中国标准。请听报道。
4: 应急保障的首批硬仗出现在了气柱项目。9月19号，距离开赛还有3天，项目的技能竞赛经理对赛项准备突然亮出红牌，建议提供8吨细黄沙解决烧焦过年的问题。世界技能组织秘书处竞赛总监还专门发来邮件，请求中方支持。难题卡在3个环节：袋装黄沙货源难觅，预算不在原清单内，需要特批；赛场管控升级，只有持证车辆才能在夜间限定时段进场。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王建成说，经过市赛赛事部专题研究逐项落实，第二天就把物资运抵赛场。
5: 这个黄沙当时清单上是没有，就是19号下午大概2、3点钟，气柱要求发的邮件给咱们的那个执行局，我们无条件的响应，连夜运过来，用人工又筛出来，袋装，而且是严要求高标准，符合他们的这一个要求。
4: 如此响应速度，让竞赛经理为赛场准备亮出了绿牌。这个传统赛项的赛场还扛着绿色创新。王建成介绍，针对切割工序产生的废水，团队没有一刀了之，而是自建沉淀池循环利用。
5: 我们用了四个2.5吨的一个沉淀池，经过这个查阅资料，还有这个同行的专家，我们用石灰可以非常快的进行沉淀分离，把清水排走，这样的话对环境保护，对我们自己的工作量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4: 而对飞机维修项目的应急考验是直升机的极限进场。2架贝尔206直升机全长超过12米，抵达时距赛场竣工只剩36小时，而此时结构搭建已全部完成，通道最窄处只有6米。赛事部组织各方科学研判，形成可靠方案。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吴碧莹说，最终实现了进场不拆一处现有结构，不损伤相邻展位，不影响建设进度。
6: 我们也是全方位的启动了这个应急的预案，通过这个动画的演示模拟，制定了一套新的这个流程，然后也在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直升机运输到。
4: 比赛期间，专家调试考题时发现部分工具不符合要求，有专家还提出要更换熟悉的电气导线耗材，团队都在最短时间内补充替换到位。吴碧莹说，应急之外，这个赛项的呈现方式也进行大胆革新，用真气真环境搭建起公开透明的模拟机赛场。
7: 以往呢，其实这个赛项主要的比赛是落实在这个工位上面的，就是其实观众并不知道我们这个飞机维修具体到底在比什么。这一次其实我们把它做到模型机上，机头的电子设备，中机身的就是飞机的结构，这个机尾的发动机，普通社会观众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那这个屏幕是相当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就把我们的评分点嵌入到它的这个考评体系当中。就是它排出一个故障，它的这个控制终端的评分系统它就会自动评分上去，减少人为的这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那这次我们也是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跟东航技术联合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赛项。
4: 据悉，这套中国方案有望沉淀为今后的赛事标准。而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的赛场上，9月9号全馆最早允许进场的第一天，两辆30吨吊车就将一列20多米长30多吨的整车吊装到位，当晚11点半落地，这是64个项目中最早完成搭建的项目。该项目场地经理来自申通地铁的彭博说，今天赛程结束后，这个展区也将率先开始撤场，最先来的最后走，但执行标准不会有一丝松懈。
8: 但是要求也比较高，而且我们有些有可能先装箱打包，也要排好计划，然后最后呢，这辆车肯定也是最后离开的。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9: 想要制作这样的漫画人物出场吗？这节课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制作一个类似的人物出场效果吧。第一步，导入视频素材。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找到需要的视频素材，点击添加。第二步，定格视频。定格其实就是视频的活动画面突然停止在某一个画面上。我们先预览视频，找到比较适合用来做人物出场介绍的画面，让时间指示线停留在那一时刻，然后点击选中视频素材，滑动下方菜单栏，找到定格功能，点击即可。此时时间指示线后面出现了一张三秒钟的定格图片，在定格图片后方就是后续视频内容，这里我们选中并删除。第三步，添加背景素材并编辑。点击主视频轨道后面的加号按钮，选择提前准备好的一段背景素材，点击添加。这里我们还需要将背景素材置于定格图片上方，让它们叠加在一起，这就要用到切画中画功能。画中画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一画面有多个视频内容在同时播放。先选中背景素材，然后左滑下方菜单栏，点击切画中画功能，可以看到背景素材已经移到了另一层，长按背景素材并向前推，使其与定格图片对齐。我们双指滑动缩小背景素材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定格图片就在背景素材的下方，点击播放，两个素材是同时播放的，这便是画中画效果。这里我们先让背景素材恢复全屏大小，点击撤销。为了让背景素材融入原视频人物背景中，还需要改变其混合模式。混合模式就是将两个图层以不同的效果进行混合。选中背景素材，点击菜单栏里的混合模式，这里我们选择变暗，点击对号。第四步，对人物进行抠像并设置漫画风格。先选中定格图片，点击菜单栏里的复制功能，复制出一个定格图片，并将复制出来的定格图片也切为画中画，且保持对齐。下面我们需要将人物单独抠出，并置于我们前面编辑好的背景之上，这要用到智能抠像功能。智能抠像就是软件自动识别画面中的主体，如人或物，并将主体之外的部分抠除，适用于主体突出且主体边缘轮廓清晰的画面。选中复制的定格图片，找到菜单栏中的抠像功能，点击打开，点击智能抠像，软件会自动进行抠像操作，最后显示抠像完成，此时人物已被抠出，最后点击对号。接下来要将抠出的人物变成漫画风，需要用到抖音玩法中的漫画写真功能，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返回二级菜单栏，找到抖音玩法，选择漫画写真即可，最后点击对号。第五步，给人物配上介绍文字

先将时间指示线移到定格处，返回主菜单，点击文字功能，选择新建文本，输入介绍文字，并选择合适的字体、样式及动画效果等。

第六步，给视频配上音乐和音效。将时间指示线移到视频开头，返回主菜单，点击音频功能，找到合适的背景音乐和出场音效，并进行剪辑处理。第七步，导出制作好的视频，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即可。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成品吧。

虚拟货币骗局如何防范？虚拟货币骗局防范小知识。很多虚拟货币骗局招数多，手法新，让人防不胜防，尤其是对新知识、新形态了解不足的老年群体。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三句话，但凡要投资、要付款前，都想想这三句。一，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稳赚不赔的生意，看重的都是我的本金。三，凡是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的方式推广业务，都是传销。接下来，我继续教大家如何防范骗局。老年人或许不懂什么大数据、区块链、虚拟货币，更不知道什么元宇宙、炼油，但骗子只要用这些前沿的词汇，配合上赚钱、为子女、养老等内容，给老年人洗脑，就很容易中招。所以，一，老年人投资前一定要多咨询亲朋子女，切勿盲目投资跟风。二，老年人交友需谨慎，陌生人有赚钱发财的方法，不会无偿交给你，他们往往瞄准的是你口袋里的钱。虚拟货币骗局往往以听讲座免费领奖品、低价旅游、下载 APP 领奖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然后用低投入、高收益、零门槛、零投资等话术诱导老年人投资。他们不断强调虚拟货币能赚钱，甚至伪造资质，宣称国家背书。即使老人不懂虚拟货币，不会操作智能手机，骗子也能代为投资。有的骗子还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包括不限于以各种身份接触老年人，格外热心的陌生街坊，突然熟悉的陌生网友，忘年交的恋人，他们带着自己的发财方法与老年人分享，还能免费帮忙操作，自己只用坐等收益。所以老年人凡事要多个心眼，多想一想为什么。如果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去银行或者派出所咨询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要让经济蒙受损失，也不要让身心受到伤害，拥有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慢动作是一种改变现实运动形态的技术方法，一般我们称慢动作为升格。人眼能够接受的最好的视频帧速率是24帧每秒。如果我们用120帧每秒拍摄一个动作，再用24帧每秒来播放的话，视频就放慢了5倍。所以慢动作的录制视频的格式 1080p 120帧，苹果手机能将120帧提升为240帧，部分安卓手机可以拍摄960帧慢动作视频。苹果手机进入格式调整为高效后，可将视频格式改为240帧。慢动作以其在表现韵律感、情绪方面的直接魅力，已成为影视艺术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打开手机相机，然后在屏幕上往左滑动至慢动作。安卓手机需要点击更多慢动作。和正常摄像一样，我们可以点击屏幕左上方按钮，选择是否打开闪光灯，点击正上方的箭头，打开曝光补偿设置，来调节明暗程度。右上方按钮可以快速选择视频格式，调整相机位置，点击录制按钮进行拍摄。

慢动作视频拍摄在暗光环境下很不友好，所以拍摄时候尽量选择光线充足的环境。

此外，人像慢动作摄像能让脸部细节、笑容、动作、肌肉线条等看起来非常自然，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反而生动出彩。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与之相匹配的快递行业也进驻了人们的生活。但大多数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还是不太会使用现代的快递功能。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一部手机就能轻松实现预约寄件、上门取件以及跟踪包裹状态等一系列操作。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菜鸟以及顺丰、申通、韵达、圆通等各大快递公司官方 APP 或微信小程序进行快递管理。下面我们就以菜鸟为例进行讲解。如果我们想要寄件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操作。第一步，打开支付宝，在搜索栏中输入菜鸟后点击搜索，然后点击页面中的寄快递选项，即可进入寄件页面。第二步，填写地址，在寄的方框内填入寄出地址，即预约快递员上门取件的地址，在收的方框内填入收件地址，即快递要寄到哪里的地址。第三步，预约快递员。

付运费，交付寄件物品即可完成寄件。查看快递进度，除了可以寄快递，我们还可以点击页面中的查快递按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包括收件以及寄件在内的所有在途包裹的数量，我们可以点击相应的包裹查看具体的信息。目前菜鸟只支持默认关联的平台，如淘宝、天猫、聚划算、闲鱼等，如果想查询其他平台的快递，可以点击右边的添加包裹按钮，通过输入快递单号或图片识别、扫码识别的方式，将快递添加到包裹列表中。如果想查询亲友的快递包裹信息，可以直接进入菜鸟页面，点击右下角的我的手机号管理，输入亲友的手机号码，然后系统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亲友，亲友只需通过回复短信即可成功添加亲友。此时包裹列表中就会出现亲友的包裹信息了。如果我们的快递已到达驿站需要取件，那么我们可以进入菜鸟查询页面，在到站包裹中直接查看到站包裹的取件码，然后到菜鸟驿站向驿站工作人员提供取件码，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即可领取包裹。除了选择菜鸟，我们也可以选择如微信小程序、各大快递公司官方 APP 等方式进行快递管理。总体上来说，操作流程都大同小异，大家不妨试一试。

鲜明系列的滤镜，提高画面鲜艳程度，整体呈现出高饱和度和高亮度的效果。鲜明为画面增添色彩的鲜艳程度和明度，适合色彩饱和度不够高的时候使用。鲜暖色，偏暖色调，色彩偏黄，视觉上带来温暖的感觉。鲜冷色，偏冷色调，色彩偏蓝，给人带来凉爽的感觉。反差系列滤镜，提高对比度和明暗反差，增强明暗之间的反差，整体呈现出低饱和度高对比的效果，有复古增加年代感的感觉。反差色，降低饱和，增强对比，给人以复古的年代感。反差暖色，加入黄色的色调，使照片泛黄，显得更显有复古怀旧的感觉。反差冷色，加入蓝色的色调，适合表现出清新的场景和年轻的魅力。黑白系列滤镜，单色能够展现出更多细节，银色调色稍暖，更加有年代感，黑白比单色更加浓郁，对比度更高。单色减小了色彩的干扰，增加了照片的质感。银色调，色调偏暖，更加有年代感，具有复古怀旧的老照片的感觉。黑白，对比度更高，画面也更加简洁清爽。

手机摄影小技巧。手机摄影技巧小知识。很多中老年朋友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会比较写实，人和背景的清晰度

0: 是一样的，
1: 所以难免会被人说成是到此一游的照片。那么如何把照片拍得唯美一些，有特色一些呢？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一些手机摄影的小技巧。人像拍摄，让摄影前景、摄影背景虚化，突出人像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清晰的，周围的花草、背后的建筑是虚化的。那么，如何用手机拍摄出自然虚化的效果呢？要把对焦点放在人脸上，

现在很多智能手机都有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选择该模式后，对准拍摄主体，看到周围景物虚化，人像突出，就可以按下拍照按钮。全景拍摄。广大老年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到了名山大川，可惜手机取景范围太小，包容不下眼前所有的壮丽山河。其实用手机的全景模式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拍照界面选到全景模式，此时会出现一个白色的箭头和一根黄色的线，当大家按下拍照键后，匀速且水平移动手机，从你想要拍摄的开始点起，在黄线的水平面移动，一直到你想结束的地方。此时你再按一下拍照键，一张全景照片就完成了。自拍合影。在上一集的手机基础知识里，我们教了大家如何自拍，但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要自拍一张照片，或是几个老伙伴想来张自拍合影，建议使用自带美颜功能的 APP， 不但可以帮大家美肤美颜，还能选择各种滤镜，年轻20岁不是梦。学会了以上手机摄影小技巧，大家不妨拿起手机试试看吧。

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手机编辑视频小知识。如果广大老年朋友们想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进一步的美化和编辑，呈现出一个精致且具有个人风格的短视频，然后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及时和朋友们分享，该怎么操作呢？今天我就以微视为例来教大家。打开微视，在主界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点击微信登录，允许申请使用，允许微信好友查看，在主界面选择右下角的我开始编辑视频，点击中间的加号，此时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段视频进行编辑，也可以选择从相册中上传一段已经拍摄好的视频进行编辑。选好要编辑的视频后，点击右下角的选好了，进入编辑界面，此时会有一个一键成片的按钮，对于广大老年朋友来说十分方便。当你点击后，系统会根据视频内容自动生成一段带音乐、滤镜、添加片头、添加转场、添加片尾的短视频。如果你对风格不满意，还可以根据下方菜单进行

行自主选择，有热歌、抒情、旅游等。点击进入之后，还有该视频模板的封面供你选择。你还可以添加你想要表达的文字，并对字体、样式、颜色等进行选择。编辑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对勾，再点击下方做好了，进入到发布界面。此时你可以输入这一刻的想法，还可以发布所在的位置，以及选择是否同步到朋友圈。如果打开开关，点击发布后，该视频内容将直接跳转到朋友圈发布页，十分方便。到了朋友圈发布的页面，广大老年朋友们就十分熟悉了。输入这一刻的想法，选择相关的内容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大家都学会了吗？

当我们拍摄完成后，可以用通过进入视频点击编辑按钮进行更细致的调整。有时候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圣桑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由挪威指挥家艾文德·加尔伯格·简森执棒北德广播爱乐乐团，携手挪威大提琴家楚尔斯·默克共同演绎。接下来，大提琴家楚尔斯·默克再一次回到了舞台，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圣桑在动物狂欢节当中写的一段经典的《天鹅》。

勒维特将会做返场演奏，这一次他选择的是法国作曲家夏尔·瓦朗坦·阿尔康的作品《海岸边的疯人之歌》，作品31-8。

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斯拉夫进行曲。这首作品又叫做奴隶进行曲，写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专门为一场慈善救济音乐会而作，目的是救助俄土战争当中伤亡的塞尔维亚将士，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乐曲以塞尔维亚民歌与帝俄时代国歌作为素材，通过凝重简练的笔触扩充发展为悲壮激越壮丽的三部曲式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斯拉夫进行曲，由俄罗斯指挥家亚历山大·维德尔尼科夫执棒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调斯拉夫进行曲，由俄罗斯指挥家亚历山大·维德尔尼科夫执棒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来欣赏丹尼尔·哈丁指挥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奏。

蒙彼利埃音乐节上的一场演出。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组曲一共六首，大约于1720年作于德国的课堂，其中 E 大调组曲有一个华丽且错综复杂的前奏曲。与其说这是为小提琴创作的曲子，不如说是把管风琴的谱拿来用小提琴演奏。忽高忽低的旋律线听起来好比在管风琴上用不同牌的键盘所弹出来的一样，甚至连低音脚踏键都用上，确实是小提琴辅调音乐的极致表现。接下来请欣赏巴赫为独奏小提琴而作的 E 大调第三帕提塔。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爱人是你用鲜血和生命所编织出的玫瑰，第四集。1937年8月18日那天，当周恩来和叶剑英出现在国民党的反省院时，一番激情和温暖的话让他在他牺牲之后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流下了眼泪。我自由了，我又可以为革命工作了，我可以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实际行动了。亲爱的曼，你的方妹又可以拿起武器，像在洪湖指挥赤卫队一样去杀敌人了。为你，我亲爱的曼，报仇。他出狱了，见到了太阳。他被分配到武汉，与革命家陶铸等一起参加地下党湖北省委的工作。那是一场民族抗日的战争。他唯一感到痛苦的是，他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去那些曾杀害他的曼的国民党人打交道、搞统战。然而他向组织表示，个人的痛苦必须服从民族伟大斗争的需要，我要把个人的仇恨暂时深深地埋在心底。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真心合作，对付共产党从不手软，甚至变本加厉。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猛烈轰炸武汉时，国民党不仅早早地先撤了，还狠毒地将长江上的船只封存起来。无奈他在李克农的带领下雇了一艘小火轮，结果鬼子的飞机将船只炸了一个粉碎。后来撤离的新华日报同志们发现，唯独少了他，我们不能丢了大姐呀。那一刻同志们都哭了，怕他有一个三长两短。然而他活了下来，被一只渔船的船夫救上了岸，到了他熟悉的那块地方洪湖边。我的命跟洪湖连在一起，这回他流出的是感激的热泪。一面红旗向日晴，几多鲜血染江城，韩英已死前英在，赢得英雄儿女名。他的一位叫张直一的老战友为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又一次想着他的牺牲而必须活下来的他，新的征程是到重庆开展那里的地下党工作，于是有了红颜的革命故事。他是川东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作为抗战陪都的重庆，蒋介石的特务遍布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允许任何一个共产党分子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斗争异常残酷和复杂，300多位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敌人枪杀于黎明之前，重庆解放的前几天。敌人对包括江姐在内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屠杀，死者中有比小萝卜头还小的3岁的小烈士。敌人从来不对我们革命者仁慈，既然你参加了革命，面对残酷的斗争和凶残的敌人，就不能有丝毫的幻想，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这是他常说的话，既用来教育同志，也时常提醒自己。英特纳雄迈尔就一定要实现，一个女高音从破茨堂里的火堆边升起，飞入夜空，到处飘荡。那是在1938年1月，湖北省委在湘鄂皖边区七里坪的一个深山祠堂里办的党训班快要结束了。我们这一群满怀抗日热情可是什么也不懂的青年，在近2个月的学习中才懂得一点中国革命的根本道理，懂得一点党的知识，
从远道来讲课的叶剑英同志那里懂得一点抗战形势和战略战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大厅里烧起熊熊篝火，几十个人随便围火坐着。训练班的负责人方毅同志带来一个身材矮小大约30岁年纪的大姐，向我们介绍说，她就是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钱英同志，要我们都叫她钱大姐，并且说她曾去苏联学习过，又长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来才不过几个月。钱大姐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了，但是我却记得她在我们的鼓掌欢迎下给我们唱了一支国际歌。我们都知道这是革命者的歌。钱大姐虽然不是一个歌手，但是我们听起来唱得真好。她昂着头，晶亮的眼睛望着前方，那么坚定而富于感情，就像眼见着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龙华的那些烈士们拖着铁链走向刑场时唱的一样。我相信他正想着那些烈士们，或者像他在监狱里随时准备着这么唱一样。因为听说他去过苏联，大家欢迎他用俄文唱国际歌，他唱了几句，然后我们大家都和着唱起国际歌来，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声音衬着火光飞出祠堂，飘进夜空，飞到远方去。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以后的几天，钱英找许多学员谈话，这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分内事。我也和他谈过话，问我今后的去向。我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都向往着去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他笑一笑说，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组织分配吧。上面这段回忆文章是老作家马识途所写。解放前，老马同志是重庆四川地下党重要成员，后任省委宣传部领导，他是钱英的部下。老马对这位老领导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曾回忆道，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领导叫我动员一些工人到平汉铁路南段打游击去，我想这下我一定可以一块儿去敌后打游击了。谁知钱大姐要我和一批同志撤退到鄂北襄樊去，不久我被派到枣阳农村去做开辟工作。我工作不几个月，清理和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县委。钱大姐有一天告诉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打游击吗？这下行了，跟我上大湖山去吧。原来他要去任鄂中特委书记，枣阳县委划归鄂中了。我跟钱大姐去大湖山参加鄂中特委准备打游击，十分高兴。但是不到一个月，钱大姐又告诉我，她被调到湘鄂西省委工作，决定调我到恩施鄂西特委去工作。说实在，不让我去打游击，我有一点不高兴。况且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又危险又憋气，更不想去。钱大姐马上看了出来，严肃地批评了我，一个党员

哪能凭个人兴趣办事呢？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才是好同志。我在鄂西担任特委书记工作了大半年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夏天，钱大姐那时已在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她不顾长途跋涉和危险，专门从重庆到恩施来检查工作。她和我们一起挤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她和我的爱人小刘睡在一个床上，臭虫很多，睡得不好。我是一个失业教员的身份，每天粗茶淡饭，他和我们一起过着清贫的日子，我们觉得很是过意不去，他却安之若素。他说，这总比过去坐牢舒服多了。他给我们讲，过去坐牢臭虫多得来不及捏死，用碗水来腌，一桌就是半碗，又说吃的没米饭，挑出的沙子装了一口袋，借此向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讲雨花台牺牲的烈士多么英勇，这些对于后来小刘被捕入狱坚持斗争英勇牺牲，无疑是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钱大姐在特委会上向我们传达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政策，并且宣布新来的何斌同志担任特委书记。临回重庆以前，他给我和小刘谈了一次话，他说了两件事，一件是我改做第二把手，绝不是因为我过去工作不好，而是为了重点转向农村工作，要我去南路川鄂湘边一带开展活动，准备武装斗争。他说，共产党人从来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名誉地位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钱大姐无论说什么，不管说的多么简单，总有一股异样的力量，使你不能不欣然同意他的主张，绝无思想包袱可悲。第二件事是他对小刘说，准备调他担任南方局对湘鄂西一带组织的交通员。他说，交通员是上下级的纽带，十分重要，也十分的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小刘也欣然同意了，并且随即跟钱大姐去重庆，第一次担任交通，用很机密的办法带回来一些中央的指示文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由于叛徒出卖，何冰和小刘连同他刚生下的孩子一起被捕入狱，这是鄂西党最大的损失。我和特委的小王同志把组织疏散以后，到南方局去汇报。那时重庆形势很紧张，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南方局当时设在红岩村，在敌特的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中。钱大姐知道我到了，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瞎闯上红岩村被敌人拦住抓去，他派老蔡下山来找我，详细告诉我怎样上山进红岩村。老蔡画了一张路线图给我看，叫我不要迷失了方向，落进敌人陷阱里去。老蔡和我约了口号，叫我第二天天黑以后上去。大姐还不放心，又叫上过山的小何白天领我到红岩村对面的山上看一看路径。钱大姐对于同志的安全如此关心，如此仔细的安排，使我感动得要掉泪。第二天天黑时候，我上山去，一路比较顺利，但是快到大门时却把我搞糊涂了，走到竹篱笆的后面去了。我着急地从篱笆退转来，不当心把竹篱笆碰响了，马上听到楼上有警铃响起来，接着听到许多人在楼上跑。我退回来到底找到了大门，顺石梯子走上去，看到楼上的灯光，我真是想哭啊，到底到了家了。我进传达室才坐下，有两位警卫同志来问我，我说了口号，他们马上说钱大姐在等你呢。他们叫我从一个秘密小门进去，才一上二楼就看到钱大姐迎面走来，她和我一握手就责备我，怎么搞的，教了你还是摸错了，我们以为发生大事了。的确是这样，我看到走道里有几个警卫同志手里已经拿着手枪在戒备了。我只是负疚地笑了一下，钱大姐再没有说什么，引我进了她的房间，让我坐下来，默默地给我倒一杯水，却不发话。真是难堪的沉默呀，我像回到娘家，坐在亲娘的面前一样，有多少话想说呀，但是我又从何说起呢？当然我首先应该报告的是我们那里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何冰同志和我的爱人小刘还有不满一个月的女儿落进敌人的虎口里去了。但是我才张开嘴叫一声大姐，他就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他用悲痛的眼神望着我，轻轻地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没有说下去，可是看到他那种伤到而又很柔和的眼神，我却止不住热泪盈眶。这不是因为想起自己的战友和爱人的背部，而是看到他那像亲娘一般的眼神，我简直想扑到他的胸前放声哭一场。但是我强忍住了，赶忙用手巾擦去我的眼泪。我没有权利在他的面前流泪，因为我知道他的爱人在10年以前被捕以后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了。我为什么用自己懦弱的眼泪去刺激他呢？他似乎理解了我，只沉静地说，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去吧，明天我们再谈。第二天钱大姐先给我看一些文件，再和我谈。他是那么严肃而又那么认真地和我检查我们出事的原因和善后的处理。何冰同志，这个他一直器重的同志被捕了，难道他不难过吗？但是在检查工作时，他还是毫不含糊地批评何冰同志，说他对当前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高，犯了错误。后来何冰同志通过他的父亲辗转送诀别信到南方局，也检讨了自己的不慎。当我说我们准备汇报以后马上回去时，他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以为牺牲还不够吗？于是他给我解释，根据中央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的精神，不仅你们特委的人要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可以当作根子埋在那里，将来时机一来，自然会发芽展枝，开花结果的。我肯定地点一下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弱不禁风，但说话办事利索干脆，走路如风，筋骨如铁。生活上像个大姐，工作上又像大哥。总之，他是个特殊材料组成的人。马识途这样评价他。重庆之后，他又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上海是一个垂死的政权企图借以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块领地，因此反动当局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更加警惕，加倍追寻苗头，一旦发现有共党活动，立即残酷镇压。作为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的他，承担着更加艰巨和繁重的任务，既要发展组织，更要保存实力。一向勤俭和清廉的他，现在偏偏要天天装扮成阔太太，穿梭在十里洋场，以求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党的工作。他的性情变得更加像铁一样，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很少有笑容，即使在党内，所有的话语也都是大解释的。听到有人背后议论，他不以为意道：只要少牺牲一个同志，你们恨得我咬牙切齿也无所谓。他清楚，在革命队伍里，多数同志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失去另一半的痛苦他已经尝够了，我不想让其他人也去尝试这份痛。

为这，他作为党的组织部长，对人对干部的要求就是比一般人严狠许多。上海要解放了，许多地下工作的人都渴望早一刻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他只身去了香港，一家一户的做工作，做动员，将滞留在香港的那些国宝级知识分子带回祖国内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时就这样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思念的人，也是一个没有私心影响工作的人。是的，他的爱人早已牺牲在上海龙华，唯一的一个孩子在苏联再也没有找到，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他说，他除了是他的方妹以外，就是一个革命的女儿了。生还何处寄平踪，骤雨狂风似逞凶，几度铁窗金壮志，千帆苦战表精忠，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红，31年生死别，一篇再读一初逢。1962年清明节，他手捧他的慢的再版遗作《俘虏的生还》，一边拭着泪，一边写着《如上诗篇》，眼泪再次在无人的时候流淌起来。3年婚姻中相守不足100天，之后就是31年的漫长永别。她也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变成一个严肃的老太太。除了当年的战友们依然唤她大姐以外，似乎除了女监察部长的性别色彩，她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老太太。她以对她的慢的忠贞坚守和对党的忠诚奉献作为修炼的最高境界，一直被江青、康生等迫害致死。她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只留下朝前看3个字。后人在议论这位革命的大姐时，总有几分唏嘘，因为她一家三口为了革命生死三地。可我想，她留在世上的最后3个字“朝前看”，难道不是一个革命者最大的希望和理想？朝前看，能看到什么？朝前看，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呀。他和爱人，还有他们失落在异国的那个孩子，当看到今天我们蒸蒸日上、繁荣富强的祖国时，他们都深感欣慰。上海人民对他感情笃深，对他和他格外敬重，将他与他的烈士丈夫谭寿林一起作为革命烈士列入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烈士名录内。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一集。写这一章节时，恰逢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传记，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以后请你们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彪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当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2年以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敌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
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并在7月2号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省民众协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事。坏了坏了，怎么把这么秘密的事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曹顺彪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以后，立即跟温继泽说：“对呀，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继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两个人决定向上面反映，可是没有得到回复。年轻的曹顺彪他们并不能够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召开大会。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一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彪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继泽会合。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的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地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与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里开赴过去。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西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的朝西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刻高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温继泽也大声地喊道。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了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外跑，但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快蹬着我的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快快跳啊。就这样，足有5-6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的所有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因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彪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以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为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即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不能再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那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在自己的心里了。说到这里，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曹顺彪出来，行刑的宪兵叫着他的名字。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衫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砰的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句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啊，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画上了句号。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彪、萧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徐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彪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之23岁，又名邱文志，陈山28岁，又名曾太公，陈世生43岁，又名陈继胜，王德胜30岁，又名王民国，柳日军30岁，又名刘栋臣。其实他们都与曹顺彪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
在上海龙华和南靖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有两位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的心头。一位便是南靖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一向陈列在第一位的烈士，他叫金佛庄。这位牺牲于1926年的中共党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第一位军人党员。1918年时，18岁的金佛庄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军官候补生。四年后的金佛庄在浙江部队当连副，加入了共青团。也就在当年，他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的考察，并报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当时浙江省内第一个党小组杭州小组的三位党员之一。

1924年春，金佛庄第一次作为中共党员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杭州革命形势。之后国共合作进入蜜月期，金佛庄受组织指派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成为第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期间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特别器重，升任为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五名委员之一。同时金佛庄受中共组织指令，积极发展学员当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两次东征中，金佛庄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和团长。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回到军校当军事教官，蒋介石对金佛庄也十分器重，又借老乡关系拉拢他，多次劝其脱离中共，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经请示组织，金佛庄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之职，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1926年7月起，北伐军迅速向江浙和上海一带进军，并捷报频传，这对孙传芳旧军阀部队是极大的震慑。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上海和江浙一带孙传芳部队的计划，其中拟派熟悉江浙和上海一带情况的金佛庄潜伏到上海，对孙部进行策反工作。12月9日晚，带着特殊使命的金佛庄乔装成回上海的商人，从江西九江登上英国商船太古轮船，顺水东下。一路上金佛庄心潮起伏，因为他在蒋介石身边，深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起了野心，金佛庄就是想趁这趟到上海，将自己所知的重要情报向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报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关码头时，金佛庄被孙传芳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等请上了岸。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组织的同志一直没有等到本该在这两天到达的金佛庄，于是立即与沿途码头确认金佛庄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面有了消息，12日晚，孙传芳已经命令他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将金佛庄杀害于雨花台。那年他29岁，这位出生于浙江东阳的农家子弟，在短短的戎马一生中，没能与上海第三次亲密接触，就匆匆的永远离我们而去，甚至他的名字也极少有人提及。而当我站在那张他穿着北伐军戎装的照片前时，深深地被一张意气风发的青春脸庞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次顺利到达上海，是否会是又一个共和国的元帅呢？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南京路上的街头烽火，第四集。王和波烈士革命功绩卓著，战斗的一生十分富有传奇色彩。王和波是福建人，1901年其母亲病逝不到百日，他便背井离乡，独自到江苏江阴的姨父处当兵。清军水师中职位相当于营长的姨父后来被撤职，王和波也只好退役，开始在大连海参崴兵工厂干苦力。1916年，他到了京浦铁路浦镇机场当钳工。五四运动爆发，南京响应北京号召罢工，王和波在厂里很有威信，便带领工人罢工。1921年，作为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罗章龙，从广州到浦镇途中被当地恶棍围攻，惨遭暴行。富有正义感的王和波得知以后，挺身而出救下了罗章龙。从此，王和波与党建立了直接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京地下党成立第一个党小组浦口党小组，王和波是组长。这年王和波40岁，工人们给他送上一块大红匾，上面四个大字，品重铸实。这四个字道出了王和波的人品。王和波人高马大，年岁又大，长着浓浓的胡子，为人又好，所以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王胡子。1923年，他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委员长，与其他同志共同负责上海及杭州、宁波、松江、无锡等地方的党组织发展工作。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苦力出身的他与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景玉等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1925年，王和波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四大。同年，这位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的工运领袖被推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八七会议时，他被正式推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全国工人中力量最强的队伍，王和波因此在工人和党中央的威望相当高。五卅反帝运动开始以后，陈独秀亲自点将，王和波火速从北方来到上海，指导上海至南京、郑州和杭州几条铁路线上的工人罢工。王和波接受任务以后，亲临各铁路指挥部接连举行大罢工，有力地减弱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镇压上海市民与学生的疯狂程度。五卅反帝运动后来获得胜利，王和波在此期间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位先烈。值得一提的是，王和波后来与从广州黄埔军校调任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组织武装斗争的周恩来相识，一见如故。周恩来从此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王大哥。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王和波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勇敢地冲锋在第一线的军事指挥员。五卅运动结束以后，王和波受中央派遣，接替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出任北京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和波在组织地下党北京市委开会时被反动军阀逮捕。11月11日，王和波与其他17位中共北京市地委地下党负责人一起被秘密杀害，时年45岁。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时常挂念这位大哥，下令寻找王和波及其他17位烈士的遗骸。后经公安部门几番艰苦努力，终于找到了失踪20余年的王和波等烈士的遗骸。1949年12月11日，中央有关方面专门在北京为王和波等18位烈士举行

危于津津，祸国殃民，无所不用其极。人民稍有反抗，则妄杀无辜。我革命烈士被其残害者，已不知反己。而朱同志亦竟惨遭毒手，各同志于被刑其中，虽历经酷虐，然始终不屈。临行之时，由赴高呼口号，慷慨就义，此种为革命牺牲之精神，不为震慑当值反动派之胆，亦且鼓舞后起同志之气，奠定全国革命胜利之基。呜呼，先烈已矣！而我同志革命贤能不侮诸先烈之后，前赴后继，与人民公敌做殊死斗争者，已服20有2年矣。期间炙头颅，挥热血，历25000里之长征，还11载对内对外之苦战，近日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全国人民政府，建国都于北京，完成革命之大业，举其成果，一当可告为诸先烈于地下，唯念大业之成，最难于经史。设非诸先烈于革命事业召见之初，持之以坚贞，视之以壮烈，使全国同志燃起同仇之火，而向反动派坚决奋斗足抵于城，故不能不归功于朱公之倡导，有以敬之。朱同志遗骸蒿葬于安定门外地坛之北建党遗南，已久历岁时，今特遗葬于斯，恕我安永忠灵，而为全国人民之今世。呜呼哀哉！上孙，上享。

我之所以在此多说了几句王和波烈士的事，是因为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共计四五千人的革命烈士名录中，许多人的名字和事迹并不为今人所知，而他们每一位的鲜血都是为了共和国以及我们今天每一位幸福生活着的人而流淌的，我们必须永远缅怀他们。现在把历史镜头拉回到五卅残后一周左右的1925年6月初的日子，中共中央秘密办公处又一个不眠之夜。总书记陈独秀从沙发上蹭地站起，在房间里来回急促地走动着，突然他停下脚步，挥舞着拳头对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人说，进则胜，退则败，但小退有时也会有胜可取，不能退，此刻退让等于是向帝国主义者表明我们的软弱了。瞿秋白一边咳嗽一边竭力地反对道，不用再争了，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关注事态的发展。蔡和森说，我赞成和森的意见，关注事态发展至关重要。张国焘说完，几个人就要往外走，别，有件事必须要交代一下。陈独秀双手叉腰道，强盗既然要动手了，就不会仁慈的，所以各位也要特别小心一点。蔡和森和瞿秋白与张国焘对视了一下，说，我们自然都要警惕，可您千万别再一个人独自上街了呀。不会不会了，陈独秀回答道。形势正如中共领导人估计的那样，每天都在朝着更加严峻的方向发展，工人学生和商人的罢工罢课罢市在艰难地继续，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则串通一气，开始对学生工人和市民进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上海街头小巷成了他们随意开枪杀人的场所，甚至派兵公开到总工会、学联等地方

进行破坏和抓人。李立三、刘兆奇，包括在罢工一线工作活跃的刘华等，成了他们抓捕的对象。忽然有一天，从汉口传来消息，上海总工会头目李立三已经被刺杀身亡。什么？龙志牺牲了？消息传到陈独秀耳里，令他和其他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万分惊愕和悲伤。龙志是李立三原来的名字，因为搞公运以后，他发现工人不太认识自己的名字，而且也不好叫，所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立三，又好叫又好记。次日，上海工会各界纷纷为牺牲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当上海同志和工会都在为李立三的牺牲而悲痛时，有一天夜间，陈独秀在居室里埋头起草文件时，瞿秋白推门而入，并且带来了一个人。钟普先生，你看谁来了？陈独秀听瞿秋白这么说，便放下笔，抬起头。他一看跟随瞿秋白进来的那人，惊恐地跳了起来。你是龙志吗？你没有死啊？李立三笑一笑，轻松地说，没死，活着从汉口回来向总书记您报道。陈独秀立即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住李立三，有一些哽咽地道，没死，没死就太好了，太好了。随后又说，革命肯定随时要准备被杀头的，尤其是我们这些人，说不准哪天就被敌人把我们的头颅当作西瓜给破了，但也不能太便宜了那些刽子手。龙志，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陈独秀耐不住问李立三。是这样，李立三娓娓道来。原来上海风起军阀邢志莲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后，便收买一批流氓打手，到处指明要暗杀李立三等六名工人及学生领袖。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工人出于对李立三的爱护，掩护他秘密离开了上海，一路到了汉口。哪知各地军阀政府也早已经把李立三列为重点的缉捕对象，所以李立三一到汉口就走漏了风声，军阀当即下令将其拿获，并雇佣了当地最有名的刺客萧剑飞前去刺杀。谁知这江湖出身的刺客萧剑飞见到李立三以后，发现他日夜同群众在一起，一心在为大众谋利益，于是认定李立三是一个好人，便把吴佩孚的暗杀行动告诉了李立三。这样李立三又乔装打扮返回上海，那刺客萧剑飞为了交差，就编造了一个已将李立三刺杀的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下令在报纸上登出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的新闻。这登了报的消息自然很快传到上海，于是有了工友们为李立三开追悼会的事情。哈哈哈哈哈！看来你以后就得死了，这样更便于同帝国主义分子斗争，而且我相信你这个死鬼必定能够缠死那些军阀。陈独秀听完李立三的传奇故事以后，乐得前俯后仰，这样说道，让我们暂且放一放主战场上海的故事，将视线拉到整个中华大地。北京6月2日，全市92所学校决议罢课，3日5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5日480余个社会团体组织召开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残杀同胞血耻大会，10日20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声援上海。天津6月5日，全市各校罢课，5万人上街游行，10日天津总商会发出要求全市商业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共赴国难倡议，14日召开11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向北洋政府和在华帝国主义国家提出5项要求。上海附近的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嘉兴、宁波等地则由中共直接派出宣中华、张秋仁和李强等本土党员回老家组织。

0: 学生和民众声援上海。武汉和广州的声援活动更为广泛，声势浩大且时间最持久。武汉是当时的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又有二七大罢工。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超级毒杀，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五集，真凶落网。
1: 1021案件正在关键时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大海的父母相继出现肚子疼痛、手脚麻痹的症状，而这些症状与赵大海当初的中毒症状一模一样。
2: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们，救救我干爹干妈呀！救救他们吧，求求你们！
3: 让让让让，
4: 来，小心点，就是
2: 救救他们。
3: 医生，我是公安局刑侦组的，我们想知道一下病人的情况。
4: 发病很急，病情很危险。
5: 医生，我是公安局的法医，我希望能参与你们抢救病人的全过程。
4: 好，跟我来。
2: 苗探长，
3: 嗯，
2: 我干爹干妈又遭人害了，你得赶快抓住凶手啊。
3: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啊，对了，江永昌
2: 啊，
3: 于香梅和她的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2: 于香梅逃跑了。
4: 什么？于香梅逃跑了？那她……
2: 我怀疑啊，就是她下的毒。为了和赵家争孩子，她不惜再下毒手，现在她已经逃跑得无影无踪了。
3: 你怎么那么肯定她是逃跑了？
2: 赵家没有她的人影啊。我打电话到她妈妈家，她妈妈说她这两天根本就没有回娘家。我敢肯定十有八九他是带着孩子逃跑了。
3: 哦，那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呢？
2: 不是逃到他弟弟家，就是逃往市区他妹妹打工的双龙酒店。
3: 看起来你对于香梅的娘家弟妹也了解得很透彻。小林呢？
4: 嗯，
3: 你立刻带人去找他们。
4: 是。
3: 啊，杨法医，
5: 哎，
3: 化验的情况怎么样？
5: 探长，化验结果出来了，初步可以确定赵家二位老人的起病原因和他们的儿子赵大海一样，是他中毒。
3: 好阴险的凶手啊。
5: 是啊，
3: 不过现在线索反倒是渐渐清晰了，凶手一定是和赵家有亲密关系的人，才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下毒手。
5: 姚探长，嫌疑人锁定了吗？
3: 还要赵家两位老人的证词和现场勘查的报告。
5: 哦，医生来了。
3: 医生，
6: 警官，两位老人目前情况还算稳定，你可以和他们交谈，但最多只能15分钟。
3: 好，谢谢。大伯，
7: 哎，
3: 大妈，
7: 哎，
3: 好些了吗？
7: 哎呀，
8: 哟，警官呐，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抓住想害我们的人。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个凶手的。
8: 嗯，
3: 我这次来啊，是想请你们好好想想，这两天有没有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是谁会对你们下这样的毒手啊？
7: 还有谁呀？一定是于香梅。
8: 就是于香梅。
3: 那你们确定她有什么证据吗？
8: 有啊，我就是吃了她没有吃的那碗饺子，当天晚上就肚子疼，手脚发麻，气都透不过来。
7: 吓人哦。
8: 就是啊。
3: 哎，大伯，您吃了什么？
7: 老太婆的饺子分给我一半，我就吃了。我这吃了以后就跟老太婆一起发病了。
8: 是啊。
3: 你们说于香梅下毒，可那天她是到你们家来的。
8: 嗯嗯。
3: 难道她是专程来下毒的吗？
8: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那天她来要领我孙子出去玩，我们是不肯的，后来还争起来了。
3: 嗯，
8: 警官啊，你不知道他跟我们呢一直在争夺乐乐，他这次带乐乐出去啊，只是一个借口。
7: 他不怀好心。
8: 就是啊，他想抢走我们的孙子，他看我们不松口呢，就一不做二不休，下了毒手了。
3: 嗯，哎，他那碗饺子是他自己亲手端给你们吃的吗？
8: 这个倒不是的呀。
7: 嗯，
8: 哦，
7: 嗯，
8: 是的啊。
3: 哎，那给我讲讲过程好吗？
8: 好的。嗯，那天我们争过之后呢，老头子就同意他带乐乐出去玩，
7: 啊，
8: 让他呢最迟第二天要送回来。
3: 哦，
8: 他要走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干儿子蒋永昌就给他端来碗饺子让他吃，他后来来不及吃，后来我就吃了。
3: 哎，等等
8: 啊，
3: 你说蒋永昌在你们家？
8: 是啊，是啊。
7: 他常来我们家，帮着我们擀饺子皮啊，包饺子啊。
3: 是蒋永昌端来的饺子？
8: 是啊。可是于香梅接过那个碗以后啊，又到厨房里去加饺子汤了。哎，你说说，哪有吃饺子还加汤的？他进厨房啊，就是去下毒的。
3: 嗯，好的，大伯大妈，
8: 嗯，
3: 你们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
8: 哦，
3: 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把投毒案弄个水落石出。
7: 哎呦，谢谢你，
8: 谢谢
7: 你。
3: 你们二老啊，要安心养病。
7: 好的，
3: 争取早日恢复健康。
7: 好的，好的，
8: 谢谢啊，谢谢，
7: 谢谢。
1: 苗振从医院出来，立即来到赵家。此时刑警勘查仍无收获，苗振走进厨房，用扫帚在地上及角角落落扫起来，把扫拢的尘土装进塑料袋，并且还将未扔掉的厨房一袋垃圾也带回局里检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那些尘土里发现了塌粉微颗粒。苗振立即下达了传讯于香梅、蒋永昌的命令。
4: 涛
3: 啊，
4: 于香梅确实带着孩子逃跑了，可是她既没有去弟弟家，也没有到妹妹那儿去。有知情人说，她是去了苏州一个同学那里。啊，我已经和苏州当地的公安局联系上了，让他们协助我们找到于香梅。
3: 那孩子赵乐乐呢？
4: 知情人说，于香梅是把孩子放在他那里了，后来呢，孩子被他舅舅接走了。哎，头儿，
3: 嗯，
4: 看来这个于香梅确实有重大嫌疑啊。
3: 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9: 报告。刘探长，
3: 嗯，
9: 蒋永昌不见了。
3: 什么？他去什么地方了？
9: 不清楚啊，他的家里、剧本厂、医院都找不到他。
3: 乔琳娜，你通知下去，在互联网上发协查通知。
4: 好。喂，信息处王主任吗？哦，我是刑侦处的乔琳娜，请在互联网上发布协查蒋永昌的通告。对，蒋永昌的所有资料在043号档案册里。
10: 报告探长，
11: 刑警丁小军圆满完成任务。
3: 哟，你这小子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4: 哎，快坐下，我给你倒水去啊。
3: 哎，好好好。哎，小军，哎，赶快说说调查的情况。
11: 好嘞，丹豆，蒋永昌的情况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真是想不到啊，想不到。
4: 哎呦，你别卖关子了，直奔主题好不好？
11: 嗯，好好好好，喝喝口水。
4: 说呀。
11: 嗯。我找到蒋永昌的老家，发现他家里在当地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是种姜专业户，母亲经营一家小商品店。蒋永昌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和他相差15岁。由于父母很忙，照顾小弟弟的任务呢就落到了蒋永昌身上。蒋永昌很喜欢这个小弟弟，整天的背着带着，好吃好喝的都紧着这个小弟弟。
4: 挺难得的啊。
11: 想不到小弟弟5岁的时候得疾病死了，蒋永昌正好不在家，等他回来以后伤心到变了一个人，跑到医院去打护士打医生，说他们弄死了小弟弟，还天天到墓地去，说要把小弟弟抱回家，把他爸妈给担心的，只好骗他说小弟弟没有死，那是送给人家了。蒋永昌就跟爸爸妈妈大吵大闹，突然有一天他留下一封信，说是去找小弟弟，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3: 他出走以后有没有回过家？
11: 他爸妈说他整整3年没有音讯。1年多以前他突然给家里打个电话，说找到小弟弟了，小弟弟病了，他在济南为他治疗。家里人都不信，但听他的口气呢，他很开心，也就随他乱说了。
4: 那后来呢？
11: 1个多月前他突然回老家了，请施工队在老宅上盖新房子，规划图里面特意标出一间，说这一间是留给小弟弟的房间。
3: 哎，小军，你有没有他弟弟的照片？
11: 啊，有。那他妈妈给我看全家福的照片的时候啊，我大吃一惊，我马上翻拍了一张。来，你们看。
4: 呀，这个小孩跟赵乐乐长得一模一样啊。
11: 对吧，一模一样。我直觉蒋永昌跟赵家的命案肯定有关系。
3: 乔琳娜，
4: 哎，
3: 立刻跟信息处联系，改协查蒋永昌的通告为通缉令。
4: 是。
3: 喂，是于强家吗？请问于强在吗？
12: 我就是于强，你哪里啊？
3: 那我是刑警803的苗振，我想知道赵乐乐在你这儿吗？
12: 赵乐乐？
3: 嗯，
12: 没有啊，他没在我这儿。
3: 什么？你没有接回赵乐乐吗？
12: 没有啊，
3: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只是询问一下啊。再见。情况变得严峻了，赵乐乐现在在蒋永昌的手里，
2: 怎么办？
3: 乐乐虽然在蒋永昌的手里，但是他还不至于伤害他，不过很难保证他癫狂起来的疯狂行为。他现在可能的去处，一是他同乡那里，二是独自带着孩子藏匿他乡，三呢是回到他的老家去。
11: 最大的可能是他带乐乐回老家。
3: 说得对，小俊，
11: 哎，
3: 辛苦你，你要马不停蹄，赶快与当地公安局联系，我们立刻行动，调集精干刑警，兵分两路，一路长途客车，一路火车，追捕蒋永昌。
11: 是。
1: 就在刑侦小组准备出发时，公安局大门外闯进一个神情焦躁的年轻女子，她不顾保安的询问，径直冲到刑侦办公室。
13: 于香梅，
4: 香梅，
14: 警官，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儿子吧！
3: 哎哎，快起来，快起来啊！慢慢说，
4: 来来
3: 起
4: 来，
3: 来
4: 坐下，坐下。哎，来喝杯水，慢慢说啊。
14: 警官，我丈夫被人害死了，我公婆一直认为我是凶手，真是天晓得，我再饿也不会饿到害死自己的老公啊。这案子还没有破，公婆就跟我抢儿子了，他爷爷奶奶一直都不让我见孩子。
3: 于香梅啊，那天你去赵家带儿子出去玩，是不是已经打算把孩子带走了？
14: 是的。
3: 可是你把孩子放在你小姐妹家，自己却去了苏州。
14: 因为我有个老同学在苏州开了一家公司，请我去做会计，我觉得这是带儿子离开这儿的最好机会，但是前去工作带着个孩子不太方便，我就把乐乐放在我的一个小姐妹那儿。可是想不到昨天半夜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15: 喂，哪位啊？
16: 老朋友了，不会听不出来吧？
15: 蒋永昌，这么晚了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吗？
16: 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小弟弟终于找到了，我把他带走了，你们永远找不到他了。
15: 你的小弟弟？
16: 他被我的爸爸妈妈送给你们了，现在我终于找到他了，我要带他远走高飞了。
17: 我要爸爸。
15: 蒋永昌，你在哪儿？你可别胡来啊。蒋永昌，
14: 警官，蒋永昌劫走了我的孩子，我求你们快去救救他吧。
3: 别着急别着急，你把他的来电号码给我看看。
14: 哎，啊，你看，就是这个电话号码。
3: 这个，哎，好像是徐州的区号。
11: 他果然逃回老家去了。
3: 马上出发。
14: 是
11: 是。
18: 我饿。
19: 乐乐，到家叔叔给你包饺子吃啊。
18: 叔叔，我要妈妈。
3: 那个不是你妈妈，
19: 你妈妈在老家等着我们呢。
18: 我要妈妈，我要爷爷奶奶。
3: 不准哭，别哭了，再哭我就把你扔下去。
4: 廖军，
11: 啊，
4: 你平时很会飙车的，今天车速怎么那么慢？
11: 大姐，你看看我这是依维柯，你以为是法拉利啊？开到110公里已经是超极限了。
3: 哼。哎，小李娜，
4: 嗯，
3: 你给前面的收费站打过电话吗？
4: 嗯，所有进山东的收费站都打了电话了。
3: 嗯，
4: 我已经把蒋永昌的身份证号码。

0: 你们在0245长途客车上发现了嫌疑人？啊，对对对，有个小男孩。啊，太好了，我们马上赶到。
1: 怎么，发现蒋永昌了？
0: 对，收费站在长途车上发现了蒋永昌，收费员呢就马上跟司机说了，司机借口大巴出了故障，让全部乘客都。

0: 哎，倒霉呀、啊！这是就这个下雨，车还坏了。哎呀，
1: 真是的！
2: 喂，司机，车啥时候能修好呀？
3: 哎呀，少说半个小时，多了得一个小时啊！
0: 哎呀，
4: 哎呀，
3: 哎呀，哎呀，我也不想车坏呀、啊！
5: 真是，真是，
0: 真是，
3: 真是。
6: 哎，乐乐，这儿离咱家不远了，我背你回去吧。啊，
7: 不要！
6: 哎呀，小时候我不是天天这样背着你吗？来来来，上来。
8: 警察，站住！
9: 站住！
8: 回车！回车！
10: 干什么？
6: 干什么？
7: 放下孩子！
6: 他是我小弟弟，
8: 你犯了劫持罪，赶快认罪！
9: 不，我没有犯罪。
8: 大家分头包围，小心别伤孩子。
9: 是。站住！你们再追，我就要弄死他。
8: 他怎么办？这样，你们在前面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从他后面上去。
11: 杨永昌，你仔细看看，他不是你弟弟，他是赵乐乐。
9: 不，他就是我的小弟弟。
7: 你放下他，可以算你投案自首。
9: 我没犯。哎，
8: 站一套，别再反抗
7: 了。乐乐，
9: 乐乐，
8: 把蒋超带回去。
7: 是。

0: 第二天一早，刑侦小组押着蒋永昌回到了局里，并马上审问。蒋永昌对投毒杀害赵大海及赵家二位老人的罪行供认不讳，而对为什么加害有恩于他的赵家，蒋永昌交代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
1: 蒋永昌，你为什么下毒毒害赵家？动机是什么？
2: 只有把赵家的人杀了，我才能夺回我的小弟弟。
1: 你是怎么发现就是你所谓的小弟弟的？
2: 我找了很多年了，在这张塘镇发现了他，我就想方设法讨赵家人欢心。我买了好多东西给小弟弟吃，时间一长，赵家也就收留我了。
1: 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的小弟弟，他是赵家的孩子，你的小弟弟已经生病死了。
2: 他没有死，没有死。
3: 江永昌，你是怎么弄到他坟的？
2: 曹老板郑国良商量时被我听到了，我想我正好借刀杀人，所以我天天盯着曹老板。在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偷了那瓶东西。实际上我不想害那两个老的，我要余香梅死。想不到他命大，竟然没有动那碗饺子。
3: 那瓶塌粉还有剩余的吗？
2: 还有一点。
4: 藏在哪儿？
2: 我房子外面那棵杨树下面。
1: 蒋永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苗探长，我杀了人，我认罪。我只有一个要求。
1: 说。
2: 如果要枪毙我，在我死前让我再看看我的小弟弟。
0: 根据蒋永昌的交代，刑侦小组在杨树下挖出了那只小瓶子，瓶子里还有一点点塌粉。1021投毒案就此结案。
3: 哎，头，你拿的什么书啊？
1: 啊，是心理学的案例书。
5: 哟，头，你是不是想改行搞心理学啊？
1: 1021案让我对蒋永昌的行为难以理解。
5: 嗯，
1: 看了心理学啊，才找到了答案。
3: 那请教探头，蒋永昌算有什么心理问题呢？
5: 嗯，一起来听一下。
1: 蒋永昌啊，他有着偏执人格特征，
3: 嗯，
1: 以及否认心理预防机制。
3: 嗯，
1: 他对小弟弟生病死亡的事实明明很清楚，却极力否认，并且让否认的意念找到了结果。恰恰他找到了和他小弟弟长得很相像的赵乐乐，由此才给他人造成了如此的悲剧。
3: 嗯，

刚才播送的是超级毒杀第五集真凶落网，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莹莹，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剧中人苗振由赵胜胜演播，冰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蒋永昌由吴磊演播，于香梅由温阳演播，郑国良由郭义峰演播，曹安泰由王肖兵演播，赵大海由刘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文伦、于红、洪海天、于肖兵、罗任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葛明明、赵杰、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Lieutenant 宾馆的魔影》，编剧方磊、张建文，导演雷国芬，音乐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

第一集迷魂阵。北京国际刑警中央局，阿根廷籍华人西亚克日前乘坐波音737途经檀香山东京，于3月20号抵达贵国上海。西亚克外号雪豹，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黑社会的成员，涉嫌贩毒、拐卖妇女及走私名画珍宝。西亚克身高1米73，48岁，黑头发、黑眼珠、方脸，右眼角下有一颗较为明显的黑痣，除睡觉外一直佩戴一副阔边平光变色镜。西亚克懂多种语言，健谈敏捷，但为人心狠手辣，目前尚不知西亚克此行的目的，借望中国警方严密监视。我国际刑警中央局将随时配合，并提供西亚克所有存档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刑警中央局，1989年3月22号。

0: 不行，后面的车都顶住了。
1: 让开，看我的。
0: 啊，
1: 坐稳。
2: 哎，八零三。
1: 嗯。
2: 哪个案子是你最掌门的？
1: 下一个。
2: 下一个。
1: 嗯。
2: 哎呀，各行各业的能人都在吹下一个，老生常谈。在那些五天时间只睡了18小时的人来讲，
1: 怎么样？
2: 下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睡觉。
1: 哦，
3: 哎呀，我真想睡上他3天3夜。
1: 行，现在就送你去睡。
2: 哦，哦不，哎呀，那份该死的结案材料还没写。
1: 那给我吧。
2: 真的？
1: 别黏糊了。
4: 803，803，请立即赶到李派的宾馆。803，803，请立即赶到李派的宾馆。803，听到了没有？请回话，请回话。
1: 803明白。

0: 王立三，3015客房失窃10000美金。
1: 好、哦，又一出好戏开场了。
0: 失主是玻利维亚籍华人，
1: 现场情况怎么样？
0: 正在勘查，副局长已经到过现场了。
1: 好，走上去。
0: 这边走。
1: 副局长怎么交代？
0: 副局长说这案子交给你了。
1: 嗯，
0: 对了，他还说10000美金可是一笔巨款呢、啊，不管是谁都得一查到底。
1: 那好，先去看看。
0: 啊，到了，就在这间。
2: 哦，803，这是现场记录。
1: 啊，发现什么没有？
2: 嗯，门锁没有撬窃的痕迹。
1: 嗯，
2: 现场也十分干净。
1: 好、哦，
2: 藏有10000美金的密码箱就放在这只茶几上。
1: 嗯，
2: 密码箱上留有指纹，已经送去做技术鉴定了。
1: 失主呢？
2: 哦，在那套间。
1: 走，去看看。
0: 嗯。
1: 您是马迪先生。
3: 哦、oh, ，你们别来缠着我，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些警察。
0: 这是我们刑警队的队长，也就是你们说的警长。
3: 天哪，你们还有完没完？对玻利维亚警察、美国警察和你们中国警察，我一概不抱希望。
1: 马迪先生，是不是你失窃了10000美金？
3: 当然。
0: 能谈一下案发经过吗？
3: 我并没有要求警方干预。
1: 嗯，10000美金不算少啊，是吗？您不会开着密码箱又敞着门让人随便提走吧？现场很干净，门没有撬损痕迹，密码箱也一样。
3: 见鬼，你是说我报假案了？我从玻利维亚大老远跑到中国来编这么个愚蠢的故事？
1: 这么说，一顿晚餐的时间10000美金就不翼而飞，而且还都是些大票面的。
3: 当然都是100票面的，还是我离开玻利维亚时刚从银行里提出来的新票子。
1: 很好，马蒂先生，谢谢你的合作。
3: 不用客气，也不需要你们警方劳神了。我知道是谁，我会收拾他的。啊、哦，我希望你们别再来打扰我，我可没时间陪着警察聊天。对不起，先生们，就这样。
0: 这些假洋鬼子，脑子出毛病了。
1: 有那么几个就够忙活的。
3: 喂，什么？喂，找你们警察的。
0: 啊，谢谢。
3: 警长先生，我不是到中国来伺候你们警察的电话问讯和搜查的。
1: 马迪先生，既然你那么讨厌警察，那你又为什么要报案呢？
3: 没有，我没报案，我只是跟前厅的服务台打了个招呼，仅此而已。
0: 803，
1: 嗯，
0: 美派顿宾馆的副总经理徐鹏马上就到。
1: 好，马迪先生，我想有必要向你强调一点，这是中国，不是玻利维亚。
3: 嗯，
1: 还记得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吗？
3: 哼，
1: 好了，就这些，谢谢。

0: 请问你们是警察吗？是来破案的。
1: 怎么？
0: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住在马迪先生的隔壁3016号房。我姓宗，宗教的宗，明理道理的理，这个名字很好记啊。这是我的名片
1: 啊。
0: 我想马老板或许已经向你们提起过鄙人了。
1: 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我想向你们做些解释。
1: 那说吧。
0: 马老板怀疑10000美金是我偷的。
1: 哦，为什么要怀疑你？
0: 哎呀，冤枉啊，警长。
1: 是谁干的？自会水落石出
0: 啊。这就拜托了。不过警长，可千万不要透露是我报的案呐。
1: 为什么？你报的案？
0: 我宗某就怕背这个黑锅，所以就向警方报了案了。
2: 803，副总经理徐鹏先生已经来了，在大厅等你。
1: 好，沈西、小张，
3: 嗯，
1: 你们啊，再跟这位先生聊聊，我到大厅去见副总经理。
3: 好，
0: 好好，两位请到鄙人的房间小心。
4: 徐副总经理，
1: 哎，
4: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刘刚。
5: 哦，刘警长，
1: 你好，
5: 你好，你好，有失远迎。我是 Repent 宾馆的副总经理徐鹏。
1: 徐先生，你好。
5: 啊，对这个案子，刘警长，您觉得？
1: 哈，悬。
5: 啊 ，Repent 宾馆是我方的独资企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过当然。你们遇上什么问题，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1: 那好啊，徐副总经理，失主报失以后，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5: 一般我们都尊重失主的意愿。
1: 嗯，
5: 国外和大陆不同，客人大多数不愿跟警方打交道。
1: 哦，那10000美金巨款，你们也不报警吗？
5: 哦。马迪先生在通知前厅服务台以后，我就问过，他明确告诉我，不用通知警方。
1: 为什么？
5: 啊，无可奉告。也许是警方调查盘问所占用的时间，比他失窃的损失要更大一些吧。
1: 啊，
5: 刘警长，
1: 嗯，
5: 我还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呢？
1: 我想啊。找和此案有关的工作人员调查一下。
5: 哦，那当然可以，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哎，副总经理，
5: 嗯，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儿办案？那么，这对进进出出的客人，是不是方便？
5: 哦，那你的意思是，要几间办公的房间？
1: 现在啊，离案发的时间才3.5小时。我想你一定清楚，像这样的案子，够我们忙一阵子的了。
5: 啊，当然当然，不过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很难满足你们的要求。
1: 是吗？
5: 这几天不会有空余的客房，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入旅游的旺季。
1: 哈，徐副总经理受聘于 Lepet 宾馆，一定资历不浅。
5: 啊，哪里哪里。
1: 那么。如果在香港发生这样的案件，宾馆是不是提供方便呢？我想警方总不会在过道或者在失主的房间办公调查吧？
5: 啊，那当然，那当然。请您稍等一会儿，我再去查一下啊。
1: 那好，谢谢你。
4: Repair 的宾馆开业一年，没向公安局报过一次案。
1: 是啊。
4: 他们想自我消化，但案子越积越大。
1: 嗯。
4: 他们这样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吸引游客，为了赚钱，还是为了5星级宾馆的名誉呢？
1: 问题啊，不那么简单。但是，在外商独资企业，我们办案要灵活一点。
4: 可是，罪犯是不分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
1: 啊，沈西，啊，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3: 那位宗老板是做古玩生意的。
1: 啊，
3: 据他说曾来过上海几次。
1: 嗯，
3: 在这儿有几个老关系，他也曾给马迪先生拉了生意。
1: 哦，
3: 这一回弄巧成拙，反而怀疑到他的头上。
1: 嗯，哎，晚餐的时候他在哪儿？
3: 他是在外面吃了晚餐回宾馆的。
1: 有证人吗？
3: 有。哎，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不找个地方？
1: 找地方。
4: 徐副总经理去联系了。
3: 哼，把我们撂在这儿，太不像话了。哎，哪个宾馆像 Repet？
4: 这是外商独资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经营制度。
3: 我对这套制度丝毫不感兴趣，无论到哪个宾馆去办案，哪有让我们站在过道和大厅的？
1: 沈西，
3: 啊，
1: 你以前到过独资企业吗？
3: 嗯，没有。
1: 那你就学着点。嗯，如果说啊，那位宗先生是因为被怀疑才去报案，那么看来马迪先生已经找过他，而且确认是他干的。可宗先生却又表白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不在现场，是这样吗？
3: 是的。这个案子是有点悬了。
1: 嗯。
6: 啊，你们是公安局的吗？
3: 对。哦、
6: 啊，对不起，我来迟了。我是旅拍的宾馆保安部经理亨利。
1: 亨利先生你好。
6: 你们好。这位是当班服务员。
1: 啊，小姐你好。
2: 啊，你好。
6: 我想你们肯定要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我就把他叫来了。
3: 啊，这是我们刑警队长刘刚。
2: 啊，
3: 我叫沈西。
6: 好，你们好，你们好，
1: 你好，小姐。
2: 啊，
1: 我想问几个问题。
2: 好。
1: 马迪先生去吃晚餐，一直到失窃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2: 在服务台啊。
1: 和谁在一起？
2: 嗯，当时值班的就我一个人。
1: 你离开过服务台吗？
2: 没有。
1: 那见到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吗？
2: 也没有啊，当时只有一些客人进进出出的去就餐。
1: 哈，我们暂时就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找你。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亨利先生
6: 啊，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6: 啊，可以可以。
1: 这里发生失窃案，凡是客人不想报警，宾馆就有权自行处理，对吗？
6: 基本上是这样。
1: 怎么处理？
6: 立案侦查。
1: 宾馆的保安部门？
6: 是这样。
1: 嗯，以前这儿也失窃过这样的巨款吗？
6: 哦，像这样的巨款还是头一次。
1: 你们破过案吗？
6: 破过，而且把失窃的钱财交还了失主。
1: 啊，亨利先生，
6: 啊，
1: 作为保安部的经理，我想你应该懂得，像这样的失窃案不报警是违法的行为。
6: 这啊，刘警长，我们是想报案的，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啊。当然这儿也有它的特殊性
1: 啊。
6: 哦，我们徐副总经理来了。
5: 哎呀，刘警长。啊，
1: 徐先生
5: 很抱歉，实在是没有空余的房间呐。
1: 徐先生，你一定知道贻误时间就等于放跑了罪犯。
5: 啊，实在是抱歉，我们无能为力。只要能办到的，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1: 啊，
5: 我看，是不是将就一点？就在这儿。
1: 徐先生，你不是说国外的客人对警方一般比较反感吗？
5: 这
1: 不太注目了吗？徐先生，我对宾馆方面没有能鼎力相助，深表遗憾。
3: 队长，我们撤。
5: 这个
3: 刘警长
1: 别无选择。沈西，
3: 嗯，
1: 通知楼上的撤。
5: 抱歉，实在抱歉。

0: 哎，现在可以回去睡大觉了。
1: 啊，什么？您才把结案材料交给我。
0: 哎，不是讲好你写的吗？
1: 叫你交，你就给我明天交来。
0: 那你呢？
1: 我，明天去领女儿逛公园。
0: 哎，你真的把这案子丢了？
1: 这案子太棘手了，
0: 这不像是你说的。
1: 哎，沈西，你有没有感觉到那派顿宾馆似乎有意在回避警方？他们是想自行消化呢，还是在掩盖什么？
0: 都有可能。这案子是比较玄乎。宾馆不想报案，失主也要自己解决
1: 啊，
0: 而被怀疑的宗先生却又报警。
1: 都有作案的可能。包括那个当班的服务员。我说沈西啊，这个案子内切的可能性更大些。
0: 对，
1: 那些不当班的也有可能，服务员有可能，领班的和客房部的头目都有作案的可能。
0: 哎，803，
1: 哎，
0: 根据我国的刑法，这样的巨款够杀头的。
1: 是啊，所以啊，罪犯肯定是个贼胆包天的老鼠。
0: 哦，既然这样，你怎么会丢掉此案的呢？
1: 对，
0: 啊，
1: 你说什么？
0: 哎，
1: 哎呀，你这小子，哎，我说沈西啊，你看着，你拍的宾馆不久还会发生什么案子？我有预感，
0: 还是失窃案？
1: 极可能，我有预感。

刚才播送的是《瑞派顿宾馆的魔影》第一集《迷魂阵》，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曲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徐鹏由乔真演播，亨利由程宇珠演播，马迪由张先恒演播，宗李由翁振新演播，小张由郭亮演播，小王由江玉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金小静、徐成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霹雳行动》，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二集，出战告捷。
1: 凌晨时分，玲珑酒吧打烊了。累了一天的舒艳萍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半个月前发生的一幕，如同高清电影般浮现在眼前。
2: 哦，三位请坐啊。要点什么？
3: 这样，给我们一间小包房。
2: 好，那请跟我来吧。三位请。
3: 哎，等等。
2: 哎，
3: 你是叫舒艳萍吧？
2: 哦，对啊，我是。
3: 好，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这是我的证件。我们找你谈点事儿。
2: 有事、啊？
3: 别着急，咱们坐下谈好吗？来，好，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2: 好，你请说。
3: 你认识叫何凤玲的人吗？
2: 何凤？哦，对了，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个叫何凤玲的女生。
3: 嗯，12年前你做过一次担保，把她从派出所领出来，哦、有这回事吗？
2: 有的。
3: 那你们现在还来往吗？
2: 没有。哎呀，其实那次他找我做担保人，我也挺奇怪的
3: 啊。
2: 因为当时在班级里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不过大家都是同学嘛，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所以我就给他做了担保。
3: 嗯。
2: 那以后我就去了广东的一个调酒学校去学习，再后来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哎，你们刚才一提起啊，我还有点懵，因为都1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
3: 对，
2: 有警官是什么事啊？
3: 啊，你不要紧张啊，我想了解一下何凤玲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
2: 哈，这个不知道。
4: 舒先生您好。
2: 哦，
4: 你看看报纸上这几条消息。
2: 警方在闸北抓3名毒贩，缴获冰毒1000克。在宝山抓获2名正在交易的毒品犯，冰毒3公。这是毒品？
3: 嗯，
2: 什么意思啊？
3: 根据我们的侦查和审讯，这些毒品都是源自于一个叫凤姐的女人之手。
2: 哦，
3: 而这个凤姐就是何凤玲。
2: 他是毒贩啊。
3: 嗯，
5: 而且不是马仔，称得上是毒枭了。
2: 哎，你们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3: 啊，是这样，舒先生，我们希望你能够和警方合作，走进他的圈子，进入他的生活，了解他上家和下家的情况，同时掌握他贩毒的网络，挖出他背后的毒源，彻底铲除毒瘤。
2: 这个我干不了，我又不是警察。
3: 舒先生，其实你这是在救他。说实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抓他，人证物证俱全，他的罪行足以让他死好几回了。他只有将功赎罪，戴罪立功，把他背后的毒源给挖掘出来，这样或许还有条生路。
2: 哦，这个，那你们让我怎么做？
3: 嗯，这样，你与他邂逅相遇，同时成为他最信赖的人。请放心，我们会安排好一切的。
1: 舒艳萍夜不能寐的同时，刑侦小组也在熬夜研究案子。他们制定了整体的战略步骤，并一条条推敲细化。
3: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创造机会，让何凤玲进一步欣赏和信赖舒艳萍。
6: 平心而论啊，头儿，
3: 嗯，
6: 这舒艳萍确实有点男人的魅力。
7: 哈，乔丽娜，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也被舒艳萍给迷住了？
6: 哎，
7: 我们和她接触的时候啊，我发现你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6: 哼，你知道我为什么盯着舒艳萍看吗？她和你长得太像了，尤其侧面。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头儿，你觉得呢？
8: 哎，你别说，我也有同感。我第一次见到舒艳萍啊，就有一种错觉，这不活脱脱一个丁小军吗？
7: 你们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他跟我有点像。

0: 哎呀，说了半天肚子都饿了，要不来碗方便面吧？
1: 桃儿不要，听到方便面三个字我都想吐了。
0: 哟，
1: 天都快亮了，桃儿，你该请我们去吃小龙生煎鸭血粉丝汤。
0: 哎，小意思，走。
1: 走。
2: 晨光熹微，新的一天开始了。803又进入了紧张的战斗日程。舒艳萍能不能进入何凤玲的圈子？几天过去了，又一个深秋的夜晚，何凤玲走进玲珑酒吧，舒艳萍为她特意调制了一款名为《灰姑娘》的鸡尾酒。
3: 舒艳萍，你也太神了，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款灰姑娘啊？
4: 哼哼，看你有点不太开心，这杯鸡尾酒应该契合你现在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啊，你今天是驾车过来的，所以呢你只能喝这种没有酒精的鸡尾酒。
3: 谢谢谢谢。哎呀，艳萍啊，你真细心。哦对了
4: 啊，
3: 我来这儿消费，你一直不肯收我的钱，我今天呀要送你一件礼物。
4: 是吧？
3: 拿
4: 啊，
3: 一件上衣，你可一定要收下。
4: 啊啊，玛尼呀。哎呦呦，这个不，这个太贵重了，这个我可不能收。
3: 哎，顺带还你12年前的情，你要是不收啊，我以后不会再来了。
4: 哎，那好好好，我收下。
3: 哎，
4: 我收下。
3: 哎，你如果觉得不安啊，你以后可以请我看电影啊。
4: 啊，好啊，好啊。
5: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都看不见啊？你那酒都溅到我身上去了。
6: 怪谁啊？你自己腿在外面，你差点绊着我，知道吗？
5: 哎，你不道歉还在这说我是吧？你赔我衣服。
6: 你赔我赔你衣服，还是让你赔我酒呢？
5: 你找打吧，你是不是找打？
6: 赔我怕你啊！
5: 你！
7: 哎，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别打了，别打！哎，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怪本店太小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座位太窄。这位先生，您呢？您的腿在走道上啊。灯光呢？我们店里灯光也是暗了一点。这位先生呢，没有看清，酒洒到了这位先生的衣服上。这样哦。哎，几位先生，先生的衣服呢，由我来清洗。那这位先生呢，我再给您重新调一杯酒，好不好？
5: 哎，这不用了，不用了。也是我不注意，
6: 我不小心。
7: 哎，不好意思。
5: 哎，算了。
7: 好好好好。谢谢几位的大度。那。今天咱们做个朋友，二位的消费呢由我来买单，好不好？
5: 那都不好意思啊，
6: 是吧？老板，
5: 这老板就是不生意，是吧？
6: 大方，
7: 小意思。
5: 谢谢老板啊，谢谢老板。
7: 哎，客气。
5: 哎，
7: 啊，凤玲，你看什么？
3: 看你摆平那两位，清风细雨，三言两语就搞定了。哎呦！真看不出来啊，你很有魄力。
7: 做生意嘛。
3: 哦，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
7: 哦，我送送你。

0: 哎，不对呀、
1: 啊。啊。
0: 哎，燕平，给我看看车轮胎。
1: 哦、哎，哎哎，凤玲、
0: 嗯，
1: 这个你不行啊，这个后轮胎上戳了一根钉子。
0: 啊？
1: 哎，你下来下来下来、哎，这个车子你今天开不了了。
0: 这怎么办呢？我还有事儿啊。
1: 来，用我的车。
0: 啊。
1: 你把车留下，我去帮你换个轮胎。
0: 那，那只能这样了。哎呦，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嗨，那这是我的车钥匙。嗯，那辆银灰色的奇瑞。
0: 好的，谢谢谢谢。
2: 何凤玲驾着舒艳萍的车，一边行驶，一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心里对这个男人的敢担当、有情义、高情商愈加欣赏。他顺手打开汽车里的小音响，一首流星雨的歌曲，霎时让他内心迸发出一丝柔。

0: 三天以后。
1: 喂，啊，乔丽娜，什么情况？
2: 头，舒元平要见你。
1: 好，我马上过来。
3: 苗警官
1: 啊，小叔，有什么情况？
3: 自从跟何凤玲相遇之后，可能是因为十二年前那件事的原因吧。何凤玲对我很感恩，也很热情。
1: 嗯，
3: 她几乎每天都到我的酒吧来。后来就随着接触的增多，她好像很依赖我，但是她一点也不谈他自己的事。哎，好多次我试图打探，他都不正面回答，更不要说让我走进他的什么社交圈子、朋友之类的。
0: 何凤玲的举动不知道是爱你还是防你。
1: 嗯，我觉得应该爱的成分多一点，他是因为爱你所以怕你卷入毒瘤。
3: 但是昨天晚上他说了一堆话，哎呀，让我心里边七上八下的。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警官。
1: 他说什么？
4: 凤玲。
5: 嗯。
4: 你把我约到这儿来是看外滩的风景吗？
5: 当然不是，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谈。
4: 哦哟，什么事啊这么严肃？
5: 我先问你，你爱我吗？
4: 啊，这个必须回答吗？
5: 必须回答，然后才能往下说。
4: 我承认。通过这些天接触，我发现你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我喜欢你。
5: 燕平，我爱你。我发现你不是以前那个高傲的王子，你成熟稳重有魄力，还温柔体贴细致。更重要的是，我和你之间没有距离了，现在我有能力爱你了。
4: 你想说什么？
5: 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4: 不知道。
5: 那我问你，这个世上做什么生意来钱最快？让人为之疯狂，铤而走险。
4: 军火啊，珠宝，煤矿，拐卖儿童。
5: 不，这些我都干不了。
4: 难道是毒品交易啊？
5: 是的。
4: 啊，真的呀？干这个可是要杀头的呀。
5: 我知道，但是只要非常非常小心，做个几次就足够一辈子用了。
4: 只要抓到一次，那就是死罪。
5: 哎呀，诱惑太大了。我从小就在没钱的环境下长大，没钱买衣服，没钱吃饱肚子，甚至因为没钱，我奶奶生病都看不起医生，死了。我恨没钱，所以我才干了这行。
4: 那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呢？
5: 本来我根本不想让你知道，根本不想让你卷进这个凶险的漩涡，因为我爱你。
4: 可是
5: 我不得不让你帮我一次。
4: 你说。
5: 目前越冬有一批货， 本来由我手下在德里的两个马仔去交易，但是他们都被警察抓了，我不得不亲自前去，因为货的数量太大，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我至少带个助手。我现在手下没人了，只有你。
3: 哎呦，这个有点哈喇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5: 成功之后我分你三分之一。
3: 三分之一是多少？
5: 这样说吧，足够你在上海市中心买一套两室户的房子。
3: 啊？啊？
5: 怎么样？
3: 那啊，我想想。
5: 三天后我过来，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给我调制一杯黑寡妇。
6: 听舒艳萍这么一说，苗振既兴奋又感到棘手。兴奋的是毒蛇果然蠢蠢欲动了，并且有可靠信息，粤东百石村那儿有批货要出手，数量很大，想不到买家竟然是何凤玲，并且行动这么快。棘手的是舒艳萍跟着何凤玲前行，她毕竟没有经验，能不能胜任？万一露出破绽打草惊蛇，前功尽弃不说，舒艳萍还面临生命危险。更重要的是摸清了何凤玲上家制毒贩毒的团伙，上海警方势必要介入打击，一介入复杂艰难的局面能不能掌控？怎么办？苗振苦苦思索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霹雳行动计划，并立即向上级领导报告。
7: 涛儿，大家都知道粤东百石村是制毒贩毒的大毒巢，那儿民风彪悍，乡土抱团，宗族势力极强，素有天上火雷公，地下海流风之称。当地刑警多次要打击都无功而返，我们外地来的警察能解开这团死结吗？你说咱能斩除这盘根错节的毒瘤吗？能有100%的胜算吗？
8: 哎呀，确实很艰难的，但是如果不去铲除，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毒品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源源不断地流进城市，流进社会的血管，去毒化人民嘛。
7: 可是我们的刑侦任务已经很繁重了，有必要跨界去粤东剿毒吗？
8: 扫毒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上海虽然缉毒卓有成效，但要遏制毒瘤源头，还是得要跨省深入追击，不能治标不治本，一定要穷追猛打，深入虎穴，捣毁毒巢，擒拿毒枭，斩草还要除根。
0: 我支持头的意见。
7: 好，既然决心已定，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6: 霹雳行动很快得到了局领导的支持和肯定。接着苗振决心立即与舒艳萍见面，具体布置了他的任务，并设想了各种意外事件的应对方法。舒艳萍依然感到很紧张，忧心忡忡。这天晚上何凤玲走进玲珑酒吧时，舒艳萍递给他一杯黑寡妇鸡尾酒时，何凤玲心领神会。
5: 很好，
3: 怎么走？
5: 凌晨3点，驾我的奥迪去粤东。
3: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
5: 请高人算过，这个日子这个时候出行，顺风顺水，大吉大利，马到成功。
3: 好，祝我们成功。

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舒艳萍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跟着何凤玲驾车出发了。舒艳萍能够成功获取信息吗？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情况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0: 刚才播送的是霹雳行动第二集，出战告捷。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音响罗文，录音柯莹莹，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张佳莹张炯伟，联络葛春风黄青。剧中人苗振由海帆演播，丁小军由许宗哲演播，乔丽娜由王维一演播，何凤玲由叶璐演播，舒燕婷由郭一峰演播，林一堂由刘青演播，蔡细妹由刘婉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玉才、孟祥龙、程玉珠、刘胜国、陈梅君、何嘉义、毕新阳、李梦琪、拜月等。解说李欣，监制李科、赵杰、张建红、杨泽强、赵杰英，总监制王志平、陈真、于烈，公安顾问白少康。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说起梧桐，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法国梧桐。其实法国梧桐是另一类树木，只是因为树叶形状像梧桐，才得到这么个俗称。中国梧桐是很常见的一种树木，先民们很早就利用梧桐的各个部分了。桐花纤维丰富，可以织成布匹，桐木挺拔耐用，可以制作桌椅。梧桐木制作的古琴声音清脆，故而也常常被用来制作古琴。在古代，梧桐大多生长在山上，由于根系发达，很难成林，常常是独立生长的。再加上树干正直，直插云霄，给人一种孤高挺拔的感觉。因此先秦时代就有传说，凤凰不愿意栖息在平凡的树木上，只会停在梧桐树上休憩。中国古代诗歌里很早就已经出现梧桐的意象，《诗经·大雅》中就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句子，将梧桐与凤凰神鸟相提并论，体现了梧桐这种树木在古人心中的高贵地位。在秦汉以后，历代歌咏梧桐的诗词层出不穷。芳芳就和您一起欣赏一组古人描写梧桐的文学作品。

0: 游东堂咏同诗，南齐谢眺。孤桐北窗外，高枝百丈余。枝声寄婀娜，叶落更扶疏。吾华复无时，何以赠离居。才为归与章，足可命身虚。
1: 唐以前的诗歌里，吟咏梧桐的诗歌大多都会引用《诗经·倦阿》的典故，这首诗也是如此。在北面的窗外，生长着一株孤单的梧桐，梧桐的枝条耸立，高达百尺，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婀娜多姿。叶落之后，只剩枝干，更感错落有致。《楚辞》里说，折下枝头白玉般的花朵，赠给隐居的高人。但是梧桐上既没有美丽的花朵，也没有小巧的果实，不知道能在上面撷取哪个部位，赠给离群所居的隐士呢？还好《诗经》上面说，梧桐的树枝如同美玉一般高雅轩昂，那么就剪下一根枝干，送到北方深朽星的分野之处，也足以当作一份记忆深刻的礼物了。这首诗从孤桐的位置造型开始，不慌不忙地铺叙开来，最终写出以桐枝赠友人的深意，用语和雅，节奏整齐，是齐梁五言诗的经典之作。让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游东堂咏同诗，朗诵王勇。
0: 游东堂咏同诗，南齐谢眺。孤桐北窗外，高枝百丈余。枝声寄婀娜，叶落更扶疏。吾华复无时，何以赠离居。才为归与章，足可命身虚。共赴韵同咏亭中同诗，梁吴君。龙门有其驾，自言梧桐枝。华辉石掩映，细叶能披离。不降周王子，空待岁月移。严风忽交劲，遂使

0: 吴军是南朝齐梁间有名的诗人，擅长写景，他的山水诗在当时自成一家，时称吴军体。这首诗是吴军与同僚共同吟咏庭院中一棵梧桐树时所作的诗。梅城在七发中描写了山西龙门生长的一种梧桐，它生在峭壁之上，高达百尺，可以召唤风雷霜雪，是制作古琴的绝佳材料。这种梧桐价值奇高，如今移种在这庭院当中，桐花映着太阳的光辉，桐子在花下若隐若现，细小的叶片交错着披散在树的两边，煞是好看。梧桐生性孤高，不为人间任何帝王服务，只是静静地生长在那里，等待季节的轮换。忽然已经到了秋天，寒风吹进了梧桐的枝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于是便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株大树之前的辉煌了。在这首诗中，吴军以梧桐为比喻，激励友人要提早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要任凭它埋没在时光中。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共赴韵同咏庭中同诗》，朗诵王勇。
1: 共赴韵同咏庭中同诗，梁·吴军。龙门有其架，自言梧桐枝。华辉石掩映，细叶能披离。不降周王子，空待岁月移。严风忽交劲，遂使

0: 段又听孤桐，唐·王昌龄。凤凰所宿处，月映孤桐寒。皋叶零落尽，空窠苍翠残。虚心谁能见，只影非无端。想发钓上苦，轻伤劳逸弹。
1: 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这首诗，是为朋友办公室外庭院中的一棵梧桐树所写的。诗中说，在凤凰栖息的地方，月光照在孤立的梧桐之上，发出寒光。梧桐的叶子已经枯朽，纷纷掉落，只剩几片附在突兀的树干上，还留着几分苍翠之意。梧桐的虚心隐藏在厚实的树皮下，无人能见，只有端正的影子倒映在地上，彰显着它的正直。梧桐制成的古琴发出凄苦之音，正适合弹一弹《轻伤月》这样悲凉的曲子。同样是吟咏孤桐，王昌龄的作品与吴军的《旨趣》就大相径庭。在他那里，梧桐的一生寂寞无人赏识，并不需要惋惜，因为这样反而衬托出了他和他主人孤直高洁的品格。让我们再来欣赏这首诗，朗诵王勇。
0: 段又听孤桐，唐·王昌龄。凤凰所宿处，月映孤桐寒。皋叶零落尽，空窠苍翠残。虚心谁能见，只影非无端。想发钓上苦，轻伤劳逸弹。梧桐，唐·戴叔伦。亭亭南轩外，真干休且直。广夜结清音，繁花连素色。天姿少雅兴，不愧知音识。
1: 到了中唐诗人戴叔伦的梧桐诗这里，孤高的梧桐终于有了知音。亭亭玉立的梧桐生长在南面书房之外，它的树干修长而正直，宽阔茂密的叶子结成一片青色的树荫。清明到来，树上结满了素净的繁花。梧桐天性雅致，又能够发出清脆的乐声，如果有能工巧匠可以将之制作成古琴，他一定不会辜负知音的期望，演奏出最美妙动人的乐曲，来报答这位赏识他才华的人。在诗中，戴叔伦以梧桐自比，梧桐挺拔的树干代表了自己的正直，梧桐白色的花朵代表了自己的清廉，而最后两句则是盼望有人能够赏识自己的能力，加以重用，自己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报答恩人的。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戴叔伦的诗，朗诵王勇。
0: 梧桐，唐·戴叔伦。亭亭南轩外，真干 休且止。广夜结清音，繁花连素色。天姿少雅兴，不愧知音识。蜀桐，唐·李商隐。玉垒高筒浮玉绳，上寒飞雾下寒冰。枉叫子凤无栖处，着作秋琴弹广陵。
1: 在诸多种类的梧桐之中，四川的泡桐生长期长，木质结实，响声清脆，不生虫蛀，最适合用来制作乐器。李贺的《李亭箜篌引》中就盛赞过用四川泡桐制作的箜篌，认为它可以使云彩停止流动的脚步。李商隐的这首《蜀桐》称赞的也是这种泡桐。成都边玉垒山前高高耸立的泡桐直插天际，似乎可以触到天上的星辰。桐木上层是变幻无常的五彩庆云，下面是常年不化的积雪玄冰。桐木倒下时，天上飞舞的紫色凤凰失去了休憩的地方，将这棵桐木打开，制成精致的古琴，用来弹奏一曲《广陵散》，琴声哀怨悠扬，令人沉醉。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李商隐的诗《蜀桐》，朗诵王勇。
0: 《蜀桐》，唐·李商隐。玉垒高筒浮玉绳，上寒飞雾下寒冰。枉叫子凤无栖处，着作秋琴弹广陵。孤桐，宋·王安石。天志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趋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更迷壮，阳交夜更阴。明时思解韵，愿着五弦琴。

0: 让我们将目光转到宋朝，欣赏王安石诗中描写的这棵梧桐。这棵梧桐树天生高直，树叶茂密，树干长达百寻，它孤高的树干直插云霄，并不屈服于上天的威势，但树木内部却是空虚的，像大地一样能包容万物。随着年岁的增长，梧桐一年年变得更加茁壮，随着阳光的浓烈，梧桐叶一片片长得愈发宽广。在这盛名的时代里，想要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梧桐宁愿牺牲自己，变作一具五弦古琴，供舜这样的贤人弹奏，招来代表万物生长的南风，给天下人带来富庶的生活。王安石在变法中受到过多方面的质疑和打击，但他仍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梧桐为榜样，决意牺牲自己，造福百姓，体现出了心系天下的广阔胸怀。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安石的《梧桐》，朗诵王勇。
1: 《梧桐》，宋·王安石。天志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交夜更阴，明时思解韵，愿着五弦琴。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1: 故乡，
0: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欢迎你锁定芳芳为你主持的唐宋明月节目。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古人在年初一的感怀吧。正月初一又称元日、元正或者元旦，元就是开头的意思，元旦说的就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早晨。现在我们把公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说明我们对公历的依赖已经渐渐超过了农历。但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有除旧迎新的内涵，因此从古至今，元日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被称为一岁节序之首。在元日的那一天，古人和我们一样，通常会燃放鞭炮，拜访长辈，送上新年的祝福，互相祝愿健康长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在诗歌里体会古人这一天的心情吧。
3: 元日述怀，唐·卢照邻。世事无终至，归耕有外尘。人歌晓岁酒，花发大唐春。草色熏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常如此，年年物候新。
2: 卢照邻是初唐最有名的才子，和王勃、杨炯和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他虽然才高八斗，名声远扬，但官运却非常差，只做到唐朝官员中最小的一种县尉。这首诗呢，大约写于他县尉任期已满，无官可做的时候。诗的第一句写道：“世事无终至，归耕有外尘”，指的就是求官不成，只得归隐种地的意思。虽然官运不佳，但在春节喜庆的气氛下，诗人很快淡忘了不快，在新年的第一天饮酒作歌，歌颂大唐盛世。这时候青草蔓延到田间小路，和煦的春光笼盖四面的邻居，一片和谐景象。看到这一切，诗人又高兴起来了，祝愿每年都有这样的美景。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卢照邻的《元日述怀》。
3: 元日述怀，唐·卢照邻。世事无终至，归耕有外尘。人歌晓岁酒，花发大唐春。草色熏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常如此，年年物候新。

0: 元日是中文中午，唐·杜甫。如题无首债，无笑如深掌。处处逢正月，迢迢至远方。飘零还白酒，衰病只离床。训育青金子，名残白首郎。赋诗犹落笔，献寿又称伤。不见江东地，高歌泪数行。
1: 这首诗写于杜甫晚年，当时杜甫带领一家人漂泊在四川湖南一带，过着无处归依的流浪生活。大历三年的元旦，杜甫做了这首诗送给他的两个儿子宗文和宗武。诗的内容非常日常化，体现了杜甫与儿子和他的兄弟间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的温暖情景。这首诗在写作中用了悲喜交杂的手法，第一句中杜甫的手开始颤抖，是悲，而宗文宗

0: 身体长高是喜。第二句中，时间到了正月是喜，漂泊他乡是悲。第三句中，喝到新年的百叶酒是喜，因为生病只能卧床是悲。第四句中，教育儿子是喜，因为生病没法做官是悲。最后两句中，写诗祝寿是喜，想到兄弟无法相见是悲。这种穿插式的写法，让人在诗歌中不禁尝遍了人间的冷暖，深切地体会到杜甫在路途中度过新年的感受。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杜甫的诗，朗诵郭传忠。
1: 元日是宗文宗武，唐·杜甫。如题无首债，无笑如深掌，处处逢正月，迢迢至远方。飘零还白酒，衰病只离床。训育青金子，名残白首郎。赋诗犹落笔，献寿又称伤。不见江东地，高歌泪树行。岁驾内命酒，赠周判官萧协律。唐·白居易。更知玉老流年急，窃喜新征驾日贫。闻见此时相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脚随舟叟行犹急，头比萧翁白未匀。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0: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春节假期间里和姓周姓萧的两位朋友一起饮酒时所写的，题目里的判官和协律都是官名。老人们遇到新年，在欢喜之余总会多一重对岁月流逝的感慨。白居易这首诗虽然作于老年，却充满着欢乐的感情。他不断地为两位老友劝酒，劝他们空闲的时候一起出游踏青。按照古代的习俗，元日饮酒需要少年人先喝，以代表成长，年长者后喝，以代表长寿。白居易虽然年纪已经不小了，但自认为腿脚比周判官麻利，头发和萧协律相比还有几根青丝，就当仁不让，率先端起了酒杯。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白居易年轻的心态和达官知命的境界。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朗诵郭传忠。
1: 岁驾内命酒，赠周判官萧协律。唐·白居易。更知玉老流年急，窃喜新征驾日贫。闻见此时相劝醉，偷闲何处共寻春。脚随舟叟行犹急，头比萧翁白未匀。岁酒先拈辞不得， 被君推坐上。

0: 这是一片安静的天空，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曾经的纯真和青涩的年华，多少次被他感动，那美妙的诗词，浪漫纯情，有时让你感伤，有时却激励你前行，邀你一起共赏唐宋明月。
1: 次韵秦少游，元日立春。宋·苏轼。省事天公雁两回，新年春日鬓相催。殷勤更下山阴雪，要与桃花作伴来。
0: 这首诗作于宋哲宗元佑八年，是旧党执政的最后一年。苏轼虽然因为厌恶权力斗争而离开了朝廷，但是也做着刺史，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一年，元日和立春恰好是同一天，苏轼和弟子秦观、王清晨互相唱和，庆贺新年的到来。诗的前两句说元日和立春并为一天，是因为老天讨厌重复过节。后两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写老天不但要让两个节日在一起过，还要催促飞雪降临，好让雪花和桃花作伴，共同装点大地。这首诗中，诗人以两节同日的巧合为契机，为天公赋予了和凡人一样的性格，构思精巧，显得清新可喜。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次韵秦少游元日立春》，朗诵郭传忠。
1: 次韵秦少游元日立春，宋苏轼。省事天公雁两回，新年春日鬓相催。殷勤更下山阴雪，要与桃花作伴来。新年，宋·苏轼。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寒。冰溪皆瘴雨，雪君到江城。更待清雷发，先催动笋声。风湖有藤菜，似可涤唇羹。
0: 苏轼写这首诗的时间，距离上一首诗已经过了三年。这三年里，宋哲宗大量启用新党，苏轼成为了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被贬谪到当时还是十分偏远的广东惠州。在偏远的异乡度过新年，任谁都会心情抑郁。诗的前两句写虽然惠州的冬天很温暖，但是在苏轼的心里还带着被朝廷遗弃所带来的寒意。第三句中的瘴雨指南方湿热的雨季，在卫生条件较差的古代，这样的天气常常会带来许多疾病。雪君指的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江中泛起的浮沫。

0: 再次欣赏这首苏轼的《新年》，朗诵郭传忠。
1: 《新年》，宋·苏轼。海国空自暖，春山无限寒。冰溪皆瘴雨，雪君到江城。更待清雷发，先催动笋声。风湖有藤菜，似可涤唇羹。
2: 打开流转千年的时空隧道，漫游在诗词歌赋的浩瀚星河，邀您共赏唐宋

0: 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王安石的这首诗大概是古代元日诗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了，我们就用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诗歌第二句中的屠苏指的是用屠苏草泡的药酒，是新年的传统饮品。第三句中的瞳瞳日指的则是春光灿烂的景象。王安石这首诗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为诗中生动地体现了新年的第一天，千家万户除旧迎新的忙碌场景。每一家每一户都把门前驱邪的门神换成新的，希望抛去过去的一切不快，过上崭新的生活，寄予了人们对新年的无限希望。芳芳将这首诗送给大家，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无论在生活、事业还是学业，都能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安石的《元日》，朗诵方舟。
0: 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听众朋友，唐宋明月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虽然在我国古代的民俗中，松柏与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联系最多，诞生了许多寿如松柏、松鹤延年之类的成语，但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士大夫文人的诗歌里更加注重表现松柏贞洁刚毅的品性。到了中晚唐以后，人们在追求松柏的象征意义之余，也开始认真体会这两种乔木在其他方面的特点。有的诗人注意到他们离俗远世、隐居深山的高傲，有的诗人赞美他们生生不息、直插云霄的气势，有的诗人惊叹于他们盘根错节、枝叶怒张的苍劲，也有诗人陶醉在松声清鹤、松风淡雅的闲适气氛中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松柏已经成为了中国文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意象了。今天就让芳芳和你一起欣赏一组唐人吟咏松柏的诗作。
2: 见底松，唐·白居易。有松百尺大石围，生在涧底寒且悲。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共度之。天子明堂欠良木，此求彼友两不知。谁欲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才不与地。荆张世路原献贤，牛衣寒剑貂蝉贵。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粒粒天上种白鱼。

0: 昨天芳芳向大家介绍过左思的咏史诗，在诗中他将自己比作山脚下的松树，虽然品性高洁却地位低下。白居易的这首《见底松》用的就是左思的诗意，以见底松隐喻出身低微因而不得重用的人才。诗中说道，有一株松树，身长高达百尺，直径十人合抱，却生长在山涧的最底部，又是寒冷又是低微。山涧幽深，路途艰险，人迹罕至，松树直到老死也没有遇见任何一位工匠来测量它的材质。皇帝建造的宫殿缺少构造衡量。
1: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是正在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正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特别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共创共享知识阅读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李欣。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杨硕。
1: 大家坐下来，说一首主持人李欣。
2: 刚才我们遇到我们的老朋友
1: 啊，我们通常其实呢是在早，我们俩就是平常相见的时间不太会在下午，因为我俩都是在上早班。
2: 觉得我是个好心的。
1: 对，我们通常跟大家的问候，跟大家示范一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上海市广播电台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今天早新闻的主要内容呢
2: 和大家相会在这里。
1: 对，再次感谢大家，这是我们这个阳光感知阅读主题策划的第二场活动，是我们阳光系列的第四场活动。对，
2: 非常有幸，我算是第一次。
1: 哎，你是第一次吗？
2: 啊，
1: 我们启动仪式的时候，杨硕老师是有现场来读自闭症孩子写的诗歌的。对，后来我们有去过很多不同的阅读场景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图书馆的这个广播，那个特别的一个广播图书馆。对，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录音，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还有我们的上海广播艺术中心。然后上个月我去了一个地方是在长宁的一个商圈当中，叫做上海汇聚，很有趣。
2: 对，我觉得我们的活动真的是每次都是换一个
3: 对
4: 不同的活动场景。
3: 哎，今天这个场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4: 对，
3: 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
4: 对，
3: 我想到它有烟火气，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有烟火气。
4: 对，虽然我觉得可能空间不大，但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4: 有书籍，有菜场，
3: 是的，
4: 真的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3: 我刚才进门口就想买菜了，你知道吗？所以啊，谢谢今天很多的朋友，因为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是我们残联的朋友，一直是跟随我们的活动转战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今年有些朋友也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上海的市民配音大赛，也有我们残联的朋友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语言表达这件事情，很高兴大家还是这么的喜欢，这么的愿意来参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大家真的是济济一堂。其实呢，大家可能觉得哦，主持人就是在广播里面出声音，在电视里面主持节目，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场景是需要对语言呢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而且呢，你的这个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电影院里，现在很多朋友收听这个文学节目呢，可能不一定是在广播电台，
4: 对，
3: 而是在一些App 当中，在一些这个收听的新媒介的这个媒介当中，所以收听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4: 对，刚才李欣说到在电影院里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就是参与了一项叫做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活动。
3: 对啊，这个活动其实也是从我们早新闻的播音
4: 员
3: 开始的，现在这个阵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庞大了。那么为什么要有无障碍电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加多的视力障碍的朋友
4: 能
3: 够
4: 走
3: 进走
4: 到电影院里。
3: 对，因为我经常也会去这个电影院去解说无障碍电影，然后就真的会碰到很多的盲人朋友，他们有的会带着他们的导盲犬，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凭着这个盲道的一些辅助。有很多朋友是从比如说从昆山赶过来，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但是对他们来讲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杨硕呢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带大家体验 定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做无障碍电影解说这件事情的，好不好？有多少朋友曾经去电影院参与过无障碍电影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有去啊？有，对，小徐去过吗？哎，去过，对不对？哎，问问你，你在这个电影院看无障碍电影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你就坐着好了，没事。
5: 我觉得无障碍电影对残障伙伴，特别是视障伙伴来说非常友好。
3: 嗯，
5: 因为我们对画面其实看起来是模糊的，但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到电影里的内容。
3: 嗯，
5: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吗？
3: 是的，我们有的朋友呢是像我们是可以去通过眼睛看电影，那视障朋友呢是通过他们的耳朵和心灵去感知电影。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现场演绎那么一小段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部纪录片，叫做《雪豹和他的朋友》。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叫奚志农，他其实是我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中国的第一只滇金丝猴，野外滇金丝猴就是奚志农老师的作品。他以前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后来他也曾经去这个去保护过藏羚羊的行动，去可可西里地区去拍摄过很多很多的写实的照片。那这部电影呢是他前些年的时候花了6年的时间，他除了自己去拍照之外，他还培养了藏区的很多牧民摄影师。这些摄影师呢全都是藏区的牧民，完全不懂摄影，但是呢奚志农老师觉得我其实不光是要自己拍好照片，我还要培养一批摄影师，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当中呢就记录了他和三位藏民的摄影师一起去拍摄雪豹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动人。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跟大家解说前面开场的一小部分，那大家也不妨尝试一下闭着眼睛来感受一下
4: 对
3: 听电影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来我们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本场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员，我是李欣，
4: 我是杨硕，
3: 很高兴为大家解说这部由海口银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杭州1905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纪录片《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在包括三位藏族牧民在内的摄影团队6年的努力下，电影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神秘的雪山之王雪豹的故事。作为雪域高原的顶级掠食者，雪豹的生存并不容易，严酷的环境、求偶的竞争、繁衍的艰难，这些最真实的场景都被一一记录在了镜头里。本场电影是由奚志农导演，由朱亚文进行片中的旁白解说。现在屏幕上是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字幕。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澜沧江源已经成为全球雪豹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4: 群山连绵，天空蔚蓝澄净，
6: 大地升起，与天相连。
4: 这里长期覆盖着白雪，人迹罕至，耳边只能听到风声和鸟的啼叫。白茫茫的一片，雪地上奔跑着白唇鹿等动物，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只漂亮威武的雪豹，身披厚厚的花皮袄，从容不迫地走在雪地里，眼神不怒自威。它粗壮的腿踩在雪地里，扬起阵阵碎雪。雪豹是高原的雪山之王，
6: 是这里的精神所在。
4: 独行者雪豹蹲坐在大石堆的后面，沉默地看着这冰天雪地。
0: 朝阳的光芒洒向澜沧江，晨雾缭绕的雪山有一种圣洁的美，高山秃鹫眼神锐利，狼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是并肩作战、共同狩猎的伙伴。藏棕熊妈妈带着孩子正在爬山。
6: 生活环境是艰苦的，死亡从未远离。千百年来，白唇鹿和岩羊一直是雪豹最喜欢的。
0: 岩羊们在岩石间行走、跳跃，如履平地。
6: 熊和藏狐是雪豹的竞争对手。掠食者们在危险的竞争中虎视眈眈。
0: 雪豹发出低吼声，毛茸茸的尾巴上沾了不少雪花。岩羊们在干枯的灌木丛中驻足觅食，雪豹则在远处静静观察着它们。
6: 这些艰辛与美丽激起了一些人的热情，比如摄影师西追。但是想要找到这山中的幽灵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眼看狩猎无望，雪豹悄悄地转身离去了。
6: 有传言说，来自群山深处的大型雄雪豹寻觅雌性雪豹的同时，却与饥饿和困难抗争。
4: 这只雪豹全身布满斑点和环状的花纹，这些花纹能模糊它的轮廓，帮助它完美地融入岩石中，隐藏自己伏击猎物。

0: 他稳稳地走着，走出了王者的步伐。
1: 藏民和家畜与掠食者疲人而居，在偏远的牧区村落维持这样的关系并不容易。
0: 天上又下起了雪，一只藏獒在汪汪地叫着，
1: 是藏民的生存之本。雪豹饿的时候，便在黑暗的掩护下，在岩石阴影的笼罩之中，成为无声的刺客。
0: 雪豹隐藏在夜色中，看到有人走进亮着光的屋子。当外面趋于安静时，他一跃而出，惊起了一堆飞鸟。他果断地扑倒了一只小牦牛，悍勇无比。
1: 而有时候，狩猎者也变成了猎物。藏民用藏獒和猎枪对付雪豹的爪子和牙齿。
0: 人们打着手电筒四处搜寻，雪豹也知道危险临近了，他在黑暗中隐匿着，想躲避搜寻。这时枪响了，再厉害的猎手也是血肉之躯，当然挡不住枪弹。茫茫雪山是如此巍峨，但雪豹的生存状态却岌岌可危。
1: 几十年来，雪豹只剩下少部分幸存者。
2: 天空飘着细雪，雪豹孤独地趴在地上休息。这只孤独的雪豹坐起身来，不远处响起了狼嚎声。一群鹿行走在下方的雪地里，鹿角就像树枝的枝杈。
1: 当地的佛教徒相信，这里的灵魂在回归。科学家也感叹，大自然重获控制权的神奇魔力。
2: 没有了被狩猎的危险，雪豹、藏狐、藏棕熊这些雪山原住民，即使在风雪中也显得轻松而从容。
1: 对牧民来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掠食者越多，损失的牦牛也就越多。当地的藏族牧民竭尽全力让他们的牦牛活过冬天，他们把沉重的牧草包搬到5000米高、与世隔绝的山峰之上，这里空气稀薄的令人绝望。
2: 山峰上满是厚厚的积雪，牧民每一脚踩下去都是一个深深的脚印。到了上面，他们把牧草包打散给牦牛吃。500米山峰上，风雪比夏夜猛烈的多，雪花在风里飞舞的急促而凌乱。
0: 牧民们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改变，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
1: 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了。牦牛是维持这个传统村落的生存之本，别无其他。照看牦牛是整个家庭的工作，无论老少。牦牛为牧民提供了肉、奶，甚至燃料。
0: 一车车的牛粪对牧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燃料。
1: 此地是一位年轻的牧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0: 他的女儿才7、8岁，懂事地帮他一起把牛粪装进手推车里。
1: 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此地正在努力赚钱。他有了一个主意。
0: 传统之路不好走，他只能另辟蹊径。
1: 他曾在杂志上看到过西智农拍摄的照片，颇受启发。他攒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他的家族 世世代代都在和大自然做着抗争，他希望能同往日的天敌们来个合作。
0: 镜头里的雪豹神情严肃，眼神带着一种谨慎的审视。
1: 人们对雪豹知之甚少，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豹子，它最近的亲戚是老虎。
0: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
1: 是棕熊的
0: 在山上爬，
1: 他们正在小心谨慎地夺回祖先的家园。
0: 藏棕熊妈妈带着小熊回头看看，又继续朝山上爬。
1: 人们对藏棕熊更为熟悉，幼熊要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三岁。
0: 藏棕熊母子爬到了很高的地方，离牧民的居所和牦牛很远的，也许远离人类会让他们更安心一点。
1: 这里还有两个年轻人，曲鹏和大姐，他们同样利用大灵童所攒够的钱借了几台相机。
2: 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认真地研究相机并互相探讨。风雪交加的天气，他们准备出门进行拍摄。雪地里躺着一个残破的牦牛头骨，牦牛大概早已成了雪豹的盘中餐。
1: 凛冬的河流暴露了这只雪豹的行踪，脚印告诉了他们它的方向。
2: 三个年轻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沿着雪豹的脚印走。有人忽然滑倒了，
1: 似乎比想象的容易。
2: 他笑着爬起身，甩了甩身上的雪。
1: 斯宾格朋友大姐闹出了个小意外，提振了每个人的精神。摄像机看起来没事，继续追踪。在山脊上，他们试图拉出隐蔽点，但是风太大了，
0: 他们只能继续追踪雪豹的脚印。
1: 他领着他们越走越高，大姐已经做好准备，一直跟着他。
0: 达杰说，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必须保护这些动物和这片纯净的土地。
1: 每一只稀有的雪豹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然而到了4000米以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几乎喘不上气，但对土生土长的牧民来说却如履平川。
0: 雪山高处白云环绕，耳边是苍茫的风声。
1: 那天早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咬对手喜马拉雅狼。狼群在白天出现十分罕见。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在看守着牦牛，直到他们回来。
2: 好，我们的无障碍电影解说的演示就到这里。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刚才听了感觉怎么样？
3: 听了感觉非常的生动，非常的
2: 想。我看你听得特别的认真，是不是？
3: 因为我就完全沉入到这。你的解说当中了，
4: 我讲得很好，
2: 谢谢，
4: 谢谢，
2: 欢迎你多到电影院来看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好不好？
4: 谢谢。
2: 好，其实呢，无障碍电影解说呢，没有那么的容易的，大家会发现它是需要有节奏变化的，因为你要卡在影片里的人说话之前，把你的解说那段话要说完，有的时候快一点、慢一点都会影响节奏。
0: 所以说，第一次解说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2: 是的，是的。
0: 可能你有时候话会压到里面旁白的声音，在解说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的时候，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2: 对，而且呢，我们写这个无障碍解说电影的老师也很厉害，他们可能要反复的看电影、熟悉电影，然后才能把旁白之外的话补充进去，真正的把画面用语言写出来说给大家听。
0: 对，
2: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对，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我们的无障碍电影吧，就是 应该我现在印象里每个月还是每周
2: 每个月会有一场，
0: 每周
2: 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还涉及到电影的版权，
0: 对，
2: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沟通的一个过程。 对， 对，好，那刚才呢是为大家演示了一个无障碍电影的解说。那大家知道在这周六有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活动吗？鲁迅，对，我听到那个阿姨说了，对，鲁迅文学奖第十届鲁迅文学奖今年会是在上海进行颁奖典礼。那么今年上海的作家大丰收，五个作家提名，最后是三个作家得奖。我们今天呢想为大家朗读一篇今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文学提名的作者的一篇文章。因为这个作者呢就是阿拉萨海尼，他叫蔡骏，他是写悬疑小说的，
0: 玄幻很多，
2: 悬疑小说的，对。然后呢他这篇小说呢叫鲁先生传，刚才呢这个杨硕就误会了，他以为这个鲁先生传
0: 就是鲁迅，
2: 就是鲁迅，但其实是跟鲁迅有关的。这个鲁先生呢是这个男主人公的中学的老师，但他的文章当中呢写出来好像真的是跟鲁迅是有一点点关系的。他说他五岁的时候鲁迅抱过他，然后那天他激动地打了一个喷嚏，后来呢这个后面就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或者是事情的发展之后发现他这个讲述是有点问题的，的确打了个喷嚏，但是呢他跟鲁迅先生的这个缘分也是贯穿了这个老师一生的自己的成长一生的这个回忆。而且这个短篇小说因为是我们蔡骏老师写的，蔡骏老师他经常会写曹家渡的一些生活的风情，但是因为写到鲁迅他就写了很多虹口区，比如说四川北路、鲁迅故居相关的一些场景，所以这篇短篇小说有很多描写上海风土人情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天呢我想我跟杨硕我们还想邀请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鲁先生传的一小段节选朗诵给大家听，好不好？
0: 好的。
2: 来，我来特别介绍一下我们来自于宝山区的有声阅读达人，我们的徐文珍小徐，
0: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
2: 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小徐，我也是通过我们阳光阅读的活动认识了小徐，老漂亮了，对吧？小徐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好呀，
2: 来。
5: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杨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阳光阅读，我是宝山盲协的徐文珍，比较热爱有声演播，喜欢声音的艺术，因为视力不好的朋友应该都很有体会啊，就是声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李老师杨老师合作，那请大家多多包涵，有不好的也麻烦大家多指点指点。
2: 哎呀，小徐谦虚了，他自己呢在喜马拉雅曾经做过很多的配音，他还配那个动画片配得非常的好。小徐呢，小徐你是后天的视力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5: 对，是的。
2: 是大概什么时候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5: 差不多几年前吧，2021年左右，突然之间因为一个罕见的眼底病变，所以导致视力就是急速下降。那当时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阅读文字，我以前可能跟文字打交道比较多，但是视力不好以后呢就是只能用听读，所以刚刚李老师说我在喜马拉雅当时其实在配音的时候主要是用电脑用听读的方式把句子台词一段段分行，然后用听的方式给它读出来。
2: 小徐很厉害，他以前是个老师，而且他教的是西班牙语，厉害吧？西班牙语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打？
6: Hola a todos, ¿qué tal? Buenas tardes. Es un placer para mí estar con todos ustedes para hacer esto.
2: 你说的啥？大家先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好棒！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6: 就是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份的阅读体验。
2: 太好 了，小徐真的每次给我非常非常乐观，而且他好热爱生活，也好喜欢阅读和朗读这件事情，对不对？
6: 对。
2: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把这一小段鲁先生传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6: 好。
2: 因为待会儿呢，我会是一个旁白的角色，在有声阅读，尤其是这个有声书的朗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角色的区分，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主要是旁白，旁白呢，不是说你就把这些字哎呀毫无感情的读出来，就旁白是非常非常难的，旁白要讲清楚事情，还要讲清楚人物关系，
0: 对，
2: 还要有很多情感的铺垫，但是又不能抢 这个主人公的戏。
7: 对，
2: 所以这当中呢，待会儿杨朔会扮演这个文章当中的鲁先生，而小徐呢就会跟杨朔老师搭一下，因为这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写的，所以你就是那个我。他不一定是蔡骏，但可能是一批那个年代的上海小女，好吗？这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上海话，因为蔡老师就是个本土的上海人，有些话普通话真的不太念得出来。那我们就试着跟大家朗读一下好吗？来，小徐，我们坐。
8: 哎，好。
2: 我们就两个话筒是吗？就两个话筒是吗？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麦。好，好，老师给我们放一下音乐。1992年春节前几天，我兜了一趟曹家渡新华书店，柜台上尽是教辅材料，唯独有一面橱窗新到一套鲁迅全集。
9: 音乐声给轻。
2: 鲁迅全集灰颜色素净封面，总共16本，就跟楼上鲁先生家里那套书一样，总定价164.4元，比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都贵。除非卖掉一只腰子哦，我才凑得起这笔巨款。我只好问，鲁迅日记有吧？营业员拉了一张面孔，丢出14卷跟15卷，分别是13.5元、13.15元。我匆忙跑回家里，问妈妈预支了过年的压岁钱，26.65元，有整有零，包括6枚1角硬币，1枚5分懂的。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一瓮绍兴酒，鲁迅的文章是一碟子茴香豆，鲁迅的日记就是一碗泡饭，连一粒黄泥螺都不放的清水光当。开头总是日期，然后是日记，然后是天气，不是晴就是雨，要么风要么雨，偶尔有雪。2-3行字的流水账，绝不啰嗦半分的文言文。从早到夜，收到某人的信，回复某人的信，买到某人的书，写了啥的文章，见了啥的客人，下了啥的馆子，还有牙痛、胃痛、头痛，要么没问题。多少年后，我觉得鲁迅日记再过一台监控摄像头，冰冷地记录你的一切行为，没有声音，没有感情，更没有所思所想，但是极度精准，简直可以做司法证据。日记写到1936年秋天，鲁迅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不是虚疼医生来诊，就是看护妇来注射，或者夜发热至38度，称体重只有39.7公斤，相当于我小学5年级水平。尽管这样，最后一个月还是忙死，日日收信写信，读书看报写文章，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去内山书店，去展览会，甚至带了全家去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最要紧的是1936年10月17日，我也查了万年历，农历9月初3，鲁先生5周岁生日，更是鲁迅日记的最后一日。
10: 17日晴，上午得崔真武信，得纪事信，得静华信，午后复虚腾先生来诊，下午通胡飞放陆地军，往内山书店，费军来并教坏孩子10本，夜三弟来。
2: 日记的最后一日，鲁迅的倒数第三日，并没有一个字写到过绍兴乡下来客。 下半天鲁迅出门去了内山书店，会面一位日本朋友，夜里真的来了亲眷，却是三弟周建人。曹家渡漂了学子，我奔到十三路电车终点站，书报摊的三楼林老师叫我，新到了一套古龙的《大旗英雄传》。我没理他，横穿马路，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的小弄堂，好像钻进了一条黄鳝的渡场。鲁先生在等我，他伏在台子上，没有掉香烟，看一本《死魂灵》。鲁先生摘掉眼镜说：“
10: 你来了，蛮多天不见了啊。”
2: 鲁先生给我冲了一杯乐口福。
5: 鲁先生，1936年10月17日，农历9月初3，是你的5周岁生日，对吧？
10: 哎，对呀。
5: 这一日，你在上海，你跟了你父亲，到虹口西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做客，对吧？
10: 对呀。
5: 鲁迅先生亲手抱过你，对吧？
10: 对呀。
5: 你还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个喷嚏，对吧？
10: 对呀。
2: 哎呦，仿佛像祥林嫂连讲了四个对呀。鲁先生停下来摇头说，两天后鲁迅先生就在家里离世了。我说：“
5: 你骗我。”“
10: 弄搞啥？”“
5: 搿桩事体比我认为，我看了鲁迅日记，这一日你根本没到鲁迅先生家里。”
2: 鲁先生放好刚冲好的乐口福，美悠悠坐定下来，从鲁迅全集当中抽出一本书来，恨不得不用眼捂住看，手指头一伸进去，便翻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最后一篇日记。鲁先生说：“
10: 我不肯拿鲁迅全集借给你看，就是生怕你会看到鲁迅日记，看到这一页，这一日。”“
5: 可我早晚会知道的呀。”“
10: 我以为等你看到这一夜这一日的时候，我老早就变成灰了。”“
5: 伟三。”“
10: 马三，统统是我的错，除了鲁迅先生的死。”
2: 乐口福还冒着热气，烟草味道淡了蛮多，但也渗到墙根跟天花板，一生一世都消不掉，除非一把火烧干净。“
10: 你要是想骂我，不要在心里憋坏了。我也不是头一趟被自己的学生骂了。”“
5: 鲁先生，我是来告别的，再过两日我家就要从曹家渡搬走了。”“
10: 也蛮好啊，但我不会再去代课以后啊。见面不容易了。”
2: 我弯下腰鞠躬：“
5: 鲁先生，谢谢你。”“
2: 小徐，谢谢你。”“
7: 谢谢。
2: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徐。”“哇，谢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朗读场景，是不是？
7: 其实我觉得我刚拿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台词就是当中大家可能有听到，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啊、连着有四个对啊。我当时
2: 是这怎么表现呢？那说说看，杨硕老师，你刚才四个对呀、啊、有些什么不一样？
7: 就是
2: 我们跟大家重新再演示一下那四个对啊。对不对？
7: 我可能记不住刚才怎么演的。
2: 来来来，刚才其实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的一句话一个词，你在不同的心境情绪和场景之下，你的语气你的力气是不一样的。 对吧？
7: 对。
2: 然后刚才小徐是说：“陆先生，那天是你5周岁生日，对吧？”
7: 对，因为这个第一个对吧，他就是还没有进入到 对话情景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啊，
2: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是在发现一些鲁迅先生跟鲁先生之间的一些线索，所以每次都是，哎，是那天是你五周岁生日对吧？
7: 对
2: 啊，根本要这个开始有悬念了，要往前推进。那小徐又说，哎，这一天你跟你爸爸到了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对吧？
7: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想一下，哦啊，对啊，就有一个想的过程了。
2: 对，然后又递进了，哎呦，鲁迅先生抱过你的呀，
7: 对
2: 吧？
7: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会笑一下，哈哈，对呀、啊。
2: 哎呀，你在鲁迅先生怀里还打了个喷嚏，对吧、
7: 啊？对，这个时候就更不好意思了。
2: 哎，其实你看，小徐刚才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7: 嗯，
2: 他每一句话都是往前要传递故事的，
7: 对，
2: 这个进展，就像电影，它是有剧情的，完全是要通过语气把它往前推送。所以这四个，对呀、啊。对啊，
7: 对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就是刚好在，其实不管是读书读到这个时候，或者是看一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实如果能看到更细节的这样的表达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对，
2: 小徐来说说看，我们第一次合作你的感受如何？上来就很大的挑战呢、哦、
5: 对的，是的，李老师，其实我昨天看这个剧本我看到很晚，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也只有几句句子，但是因为跟这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咖老师一起这个演绎，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我是有一些紧张的。对，但是也有所学习，特别是刚才李老师和杨老师的表达中非常的代入感，所以把我一下子也代入了。
2: 嗯，
5: 对，
2: 谢谢你，谢谢小徐，然后请坐。其实好多东西啊，自己上了口才知道表达是怎么一回事儿。
7: 对，
2: 而且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说这句话一定要这么念，
7: 是
2: 这个气口一定要停在这里，哎，有标点符号就要停，其实没有这个定论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你今天的情绪到了，你就会有当天的处理，可能每一遍都是不一样的。
7: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花絮啊，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会让你演好几遍各种各样的，
2: 对，
7: 然后最后的取舍是在他，
2: 有的时候反倒是第一遍是最好，
7: 对，
2: 因为第一遍是最纯粹不受干扰的，没有私心杂念的。好，前面我们两个人已经表现半天了，但是在我们残联呢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
7: 对，很多高手，
2: 很多高手真的是才华横溢，各有所长。今天我们有三位呢朋友，他们来到我们今天特别的会场的这个现场，要跟大家也用他们的声音来表达一下、
7: 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
2: 对，哎呀，这个很厉害了，这篇文章呢我已经听这位老师现场读过好几遍、非常的有感染力。来，我们有请黄浦区的张高伟来给我们朗读，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一首诗，叫做《有的人》，对吧？来，张老师，第三次听你现场来朗读这首诗了，我们把话筒给您。张老师是自己很喜欢朗读是不是？
3: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啊、我听你朗诵这个臧克家的《有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你自己的风格了。这是你的保留节目吗？好，那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张老师，听听他的臧克家的这首《有的人》，好不好？来，要音乐吗？
3: 要，
2: 不要？好，好嘞。
3: 有的人，臧克家。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哈哈，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活啊；有的人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青青的野草。

0: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人民把他抬举的很高，很高。
1: 好厉害，好厉害！谢谢，谢谢我们张高的朗诵。来，杨硕老师，
2: 我觉得这是一篇课文嘛，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张老师念完之后，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对，是因为诗歌朗诵又跟我们刚才，比如说无障碍电影解说，解说其实情绪要是比较稳定的。那小说也是，小说也是要情绪稳定，然后人物呢是要符合人物的个性。但是诗歌是有情绪的，大起大伏，大开大合。
2: 非常浓烈，我觉得就是说，
1: 对，
2: 您肯定是非常喜欢这首诗，而且是有，非常强烈的爱憎的感情，我觉得。
1: 对，哎，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喜欢这首诗？我们问一下张老师。
2: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是不是很喜欢？
1: 就为什么这么喜欢张克家的《有的人》？
0: 怎么讲呢？这个，所以一个是对，其实这首诗是作者他为了纪念怀念鲁迅先生写的。那鲁迅先生其实就是像《有的人》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他活着为了多数的更好活的人。所以我对这种人是非常敬仰、非常崇拜的，真的由心里的啊，
2: 感受到了。
0: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社会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2: 好的，
1: 谢谢您，
2: 谢谢，
1: 谢谢。想叫他张大哥，他念得非常的有亲和力。好，下面呢，我们要来听一个电影的配音。那其实电影配音也分很多种，刚才我们也知道是纪录片，还有故事片。故事片还分什么武打片啊，
2: 对
1: 啊，这个什么什么之类的
2: 片，
1: 科幻片啊。还有一种片子呢，是非常非常考验配音功力的，就是动画片。但这个姑娘很厉害，也是一个艺术才华非常横溢的一位朋友哈，青浦区的沈燕要给我们带来《大鱼海棠》的电影选段的配音，好吗？
2: 好，
1: 来，我们把话筒交给你。
3: 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

0: 好厉害，沈燕。对，沈燕是不是也参加了今年的市民配音大赛？我好像记得你有参加，有参加吗？
1: 来了，我去，是在那个东莞。
0: 啊，东莞你也在，是。
1: 还有那个。
0: 袁涛、
1: 哎、对
0: 吧啊、嗯、沈燕是好像是听力
1: 对我是听力三级，
0: 听力三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我是后天的，因为我小时候做了一个中耳炎手术，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后来就是因为年纪上去了嘛，其实我戴了个助听器，也戴了就是
0: 现在戴着助听器是吗？
1: 对，戴了要六年左右
0: 、哦、
1: 以前因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后来嘛，因为可能是生理上的，也许是年纪大的嘛，再加上那个后遗症是有一点的。
0: 明白。所以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跟听障的朋友聊过，其实除了自己去，现在是有还是有能听到一些的，是不是？
1: 能听到呀，
0: 能听到一点。
1: 就是如果我助听器拿掉的话，就听起来比较吃力。
0: 哦。明
1: 白，但是我还在工作嘛，因为我还没退休，我是那个辛苦去谈练的助残工作员。
0: 是。
1: 如果我不戴助听器的话，就可能就是工作上沟通啊交流比较那个。有点吃力嘛。
0: 是，明白。沈燕老师其实他自己平常就很喜欢配音，还喜欢搞点创作，是不是？好像听说你
1: 就是其实说实话这个配音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就是可能朗诵的话我还是就是平时比较
0: 德国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参加过很多的朗诵比赛？
1: 是那个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我在23年的时候得了那个三等奖。
0: 哦，当时是一个什么作品？诗歌。
1: 当时是一个诗歌，当时也没就是没有原创的，我就挑了一个，它因为是有那个题材要求的嘛，我就挑了一个，好像就是比较。那个叫什么？唐诗里的中国。
0: 哦，唐诗里的中国，诗歌加散文，
1: 哎，
0: 都在里面。谢谢沈燕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现在还是年轻人，看着很年轻，非常年轻。
1: 我是70后的。
0: 那必须还是年轻人。谢谢沈燕，好厉害！大家虽然有各有各的身体的一些不完美，但是都很努力的用心灵去爱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要打动人的。
2: 我觉得这段电影您看了有几遍啊？我觉得如此之纯熟。
1: 我记性蛮好的
0: 啊，记性蛮好的。
2: 啊，这部电影好像今年会重映
0: 啊，
2: 哎，
0: 对，杨
2: 硕
0: 爱看电影，
2: 对。
0: 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是我们来自于普陀区的孙永波。他要给我们朗诵的是《我的南方和北方》。来，小孙。小孙，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普通盲协的孙永波。平时喜欢音乐，喜欢足球，曾经是上海市残疾人文体训练中心的运动员，现在是一名基层的助残员。
0: 你是运动员，是哪项运动？
3: 曾经是100、200跳远。
0: 哦，是不是参加过运动会？
3: 有参加过。
0: 成绩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好，小孙今天要朗诵的这个作品是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点。
3: 今天要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赵丽颖老师的《我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今天原本是就是主办这边是想让我表演一段之前我的一段配音，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但是那个实在太长了，是好久好久的作品，我实在是一下子背不出来，因为那个作品我一个人诠释了两个角色，然后是那个王司徒和诸葛亮的那一段。
0: 哦，
3: 然后
0: 你这样讲我们不听都不行了。你还是先把今天准备的这个。
3: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要不朗诵一段这个我的朗诵一段诗歌吧，然后老师可以，然后我就借了我儿子，就是他因为在考那个朗诵等级考，然后就借了他的那个等级考的一本书的一首这个诗歌。
0: 今天儿子也带来了是吗？
3: 来了，就在那儿。
0: 哦，他好可爱，他一直跟我微笑。好，
3: 所以也是想让他来感受一下这个两位老师的这个传承，因为之前在上图东莞也有来，
0: 是我记得
3: 也在。
0: 好。那就听听看，我们让那个小小孙，你要帮爸爸录像是不是？那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到正面来录好不好？
3: 难怪你要我把手。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小孙，听他的这首诗歌朗诵来。
3: 我的南方和北方，赵丽颖，最曾认识的那条
4: 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携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与北方温暖的情谊。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

0: 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河老伴，有我的北方雪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轻声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北京，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天线。我的北方啊，大漠孤烟，落日长河，唢呐万里。我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个兴衰。我的北方，我的南方，我的北方啊，
1: 好厉害，好厉害，我们掌声送给小孙。但是小小孙更厉害，他一边在帮你录，他跟着你一块读，还纠正了个别字音，是不是？哎，两个错了，过来来来来，宝贝，哎，来来，那个你给爸爸刚才的朗诵打几分？如果是满分100分的话，
2: 100分。
1: 哦，那他哪两个字错了？你记得吗？
2: 嗯，不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我爸有两个地方错了。
3: 感情到的话，错了没关系的，对。
1: 但是这是小小孙他的这个朗读考级的作品，对吧？
4: 对。
1: 然后小孙爸爸就这次用了儿子的作品，今天送给大家。我们是上海的赵丽宏老师的作品是吗？
4: 是赵丽云老师。
1: 哦，赵丽云老师。哦，好的好的，念得非常的好，而且气息控制得非常的稳，最后收的举重若轻。
3: 对，
1: 很好。
4: 之前因为听您在上午通话，然后回去有偷练过。
1: 啊，真的吗？就是我教的那些东西是有用的，是吗？
4: 对对对。
1: 好，那以后我们多交流。
4: 好的，
1: 不让小小孙有任何的毛病可以挑出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非常非常好。
3: 谢
1: 谢
3: 谢谢，很棒很棒很棒。
1: 谢谢谢谢大家，我们这个小时很开心，我们感受到了三种不同文体的播讲，不管是无障碍电影还是有声书，
3: 配音，
1: 还有听到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我会觉得从事这个工作我们自己好幸运呢。
3: 对，我是觉得其实每个朋友他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1: 是，
3: 然后他们的朗诵也好，配音也好，就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1: 是，
3: 我已经看到了非常美妙的一个世界，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看到更多。对，
1: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我是第一次来伴松园街道，然后非常非常的觉得很
3: 有烟火气，
1: 很有烟火气。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今天因为一直提到鲁迅，鲁迅就说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们从广播大厦到了伴松园街道。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所有今天参与的朋友。谢谢杨硕，
3: 谢
1: 谢
3: 谢谢谢谢。
5: 大家好，我是自带书香来的，应我同事秦超的那句话，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城市、作家、文本。作家和都市往往是彼此成就的，比如说帕慕克和伊斯坦布尔，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和巴黎，乔伊斯和都柏林，卡夫卡和布拉格，狄更斯和伦敦，老舍和北京，张爱玲和上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它造就了今天的我。许多的伟大的作家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彼此浸润交融，就像一个契约，似乎是永远不能置换的。

比如说帕慕克吧，他几乎所有的作品、故事、人物都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一座他出生的城市。1983年，他举家移民美国，但是在美国，他依旧书写的、创作的是他的城伊斯坦布尔。又比如说，一代才女张爱玲。张爱玲在上海32年，在美国40年，在美国漫长的40年的岁月当中，张爱玲不断书写的、反复重写、改写的只有一个城市，那就是上海。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发表了一篇10000多字的小说《色戒》。这部小说被导演李安称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美丽、最残酷的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的原型便是我们上海法政大学的女大学生郑平如。在上海沦陷期间，出于民族大义，郑平如甘愿承担美女间谍诱杀汉奸的重任，这是当年暗杀或者说是刺杀的现场，在南京西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那么张爱玲是如何获得这个素材的呢？根据户籍档案，1950年，张爱玲搬到了南京西路的重华公寓。张爱玲住在重华公寓的这里，8号2楼，而当年刺杀的现场在哪里？第一西伯利亚皮草行在这儿。也就是说，张爱玲她住在了当年暗杀现场的楼上，等于是张爱玲重回了暗杀的现场。50年代的时候，张爱玲用英文把这个故事写了一遍，到了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又用中文把这个故事写了一遍。那是1976年到1978年的时候，张爱玲离开上海已经20多年了，她对上海的很多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为了创作《色戒》，她特地呢画了一张地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这张地图、这个手记，便是源自于张爱玲的亲笔。张爱玲画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不仅看到街道、商店、咖啡馆，还有平安电影院。因为在历史真实当中，当年刺杀的一干人马，有的是在凯瑟琳咖啡馆喝咖啡，有的是坐在平安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张爱玲对细节的考证特别的仔细，特别的认真，她好像是在做一个街道的研究。看过《色戒》电影和小说的人，我们都知道，开始部分和结束部分都是重庆回来的关太太在打麻将，打完麻将要请客吃饭，在哪一个川菜馆里面请吃饭，哪一个川菜馆比较著名，这个川菜馆叫什么名字，张爱玲都一一的考证坐实。所以有人说，如果哪一天这个街道毁灭了，我们依旧可以凭借张爱玲的文字重新拼贴和构建起这个街道。张爱玲的作品，她吸引了著名的导演李安。李安来到上海，他决定把张爱玲的文字的文本变成影像的文本。李安在复制张爱玲文字文本的时候，他对一个路名做了一个置换，那就是刺杀失败以后，剧中人王佳芝要离开失败的刺杀的现场，他坐上三轮车，车夫问：“小姐，你去哪里？”王佳芝说：“愚园路。”在这儿，张爱玲是出卖了自己的生活历史。
我们知道张爱玲骨灰级的旧居就在愚园。

0: 路和常德路转角的常德公寓。所以说去愚园路是回家，但是李安把这个路名改成了福开森路。福开森路是现在的哪一条路？对，那就是武康路。去愚园路是回家，是承认刺杀失败，但是去福开森路、武康路，那就是在失败以后要再一次尝试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逃脱的汉奸丁默村，他在福开森路赴宴。李安的这一个路名的置换是饱含了巨大的被历史遮蔽了的信息，因为在历史真实的事件当中，刺杀失败以后，郑平如没有静默，没有转移，而是拿了一把女士的勃朗宁小手枪，再一次的去尝试完成刺杀任务。一上楼就被抓，抓了就审，见审不出什么，就拖到我们现在所在地的附近中山西路的坟场被枪决了。所以李安的这一个置换不仅是饱含了巨大的历史的信息量，也延伸了张爱玲的文字的文本，使得这个文本具有更大的张力，更加的意味深长。而李安的这个灵感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城市。所以可以说，伟大的城市给予伟大的作家丰沛的创作的素材，而作家们用他们的才华又回馈了这一座城市。就如主持人秦畅所说，我一直呢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书写这个城市。当我从电台、从广播退休以后，那我有了更多的、更充沛的时间去书写。在我600多字的出版的文本当中，无论是人物、故事和背景，都是上海。许多年来，我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也不断地在寻找与我们上海有关联的故事。比如说，我去巴黎寻找《画魂》里的女主人公潘玉良，我去美国寻找张爱玲，我上个月在美国圣路易斯去寻找一位女性，她的英文名字叫 Emily Han，中文名字叫向美丽。向美丽是纽约客的终生的专栏作家，是宋氏三姐妹传记的作者。向美丽有8年的时间住在上海，住在中国。她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淮海中路的一栋别墅里面，这一个路段是属于徐汇区的。向美丽在上海和我们上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诗人有过一段非常复杂的婚姻。这个人是谁呢？他前面的前缀太长了。他是清末明初中国首富盛宣怀的外孙，上海道台的孙子，唯美派诗人、出版家邵洵美。我想把这一段故事写成一个电影剧本，现在已经写了20000多字了。所以作家和城市彼此成就的关系，在许多都市的作家身上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上海也是一座文化的盛宴，它很慷慨，只要你索取他就给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里一直行走，一直书写，因为我爱文学，我爱书写，我爱上海。谢谢。
1: 谢谢纯子。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想问他，还没问，但他今天呢自己回答了。 它所有的文字都和这座城市有关系。所以每次听纯子演讲的时候呢，我都能够体会到一个深深的爱着这座城市的人，他想书写出来城市那背后他所饱含着成长生活在这个都市当中的人。当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只要你索取，可能都不用主动索取，只要你沉浸你就获得。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些获得，才让我们这样的一些能够用文字表达情感的这样的有天赋的朋友们，能够让我们通过文字来交流来分享。虽然我们很难用文字来表达，但看了纯子的文字，你可能想说啊，好熟悉，那就是我喜欢的城，那就是我了解的人。所以特别谢谢纯子。纯子最近呢，在我们上海书展新发布的一本叫《衡山路》的书中呢，是书写了大家所熟悉的在徐家汇公园里的小红楼。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小红楼的背后还有没有那么多丰沛的情感，一会儿我们在论坛过程当中呢，继续来和大家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牛风一阵一阵地吹到人的面孔上，有点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汇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斜槽不晓得哪能的已经涨上来了，现在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侪浮得高高的，舱面比码头还要高了大约么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阴阳，它只有一个像草头一样的铜鼓声最分明，还最叫人兴奋。夜快头的云伴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开过的辰光，在钢架下头横空架着的电车线时时的爆发出几多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船像巨大的怪兽，蹲辣辣鸣沙当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一样的灯火。向西望，叫人望一惊的是高高的长了一所仰望顶梁，而且霞气庞大的霓虹地杆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灵一样的绿意。Light, heat, power。 这个辰光，这个天堂一样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西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的开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以北苏州路去了。吴老太爷还被附近汽车里锁定了，倪小姐、杜姑太太跟着就坐在了老太爷的旁边。这个辰光，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一个三辆车子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年式的新纪录。汽车发疯一样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只亮着灯光的苍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低消的摩天建筑爬山倒海一样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然又没了。光秃秃的平地白来的路灯杆，无穷无尽的，一杆接一杆的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然又没了。长蛇人一样的一串黑色怪物，头上侪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噗噗的吼着，闪电一样的冲过来，对准子吴老太爷住的小巷子冲过来，近了，近了！

老太呀闭上眼睛牺牲才抖了。伊觉着伊个头颅好像是辣辣头颈浪向旋转，伊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周形的，混杂的一团，辣辣一面跳，辣辣一面转，伊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咔咔咔、砰砰砰。猛烈潮湿的声浪会得叫人心像要跳出来一样。这个辰光，指挥交通的灯光为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就油箱前进，冲开了各式各样的车辆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摇着月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激烈的烧烟。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地柜的擦光，一切梦魇一样的都市的精华，毫无理名的压到吴老太爷羞涩的心灵了。直到伊只有目语，只有耳鸣，只有头昏，直到伊个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一样的发痛，一直到伊个狂跳不息的心脏，阀门口在跳动。

不知何年何月何家发来，前门不走走后门，似乎是要文明进步。外省人按罗明门牌寻对了，满头大汗的再三叩门，里向头毫无反应，走动了附近的人也视若无睹。碰巧有个年纪大的经过，向侬撅撅嘴，意思呢是绕到后头去。上海人啊，特别善于建议，对方当然还要善于领会才好呀。第一句嘴巴是连头也一道的轻轻叫个转动，足够使命方位了。但是外来客哪能搞得清桑呢？仍旧处于四顾茫然当中。年纪大的了，老早已经耳朵跟牙齿都悠悠的跑脱了。罗南朋友再奋起敲门，大子哭音叫的：“夏友，杜伯伯。”无情害了害的人当中有哪里一个也烦了，两只手机头一指，索性再引导到后门口，看见的是一条又暗又小的甬道，一边是极黑极陡的木楼梯，一边呢是有意袭人的厨房，人影晃晃，四声唧唧，烧的烧，打的打，切的切，因为是几家人家合用的呀。从早到夜，从黄昏到夜夜，上海弄堂里向厨房里总归是多多有有闹闹忙忙，活动不止。为啥需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了前门而不惜暴露生活的后代呢？这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天津上空搭了顶棚，课堂里来到背壁侪成了起居室，忽然就罩住，一间就是一家人家，警察侪走后门，后龙堂相应兴旺起来。稍微有点事体啊，青龙为官，人声鼎沸，半天半天不能平息。大忙头里向，金嗓子开枪了：“分错是我们的宝小姐，多少的声音都被他唤起。前门叫马呀菜，后门叫马哎米哎。”上海市民听了，认为中肯。人人所闻所见的形状事，伊侪能够清清爽爽的唱出来。大都会的文明，只是辣辣西区，忽有洋房、高档公寓、法国夜总会、林中别墅、俱乐部、精致豪奢，实在欧美第一流。而南、北、东三区以及中区部分啊，大多数人家没煤气、没冰箱。没浴缸、抽水马桶，每当天色微明，风车隆隆而来，车身涂满柏油，形状像只巨大的黑棺材。推车的朋友啊，面孔垮得来像公差一样，高声叫喊：“耶！”因为天天可能的，这个特别的吆喝是来召唤及时来倒马桶，才不作其他响。于是国城楼当中的张师母、李太太、邵阿姨、王大妈、欧阳小姐、朱老先生，个个一手抱牢子扶梯的扶栏，一手拎着沉重的马桶，四楼、三楼、两楼搿能下来。迭种惊险的事体啊，前年365次侪能够逢凶化吉，真是道地上海人啊。而今上次，那风车唱成了报销机，小市民未必能够领第一份诗意。恶臭冲天的风车隆隆而过，卖米的乡下人孤然来摘，上好的干米，沙白烂土，故意称土米。上海话大小的土读土啊，更有香港味。烧熟以后是异香扑鼻，尤其好的是浙江当地的碧干。
以金银石玉而飞透川路，叠指的是武钢血奴，紫红的奴面呀，奴得侬没闲话讲。卖菜的人也各有标榜，南京大头菜，无锡高白，高邮海带，萧山大中鸡，嘉兴南湖林，石家巷毛头街，讨价还价，兵法原理大抵侪用得上。啥人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物事啊？搿乾隆堂侪要眼热的了，而且真金合算，上海话叫合算。上海人辣辣隔算法隔算当中用足了毕生的聪明才智，这个就勿是经商之所能够唱得清爽的了。

我不是想几个可以用那个石头打伊个妇女，我是为那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一辈绅士为了愉悦自家，多数泥地饭，学会行走，去当太极拳，能得相法，懂计上进食四五。另外个事体啊，就是喝点酒，打打牌。这个绅士是并不拿自家的生活放在了另外的地位上想去的，凡是一切绅士的坏习惯，伊侪不缺少。一栋自家买的房子，门啊一口老瓦子，金黄的大门，有长木石安置了门外头，因为无木可上，一个石头啊成为消费买冰糖葫芦休息的地方了。门内有门房，有小黑花哈巴狗。门房手朗向弄着两只核桃，又围得无石船。哈巴狗成天闲磨，无事可做，就蹲到门边看家。房子是两个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厅里有柔软的沙发，有地毯，有写字台，壁上有名人书画，红木长台子朗向有古董玩具，同时呢还有打牌用的一切零件物事。太太的房间当中有小小的宫灯，有大的铜床，有高的镜台，细绢缠绕的仕女画。极其精致的大衣橱，角落头里啊有乱七八糟的衣裳，有用不着的旧式的洋衫、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绅士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妻子，有四个聪明伶俐的儿女。妻子曾经被人称赞过是美人，儿女才长得体面干净。因为搿能样子完整的家庭，搿能样子的主人，培养到搿能样子娱乐安全的生活当中，再没更好的理由来拒绝自家发胖了。甚至慢慢叫个胖起来，走路的辰光肚皮总归是先到，坐辣辣屋里向没闲话讲的辰光，就打呼困觉；吃物事食量邪气大；谈话的辰光声音嘶眼。太太是习惯了，完全不感觉到这个情形是好笑的。佣人则因为凡是有钞票的老爷，天南地北差不多侪是这个样子的，还就毫不引起惊讶了。对于生日发生性欲的，只有绅士的儿子，一个是第三个少爷，看到爹爹的肚皮特意的神器，总归要发笑的问：搿里向头到底有啥物事啊？绅士记得苏东坡的故事，就告诉拨自家儿子，迭个是满腹经纶。儿子不明白意思，请太太代为说明。碰着太太心情好的辰光，太太就告诉儿子讲：“这个是宝贝。”假使讲脾气不好，不愿意辣辣这些空事体浪向唠叨的，就大声的喊奶妈。问奶妈：“为啥不管少爷牙齿痛？为啥不管少爷头浪向长疙瘩？”

辣辣上海方面，装满了整船的丝绸、茶叶、桐油、鸡蛋啦啥，向海洋浮起的大船，侪趁早朝满江的辰光出口。船侪靠着江边南岸行驶，大而短篷上上下着一面旗色、一个狮子、一颗星的移动，冒着淡淡的青烟。几乎会发出比山中老虎嗓子还要沉闷的短促的声音。从一里外的茂茂学堂的大草坪当中看来，是仿佛这个船是辣辣岸旁，或者竟是辣辣岸旁岸地浪向慢慢的行动。而且，假使讲大声的呼喊船浪向的人，也应该能够听到。其实船辣辣江中行驶，离开岸有几十丈远。假使讲是辣辣江边散步，就可以晓得船离开江边已经是哪能的远了。青年爱不上苦，又不想做其他的事体，大清早就到江边白相，看江浪潮涨潮落。目送前身以钢铁组成，俨然是蓄藏着无尽的生命之力，回顾的转着转着轮叶，向大洋浮去的轮船。望着一个庞然巨物过去以后，肥沃的巨轮所激起的大浪，涌到江边的堤岸角，做升起的样子，以及被一个雨浪所摇撼，像被一只大山所砸过，因而发昏东华西道的小舟，心中总是煞有所失，非常寂寞。大的船，浩然毅然勇敢的向不可知的海洋走去，靠一点人类的经验，风涛暗礁，侪无所惧，终于乃责任醒过，再休息到一个新的日光下面。船真是可以佩服的么事啊！所谓巨大的人，所谓将向人生大道走起的人，佛讲还应当此次浩然毅然，竭尽生命之力，用着回顾的不变的姿势，一切无所畏惧的活着下来吗？借着大船的过去，以及小舟的摇摆，青年爱立了一个石地浪向，目送着双双而起的铁铁刚性的怪物。你心想，这真是一个人生最好的对照，这些浮辣辣水面的物事，人是浮辣辣比水面还要轻柔的一种生活上头。因为缺少力，我的心就只能够辣辣别人生活巨浪的后面摇荡自转。我从来还没去尝试向我所要达到的方向驶去的气力，而缺少这个勤于吓人的用心。因为心的沉郁，到近来啊，就索性连平凡的欲望也没了。伊于是辣辣地浪向追跑着，好像只要能追到船，就可以请迭个船浪向的人带伊到伊所要到的地方去。但是迭个船毫不留恋的走远了。伊跑了一些，才不再跑，喘着气，用着神气退荡的眼睛望着太阳下所照的一切世界。受虐无用的人，新的日脚原来是就可以带伊到一个新的天地去，但伊只人神到空虚。这个空虚是连幻想还缺少的一片茫然漠然的未来。

八月廿七，早上起来，跑到沙滩浪向去看，风邪气大，天气邪气清，马路浪向一些法国梧桐树，大的叶子青颜色当中发了光，像刚刚被雨水淋过。秋天是真的来了。最后又看了对面楼房的顶子盖一眼眼，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女人，在了窗边，在了沙滩浪向，全部侪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在了房间当中一切的形影了。看着看着，已经老熟了，而且呀，在了房东方面还讲过笑话了。猜得出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艺术大学的学生，同样是到一个做兄弟的一个地方住。住到这类地方，所进的学堂总不外乎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个真可以讲是糟蹋时间和钞票的一桩事体。听到这家主人整天在了钢琴边上弹奏叮叮粗俗的曲子，就觉着这个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家，也同时糟蹋了别人的空间了。弹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门帐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轻。听声音，也下起手舞，因此在了这边免不了有小小的印象。八月三十，早上到外面大路浪向看了一阵早浪向的风景，自家的行为啊，就不免有被人怀疑成疯子之类的。如果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的行为浪向猜测我是一个孤儿。我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大门外头立了一下，看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看看我。

看到这些人全部是穿新衣裳，像是去吃老酒，又像准备为朋友当中的啥人做冰箱，就想起有意思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想，我是不出单子和实力成员两者之一的。所以碰到几个衣裳特别干净的女人，竟然仿佛因为伊拉的衣裳拿伊拉的身份加了我一等，而对我做一个大胆无畏的质疑。这个是想去管家的，但您可能样子的随情，即使或许你信我是个呆子，这个还没啥不可以的。我没好的衣裳，还没好的相貌，精神却发放了了外面，还内瓜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立了这类地方，像乡下人的样子，让伊拉看着笑着，我还随意的看伊拉，这个形影啊是浮华的。这里还没要一些小家少爷们晓得我姓名和生活的必要，那有点接近于土的感觉，把了别人看，也许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点怜悯。

伫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伊辣辣汽车里，就会得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辰光，倒没看见有人辣辣附近逗留。皇家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柱下头的一影一影当中有桌边，戏院门口等人有名正言顺。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上汽车里向的人。伊一转身，扑辣辣车窗浪向往外头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去，又一个又一个大转弯，从二里宾馆巷过街到平安戏院，全是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两种颜色最浅的门边，有一种挣扎初年的温暖感。整个建筑远远的朝里凹，成为一个新月切过路过，门前霞气堪察。对面就是刚才一家凯司令咖啡馆，随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罗奥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市场，华贵的木头模特儿在了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更加不起眼，市场里向空无一分，招牌浪向虽然有英文珠宝商字样，还看不出是珠宝

房子里有我女屋里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复印的照片，整个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卡冲；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清黑的心智里是清醒的，有伊自家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辣辣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和大街家的布店里向一边又一边的吹打着“苏三不要哭”。辣搿能样子的阳光里，只有昏沉。因为我屋里向临近苏州。夜里向听见炮声，不能够失睡，所以到我母亲一面住了两个礼拜。回来一天，我的后母问我：“哪能侬走了，还勿辣我跟前讲一声？”我讲：“我向父亲讲过了。”伊讲：“哦，对父亲讲了，侬眼睛里啥地方还有我啊？”伊啪一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本能的要回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牢了。我后母一路叫着奔上楼去：“伊打我，伊打我！”了第一刹那间，一切才变得邪气清晰。拉着白衣长的暗沉沉的穿衫，饭已经开上桌了。没金鱼的金鱼缸，不是缸浪向细细的描出深红的鱼照。我父亲拖着拖鞋，啪嗒啪嗒的冲下楼来，就让我就坐脚架。你叫着，侬还打人？侬打人，我就打侬，今朝非打死侬不可。我觉着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一边，无数次，耳朵也蒸聋了。我坐了地下，躺了地下了，以为揪了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把人拉开。我心里一直想起清桑，记牢我母亲的话：万一伊打侬，不要回手，不然讲出去。总归是侬的错，所以还没想抵抗。伊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面孔上的红紫印，预备立刻报刑部房去。走到大门口，把看门的刑警拉牢了，门锁了还，钥匙辣辣老爷一面。我使着沙拍，叫闹铁门，企图引起铁门牙钢筋的注意。但是不来事，沙拍不是容易的事体。我回到屋里向来，我母亲又做了，以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夺过来，稍微花了一花，飞了一房间的碎石。伊走了之后。护官向我哭，讲：“侬哪能会得弄到搿能样子的呢？”我迭个辰光才觉着满腔冤屈，气用四散的哭起来，抱着伊哭了交关辰光。然而，伊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伊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哭一辈子。恐惧使伊变得冷而硬。我独自辣辣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蹲了一整天，夜里向就辣辣红木炕上浪困着了。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辣辣空房间里。我上了里面的第一座房间。忽然就变成沙沙了，像月光底下的
黑影当中溢出清白的芬香，翩翩的，低光的、啊。

房子比职业更加难寻，满街是恶，但是轮不到伊拉死。上海好像希望每一个新来的人啊，侪像只打壳的蜗牛，全身带着宿舍。伊拉两人为寻房子，心灰意冷，为贴上无谓的口实。最后，靠邓翁的面子，辣亲属的屋里向头租到了两间小房，没出小费。这个亲戚的一部分的居住呢，要回乡去，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了海，愿意借住。为了买家具，两个人还争执过。洪信认为，只要问老家里向头借点来用用，借就得过就算了。首家到底是个女人啊，对于自家管理的小家庭，比伊看得重，要争一点家事。洪信陪伊上木器店，看见一张台子就想买。首家只问了价钿，拿台子周身内外看了个仔细，记了了心里，要另外走好几家的木器店比较合适他价钿。洪信不耐烦，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伊了，伊还不要伊陪，自家请教伊个姑母去了。家具初备，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陆先生讲这个楼梯太黑，应该叫这个房东装些电灯。陆太太以两间房间太小，讲洪氏父亲当初应该要求至少两间里向有一间大房间的。

在了这个探戈宫里向头，一切在了一种绮丽的动摇当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细细的手指、石榴石的指针、光艳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桌椅和人们的簇杂的光景，使人觉着好像杀了魔宫一样，心神侪辣辣一种魔力的洗礼下。而这个中间最惊喜又最敏锐的，可以算是一个白衣的老阿和尚的动作，伊拉活泼的像穿花的蝴蝶一样，从这边飞到一边，又从一边飞到另外一边，而且一点还不露着粗鲁的样子。空气里向弥漫着酒精、汗渍，它是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侪沉醉了了高度的兴奋当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捉着脚腿轻轻的戏弹着的姑娘，因为手托着面孔，对着台子浪向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一个独身者。来了这个熙熙的人群当中，要寻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台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有啥好笑呢？小侬的样子太奇怪了，可侬的眼睛满血着荔枝啊，大概是多喝了一点粗粒吧。但是死了酒，我实在也寻不到啥个安慰。侬相信吗？我今朝上半天从朋友屋里向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辰光，我觉着这个都市的所有的物事侪死脱了，塞满街路浪向的汽车、轨道浪向的电车，从我的身边马日间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点头装饰，侪从我眼界里向消灭了。我眼睛的前头，有的只是一大片沙漠，像塔古一样的神物。街浪向的喧嚣的杀营，侪变作赤着绿林的飞风的仙女。轨道上落落的车声，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铛那些。最奇怪的，就是我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出来，我猛地吃了一惊，礼貌张开眼睛定神看，原来是伏了了拼命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上像一只山猫的毛皮。这个实在不能怪我，山猫的祖先原来就是老虎呀。因为失礼了，正好了悲哀的辰光，被猎物捉得去饲养，才变成了猫。后来嘛，又想起一个爱人，走到山崖里去，所以变成了山猫。总之啊，我的心实在是羡慕不过，假使再添一点这些物事，或者我的生命的凝视，再不起一个重量，就此断了。

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阵薄一个轻纱照在了沈文的头上，比不大出伊拉的正厅。人并不多，厅也不大，四面十座十个粉壁廊下飞舞着一群有翅膀的小矮人，向沈文张着猥亵的攻击。金秋跟着唐文坐起辰光，觉着臀部下头有了柔软的反动力，舒服和安静的意识，同时眼睛的眯起呀，就有了白的光在了闪烁。巨大的月背上，一个金光的秃头，一个旁边是一只阿拉斯加的黑熊，熊是断了头发的。咖啡色的绢丝的短棉袜躺着一对童谣的翡翠。不多几分钟了，唐文好像怕扰乱了场内神静的空气似的，来了金秋的耳朵旁边轻轻的吃了几个音。正苦着消不脱酒后的忧愁的金秋，忽然又听见旁边的唐文少爷指着贴了前排椅背浪向的小白纸条：“汽车来了德沃里弄堂口停下来。”阿唐讲：“搿里向第二幢房子就是。我看看房子，倒还清洁。我们住的是前客堂楼上。”在了房间三分之两个地方用木板隔开，分为前后两间，后间是把了另外做卧室及堆放设备。阿唐在了事先已经替我们买来了床啊、台子啊、椅子啊这一类的，放在了房间里向。我看看这些物事，觉着邪气有趣，因为伊拉侪是我的，而另外。这来了几股港上海的米上没长子像啥个样子，虽然阿唐告诉伊隔离没门子，但伊中国人为称呼一些理解的辰光非密发达方便。伊和我商量着那家具的位置移动了些方向，在那大类的么子粗粗的巴顶，辰光已经是十点多钟了。阿唐讲，还是到我屋里向先去吃过了中饭再讲吧，另外还一道去。伊看着我沉吟了一些，估计我不开口，只好自家讲道：“搿里房门没装锁，恐怕大家侪出去了不方便。我看还是趁我们大家侪辣辣此地的辰光。”叫林妈先出去买点点心吧，不用跟我们去了，留伊辣辣此地看屋里，既整理物事。阿唐和我侪没讲啥，只有林妈面孔哭出乌拉的反对，讲是伊不认得上海龙井，叫伊到啥地方去买呢？把汽车夹实了，可不是好白相了。

假使伊是个聪明的人，不好去问上楼下的房东娘姨吗？讲到此地嘛，伊忽然想起了出去的辰光必须关门，于是呢，就他我两个人来了五金店里向买一把弹簧锁去。走进房间里，只看见林妈来了碰老子脚弄眼里。我讲，林妈，侬有啥事体啊？伊连忙擦干眼泪，立起来讲：“没啥的，搿里的楼梯真跑不惯。我刚刚想要点水出房间，自来水辣辣底楼，污水嘛要到沙堆浪向去倒。有一次啊，偶然不当心拍了一点水下去，房东奶奶啊就来发火了，样子老凶的，闲话叽里咕噜，听又听不清爽。我听了。”想起生气，准备下楼，和房东去理论。伊对我摇摇手，讲伊拉侪是广东人，讲也讲不明白。上海二房东是出名的凶啊，我只好暂时按捺下来。美玲讲，不晓得为啥的，生活总是没起色。真的，伊拉是毫不愉快，又没希望的生活到春穷了。这个辰光是上海最显得有起色、忙碌得厉害的辰光，交关大腹便便的商贾，他为算盘的辛苦而闭关了的吸血鬼们，才更振起了精神。来了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意的剥削，为占满伊拉一个不能计算的钱库，而且几十种报纸满是鲜嫩的叫骂声，土豪的死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这个是一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侪为了春季的美服，面孔上像放着红光，眼睛分外的亮了，满马路的游行人，为分散到市郊、到近的一些民生区去，为伊拉一个常常享福的身体，他不必忧愁的心情，再行一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为的使得伊拉。更加年轻美貌，更为的使得伊拉对于伊拉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然讲逃过了逆冷的寒冬，但是生活的压迫却也同着长白的春天一道来了。米粮涨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伊拉更辛苦、更努力，而且更营收了。三老的不是给了工资，就是被开除了。一些小囡们，从来就难于吃饱的小囡们，只好去补了一些吃。伊拉的年龄和体质侪不够法定的，伊拉是太苦了，伊拉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一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出，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侪异常的忙碌起来。伊拉同情伊拉，援助伊拉，辣辣某种智慧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生了，女的风，周年的天气。随而一切的善恶、苦痛、挣扎和斗争，侪辣辣迭个无序的形体之下活动。

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交关人种共同感怀、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了东方海面上刚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辰光，迥然发动的来了一个清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有一部分是高耸在几十丈以上的高楼，形形的佛石，砖形的楼顶，衬了了清空，仿佛像是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台椅为底座。每个方形的房子里，刚好灭了一个艳丽的红灯，在了精致的台子上，浪现着专人的地酒的美杯，一些散雨的衣襟。在了这个有看有赏、为高楼座椅的下气暗的马路的一头，却走着寻不到生意的少女，便推着上去，便招摆着身子，在了天亮以后上去的走回伊拉的小房子里去。都市的另外一部分，在了林立的大的黑烟囱的阴蔽之下，隔满着破烂的小屋，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这个是伊拉正从国人的手握的签子旁边起身，用粗来布的工艺的袖口卡面孔朗向的污垢，粗乱的头发蓬了黑，鞋子破脱了，露出来从麦缝当中钻出来的脚趾头。伊拉天一亮，就辣辣淋着臭狗的乱泥路浪向，急急忙忙的忙押着这个成万的工人以赚钞票的工厂去，空着肚皮赶到厂里向去做早工。几百个有油菜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以及偷来的自家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道响起酸利的笛声。厂门打开，拥挤着肮脏的人，从门里放出更加肮脏的一群。这些呢是正夜天才没瞎眼的，补白日工人的缺，是机器白天夜里才发定些转动的人。这里太热闹了，还隔着是小男孩我的呼声。另外一些地方也喧闹起来了，手要起毛搬运货色的工人吆喝着，车子也开了，满载着拥入忙乱的人。总之啊，这个是都市。

0: 这场对话当中，我们将认识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先生。作为钱老的家人，我们能否透过他们的家庭故事看到一个更丰富的钱学森呢？如果你在现场，请你给钱永刚先生提一个问题，你又会提什么呢？现在就可以留在我们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的社区当中。好的，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座现场，海上畅谈，开庭有益。欢迎大家。我已经看到现场有不少一定是我们上图的忠实的读者，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疫情刚刚放开，我们可以有100%的入座率，你们就可以坐得如此紧密。哎，你们是为什么而来呢？各位，你说。
1: 为了了解，就是了解
0: 知识。啊，来致敬的，嗯。我今天上午发了一条朋友圈，钱老师啊，在朋友圈里边这些答案都有，但是呢好几个相同的答案是，哎，这本书真好，钱学森说。我们看过太多的钱老的故事资料书籍，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

0: 一定也去过钱学森纪念馆，也许今天活动之后大家可以再去，但是钱学森之问是这些年来一直萦绕着我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借着接下来的这样的我们上海教育出版社请到的三位嘉宾，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书，打开钱学森之问，打开我们对于钱学森的各种各样的缅怀和致敬。你们知道我刚才拿到书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翻到了这本书的前几页，翻到了钱老家庭的四人合照，我拿着那个小男孩跟钱永刚先生对比了一下，挺像的。您的那个话筒在那儿，钱老。哎，有人说起过您长得更像爸爸还更像妈妈吗？
1: 我的回答和秦女士的回答不太一样。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那个时候的60年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差别比较大。
0: 这眉眼儿挺像的呀，是因为我觉得是所以看着像。
1: 但是呢别人又跟我说，因为我现在也70多岁，随着我岁数的增长，他们说你越来长得和你父亲越来的越像。所以呢我的答案啊和我们秦女士那个略有不同
0: 啊。小时候都说不像
1: 了，
0: 哎，真的是越来越像了。刚才妙社长说前期在书籍策划的时候啊跟您有过一些交流，说听了好多有趣的故事，能不能也让我们听一听啊？
1: 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们准备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要用比较短的话回答，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心目中的父亲是怎么样。他们以为这个题目有难度，尤其是要用比较短的话说清楚。我这里插个序啊，下面的话稍后再说。大家知道我现在的职务是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去年9月22号，我们李克强总理到访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克强总理从进门开始算，到离开只有45分钟。这45分钟让李克强总理看什么讲听什么，如果你们是不是感到有点紧张？
0: 那是啊，
1: 45分钟
0: 啊，
1: 一不留神就超时。而且呢由于这个参观是在钱学森图书馆，所以我这个馆长也被教训，给我的任务给你1分钟时间。我一听这1分钟这个话不好讲，你不说话肯定不行，但你说什么呀，稍微多说两句超时。而且我今天可以给诸位讲，在安排的诸位我也算一个，还有一些教授介绍他们的情况是，就我58秒不超时讲完，剩下那几位教授都超时，让他介绍3分钟，他哇啦一讲5分钟，再来一个3分钟又5分钟，结果到第3个不让讲，
0: 没时间了。
1: 那么我是唯一的一个按点讲完。说这里面就属钱馆长
0: 守时，
1: 没有超时。那么今天我把这个信息呢与你们分享，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他们认为
0: 好难啊，
1: 你够呛吧。

0: 结果我说我不用准备，我上来就给讲。好，我就把这一句我怎么回答中央电视台的话我说给你们听，与你们分享，让你们打分看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
1: 来听听。
0: 我说我作为钱学森的儿子，对我父亲的评价可以由上半句下半句最后是一句话做概括。第一句话，在我眼中钱学森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为什么？他给我的教诲太少太少，我小学初中高中他基本不管，尤其是上中学
1: 都见不到。
0: 今天就我见了王校长，物理老师正高级物理
1: 老师
0: 特级老师，我就想我上中学的时候初中那个物理老师就是属于讲不清楚，水平不怎么样。
1: 我和您一样，
0: 我对他非常有意见。小男孩调皮捣蛋，给老师起外号啊，这上课对他没有应有的尊重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你看
1: 爸爸
0: 你这么大科学
1: 科学家、
0: 你给我初中那点稍微点拨点拨提示提示是不是啊？指点指点多好是吧。我说如果你能够持续下去，至少我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要高考的话，那我是不是一本上线这个把握就比较大。
1: 钱老您物理成绩也不好啊。
0: 四分一般。
1: 哎呦，
0: 但是呢那时候是
1: 五分制，那四分还可以了，80分了。
0: 不，那我自己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别的课都是5分
1: 啊。
0: 这物理啊我就有点摸不着门，你知道吗？傻倒不傻，但是这门没摸着。这学起来费劲啊。这是上半句，是不是啊？我说如果您老人家向我播撒一点爱心，那么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钱永刚可能本事会大一点啊，能耐也会更大一点，说不定头衔还更多一点。这是上半句。
1: 在北京长大的人真有趣儿。
0: 后半句，但是我要说，在我心目中我父亲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教会了我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尤其让我知道一个成大器有作为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人，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素质就是要学会舍。我们现在有的人这也想得那也想得，什么都得，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得，这就是辩证法。一定要学会舍，才能够保证你的德。我觉得我这一点上我感受特别深。那么我长大了，我理解在中国航天初创的时候，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火箭导弹是怎么事怎么回事以外，100多个大学生，几十名从全国调来的教授白丁，你们大家别笑话，连导弹火箭什么样都没讲。我们中国航天的起步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起步的。那你就可以知道钱学森他的经历，他要关注的面太多。如果说他要找个助手的话，助手也找不着。为什么？助手也不懂，你怎么助啊？你没法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为了国家的事业舍弃了对子女的教育，以保证我们国家航天事业顺利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给我非常大的

0: 情。
1: 嗯，
0: 只于勇于舍，你才能保证得。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对所有有志于做事儿的人的一个参考。
1: 对，
0: 而且我自己，大家知道我现在是钱学森图书馆馆长，我在做这个钱学森图书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学校对我也是给予肯定吧。那么这里也有一条，大家如果去钱学森图书馆去看，很多老同志去了以后就冲我说：“永刚啊，你把这个地方你怎么没讲啊？那个地方你咋没说呀？”
1: 嗯，
0: 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不是我的遗漏或工作中的粗心，而是我有意做的。在有限的平方空间当中，要把这么一位大科学家的事儿说清楚。
1: 嗯，
0: 你一定要有些东西，你就是连一笔带过都不要，就是拿给我，保证有足够的空间把要说的钱学森最辉煌的东西把它说清楚。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么一句话，他既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完了，
1: 好辩证啊。
2: 关于《西游记》这本书呢，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上可下，可以很不正经的读，也可以很深刻的读，啊，可以非常人性的读，也可以非常孩子气的读。从他这个妖怪的变脸就可以读到很多有趣味的东西，也可以从妖怪的这个兵器也可以读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唐僧师徒四人跟星座联系起来。孙悟空是白羊座，因为孙悟空是工作狂，这一点呢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看西游记我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西游记的原著里边很少说到孙悟空吃饭和睡觉的问题。他这个一打架打起架来呢，他是不想睡觉也不想吃饭的，往往是这个妖精说到中午了我们去吃饭吧，然后孙悟空就说你是不是汉子啊，哪有说打架打了一半说要去吃饭的呀，然后妖精就不管他，就躲进山门，然后把大门一关，急得孙悟空在外面上窜下跳，这样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不用睡觉，经常晚上那个唐僧啊什么的就说要去找地方睡觉，孙悟空就批评他说师父此言差矣，说那个我们出家人风餐露宿，哪里怎么老想着睡觉，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那个人家如果家里面很窄，孙悟空就说没关系，我们在你树下坐一夜就行了。然后有时候唐僧啊猪八戒他们睡觉，孙悟空就趁这个情况去考察敌情，他说似这等偷摸的也只能摸黑来去，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偷偷摸摸的，所以只能晚上来利用这个睡觉时间来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孙悟空比如说那个他跟青牛精打架的那一次特别明显，就是孙悟空那个打得正起劲呢，青牛精就想睡觉了，孙悟空被关在外面，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些天神来相助，然后孙悟空就对他们说我也说不得辛苦，你们都放怀坐坐，等我再进洞去打听。然后等到哪吒太子就跟他说你休息一下你休息一下，孙悟空说是这等偷摸的必须夜去夜来，不知不觉才是买卖哩。第二天的时候又继续，也没有见他说我们现在熬夜熬一个晚上第二天还要补休啊补睡啊什么的，他也不用，他还是继续在那里。这个当然神仙啊跟我们常人是不同，但是猪八戒也是神仙，沙僧也是神仙，妖怪也是这个非人类，那其他的为什么对这个睡觉和吃饭看得那么重，就只有孙悟空对这个吃饭和睡觉的问题。包括孙悟空这个从花果山被压了500年出来，第一件事情啊，物质层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做了一条虎皮裙，然后完全没有提吃饭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想象猪八戒也是神仙，猪八戒出来肯定要大吃一顿的，对不对？但是孙悟空就没有，那经常是跟妖怪打了一棒，妖怪要去吃饭，然后孙悟空很生气地说好汉子哪有半日就要吃饭的，是老孙在山根下

0: 压了500余年，也未曾尝些汤水，哪里变饿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玩啊，这问题当然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是我是从这个小问题里面呢，是感觉到这里面体现了孙悟空的一种工作态度，就是对于他来讲，吃饭和睡觉都是比较次要的，而工作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就从这点呢，是感觉到像这个工作狂应该是白羊座，白羊座是最初工作狂的一个星座。那么猪八戒呢，猪八戒我认为他是金牛座，因为毫无疑问猪八戒是很顾家的。金牛座还有一个特点是爱钱，然后会存款。那猪八戒有一个小细节，可能大家不一定注意到，就是他在《西游记》原著里面提到他一个小细节，猪八戒是有私房钱的。啊，他在取经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人家看到猪八戒吃饭吃得多，就会额外的啊，可能也看猪八戒这个人憨憨的很可爱啊，就会额外的给他一点点银子，然后他就偷偷的存了起来。然后有一次经过这个市集的时候，就把这些碎银子打成一块银子藏在他的耳朵后面，当时被沙僧发现了。但是沙僧呢就很有心机，沙僧就不说破，就偷偷的告诉了孙悟空。然后孙悟空知道了之后呢也不说他，只有一次等到在狮驼山的时候，猪八戒被绑起来了，孙悟空就问他说，我听说你有私房钱，你到底有没有？有的话你就交出来，交出来我才救你啊！你不交出来的话我就不救你。然后猪八戒就说，哎呀，我都是这个辛辛苦苦从牙缝里面，你看我吃的又比你们多，人家多给我一点钱我舍不得买吃的，辛辛苦苦存下来的。然后又确实是有，哥啊，那你就拿去吧。然后从耳洞里面拿出了他这块银子，这是猪八戒的私房钱。金牛座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金牛座是特别的爱存钱的啊，在有一些星座书里边，他们是把金牛座这个特点比喻成金牛座是一个爱织茧的这样的一个星座，蚕茧的那个茧啊，他们像那个钟乳石一样这个沉淀啊，就是这个是对金牛座的一个形容。那我觉得很适合猪八戒这个爱财啊，然后恋家的这个特点。关于猪八戒的恋家，我还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在这本书里边的一个我的一个个人见解吧。我认为高翠兰其实是有点喜欢猪八戒的啊，或者说是对猪八戒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高老庄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猪八戒在高老庄人人喊打，大家都说他是妖怪，对吧？但是我们仔细琢磨，喊打的都是高老庄的其他人，高翠兰本人呢并没有喊打，不但没有喊打，而且他跟猪八戒之间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啊，就是当时呢是孙悟空假扮成高翠兰，然后关在这个后院里边。那么这个高翠兰就假的了，假的高翠兰。猪八戒进到房间来呢，第一个反应是一把搂住就要亲嘴，然后被这个孙悟空假扮的高翠兰使了一个法子跌了一跤。但是他跌了一跤之后呢，他也不生气，只是说，姐姐，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来得迟了。啊，那这句话呢，里边是大有文章的，这可以说明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是平时高翠兰对猪八戒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高翠兰使了个法子，让他跌了一跤，猪八戒才会觉得很奇怪，才会说，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如果他平时一直都对他很冷淡，或者说对他这个打打闹闹的，那么他不会认为说你今日怎么有些怪我，不会这样问。那第二个呢，就是高翠兰很可能还挺盼望猪八戒来的，所以猪八戒来晚了，他才会说怎么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来得迟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孙悟空假扮的高翠兰啊，就嗔怪道说，你怎么这等小家子样就搂我亲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尝好时便起来开门等你了，你可脱了衣服睡睡。那么这句话呢当然是很亲密的，关键就是说猪八戒也毫不起疑心，毫不起疑心。那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们这个对话，这个平时的对话也比较亲切。如果说他们平时高翠兰对猪八戒态度很不好，那么这个时候猪八戒应该，哎，你怎么今天对我这么客气啊，你怎么今天还居然跟我挑起情来了，应该是很意外才对啊。那么 猪八戒实际上半点疑心都没有啊，果先解衣上床啊，这样，那么这就说明孙悟空演的这个假高翠兰啊，演得很好啊，演得没有让猪八戒起疑心，那同时也说明他们俩的关系有可能很好。那为什么很好呢？我就想，有可能啊，猪八戒呢，他作为一个老公啊，就作为一个男人，还有可能挺讨女孩子欢心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很幽默，第二他好脾气，第三他力气大，肯干活啊。他在高老庄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他包了，就是像那个什么阴沟不通，通一通，天井不扫，扫一扫，什么都是他干了。那么这个高太公也说，猪八戒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声不好听，说出去让人笑话，说高家招了一个妖怪。那么当然我们不要落到现实中去想象啊，我们用这个神话思维，我觉得这里面呢很可能是一个隐喻，一个比喻，就是说猪八戒他比喻的是一种很实用其实是蛮好的这样的一种人，但是呢就是名声不好听，就我觉得他是象征了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一种这样的感情吧。就我们有很多的男孩啊，或者说很多的男人，实际上是让老婆这个生活也比较舒适的，然后还对这个岳母岳父啊什么都很好的，但是呢就是哎呀名声不好听我这个是我发散思维想到的。那么猪八戒我就认为他是金牛座了。好，那说到这个沙僧呢，沙僧我觉得他毫无疑问应该是天秤座。为什么呢？因为取经团这四个人啊关系相当的复杂，这个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孙悟空跟猪八戒的关系非常微妙，这就不用说了，两个人经常争风吃醋，互相背后这个耍一招，但是两个人又不是真正的敌人关系啊，不是敌我关系这么简单，他们有时候呢又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有时候猪八戒看到孙悟空来了，就跟妖怪说，妖怪你看我家里人来了，说的就是孙悟空啊。那么猪八戒跟唐僧的关系也很复杂，也很微妙。孙悟空跟唐僧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这简直就是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那么张和尚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取经团里边，他处理得非常好，只有天秤座有这样的情商呀，就是这种平衡能力，就谁都不得罪。我们经常听到唐僧骂孙悟空，这泼猴弄杀我也，这个简直是那个唐僧的口头禅。然后也经常听到唐僧怪猪八戒，但是就基本上没有听过唐僧来骂沙和尚。为什么呢？因为沙僧呢他是很圆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处理关系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很强的啊，他谁也不得罪。然后如果说大家吵架了，他就各打石板子，说说这个说说那个，然后替这个说说好话，替那个说说好话，这平衡能力很强。然后天秤座同时也相对比较低调，根据我对星座的这个粗略的了解，我只能说到一些就是比较粗略的啊，我没有什么深层的了解，就是差不多他是有这样的一种特征。那么唐僧呢，唐僧是什么星座我就想了很久，我拿不准他是什么星座。我曾经以为他是处女座，因为他比较苛刻嘛，又比较啰嗦，但是后来呢我又觉得好像也不对，他这个处女座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精神洁癖的，唐僧好像也不至于。后来我觉得他应该是摩羯座，摩羯座是目标感很强，那唐僧当然是目标感很强咯，因为他取经嘛，就是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一定要到西天去取经，就是他是最坚定的一个人。然后其他猪八戒是一点都不坚定的，随时都想把白马卖了，把行李分了，我回高老庄，你回花果山，这样子，就只有唐僧是最坚定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摩羯座，因为摩羯座也是一个目标感最强的一个星座啊。这是我对师徒四人的星座猜想，那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对星座了解有限，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是我的一个比较主张的阅读法，就是对经典的阅读法，我把它称之为我自己给它命名为脑洞大开阅读法。
1: 大家好，我是解放日报的记者沈一伦，很高兴啊在今天这么美丽的一个秋天的下午跟大家能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对上海的一些感受。 就像前面秦畅老师介绍的那样，我从2015年开始在解放日报有一个栏目，是每周五

推出的，叫做知沪，知道的知，上海的沪，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上海的故事，上海的地标和上海的人物。现在关于上海地标的书和建筑的书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很多的书呢，更多的是介绍那些美丽的历史文物保护建筑或者一些地标类的建筑。所以当时我想错开一个角度，我们讲一讲人心目中的上海，而不仅仅是建筑美学中的上海。那么人心目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呢？它一定是跟人的经历和人的故事有关的。那样那些房子可以是别墅，可以是洋房，也可以是普通的一幢公寓，甚至是棚户区，甚至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拆迁掉了。我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不仅仅是记录一段历史，也是希望未来给未来的后代记住我们的上海是从哪里走过来的，知道来路才能更好的知道未来。那么前面朱多老师介绍了他们心目中的上海和上海的一些风情，我在今年把我这个栏目集结成书了以后，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在我看来啊，墙它就是会说话的，它不是人，但是呢它记录了曾经居住在里面人的故事，人的过往。当百年后住在里面的人或许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建筑会把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过往作为物理的痕迹和作为精神上的痕迹永远的保留下来。顺着前面同团讲的故事，我开始往下讲。我们隔壁武康路395号现在重新回归为上影演员剧团的所在。这幢房子在1982年之后就一直作为上影演员剧团来使用，可这幢房子它可是1926年就建好了。从26年到82年当中，它又发生和见证过什么呢？20年代的时候，这条路作为法租界，作为洋人的越界筑路的产物，当时是上海一批华侨还有一些洋人和达官贵人建筑自己别墅的地方。那么这里的武康路395号，它最早的时候是当时的一个富商叶公绰他建立自己别墅的地方。建立不久以后啊，国民政府他需要一个地方来建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分院，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科院上海分院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位富商他毅然把自己的私宅捐给了政府所使用，因此这幢房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科学家进行科研的场所。当时的雷学所、药学所包括世界研究所都是在我们隔壁。今天我们走到那幢房子门口，其实还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牌子，记录了它曾经所用的派的用场。在48年末、49年初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难以为继，当时他们也想把这些科学家带去台湾。当时的物理学家吴有训，他日日夜夜就在这幢房子里研究科研。每一天上海的电台都要播出这样一段话：吴有训先生，请你准备好去厦门，我们有船接你去台湾。这样的广播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持续了146天。他在这样的广播声中留在了上海，并且留到了1949年5月27号上海解放的那一天。那天早晨，他和他的女儿推门而出，看到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躺在沿街的门口，没有扰民，也没有争抢。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动乱之后，吴有训非常感慨，他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留在了大陆，继续为我们做科研的贡献。那么之后呢，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又转为了我们的上影演员剧团来使用，因为中科院上海分院他已经又重新建好了。那么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作为上影演员剧团他是一个现在时，他作为北平研究院他是过去时。其实不仅仅是这一幢房子，可能我们身边每一幢房子他都有过这样的过去。他从时间的纵轴线上说，他有过过去，而从平面的这样的一个轴上来看，我们知道我们这幢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却未必知道隔壁幢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有过什么人，住过什么样的人物。
不仅仅是这些漂亮的洋房，其实我们身边每一幢民宅、小小的里弄，甚至是棚户区，都存在于时间的纵轴和物理的平面轴横轴上。那么在这样一个硕大的坐标系统里，我们所能了解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就像前面秦畅老师说，也是我写作时的一个感受，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盲人看到一头大象，三个人去摸不同的地方，摸到他鼻子的人说大象原来是根水管呢，摸到他肚皮的人说大象原来像张床呢，摸到尾巴的人说啊，大象原来是根绳子呀。那么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上海，有我们自己的视野、生命、阶层的局限，我们认识的上海它是不同的、丰富的，它是真实的也是局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采访中碰到的一些人物和感受。那么接着从上影园剧团来说，82年上影园剧团搬过来之前，我记得他的第一任的副团长是金燕，他是老上海的影帝。金燕他的太太也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啊一个演员老师，是谁呢？对，秦怡老师。秦怡老师他住的离我们武康路真的不远，他现在呢是住在衡山路吴兴路那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49年以后，他由陈毅市长批准，他和金燕先生是住在复兴路上的玫瑰别墅。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老前辈熟悉玫瑰别墅。玫瑰别墅它离这边也不远，它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套房子。它是由谁建造的呢？它其实是由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先生的妾室兰妮小姐，她当时呢其实也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做一些房地产投资，她在这边建了一套玫瑰别墅。那么这套玫瑰别墅建好了以后啊，自然也是非常稀释的啊，吸引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居住。在49年以后，他啊，秦怡老师跟金燕老师就是住在这个玫瑰别墅里，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当我采访到秦怡老师的时候，我想问他，上海哪一块地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不可替代的？我以为他会说啊南市那边，因为他从小是生活在南市区。我也以为他会说上影厂或者是别的一些更为大家所熟悉的地方，但是他毫无犹豫的就跟我说是玫瑰别墅。我们城里人是没有祖宅的，或者说很少能有这样的幸运能拥有一栋祖宅，不像可能生活在一个乡镇，我们可以有一个祖宅，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总是在不停的搬迁当中，但是是不是我们这样就没有乡愁？是，城里人也是有乡愁的。对于秦怡老师来说，玫瑰别墅是他的上海的乡愁，他在这边经历了跟金燕老师生活的一段日子，他照顾着他生病的儿子，他在这边也见证了金燕老师80年代过世的最后的时光。他曾经给我讲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工作，所以呢不是很照顾到家里的一些家务事。有一次他出去拍戏，顺手在演戏场摘了一朵花回来，就扔在家里，没想到金燕老师特别有心，把这朵花栽在了花盆里，后来它变成了一大盆的小白花。金燕老师过世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秦怡老师在医院侍奉，没有机会回家。有一天他回家看到金燕老师曾经种的那些花草全都枯萎了，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对着那一盆小白花说，如果你有枝，你为我再开放一次好不好？他就为那些小白花再浇了一次水。金燕老师过世了以后，第二天他回到家，却没有想到那些小白花全部开放了，一下子开了30几朵。他非常的惊讶，顿时对着那一盆花是泪流满面，而且自此以后那一盆花也再也没有开放过。当他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房子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不仅仅是个房产，不仅是个财富，而是他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他未来走去哪里，搬到哪里，这段经历永远在那个建筑当中。
90年代以后，当时是孙科的和兰妮的孩子孙翠芳，他。

当时回到了上海，当时政府出面让他们重新住到这幢建筑里面，所以这幢房子现在又回到了孙家人的手里。那么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每一幢房子它的过往它都有许多的故事，而我们居住在其中，即便不是名人不是名流，但我们的经历也深深地镌刻在这些砖石当中。因此我说墙它是会说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是兰妮和孙科，这个是后来就是他们的女儿，她是差不多是2001年的时候在台湾去世的。好，接下去我想讲一个关于谁可以算上海人的故事。其实我们现在都说我是上海人，或者是新上海人，或者是老上海人，或者是本地人，这样一个界限其实分得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上海它最重要的特点毋庸置疑是个移民的城市。那么我们都知道徐家汇啊，它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姓徐的一家人，是不是徐光启先生和他的后裔，以及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所建立的这样的区域。那么我在这里说徐家汇，其实想说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编剧王丽萍。当他跟我选择上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选择了徐家汇。其实王老师他不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应该算是安徽人，对不对？他是新上海作为引进人才到上海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上海的偌大一个城市是陌生的，他在这边等于是重新为自己选择一个故乡。他最早来的时候因为为上影厂写剧本，所以就住在这个附近，在徐家汇旁边租的房子，每天坐着电梯上上下下，这个上海对他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走在路上，因为徐家汇当时在建设，他老是要问别人啊，这条路在哪里，那条路在哪里，哪里有邮局，非常的茫然，非常的陌生。但是渐渐的他在这边留了下来，他为大家写了很多很棒的剧本。那么他不再是作为一个新上海人，他说有一天当他来到徐家汇，突然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问他啊，小姐，这条路应该去哪里，他就愉快地回答了。那一刹那他就发现自己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上海人。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这样，我们在座的很多往上推三代推四代都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正是全国各地的移民造就了上海这个伟大的移民城市，也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精髓都留在了这个城市。那么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位是刚刚过世不久的狄王陆春林，可能有的人喜欢明月会了解他。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我们今天的那个环贸那个商场旁边的一个钱家塘。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可能了解，在那边曾经有过一个地方叫钱家塘。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地区域是上之角，是法租界，应该遍布着洋房和漂亮的房子，其实并不是。钱家塘过去啊，就相当于一个城中村，或者说是一个棚户区，在那边是非常杂乱的，里面有澡堂子，有赌博，许多人对此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狄王是从那边出生和长大的，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底层的司机，他的爷爷以前是给人家看跑狗场的狗的，可以说是出生的非常的卑微。但是在那边是不是大家就没有乐趣呢？他告诉我，那些小皮匠小鞋匠那些底层的打工者，他们闲来是有爱好的，他们吹唢呐吹笛子弹琵琶，他们在工余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是在那边享受音乐和艺术带给他们的乐趣。他拜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村口的鞋匠，他就从那里学会了吹笛子，并且成为了一代笛王，接受过毛主席多次的接见，然后也成为上海民乐团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钱家塘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是关于钱家塘的一个插图。它其实是非常五方杂处的一个地方，但即便在那样地方也孕育着上海的故事。这边我最后想讲的其实是田林新村，这边是说到城与郊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变动。最早的上海非常的小，它其实就是南市城隍庙那边一块上海县城的地方，但是渐渐的市中心的城隍庙却变成了南市。为什么它变成南市了呢？因为租界来了，租界在北面，租界成了相对于新的中心，老的中心成为了边缘，成为了南市。渐渐租界不断地往外扩张，我们这边的武康路在50年代，在作家的记录当中还是一片

0: 田野，谁能想得到呢？今天它是市中心，静安寺在50年代也还有许多的坟场，要是再往前，普陀和杨浦往北，全部都是一片荒芜的小农田和小农场。但是渐渐他们这些地方都变成了市中心，所以城市上海也是一个不断成长和长大的这样一个概念。田立新村是我度过15年生活的地方，在1985年那边建成之际，我就在那边生活。它曾经也非常的荒凉，我小的时候常常见到黄鼠狼，还有很多老鼠。但是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适宜人居住的一样的一个场所。在我小的时候，80年代末，那边的人如果要到徐家汇，还得说一次到上海去，好像那边的人不生活在上海似的。但是今天毋庸置疑，那边是上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它就像一个生命体，它不断地在孕育成长，它是许多各方势力综合的一个结果，但它同时又促使着各种势力和新生事物从里面发展产生。这边我给大家看看，生活在田林九村的是童双春老师跟李青老师，他们至今还住在田林九村。从那个时候过去，他们跟我讲了非常多好玩的例子，在那边生活的一些过往，包括他们说那个时候到市中心来演出，晚上经过银河宾馆，我记得当时那边常常积水，他骑着摩托车还摔了一大跤，没有人敢去扶他，因为都还以为他在演戏，到处在找拍摄机在哪里，直到他好不容易爬出来说，你们怎么都不扶我呀，人家说我们还以为要阻碍你演戏呢。到今天童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住在里面，他也把田林当成了自己的家。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上海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认同它，认同自己是自己的家，也是因为这么多人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家，上海才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有魅力的地方。所以谢谢各位今天到这边来，也谢谢各位跟我分享我们的上海故事。这边我私推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它是专门写上海的一些人的一些往事和一些故事，叫做依时，是依靠的依，时间的时。我在这边会写到我采访当中许多的名人的往事和一些地理的故事，也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各位。
1: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五星红旗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国旗。我们说我们庆祝国庆有很多种方式，我们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可以去天安门去看升旗。这两天呢，我发现我们年轻人有了一种新的表达自己情感和这种欢乐的这种方式，就是在微信上去许愿，请给我一面国旗，大家都在上面要国旗。那么我们的五星红旗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国旗呢？在海选的阶段，1949年7月15号的时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开始登了这样一个启事。启事里面对国旗的设计提了几个要求，比如说要体现中国特征，体现政权特征，而且要庄严简洁，以红色为主。那么针对这样几个要求呢，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征集的稿件，大概就是3000幅左右。最后呢，在中间通过海选的一共是38幅，收纳进了这个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一张图片都会上面写明谁是设计者，然后象征意义。我们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像这样的，你看到了什么？
2: 来，罗老师让大家说一下看到了什么。我这位大爷立刻就回答，看到了什么？您
3: 龙的传人，龙
1: 龙
2: 还有吗？
4: 青铜器，青铜器的一个
5: 我觉得有点像海马。
2: 海马，我也觉得像海马。
1: 大家说的没错，跟我的想法一样首先我们看到了是这个像黄龙旗一样的一条龙，那么我觉得还有点像这个可爱的小海马。但是像这样的图的话，连海选都过不了。我们来感受一下38幅最后进入复选的这样一个大合影。最后呢，评选委员会将这38幅分为4类。第一类是像这样的，在左上角有垂斧或垂镰的镰刀斧头或者是锤头和斧头的一起的。还有像这样的，这个像什么呀？齿轮，有的时候像长城。还有像这样

0: 哎，这个有意思。
1: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幅国旗给你传递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2: 工农、工人、农民啊，一个榔头，一个斧子，
0: 有斧刀啊，
2: 镰刀、斧头。
1: 来，小朋友。
3: 又有点，他那个一条
1: 什么？
3: 好几条弯弯的线，又有点像网络的那个线。
1: 你看啊，人家小朋友就联想的特别充分，不像 WiFi 线吗？
0: 啊，像 WiFi。
1: 有，来来来，战士们，你们觉得读出了什么信息？这幅国旗上？
4: 像雷达波。
1: 雷达波，对的，雷达波还有吗？
5: 我觉得跟那个 WiFi 还是比较像的。
1: 这个 WiFi 线，我站得远远的看，真挺像的，就是拉弯了而已。
0: 所以还是很有现代感的。
1: 是，
0: 那么第二类，加和齿轮加五角星的，我们首先来看左边这幅。这幅是吴玉章设计的，而且这幅特别萌，它中间有一个什么呀？哎，有一个蝴蝶结。还有像这个，非常好看，但是不好画。所以呢，后来这一类的啊，这个因为构图比较复杂和简洁的主旨不符，不予采用。那么还有很难纳入到这四类里面的，就像这样的，这个像什么呀？左边的这一幅是艾青设计的，像不像一个信封？还有说像红包啊，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些构图，最后有一幅差点成了我们的国旗，哪一幅？
2: 五星红旗上面啊，是那个麦穗的那个，
1: 有蓝色齿轮，有麦穗的那个。你觉得如果不是五星红旗的话，就应该是它了。您说是哪一幅？
6: 据我所知吧，应该是这一幅，因为我从资料上了解到，就是当初这面国旗的设计者，他的设计理念是这样的：用这颗五角星，也是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然后采用红色是代表革命，中间它在三分之二上面的三分之一下来的这个地方，它是一条横黄的一条横的带子吧，它是代表着黄河，黄河它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母亲河，所以用这样一种文化理念的组合，它设计了这么一个稿子。
1: 听众特别义正言辞地说黄河旗，罗老师帮我们揭晓一下。
0: 其实大家刚刚讲的都很好啊，就是黄河旗当时差点成为我们的国旗，大家觉得黄河旗都没有问题，大部分人都认同黄河旗，但是关于这条横杠它的粗细宽窄还有位置的话，当时就出现了很多新增的这样一套方案。就像刚刚我们那位男士讲的一样，因为是母亲河，五星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呢就是黄河旗。可是很快有人提出了异议，中国除了黄河以外还有什么呀？长江。那长江呢？所以又出来了第二幅。可是很快又有人提出异议了，除了黄河长江还有什么呀？还有珠江啊。所以呢又出现了这一幅。如果现在是网络投票的话，我们不知道上面还会加多少横和杠。那么当时国旗分组讨论的综合意见可以看到，前面几幅都是黄河旗，然后是五星旗，大家觉得黄河也很好，五星也很好。后来张治中将军提出了一个异议，说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条杠，让人感觉到祖国大地被分裂，不利于祖国的统一。所以这个意见出来了以后，大家觉得有道理，所以黄河旗就被否掉了，最后顺势五星红旗就逆袭了。后来毛主席在9月25号的晚上，距离国庆只剩五天了，当天开会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国旗上面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然后他就指着五星红旗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0: 出于完全是出于自己爱国的情感和当时新中国成立的这样一种激情，然后做了这样一个创作，啊，把自己关在阁楼里面十几天写写画画，啊，这样一种激情澎湃的这种创作。后来他的灵感来自于人们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新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不就是那个大救星吗？所以画了一个大的五角星。可是五角星周围到底是四颗星还是五颗星还是六颗星呢？后来他想到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就讲到我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又画了四个小的五角星，然后他把这些元素放到图纸上摆来摆去，怎么样才能摆到一个最好的位置？等他摆到五星红旗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豁然开朗，星辰大海，辽阔河山。于是他内心很激动，最后把这个稿子小心翼翼地投寄出去。寄出去以后工作调动，他很长时间就没太在意这件事情。结果国庆的时候，各地开始升起了五星红旗，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内心很激动，可是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人然后做了这样一个设计稿投出去，结果这个上面到底是不是自己创作的呢？也没说自己是设计者啊。所以内心又激动又忐忑，一直到第二年的时候，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发给他的。曾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啊，500万，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跟大家一样震惊。500万是多少钱？哎，您说的对，我专门去查了，我们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的时候发行的，当时有万，第二套人民币是1955年发行的，所以当时500万也就相当于500元。当然我们说钱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不朽的荣誉，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升起这一面国旗，它不光是一面旗，它是一个民族，大家都要去仰望这样一个民族。大家试想一下那种内心的这种激动和狂喜。我们可以来看这样一段小的视频。
1: 毛泽东主席对五星红旗是这样说明的，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政协全体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这掌声是对一个国家诞生的赞颂，这掌声是对一面国旗诞生的敬意，这掌声也包含着对国旗设计者重选的祝贺呀。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它标志着备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不仅是一面国旗，国旗的背后是制度，是文化，国旗的背后是观念，是精神。从最初国旗的设计就已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毛主席说，五星红旗的图案表现的是我们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

0: 也要大团结。我们说人民的概念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现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支持这个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这样一个范畴。国旗它也体现我们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谢谢。
1: 谢谢大家。我是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来说这个话题。我21岁时当老师，小学老师啊，做了6年。1978年，组织上要把我调入一所学校，这所学校1978年被命名为上海市重点小学。1978年，几十年前，国家财力有限，只能集中力量办几所特别优秀的学校。全上海1978年的市重点小学5所，徐汇区就这一所向阳小学。1978年一直做到2016年。38年，我没离开过向阳小学。在全上海校长中，在一个学校做校长的年份，本人最长。我的教育生涯40多年了，小学教育，我到向阳小学啊，做的第一件事情，学习了解这个学校。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绑票。编剧李荣、李胜英，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3: 这颗心是你致命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四集，真相大白。
1: 803，坏事了。
2: 说的详细点。
1: 当时我们远远盯着邹启帆，见他把画放在了泥城桥下，然后一个人向北走去。大约过了一刻钟，一个穿灰大衣的男人来到了桥上，他左右看了看，然后一下子就钻到了桥洞底下，一会儿裹着大衣又钻了出来，向东走去。我们就远远地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
2: 你看到他手里那卷画没有？
1: 我当时想画肯定在大衣里面，所以我就立刻拘捕了他。可
2: 你们中了调虎离山计，那幅画被别人取走了。
1: 是的，灰大衣是虚晃一枪，他根本就没取画。
2: 立即提审灰大衣。
1: 是。
2: 姓名？
3: 阿陆。
2: 真是姓名？
3: 陆小弟。
2: 职业？
3: 商店里营业员。
2: 年龄？
3: 34。
2: 你知道你犯的罪吗？
3: 我真的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
2: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们的政策。
3: 这个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过我实在……
2: 我问你，你刚才到泥城桥下去干什么？
3: 我不过到桥底下去看而已。
2: 看什么？
3: 看一卷报纸。
2: 那卷报纸呢？
3: 我没拿，还在桥底下。
2: 你为什么不拿？
3: 那个人关照我，只要看看在不在，不要我拿走。
2: 那个人是谁？说实话。
3: 我说实话，那个人我确实不认识。
2: 你耍滑头。
3: 真不认识啊。我当时正要回家，在弄堂里被一个人拖住了。他说托我一件事情，要我替他到泥城桥下去看看有没有一卷报纸。我觉得奇怪，不肯去。他就拿出了50块钱，不过我满手信用的，就去看了看，一动也没动。
4: 恐怕还不老实吧。
3: 是，不是50块，是100块。那现在我全部交供，请求宽大处理。
2: 那个人什么样子？
3: 他戴一个大口罩，另外，我实在记不得了。弄堂里非常暗，我又是高度的近视，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5: 刚刚抓住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小贝利至今没有下落，字画又丢失了。刘刚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块铅一样的沉重。他心事重重回到自己窄小的住处，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似乎要麻醉一下自己焦灼的情绪。几次的误入泥津，使他感到对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好像看见暗处有一双狡诈的眼睛，正嘲弄般地瞧着自己。

0: 喂，我是刘刚，哪位啊？
1: 我是钟叶。
0: 啊，是你？
1: 你还像个父亲吗？
0: 我。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哎呀，糟糕！今天是文文的生日，我彻底忘了。不过我前两天一直记着，还买好了礼物。
1: 算了，这种话不要说了。我本来是不想给你打电话的，是文文硬缠着我的。他今天从早上一起床就盼着你。
0: 啊、哦。
1: 他说你今天一定会来的，因为上次你跟他说好的。
0: 对对，我上次答应过他，过生日的这一天一定去看他，陪他玩一天。还答应给他买一架小型电子游戏机，我已经买好了。
1: 吃晚饭的时候，他哭了。
0: 钟烨，你不要难过，是我不好。
1: 我是在为女儿难过，她蛋糕也没吃，给你打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的电话。
0: 我。我现在能到你那儿去吗？我把礼物带给他。
1: 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好了。
0: 你
1: 留着自己玩吧。
0: 那你让文文来听电话。
1: 有这个必要吗？你已经折磨他一天了，睡觉还不让他安静吗？
0: 钟烨，我求求你了，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看在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女儿份上，我求你了。文文，
2: 爸爸，是你吗？
0: 文文，是我，是爸爸。
2: 爸爸，我真想你。
0: 文文，爸爸对不起你。
2: 我知道爸爸今天一定又在抓坏人，对吗？
0: 对。文文，你真懂事。
2: 爸爸，你哭了。
0: 啊，没有。爸爸这个礼拜天啊，一定来看你，好吗？我早上一定来。
1: 好了，文文要睡了。
0: 哎，文文。

0: 话剧团方团长提供给803的照片，经过幼儿园邵老师的辨认，确证洪叔叔就是话剧团里的朱子平，现在已经到澳大利亚去了。803判断，所谓香港的徐总经理一定还在本市，并且在等着那幅郑板桥的画。果然，803很快就查明徐总经理正下榻在金燕宾馆616房间。
1: 我是金燕宾馆6楼的领班哈、啊。这位徐总经理三天前从香港飞来，登记上写明来沪经商。奇怪的是，他不像别的客商一到就忙着业务谈判，这三天里没有一个人来谈生意。
2: 哦，
1: 而他呢也始终在房间里不出来。
2: 嗯，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他？
1: 有，
2: 肯定有。
1: 对，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位姓徐的客人三天没有出过门，也没有人来找过他，我们就有点奇怪，所以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他，我们就特别注意。
2: 哦，丁先生，你能不能详细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人的模样？
1: 好，昨晚大概8点多钟，
2: 嗯，
1: 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来找徐宝善，我当时想总算有人来找他谈生意了，但看这个人又不像是做生意的。
2: 哦，
1: 更多倒像个知识分子。
2: 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吗？
1: 好像有一卷东西用报纸包着。
2: 那后来呢？
1: 我马上打电话给徐先生房间，可也巧，这位徐先生天天待在房间里不出去，偏偏那会儿他到街上买东西去了。
2: 哦，
1: 这个人好像很着急，留下一句话就匆匆走了。
2: 他留下什么话？
1: 他要我捎句话给徐先生，说姓郑的明天到机场去送。

0: 姓郑的。
1: 对。
0: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
2: 哎，沈西。
0: 嗯，
2: 行了，我知道案犯是谁了。
0: 谁？姓郑的。
2: 嗯，也对也不对，等着瞧吧。
0: 哎哎，803，别卖关子了，我服输好吧。快告诉我，姓郑的到底是谁？
2: 我告诉你啊，可要吓你一跳了。这个姓郑的就是邹启帆。
0: 邹启帆？
2: 对。
0: 803，你还没退休，你当编辑啊？编个故事你来蒙我？
2: 哎，说正经的，一点不蒙你。所谓啊，姓郑的明天到机场送他，
0: 嗯，
2: 就是暗示徐宝善，郑板桥的字画明天在机场交给他。
0: 这么说，这起绑架案的主犯是邹启帆自己？
2: 对，正是他。
0: 那么，打电话那个人呢？
2: 也是他。
0: 我糊涂了。
2: 好了，现在没时间向你解释，马上回去办理逮捕手续，到机场埋伏。捉贼要捉赃，咱们呢来个人证物证，一网打尽。
0: 是。

0: 803和沈西办好手续，马上驱车赶到机场。下午1点多钟，风度翩翩的徐宝善在一个偏僻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掏出一本杂志。半个多小时以后，徐宝善的眼睛一亮，举手向远处扬了扬。803和沈西也同时发现了目标。
1: 邹启帆，果然是他。
2: 注意，等邹启帆把东西移交到徐宝善手里，立刻行动，实行拘捕。
1: 是。

0: 徐先生，
1: 嗯，
0: 您要的东西我已经到手了，
1: 不会有假吧？
0: 哎，这
1: 我知道那个老头子倔得很，他怎么肯轻易脱手啊？
0: 哎，货真价实啊！那老头为了救外孙女，什么都舍得。
1: 只是令爱这回受苦了。
0: 哈、啊，他没事儿。我花了1000多块钱，托朋友把他安置在乡下一个农民的家里。
1: 看不出你这个书生还真有两下子啊！好，把字发给我吧。
0: 慢，你答应的条件。
1: 你担心什么？哦，就是20000港币的银行存折，我已经替你把钱存在香港的银行里边。另外，我一回港立刻给你办理出境手续。
0: 那你也不会有假吧？
1: 做生意顶要紧的是信誉，你尽可以放心了。
0: 好，那咱们货银两讫了。
1: 拿来，
0: 给。
2: 不许动、被捕了
0: 啊！
2: 周启帆，你把自己的女儿弄哪去了？
0: 他在乡下一个农民家里，我本来明天就准备把他接回来的。

0: 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作战，这桩使人悬心的绑票案终于水落石出了。刘刚和沈西离开分局，走在华灯初照的马路上，他们深深地吸了几口初春那甜滋滋的空气，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和惬意。
1: 八零三，这下你可以亮亮自己的思路了吧？

0: 不行
1: 啊，
0: 我还得考察考察你这个学生对老师的诚意究竟如何呢。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向你求教啊。哎，是不是还需要我给你鞠个躬做个揖啊？
0: 哎，这倒大可不必了，免了。哎，沈西啊，
1: 嗯，
0: 我说这人吃饭也能免了那就好了，省得啊这胃啊一到时间就提抗议
1: 啊。哦，怪不得人家说你鬼呢，原来不仅办案子鬼，这生活里也挺鬼的啊。看来今天我掏腰包是免不了了，对吧？好，走，加餐厅，
0: 走。

0: 两位先用茶，
1: 谢谢，
0: 开一会儿就好
2: 啊。谢谢。怎么样，如此糖衣炮弹还轰不开尊队长的金口吗？
3: 好，听我说啊，在几度扑空以后，我重新对所谓的洪先生进行了反思。我猛然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到外婆家过年，面对一大帮七姑八姨，简直没法辨认也没法称呼。当时她外婆还在，她笑着说啊，文文不要那么一板一眼啦，来，穿白衣服的叫白阿姨，花衣服的叫花阿姨，这个呢叫彩色阿姨，那个叫红阿姨，行，就这么叫吧。所以啊，我大胆设想，小贝利是不是也有可能用衣服的颜色来称呼团里那么多的人呢？于是我第二次赶到话剧团，看到了他们去年在普陀山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人身穿大红海衫，当时我就感到一阵兴奋。如果不是邹启帆抢在我们前面行动的话，这个谜底啊可能早就揭穿了。
2: 你说的那个穿红衣服的是谁？
3: 哎，就是那个说广东官话的美工朱子平。
2: 朱子平？
3: 对，
2: 他绑架邹贝利干什么？你不是说他第二天就到澳大利亚去？
3: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甘愿冒一次险帮一把老朋友。方团长曾经介绍过，邹启帆和朱子平他们两个人是无话不谈的。
2: 那也不能证明一定是邹启帆要朱子平干的呀。
3: 对，当邵老师认出朱子平以后，我马上想到小贝利称朱子平为洪叔叔，邹启帆是肯定知道的。
2: 嗯，
3: 而邵老师也对邹启帆说过是洪叔叔把他领走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邹启帆对我们做了隐瞒，而故意说是一个姓洪的人，这就是我们啊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
2: 对，
3: 从而也反证了邹启帆心中有鬼，他是故意搅乱线索，从而可以让朱子平安全出境。至于他和朱子平之间有什么金钱交易或者别的许诺，哈，到审判的时候啊就看你的啦。
2: 不过八六三，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3: 怎么？
2: 你说打电话的也是邹启帆，这怎么可能呢？
3: 恰恰是这个问题使我把怀疑的焦点对准了邹启帆。
2: 哦，
3: 你想想，第一个电话是谁接的？
2: 是邹启帆。
3: 谁可以作证？
2: 没有，这是他自己说的。
3: 第二个电话的？
2: 第二个电话是于小平接的。
3: 对，邹启帆有没有在场？
2: 他出去买香烟了。
3: 第三个呢？
2: 是于天恒，于老先生接的。
3: 这时候啊，邹启帆又不在家，他和于小平出去买小笼包子了。
2: 对，
3: 我曾经很随便地问过于小平，他们出去买包子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一起？于小平告诉我啊，邹启帆上过一次厕所。
2: 哦，
3: 而这个时间同于老接到电话的时间是吻合的。
2: 那么那张纸条呢？就是我交给你的改变接头时间的那张。
3: 这是邹启帆预先写好的，到时候啊故意丢在靠门口的地板上。
2: 这怎么证明呢？
3: 我仔细研究过那张纸条，虽然上面的钢笔字经过伪装，但我发现纸上还留有另一种不明显的字印，那是上面一张纸写字是印下来的。
2: 哦，
3: 而这个字印笔迹明显是邹启帆的。
2: 听你的分析倒是挺有道理。哎，不过你怎么会想到去查徐宝山的呢？
3: 哎，这要归功于韩明清提供的情况，特别是第三个电话如此清楚地提到可以用那幅画做抵押时，我就把邹启帆和徐宝善连了起来。因为除了韩明清于老以外，如此清楚知道这幅画，并且知道徐宝善愿出20万港币买这幅画的，只有邹启帆。
2: 哦，
3: 邹启帆的作案动机一旦被我察觉，我马上判断徐宝善也必在本市无疑了。
2: 好吧，审讯室再验证吧。不过八零三，
3: 嗯，
2: 我是已经服你了。
3: 哎，审讯完了， 还真想编个剧本，
2: 哦，
3: 提供给话剧团上演，哼，那一定比他们现在演的精彩。

刚才播送的是绑票第四集真相大白，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徐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慧敏，插曲作词刘志康，插曲作曲朱良镇，插曲演唱纪晓岚，拟音白伟明，剧务王小云。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徐伟宏演播，邹启帆由程玉珠演播，徐宝善由顾汝峰演播，钟烨由洪荣演播，文伟由陶颖演播，陆小弟由陈兆雄演播，丁一由王孝斌演播，解说丁建华。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鹰之谜》，编剧冯帆，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三集，人犯落网。
1: 经过紧张的调查，郝运兰死因案的主要嫌疑犯沈光明的下落终于查明，刑警们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杀沈光明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从江西方面传来的一份材料令案情又掀起了波澜。经多方证实，死因的母亲梁小晴就是当初被沈光明拐卖给裘富贵当老婆的杨英。杨英被警方解救回到奉贤后搬了家，并改名为梁小晴。为了证实这一新情况，苗振和乔丽娜第二次摁响了梁小晴家的门铃。
2: 哎啊，你们找谁啊？
3: 阿波，谁啊？
4: 哎，梁小晴啊，我们是刑警803，这个案子呢有了新的进展啊，我们想再跟你谈一谈。
3: 那你们进来吧。韩波啊，你先走吧，晚上我再来找你啊。
2: 那你别忘了，下午3点要拍婚纱照。
3: 好，我知道，走吧你啊。
2: 哎，还有，你尽快把宾客的名单给我，我好把请帖寄出去。
3: 我知道，我求求你，快走。
2: 啊，再见啊。
3: 你们俩要结婚了？是啊，他是个开出租车的，是个好人。他怕丑丑的事对我打击太大了，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就提出来尽管把事儿给办了。我妈呢，她也觉得最后有件喜事儿能够冲冲晦气。
2: 他知道丑丑的事吗？
3: 知道啊。所以我说他是好人吗？
5: 那他知道你曾经被拐卖吗？
3: 谁
4: 叫？对不起，对不起，梁小晴，我的搭档呢有点着急啊。没事没事。
3: 你们知道什么了？
4: 是这样，我知道跟你谈这段经历呢会让你很痛苦啊，但是为了找出杀害丑丑的真凶，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尽力的配合我们。你不是也想找到凶手是吧？
3: 对对对，我知道，我会配合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韩波啊。他妈妈本来就嫌弃我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如果让他知道的话，那我的一切就完了。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了，
4: 哎，我们不会说的，你快起来，快起来。
5: 是，你起来啊！你放心，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3: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到时候我们还想喝你们的喜酒呢。
4: 是啊是啊。
3: 谢谢。谢谢。你们问吧。
4: 你没事吧？
3: 没事。
4: 你认识沈光明吗？
3: 我认识。他是个十恶不赦的畜生。
4: 是，当初就是他把你拐卖到江西，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裘富贵的农民，是吗？那么你就详细的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3: 2年前，我妈妈突然得了重病，医生说要立刻开刀，可是医药费很贵，我只能四处向亲戚借钱，但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

等我妈的病情稳定了以后，我就想换一份工资高一些的工作，能够尽快的把债给还了。我就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沈光明。

0: 工厂啊，阿美丽达洗衣服厂啊，月薪2000块啊，另外还有奖金啊，凡是18岁到25岁的姑娘，身体健康都可以来试试啊，都可以。哎，这姑娘你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立刻跟我走啊，
1: 500块
2: 啊。
3: 师傅啊，
0: 这
3: 钱什么时候给啊？
0: 钱啊，我先不给你500块钱的工资，我不是骗子啊！哎，来，你来数数，数数啊，1、2、3、4、5。哎，对了，站到我后面去啊！我们招满10个人就上路啊！哎，招工了。
1: 大哥，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呀！你要是去，我立刻给你500块钱。
1: 啊，我以前就在服装厂工作的。
0: 那更好了，熟练工啊，哎，熟练工啊，工资还可以多加1000啊，每一个月可以挣3000块钱。
1: 真的？
0: 我能骗你吗？哎，成人了吗？有身份证吗？
1: 哎，有啊，我有。
0: 好，把身份证给我。
1: 哎，
0: 那好，500块钱，1、2、3、4、5，啊，站到后面去啊。
1: 哎，大哥。我想先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
0: 那不行啊，我得赶时间呢、要不然你别去了。哎哎，我们这儿还有很多人抢着去啊，你把500块钱还给我。
1: 哎，别，我去、我去，
0: 这就对了，站到后面去。
1: 哎，好好，
0: 招工了啊，招工了啊，美国人开的阿美丽家西服厂啊。
1: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跟着其他几个姑娘上了车。没想到，噩梦就这样开始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除了一幢破房子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工厂。第二天，沈光明又把我们骗到了一个更加荒凉的地方。我们10个人待在一间房间里，沈光明的态度跟先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不许我们说话，谁说话他就打他耳光，还搜走了先前发给我们的500块钱。他还让人把我们的手脚给绑起来，在我们身上编上号。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自己受骗了，可是我的手脚被绑着，门口又有3个大个子守着，根本就逃不出去。到了晚上，沈光明还带着5、6个男人回到了这儿。
0: 张大叔，李大伯，你看看喜欢哪个姑娘，自己挑，自己挑啊。
4: 我要这个。
0: 这个
4: 多少钱呢？
5: 这个3000块
4: 啊，这么贵啊？
5: 都是黄花闺女啊，算便宜的。
6: 哎，好了好了啊，你不要，我要。来，这块给你。
5: 给你，还是李大伯爽气啊！哎，把带走，带走。
1: 我不去。
5: 哎，把他嘴堵上啊！
6: 大哥的，快，别锁住，他妈先李大伯承认。
7: 走。
4: 光明啊
5: 啊，
4: 我要他。
5: 他
4: 他
5: 让我看看他的身份证啊，他叫赵啊，不，他叫杨英。才20岁啊。
4: 哦，
5: 3800便宜你了。
4: 哎，你怎么又3800了？这
5: 你看，我跟你讲啊，20岁。
4: 哎呀，他怎么流口水啊？
5: 这，哎呦，是个白痴啊！1000块我都不要。
4: 我呀、我还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呢。
5: 哎，你别生气。这个好，这个叫赵小红。我照顾你啊，3000块，怎么样？3000块。
4: 哎呦！

0: 岁了，气死我了！不要不要不要！王总，听我说，听我说，
1: 你别走啊！
2: 虽然我和小红用装疯卖傻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在晚上遭到了沈光明疯狂的惩罚。
0: 打，给我狠狠的打！
3: 打死你吧，
0: 打得快点，走下去吧，还当心点，别打坏了脸。
3: 哎呦，沈大哥，杨云的头流血了。
0: 哎，我看看，我看看，别打，别打。
3: 哎呦，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额头上。你们怎么办事的？说过多少回了，别打脸，别打脸，看看。
3: 啊，对，
0: 他们的脸就是钱呢。
4: 大哥
0: 啊，
4: 林村哪个白痴王麻子骂又来了，说手上有钱了，要挑一个漂亮的。
0: 好，好，好，好，好，好。赵小红，你不是想当白痴吗？那我就把你卖给这个白痴。
5: 不要，不要，你们别住手，我给你们
0: 留
5: 我。
2: 小红在被运往邻村那个白痴家的途中跳河自杀了，我的额头流了很多血，那现在还能看到一条很深的疤痕呢。当时我被吓傻了，可是我不想死，我才20岁啊，况且我妈妈的身体又不好，需要我照顾，于是我就投降了。第二天我被沈光明卖给了他同乡的一个农民裘富贵。
6: 丑丑是裘富贵的女儿了？
2: 是的，我是被救到家以后才发现怀孕的。当时我怕极了，我不敢告诉妈，当妈察觉的时候已经不能做人流了。生下孩子以后本来是想送给别人养的，可没想到孩子有心脏病，又被别人送了回来，也就只能自己带了。
6: 那你就没有想过把孩子去送给裘富贵吗？
2: 啊，不，我不想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所以我改了名字，搬了家，对外面人说，说丑丑的爸爸是个负心汉，抛弃了我们母女俩。
7: 那沈光明又是怎么会找到你和丑丑的呢？
2: 谁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只能说是天意吧。10天前的一个下午，韩波来找我，我和他在村口农田旁边聊了一会儿。分手后我去邻居家接丑丑，我刚拿钥匙开门，我就发现有人跟我进了房间。
8: 你谁啊？怎么可以闯到别人家里来？
9: 杨英，不记得我了？那你总该记得裘富贵吧？
8: 你
9: 对，我就是沈光明，你的大媒人呐。
8: 你这个畜生。好，我现在就去报警。
9: 啊报警，好啊，报啊，喊呐，叫啊，打110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梁小琴被人拐卖过，有一个老男人。
8: 你
9: 快报警啊。怎么了？怕了啊？怕你的新男人知道了你的过去不要你？
8: 你怎么知道的？
9: 你们在农田里咬了半天的耳朵，我躲在你们对面的草丛里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啊，他妈的痒死我了。
8: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9: 天意，天意呀、啊！这么大的上海滩也会让我碰见你。正好我手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 真是运气好，运气好。
1: 哦，小琴啊，有客人呐。
2: 妈，我该怎么办呢？
1: 怎么了，小琴啊？你是什么人呢？
9: 我是小琴的好朋友。
2: 滚开！妈，他就是那个人贩子。
9: 你
2: 摆了！
9: 老太太，别动气，别动气！
2: 摆了！
9: 来，好，好了，算了。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多待啊！
2: 滚！
9: 等等，我只要10万块钱，3天以后晚上12点放在村口邮局旁的垃圾桶里。
2: 做梦！我们不会给你钱的。
9: 不给？
2: 做梦！
9: 你有骨气呀、啊！那我就先去找你的新相好韩哥哥，然后再去找你的老相好邱富贵。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了。邱富贵找你已经找到上海来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9: 这个娃娃长得这么丑，大概是邱富贵的吧？
2: 走开！不是的。
9: 那可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啊！邱富贵要是知道你给他生了个娃娃，一定会缠着你一辈子的。为了以防万一，这个娃娃放在我这儿
2: 吧。你把孩子还给我！
9: 就是，
2: 我杀了你！我要杀了！
9: 别过来！别让我把娃娃给掐死！好了，只要我拿到钱啊，我不仅会把这娃娃还给你，还会忘了你住在哪儿。你们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再见。
2: 他就这样把丑丑给抢走了。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我妈四处筹钱。好不容易凑足了5万块，按时放进了那个垃圾桶。没想到，这个畜生还是对丑丑下了毒手。
7: 原来是这样。你要是早一点报警，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嘛。
2: 是我害了丑丑。是我害了他，我可怜的丑丑，我也很后悔啊。
10: 好了，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1: 哼，你觉得真相大白了？
10: 是啊。梁小晴不是都说了吗？这明显是一起典型的绑架撕票案。
1: 你就那么相信梁小晴说的话？
10: 哎，你凭什么不信？
1: 我觉得他的话有漏洞。哎，你们仔细想想啊，如果沈光明想敲诈梁小晴，就凭梁小晴曾经被拐卖的事实就足够分量了。绑架婴儿纯属多此一举啊。
7: 嗯。
1: 而且，沈光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钱，那就没有必要杀死婴儿嘛。相反，虽然梁小晴失去了丑丑，表现得非常伤心，但实质上，丑丑应该是他再婚的障碍才是。喏、哦，你们看，丑丑才刚死，他就急着结婚了。
10: 女孩，你不会是怀疑梁小晴杀了自己女儿吧？哎，你这种推断太离谱了啊！
1: 我也没说他是凶手啊，我只是觉得他有问题。
11: 你们都别争了。在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之前，任何怀疑都是推论，别过早的框住自己。哎，这可是刘总教育我的。
10: 嗯，
11: 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火力攻下沈光明这座碉堡，等抓到他之后，真相一定能水落石出。
1: 嗯，对。
11: 好，现在是6点钟啊，大家准备一下，向火车站出发。
12: 是。
10: 已经第10节车厢了，怎么还没影子？

0: 别着急，
1: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2: 哎，查票了，查票了啊！大家把票拿出来。
3: 哎，这位大爷，
2: 查票，
3: 哎，别睡了，您把那票拿给我看一下。
2: 哎，
3: 票，
2: 别
3: 上来给我看。
2: 哎，你的票。哎，来看一下。靠窗户戴墨镜的那位大爷，把票拿出来，查票了啊！
3: 哦，行，谢谢。
4: 谁把我拆一下？我看不见。
3: 是个箱子。
2: 哦，啊，那你别动了，我过来拿。
4: 好，我不动，我没动，我。
2: 嗯，我看一下啊。哦，大爷，你好像是坐错位子了吧？你买的是座位啊，那不是卧铺票啊？
4: 不可能，我买的就是卧铺票，你看错了。
2: 是吗？
4: 嗯。
2: 啊，小军。你看一下
3: 啊哎呦，吴大爷，您这是座位票，大爷，你这个床铺不是您的。
4: 你们是瞎子，把票给我。你看看，十车厢16号下铺，看清楚了没有？这货真价实的卧铺票嘛。
3: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瞎子。
4: 我，
2: 沈光明，
3: 好好，
2: 你当然不是瞎子。
5: 原来你就是。
4: 你们别过来。
2: 想怎么样？
5: 看我的手。
2: 大家当心，还有刀。
3: 小心，
6: 小心，
3: 小张。
4: 哎呦，我胳膊。
1: 沈光明，我们今天不是审打拐案，而是好运来的死婴案。
7: 什么好运来？我不知道。
1: 这个打火机认识吗？
7: 是我的，我一直在找他。哎，你们怎么找到的？
5: 还装蒜，沈光明，这个打火机就在那个装尸体的旅行包里。
7: 你们不会怀疑是我杀了那个女娃娃吧？
3: 我们就是这样怀疑的。
7: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3: 你还有人格吗？
7: 我知道我干了很多坏事，这次落在你们手里我是死定了，但是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1: 沈光明，你还是尽快认罪吧。梁小晴，不，应该说是杨英，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关于你是怎么闯进他家里，敲诈他，然后绑架了婴儿，最后杀了婴儿。
7: 什么？他胡说的！你们千万别相信他的话呀，他是恨我，他想报复我。哦，对了，那个打火机一定是我忘在梁小琴家了。这个臭娘们，她果然是栽赃给我。
1: 好极了。你承认了你去过梁小青家是吗？
7: 是，我是去过，我是想敲诈他，可是我没绑架婴儿。哦，真正的杀人凶手是梁小青。
8: 案情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口口声声称自己无辜的沈光明忽然高呼梁小青才是凶手。难道看似温顺柔弱的梁小晴真的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吗？如果是，那个死婴又怎么会到沈光明的手里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死因之谜》第三集《人犯落网》，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徐国春，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合成王青，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强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丁小军由王松演播，朱可平由程玉珠演播，杨老太由曹磊演播，杨英、梁小晴由范雷颖演播，沈光明由王肖兵演播，韩波由孙斌演播，裘富贵由徐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白永成、陈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危情探戈，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四集，深度忧郁。
1: C 国警方发现一具被肢解的男性尸体，怀疑其就是十天前失踪的中国留学生刘明。他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迅速与803联络，希望能尽快提供刘明生前的牙科报告进行尸体比对。丁小军奉命去了一趟刘明的父母家，却无功而返。
2: 没有牙科报告，这尸体的身份很难最终确定啊。
3: 嗯，哎，探头，
2: 嗯，
3: 可以用 X 光记录啊。
2: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哎，我们哪有刘明的 X 光记录啊？
3: 他们那边的警方应该有啊。
4: 啊？
3: 去年圣诞节，周小萌不是刺伤了刘明吗？他们肯定留下了就医的记录。
4: 哎，对，我马上去通知他们。
2: 好，你马上去办。小莲娜，
3: 嗯，
2: 咱们再把案情啊捋一下。
3: 嗯，好。8月30号，当地警方在西德文大街9400号的停车场的一辆别克轿车里面，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男性尸体，尸块被分成了8块，分别装在5个黑色塑料袋里。垃圾袋旁边呢，还放着一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些尸体的散件。另外啊，警方还找到了一支枪，并送交检验。当地尸检部门的报告显示，死者的头部有致命的枪伤。嗯，由于气温较高，尸体已经严重腐烂了，几乎只剩下白骨了。
2: 那辆1997年产的别克轿车的牌照，是不是以刘明和周小萌夫妇的名字注册的？
3: 对，根据这一线索啊，警方查到了刘明夫妇位于拉费特市北第5大街的住所，并连夜进行了勘查。初步断定，该住宅就是犯罪现场。他们怀疑刘明的妻子周小萌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2: 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3: 嗯，他们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哦，但是有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了，弃尸的停车场距离罗斯芒特镇的地铁站只有几步之遥，那条地铁啊，直接通往黑尔国际机场。
2: 而周小萌正是从黑尔机场出境的。
3: 对，如果被害人真的是刘明的话，这对他父母的打击该有多大呀？白发人送黑发人呢，何况他们只有刘明这么一个孩子。
2: 小娟
4: 啊，
2: 你去了刘明父母家，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4: 不好，可以说是如坐针毡呢。儿子一天没有下落，他们的心也就一天放不下来。我都不敢多说话，生怕说漏嘴，所以赶紧赶回来了。
3: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4: 嗯，
3: 这个事实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残酷了。
4: 哦，探头啊，
2: 嗯，
4: 周小萌的表姨葛玲来了，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反映。
2: 哦，小琳呢？
3: 哎，
2: 你去接待一下。
3: 是。
2: 哎，另外啊，周小萌从国外带来的2只行李箱，再仔细的检查一下，

0: 您好，您是周小萌的表姨吧？
1: 是啊，我叫葛玲，刚从成都坐火车过来的。
0: 嗯，
1: 您贵姓？
0: 啊，免贵，我姓乔。你叫我乔丽娜就行了。
1: 乔警官您好，小萌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啊，她情绪啊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那我能不能到医院里去看看她？
0: 嗯，暂时还不行。
1: 啊，乔警官，我今天过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0: 啊，好，来，请坐。嗯，请讲。
1: 去年圣诞节小萌刺伤刘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0: 嗯，
1: 这次他逃回来估计还是为了这个案子。
0: 嗯，
1: 乔警官，能不能麻烦你们跟他们的警察局说一下，小萌她绝对不是故意的，她妈妈有精神病，她可能是受了她妈妈的遗传。
0: 你说什么？周小萌的妈妈有精神病史？
1: 是啊，不瞒您说，最近几个月周家真是祸不单行，先是小萌的爷爷被查出了癌症，这不小萌又出了事儿。本来我们以为那边那件事情刘明已经搞定了，接到你们的通知，我们家里人真是搞不懂，小萌可是全家人的骄傲啊。想来想去，想到了我的表姐，也就是小萌已经过世的母亲。
0: 嗯，那她母亲在哪些地方表现得异常啊？
1: 啊，年轻的时候啊，她有很严重的洁癖，洗酒黄一定要洗得发白，这根本就没法下锅呀。
0: 嗯，
1: 此外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刚才还说话说得好好的，但是会很突然地马上骂出一句让人费解的话。
0: 嗯，
1: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因为一件小事把油锅打翻，结果烫伤了自己的脚，很多人都认为她有些不正常。
0: 那她经常犯病吗？
1: 不犯病的时候像个正常人，一犯病啊，她就会做出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有时候还会产生突发的奇想，变得很癫狂。有一次她看到她丈夫和一个女同事在街上肩并肩地走着，就冲上去抽人家的耳光。还有一次她丈夫深夜猛然惊醒，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站在床前，吓得她从此以后啊不敢开着房门睡觉。
0: 周小萌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跟妻子离婚的吗？
1: 是的，这谁能受得了啊。后来啊，他跟我表姐只得分床而睡，晚上房门紧锁，万一要起夜就用手电筒四处观察以后才敢出门。
0: 那周小萌的父亲真的有外遇吗？
1: 哎呀，那是根本没有的事。我表姐清醒的时候也跟我说过，她丈夫没有什么问题，对她很好，可是她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
0: 嗯，
1: 后来呢他们俩就离了婚，我表姐一个人带着小萌过，她丈夫另外找了个女人重新组织了家庭。
0: 那你们家里人有没有送你表姐去看过医生啊？
1: 没有，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哪知道什么心理疾病啊，最多呢也就是觉得她性格上不太好，脾气太大。
0: 嗯，这些事情肯定对周小萌影响很大。
1: 是啊，这孩子从小就很可怜，没有享受到家庭温暖，他爸爸再婚这件事情对他们母女俩的刺激都很大。我表姐认为她以前所有的怀疑都是正确的，她开始仇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0: 包括刘明。
1: 是的，她认为刘明最终也会抛弃小萌的。
0: 嗯，那你说周小萌受她妈妈遗传有没有什么根据啊？
1: 怎么没有，她妈妈当年半夜拿着菜刀站在她爸爸床前，周小萌去年圣诞节用刀刺伤了刘明，这不是一回事吗？我看呐，小萌比她妈妈病得还厉害。乔警官，拜托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告诉那边的警察。
0: 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会做进一步调查的。
1: 谢谢，太谢谢您了，乔警官。
0: 不客气。
2: 探头，通过 X 光医学记录比对，对方警方确认被肢解的男尸就是刘明。
3: 知道了。
2: 哎，那如果周小萌在国内接受审判，那这么说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国取证啊？
3: 嗯，有这个可能，我先向刘总汇报一下，请他出面做一些协调工作。
2: 另外，拉菲特市警方还希望刘明的父母能够去那里协助调查。
3: 嗯，这件事情啊，一定要尽快协助他们办好。
2: 是。
4: 乔警官，周小萌她又绝食了。
0: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就是昨天晚上您跟她谈过话之后，她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不停地哭，一遍一遍地放这首歌。
0: 好，我知道了。

0: 狠心抛下爸爸妈妈一个人就走了呀。
1: 美华，
0: 你让爸爸妈妈以后还怎么活呀，明明。你死得好惨呐、
1: 啊！美华，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破坏了，我们还要去国外把儿子接回来呢。啊，明明啊，你等着，爸爸妈妈过几天就来接你了，把你接回家，就能永远保护你了。
0: 明明，
1: 美华，美华，
0: 妙警官，你知不知道？明明就是太善良，太善良了。
2: 知道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高材生，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太遗憾了。
0: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无论如何也不该让明明出国。老头子，这都怪你，都怪你。
1: 对，怪我，怪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 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的，请你们尽管说。
0: 苗警官，麻烦你们送老头子上医院吧。
2: 怎么？
0: 他昨天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开始尿血了。
1: 美华，
0: 我劝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去。
1: 我是不放心你呀、啊，儿子已经没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呢？啊，
2: 这样吧，刘先生，我陪你去医院，家里呢，我再派人来照看。放心吧。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啊，
0: 谢谢。
3: 请进。
4: 您好，请问乔警官在吗？
3: 哦，他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吗？可以跟我讲，我姓丁。
4: 丁警官，我叫葛玲、
3: 哦、
4: 是朱小萌的表姨。
3: 哦，你好。
4: 啊，这位是罗曼小姐，她是小萌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出国留学的同学、哦、今年刚刚回国。因为她对小萌的情况非常了解、
3: 嗯、
4: 我找了好几天才把她找到，请她来给小萌做个证。
5: 嗯，
3: 做什么证？
4: 证明小萌是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受刺激后发作，最后才导致凶案的发生。
3: 周小萌有没有精神疾病必须要经过司法鉴定才能确认。
5: 这样吧，丁警官，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刘明和周小萌的情况告诉你们，至于能不能认定另当别论。
3: 好，请讲。
5: 我是在杜普尔大学的网站上看到这条消息的，说实在的，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难过，从来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而我跟他们俩都那么熟，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我们现在已经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论坛悼念刘明，还准备组织同学去看望他的父母，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啊，当然也包括周小萌，他们俩走到今天这地步真是太可惜了。
4: 丁警官、
3: 嗯、
4: 我跟罗曼聊了很长时间，发现小萌身上真的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3: 哦，能说具体点吗？
5: 读中学的时候，我觉得周小萌很孤独很敏感，一碰到什么委屈就会放声大哭。
4: 没错，这孩子经常莫名其妙的流泪，有时候搞得人摸不着头脑。
5: 刚进大学那会儿，周小萌还当过班干部，后来因为和同学关系不好就不当了。他好像心情总是不好，不喜欢跟人讲话，有点自我封闭。跟刘明谈恋爱以后呢，性格变得开朗了一些，但还是容易发脾气。
4: 哎呀，小萌这孩子发起脾气来就会做傻事，他跟谁的关系都搞不好，连导师的话他都不听。
3: 这些好像是性格方面的问题啊。
5: 嗯，哦，还有啊，我们住在杜普尔大学的时候，跟刘明和周小萌是邻居，两家不过相距才十米，但从未踏进他们家一步。好多次想去他们家都被周小萌找借口拒绝了。有一次我说想看看他们新买的洗衣机，周小萌竟然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哎呀，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4: 他们俩动不动就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有一回啊在高速公路上也吵起来了，小萌差一点把车子开翻。丁警官，您说悬不悬呢？
3: 哎，那造成他们夫妻俩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认为他们俩其实还都是好人吧，但就是有些偏激。比如刘明经常喜欢跟朋友讲什么夫妻如果离婚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应该谴责妻子， 即便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丈夫也没有错。她说什么，那是因为她人优秀才有人喜欢，第三者也没错。说什么人嘛是要往高处走，这都是正常的，错都在妻子，因为是妻子没有能力留住丈夫。
4: 哎呀，作孽呀，作孽！怪不得小萌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她很害怕回国，因为刘明啊经常告诉她，她一旦回国就有很多条件好的女孩子来追她。
3: 从这点来看，刘明是有一点主观。
5: 是的，他不太会从周小萌的角度去想问题，又不肯哄人，老是不断地指责周小萌的错误，而周小萌呢通常就是沉默，但最后一旦爆发出来就非常可怕，甚至还动手打人呢。
4: 丁警官，这是不是属于暴力倾向啊？其实啊，小萌是很爱刘明的，但是呢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使他的心理啊不太健全，对婚姻没有信心。
3: 嗯，
4: 刘明非但没有意识到他心理上的问题，反而一再刺激他，使他的心理越来越恶化，这才造成了悲剧的发生啊。
3: 这样，周小萌的精神状况需要进一步调查，你们可以啊先聘请律师收集相关资料，在适当的时机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4: 好啊，谢谢丁警官。
3: 不客气。

0: 喂。
1: 你好，请问您是顾女士吗？
0: 你是谁？
1: 我是前两天来采访过您的记者，我姓叶。
0: 对不起，我不接受采访。
1: 顾女士，请您给我一个机会吧。您的儿子遇害了，我们向您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个案子在当今社会具有很强的警示意味。周小萌的犯罪是一种高智商、低情商人群的犯罪，是应试教育高分低能产生的恶果。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挖掘这个案件背后潜在的悲剧性因素，向全社会呼吁，实行素质教育。
0: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1: 顾女士。这是我们记者应该具备的一种社会责任感。现在国内外很多媒体还有网络上都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报道，有的还展开了讨论。我们是想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进行关注，比如精神犯罪。
0: 不要说了，我求求您不要说了，苗警官，您来帮帮我吧。
2: 顾女士，来，我来听吧。
1: 请问您是负责周小萌少妇案的警官吧？
2: 是的。
1: 那我能不能采访一下您呢？
2: 对不起，案件还在侦破过程中，因此无可奉告。
1: 哦，那请您能否介绍一下被害人家属的情况？他们是不是要去国外处理儿子的后事啊？
2: 对不起，现在家属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差，无法接受采访。
1: 啊，那好吧，我觉得非常遗憾。再见。
2: 再见。
0: 苗警官，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如此的惩罚我。我的儿子这么优秀，这么善良，怎么会死得这么惨啊？我实在是想不通啊。老头子说，明明只是先走了，去了一个没法通电话的地方，将来我们还会相聚的。可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呀。
3: 苗振弯下身扶起哭倒在地的顾美华，他的心情感到分外沉重。如何认定周小萌患有精神疾病？请记

刚才播送的是《危情探戈》第四集《深度忧郁》，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莹莹，合成张志、丁烟子，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英红、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剧中人苗振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谢天天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周小萌由贝倩妮演播，刘明由金峰演播，顾美华由魏思云演播，刘德良由倪康演播，葛玲由张慧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福冲、黄怡晴、程韵珠、吴雷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孔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0: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芙蓉镇》下集。
1: 四清运动结束了，被打成心腹农的胡玉英被罚每天跟右派分子秦书田一起扫街。然而历史是演剧，李国香公社书记的靠背椅还没有坐热，一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运动洪水般的席卷全国，小小的芙蓉镇又翻起了新的波涛。李国香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这股洪流冲到了秦癫子胡玉英等人的行列。所不同的是，他的脖颈上除了黑牌子，还掉了一双破鞋，真够他伤心的。
2: 革命小将们、同志们，我作为县委常委、公社书记，
3: 乱七八糟的，拿来吧你。
2: 我们辛辛苦苦蹲在芙蓉镇，共同运动成果。
4: 什么？你说的那些男人用的东西也是运动成果啊？哎，里边坐，走。哎，坐坐，歇会儿歇会儿。
2: 怎么办呀？
3: 来，哎，王志忠啊，这文化大革命的盖子在你们芙蓉镇揭开了，往后就要看你们贫下中农的了。
4: 我是雇农，雇农，在旧社会，我们深受资本主义的剥削。
5: 什么？资本主义？
6: 解放前，中国还不到资本主义呢。
4: 哎，都是反动派，都压迫我们嘛，这我熟悉。
6: 哎，雨婷啊，队长，你们走吧。
7: 该走了，
8: 该在这换的衣服。
7: 该走了，
8: 雨婷还有话
7: 没有啊？
4: 哎，李国香，你暂时分在芙蓉婆胡玉英这一组，老老实实的运动了，跟你熟悉。天子，
9: 有，
4: 一会儿召集全镇的无赖分子集合。
9: 是是是，
4: 小将们，到我家去坐坐。
6: 哦，好，
4: 走走走，
6: 对对，
4: 快点，快点，
6: 哎，
4: 好，
6: 太
4: 了，破鞋，
10: 这个你先将就着用，等有空我再去做把新的，学学吧。
2: 把刀用。

0: 你也是人。走吧。
1: 这是个荒诞浑纯的年月，运动根子王秋社担任了大队支部书记，李满庚成了跑腿的大队秘书。
2: 王支书，
3: 进来。
0: 啊，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3: 北京来的那些红卫兵说是要看看那些纸。这都是运动形式。
0: 这是达到刘耀奇的材料。
3: 啊，你写点大标语，写达到李国香。
0: 嗯，
3: 他这回完蛋了，仗着他舅舅在县里。自己弄了个公社主任，你看我是不是也弄个公社书记当呢？
0: 不好说。
3: 你不错，交出了胡玉英的1500块钱，保住了党籍。你看古元山，光是你喝酒的份儿了。这秘书，你当了有2年了吧？运动嘛，运动，你不懂运动。运动好啊，等将来我当了县委书记，我提拔你当镇上的支书啊。哎，我来视察的时候你可别糊弄我。这芙蓉镇有哪些吃食，有哪些特产，我清楚，我清楚。
1: 活了几十年，恐怕还没有出过芙蓉镇的王秋社，这回不知是被什么风刮出去取了一回革命经。听说他今日要回来，前来接风的人挤了满满的一屋子。
4: 您不在时候的情况。
5: 哎，忙什么啊，马上布置开大会，我要传达一下人家大地方革命的心啊，丰富的很呐、啊、够我们这些人几辈子受用。
6: 哟，几辈子。
5: 嗯，有一项啊硬是做梦都想不出来。
6: 什么
5: 什么？现在全国都跳舞呢。
7: 跳舞啊。
5: 二兄弟，你累了吗？
6: 来，我先敬你一杯。
5: 累。累不着，
6: 坐吧。
5: 对咱们评价中东参观团那真是热心了 啊到哪儿都是车接车送，知道吗？专列。
7: 专列。
5: 专列啊。
6: 专列是什么？专列就是专门跳舞。
5: 没见过世面，一会儿开大会啊我交给你们跳。那都要随着跳啊。
6: 我这太累了，
5: 中不中看行动。
6: 支书现在给我们弄一首怎么样？
5: 不是，
6: 弄一首，弄一首。
5: 来
8: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支书。
1: 不知是因为王秋社的舞姿不美，还是看的人觉得中字舞难学，大家禁不住轰然大笑。一辆吉普车在广场中央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的本是王秋社十分熟悉的身影，可他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9: 哟，回来了，回来了，
10: 哎呀，回来了，
9: 你好，回来了。
4: 说刚才要回报。
2: 不，怎么回事？这李国香，李国香怎么了？
4: 运动形势变化很快，李国香同志的问题上级搞清楚了，被结合进县领导班子，是县歌舞会常委。
10: 那咱们这个可以把这个通知都
11: 盼望很久了。
4: 还是
2: 什么？
4: 还是公社歌舞会主任，和以前一样，到芙蓉镇来蹲点，抓革命。
1: 这下王科是傻眼了，想不到刚被打倒的李国香这么快就官复原职了。当初批斗李国香的时候，自己大打出手，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后悔莫及。
10: 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2: 好好说。
10: 芙蓉镇的运动要认真抓，要改变面貌。

胡语音和秦书田每天清晨都在默默地打扫着青石板街，春夏秋冬在他们的竹枝扫帚下悄悄地被扫去，又悄

好心的秦书田一直照顾着苦命的胡玉英，可胡玉英总认为自己的苦命全是因为秦癫子在他成亲时编的喜歌堂唱坏了他的彩头，因而深深的怨恨。

0: 该起来了。
1: 青莲子。
0: 啊。
1: 你不要来叫我。
0: 我
1: 这一辈子都是叫你，叫你，你编的什么歌？为什么偏偏在我？

0: 亮，鬼就出不来了。
1: 秦书田不管胡玉英怎么埋怨，每天清晨照例还是走到他家的门前，这么轻轻的叫一声：“
2: 该起来了。”
1: 可这一天胡玉英没有来扫街，秦书田很不放心。
0: 玉英，玉英，玉英，
1: 他走进了胡玉英的房门，见玉英果然定倒在床上。
0: 玉英，
1: 秦书田做了一碗蛋花汤，含着眼泪端到胡玉英的病床前。
0: 来，喝碗热的。
3: 师母不要来。
0: 喝碗热
3: 的。我不要你来。我还是死了好。
0: 只有咱们自己看重自己了。玉，我得走了，你睡吧，明天就别起来了，接我一个人走，吃的东西等我给你拿来。
1: 秦书田实在不放心让发着高烧的胡玉英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破屋里，他三步两回头地走出门去，胡玉英也含着眼泪目送着他。在秦书田的关怀下，胡玉英的病很快就好了，他脸上又荡起了芙蓉花一样的笑容，优美的喜歌糖又从他心窝里轻轻流出。他偷偷推动着多年停转了的小石磨，做两碗米豆腐，好让秦书田尝尝些。
0: 米豆腐，

0: 的病都好了？
1: 嗯。
0: 那我待一会儿就走。
1: 不。
0: 云子。
1: 吃吧，趁热。
2: 雨音捧上一碗米豆腐，也捧上自己的一颗滚烫的心。

三年多相濡以沫的苦难岁月，终于使两颗干枯的心灵撞击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紧紧拥抱着，任凭泪水在他们的面颊上流淌着，一时竟忘却了彼此的身份，忘却了心头的重压。

0: 当春天过去，夏天来临的时候，胡雨音怀孕了。秦书田又惊又喜，他带着认罪书去找支书王秋社申请结婚。
1: 什么？你要跟富农婆胡雨音申请登记结婚？
2: 哎，是是，王支书，是这么回事。
1: 你们啊，有了深浅了？
2: 王支书，你看这种事儿，自然是瞒不过您的眼睛啊。
1: 放屁！
2: 是是，放屁放屁。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具体的记不清楚了。
1: 啊？
2: 我坦白，我坦白。上帝不是让我们一起早结吗？你看我是个光棍，他还是个单身，这年长日久的，还能没点成长要求？
1: 上手几次了？
2: 不敢不敢，这个不敢，上级不批准，这个不敢。我们是正当恋爱。
1: 正当恋爱？
2: 是是是。
1: 你们这专政对象五类分子，没结婚这回事。
2: 王书记，我们黑，我们坏，可我们总算是人吧。就算是公鸡和母鸡，公猪和母猪，公狗和母狗，那也不能不让他们婚配吧。嗯，
1: 今天的秦天子，别说的那么难听啊，坦白从宽嘛。今天我就宽大宽大你，我们先研究一下，完了交到公社审批。哎，什么时候批下来可就不一定了。
2: 王书记，还请上级领导多多费心，多多费心。我们的事儿全当您老人家一句话。说实在的，我们已经有了。
1: 有了？
2: 是，有了那回事。
1: 什么？当阶级敌人你还偷鸡摸狗？滚回去！明天我叫人写副白对子，你自己贴在门上去。
0: 第二天，王秋社真的让人送来了一副白色对联，上面写着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十个大字。秦书田接过对联，认认真真地贴在门上。胡玉英看了白对联，回到屋里伤心地哭泣起来。

0: 别哭啊。
1: 身体呀、啊，
0: 好事儿，他哭。
1: 有时候啊，这个上级的意图，你得深刻、充分的去体会。人家不是说一对黑夫妻吗？不管是黑夫妻、红夫妻、白夫妻的，总归是夫妻嘛。对的，这个对联啊，实际上就是当众宣布咱们是夫妻啊。
2: 听了秦书田的话，胡语音停止了哭泣，觉得书田的话有道理，两人的脸上都有了喜气。按照古老的习俗，男女完婚得喜庆一番才是，于是他们偷偷置办了酒菜，晚上在屋里点上了两只红蜡烛。秦书田和胡玉音刚要喝交杯酒，突然有人敲响了大门。
1: 谁？开门吧。

0: 结婚没保媒的不能算数吧，哈哈，我看你们偷偷摸摸的忙活一天了，一会儿买酒一会儿买鱼，我就想这杯喜酒我还是要来喝的。怕是我不来喝就没有人敢来。其实我这个保媒的也是充个数啊，你们的真正媒人是手里的朱嫂吧，先生的亲事吧。那这个红糖水你们俩喝了和睦前亲，我还是来白的。我还给你们带份礼物来。你们不要嫌弃啊，这些年来镇上的人家娶亲嫁女我都出这么份礼，我祝你们早生贵子，既然成了夫妻，不管是红是黑，孽跟孽种总是要有后果的。
1: 顾主任，你要单独送我一份，你为了我，为了水明顾头子，为了阎王，这个南山老干部要是看不懂下你别的叫太平，这情之日我报答不了你，等到来世早在上面说吧，我都要报答你了。
2: 请了请了请了

子去了。咱们欢欢喜喜的。

0: 这结婚是要上喜歌堂的，这是老规矩啊。唱唱唱，君唱。
1: 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当地。秦书田和胡语音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李国香的耳朵里，他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反扑，凭着他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立即召集了群众宣判大会。

0: 我代表建工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叛徒就范，现行反革命分子秦书铁有期徒刑10年，叛徒反动富农分子胡玉英有期徒刑3年，因身怀有孕监外执行，将芙蓉镇革命群众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1: 我们接近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找到阶级敌人往往不可终日，我们是不是要跳出来捣乱破坏？我们可以正告这些阶级敌人
2: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0: 青书田走了，芙蓉镇也似乎比过去更昏暗了。为了骚动在腹中的一个无辜的小生命，胡玉英忍辱负重，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打扫着肮脏的青石板街，终于到了分娩的日子。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阴沉寂静的青石板街上，只有喝醉了酒的古燕山摇摇晃晃地走着，听到了这凄苦的呼声，他一下子就醒了。
1: 坏了。

0: 我就来。
1: 傅燕山的心都快急碎了，他冒着漫天风雪，不顾一切的跑到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军用卡车，把垂危中的胡玉英送进了部队医院。
2: 宁儿年纪大了，是难产，要马上剖腹，请家属签字吧。
1: 顾燕山没顾得多想，为了救活玉英和他腹中的孩子，他毅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0: 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他吧。
1: 是，铺天盖地的下着，老谷焦急地守在产房门外。他终于听到了一声盼望已久的婴儿的啼哭声。顾燕山的热泪夺眶而出。
2: 真乖，给你们的胖小子取个什么名字？
3: 顾军。
2: 军，
3: 解放军的军。
2: 哦，顾军。
1: 为了感谢老谷和解放军的救命之恩，胡玉英给儿子起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叫顾军。

暑往寒来，芙蓉花谢了又开。胡玉英带着儿子在苦水中顽强地挣扎着。小古今渐渐长大了，他端着个簸箕帮妈妈扫街，跟妈妈一默默地等待着爸爸的归来。

0: 历史终究不会任人摆弄，颠倒了的事情到了时候总会颠倒过来。这天胡玉英突然被叫到了政革委会。
1: 啊，胡玉英同志，坐吧坐。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文件，经区委研究、县委批准，决定给你落实政策。你那栋新屋决定退还给你，1500块钱也还给你。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0: 胡玉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站立了许久，直到他看到了盖有大红印章的政府文件，他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秦书田在劳改农场苦熬了整整10年，终于熬到了头。他归心似箭，日夜兼程，事有凑巧，偏偏在快到芙蓉镇的时候，又遇到了10年前给他带来厄运的李国相。
2: 这是贵人多忘事，你忙啊。
0: 秦
2: 书田，外号叫秦癫子，专业是扫街的，而且扫的还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幸结了婚，老婆叫胡玉英。

0: 也许我还能帮你什么忙。
1: 我看你还没成家呢吧？啊？
0: 我这就到省里去结婚。
1: 哦，好，安安静静的成个家，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他们的日子也容易，也不容易啊。

这句话不知道李国香有没有理解，可秦书田却是有感而发的。他背起行李卷儿，大步跨上了那长长的青石板街。漫漫的十年苦苦熬过了，然而此刻他却感到片刻也不能忍耐，他急于要见到玉英，见到自己的孩子。

正在锅灶前忙着的胡玉英，明明真切地看见是自己日夜盼望的心上人站在面前，可他仍然不敢相信。

0: 听到儿子的这声埋怨，青树田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楚，可他能说什么呢？他把玉英和儿子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任凭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流淌着，流淌着，许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历史是有情的，他让受尽磨难的秦书田、胡玉英夫妇，不应该说还有许许多多跟他们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们，终于又重新尝到了生活的甘甜。可历史也是无情的，听这一声巨响，正是王秋社居住的那高高的吊脚楼轰然倒塌。而那曾经风云一时的王秋社，早已被历史的巨变震惊得疯疯癫癫了。胡玉英、秦书田重见了天日，焕发了青春，他们又摆起了米豆腐摊。老主顾、新朋友络绎不绝，谁不愿意吃一碗芙蓉姐做的喷香美味的米豆腐呢？
1: 啊，真好吃啊！
2: 是
1: 啊，加一点多少钱啊？
2: 不要钱，
3: 好，还是师傅您老规矩，
1: 再来一点，
3: 不加钱，大家爱吃。
4: 哎，你这米豆腐是越做越好吃啊！
3: 哎，这都是媳妇儿训练有方。
1: 同志，哎，老大，我看看您这怎么来了？
2: 哎，
1: 营业证。
3: 哎，马根来了。
2: 马根哥。
3: 哎，
2: 兄弟，
1: 你好啊。
2: 兄弟，
5: 大妈
1: 呀。云达，
2: 哎，老妈，
1: 特别北京家
2: 好
1: 啊。
2: 不会的。
3: 啊，怎么的？
2: 他说让我别委屈了你。
3: 就是嘛，人家说的对。
1: 苏田，我是说上级跟着这打招呼。
3: 哦，
1: 你还是回县上干的老本行啊。县文化馆馆长。
6: 云达，苏田。

0: 哎呀，恭喜恭喜啊！我早知道，哎呦呦呦呦呦，
1: 你给我坐下，
0: 哎，坐下吧，坐下吧。
2: 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老黄历了，好就忘了，不会干了。
3: 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4: 平反了吗？官复原职，你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啊！
2: 堂堂正正一个人是跟玉音在一块的时候，这鬼还会谈恋爱啊？
5: 我说满庚啊，
6: 啊，
5: 说真的，这条街可不是我在的时候干净了，这石板街的缝儿我是最熟悉。我看这样，以后啊，还是归我来扫。

0: 颠子不颠，不颠的人他颠了，没运动了，他不疯。
1: 去，我揍你！滚！云
2: 呢？
3: 啊，
2: 给他盛碗米豆腐，咱们不去这碗。嗯。
3: 哎。
1: 运动喽。
3: 王秋社三口两口吃完了胡玉英给他的米豆腐，敲着那曾经象征着权力的破锣渐渐远去了。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扫街的扫把仍在刷刷地响着，小石磨仍在轰隆轰隆地转动着，芙蓉姐的米豆腐仍然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芙蓉镇依然在唱着一曲古朴而又动人的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芙蓉镇》下集。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高仓健主演的日本故事影片《远山的呼唤》下半部分。

0: 在医院里住了十多天，今天我出院回家了。
1: 妈妈回来了。
2: 啊，小心点。
3: 你回来了，真是谢谢，太麻烦你们了。
4: 丽娜，丽，
3: 你过来呀、啊，去干嘛？
2: 把他的东西你给拿到屋里去啊。
3: 一晃都半个月了，
0: 我看到家里

0: 料理得井井有条，连草场上的牧草都收割好了。听说还是蒙恬三兄弟来帮耕作一起收割的呢，我心里真是十分感激他们。
1: 这些天家里的事儿多亏你照顾，谢谢了。
2: 回来了。
3: 叔叔，我还想去骑马。
2: 啊，
3: 你带我去吧。
2: 不行啊。
3: 为什么？叔叔，你带我去骑呀。啊，叔叔你带我去呀。啊，
1: 要不要沏茶？
2: 茶都沏好了吧？
1: 东西给我。民子，茶已经沏好了。
4: 来了。
0: 一天，我的表弟盛南带着他新婚的妻子来看我，这真是太难得了。我们这里是不大有客人来的。
1: 啊，屋子里这么乱，真不好意思。哦，快请坐下吧。啊，请吧。这么远到这儿来，太欢迎了。你们累了吧？
2: 这是我老婆加代子。啊，我说快问好啊。
5: 你好，我叫加代子。
1: 初次见面，我叫明子。哎，你肯嫁给盛南，这可太好了。
2: 得了。
1: 盛南真不错，幸好那女的甩了你。
2: 啊，表姐总那样，老当面出我的丑。哦，拿出来。
1: 一路上辛苦了。
2: 啊，
1: 从博多走了几天？
2: 昨天坐飞机到串路，在阿寒湖住了一宿，再到这儿。啊，
1: 哦，真阔气呀。
2: 嗯，不是旅行结婚还来不了呢。五只给你的。
3: 谢谢。
2: 不客气。那还有呢，五只瞧瞧。
3: 谢谢。
1: 怎么买了这么多？你工资又不大。
2: 收了不少贺礼啊。
0: 晚饭后，我们坐在桌旁，一面喝茶一面闲谈起来。
5: 这里啊是博多的名产。
3: 嗯。
2: 啊，洗得真舒服啊。表姐麻烦你了。
1: 没事。
2: 啊，真舒服啊。
5: 刚才啊，表姐给我讲了好些你小时候的事情。
2: 啊，又在出我的丑了。
5: 说你小时候小脸长得可招人喜欢呢。
2: 对，大眼睛，圆圆的脸儿，长得像个阔少爷。
5: 圆圆的脸儿。嗯，
2: 可是没想到上了中学以后，脸就慢慢的越长越长了。
1: 嗯，打那会儿起功课也越来越坏了。
2: 可不，老师让表姐给我补课，英文呢，数学啊。
1: 是啊，有那么回事。
2: 嗯，哎，加代子，表姐穿着学生服拎着书包往街上一走，调皮学生都要看几眼。
1: 胡说。
2: 哎，是真的，那些调皮的还拉住问我。
1: 问什么？
2: 福冈女子高中那个明子是你亲戚吗？
1: 真的吗？
2: 问完了总加上一句，怎么你长得不像他。那会儿你妈妈可漂亮了。
1: 别听他的，净胡说。
5: 来，再加点。
2: 我以为表姐你一定会嫁给个漂亮小伙子，可你偏要嫁一个到北海道去开荒的人。没想到。
5: 听说你们家都不赞成。
1: 嗯，
2: 可他一点不让步，最后简直像私奔。
1: 嗯，盛南到车站来送我，还给我礼物。
2: 还记得？
1: 当然了，我当时多高兴啊。
2: 家里没有一个人来送行，表姐真可怜。
1: 哦，冷吗？
5: 嗯，有点。
2: 这儿夜里也真凉。
1: 那就睡吧。
2: 也好。
1: 嗯，
2: 我们先去睡吧。
1: 啊，晚安。
2: 晚安，
5: 表姐。晚安。
1: 晚安。
2: 晚安。
0: 第二天，表弟和加代子就要回城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他们。
2: 有机会再来看你啊。 表姐。
1: 啊。
2: 祝你幸福。
1: 我还当你说什么呢？你看我现在有什么不好？
2: 可不，说的也对，说的也对。那等有机会再来看你。武志，要好好念书。
1: 嗯。
2: 那我们
1: 再见，
5: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1: 啊，再见。

0: 怎么了，盛楠？
1: 我表姐啊，真可怜。
2: 又快到秋天了，绿色的牧场渐渐泛黄了。耕作干完了活，总爱骑上马在牧场上溜几圈。武志放学回家，只要看到耕作骑马，他的心就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武志，你等等。叔叔，叔叔，
4: 跟我来，你来呀！
3: 叔叔，让我上来，我也要骑。
4: 你来追我。
3: 叔叔，叔叔，
5: 腰挺直，腿夹紧了。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坐在马上，要用腿夹着，懂吗？好，轻轻拿着。
3: 嗯。
5: 好了吗？稍微放松一点。好的，对对对，走了啊。
3: 嗯。
5: 再加紧点，拉紧缰绳。好，再放松，轻轻的拉着。
3: 妈妈，
5: 怎么样，舒服吗？
3: 嗯。
5: 啊？
3: 嗯。
5: 那你比我绝配。
3: 我哪有啊。
2: 看到耕作教武志骑马的那个高兴劲儿，我也想骑上试试。耕作把我扶上了马。
5: 哎，
3: 真吓人呐！
5: 这是你的马呀，
3: 尤嘎，
5: 缰绳给妈。
3: 你别动啊，别动，尤嘎，你别动。
0: 给，
3: 你可别动手啊！
5: 武志，拍一下马屁股。
3: 我拍了啊，不行了，
0: 你别动他，
3: 你走开。你别碰他，不行，你可不能碰他，你快走开，走开。
5: 武志，好好看着，要马跑得快就得训练。现在我拉紧缰绳，他想跑也跑不动，你看他现在耍性子了，看到没有啊？等他憋足劲儿，然后松缰绳的时候身子要往前趴，懂吗？懂吗？别急，别急。
2: 耕作骑在马上，放开缰绳，让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起来。

是多么壮丽迷人的场景啊！我出神地看着英姿勃勃的耕作，心里油然涌上了爱慕之情。

0: 一天晚上，耕作一个人在屋里煮咖啡，我端了点心给他送来。
1: 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2: 是哥哥送我的。
1: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
2: 是啊。
1: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他家住哪儿？
2: 住在韩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
1: 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
2: 请坐。
1: 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
2: 你也喝一杯吧。
1: 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
2: 爱喝吗？
1: 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
2: 博多？你是从博多来的？
1: 哎。我们家啊、哦、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2: 你真够苦的。
1: 啊，
2: 想没想过要离开这地方？

0: 尽量不去想这事儿，只要一想就泄气了。亲戚们劝我卖了这牛场，说妇道人家干不了，我不管，还是顶下来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可是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对了，武志他一直想问问你。
1: 什么？
0: 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1: 你说吧，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
0: 武志一定很高兴，谢谢了。你真的要去赛马？武志跟我说了。
1: 你看行吗？
0: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
1: 这匹马还能跑。
0: 是吗？那我给你助威，明天见。

0: 赛马的日子到了，我和武志、耕作一早就赶到了赛马场。赛马场的观众席上人头济济，我站在栏杆前面全神贯注地看着赛马场。几十个骑士驾着骏马奔驰在赛马场上，我一眼就看到了耕作，可他骑着尤嘎坐在后面。我担心尤嘎太老了赶不上去，就和武志拼命地叫着加油加油。可是耕作倒十分沉着，跑了一圈两圈，尤嘎的速度加快了，不一会儿就跑到了最前面。耕作骑着尤嘎赢得了第一名，全场的观众都高兴地叫起来，我和武志更是激动万分。
1: 啊，好尤嘎啊，你辛苦了。真好真好，你累了吧？
2: 啊，一定累了。
0: 正在我们高兴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两个陌生人走到了耕作身旁。
3: 对不起，你是天岛耕作吧？
4: 不，不是。
3: 你不是航管室的天岛吗？
4: 我没在航管处。
0: 从热闹的赛马场回家以后，我一直处在幸福的感受中。我觉得耕作是一个有血气有力量的男人，我这个家里是多么需要他呀。我再也不能把耕作当外人了，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件新衬衣。可是耕作打赛马以后心情变得更忧郁了，我默默地关心着他。
5: 武志，去应应马。
1: 好。
5: 哎呀，合适吗？
4: 正好。
5: 太好了，
4: 谢谢你了。
5: 哦，对了，还有，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夜里挺冷的，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

0: 跟你在楼上铺好了被。哎呀，武志，瞧你睡得这样，白天太高兴了，躺下就着了。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今天你也够累的，洗个澡吧，我去看看水热不热。
1: 太太。
0: 哎。
1: 我想

0: 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
1: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我根本没打算常住。
0: 那么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办完了事儿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2: 他没有回答我，我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我转身去冲水，我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把水冲到了外边。

上吊死了。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

0: 年多了。
1: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0: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我回去睡了。
1: 怎么跟武志说呢？
0: 怎么说好就怎么。

我刚躺下，听到敲门声。谁呀？

0: 是我。
1: 进来吧，把门锁上。
0: 太太，牛生病了。
1: 啊？
0: 米可病得很厉害。
1: 知道了，就来。

0: 耕作打电话请来了兽医，我也来到了牛棚。
1: 要紧吗？
2: 你别去看，
1: 他可千万不能死啊！他是出来最多的，不会死吧？
2: 不会的，太太，回屋去吧。
1: 你不要走，不要走，哪儿也别去，我害怕。
0: 我再也控制不住，一头扑进耕作的怀里。
3: 快来帮忙！
2: 来了。
3: 你拉住牛腿，后部方正，垫上草垫，快，把水端过来，快点，再使点劲儿。

0: 真是太谢谢你了，多亏你帮忙。
1: 没问题了，晚上我再来看看。
0: 那你吃了早饭再走吧。
1: 不用，我得回去睡觉了。
0: 是
1: 啊。哎，都困死了。
0: 真是
1: 回去了，
0: 太谢谢你了。
2: 兽医走了以后，接着我就听到了警车声，原来就是昨天在赛马场上看到的那两个便衣警察。耕作穿戴整齐地走到我跟前，

0: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的把钱装进信封里。
1: 啊，

0: 耕作被带走了。接着冬天来到了，原野上一片茫茫的白雪。我也不养牛了，到镇上临时找了个工作。没过多久，传来了耕作被判2年到4年徒刑的消息。蒙田先生帮我打听到，他将乘坐开往港走方向的快车去服刑。我们急匆匆地赶到了中途的一个小车站，好容易找到了耕作乘坐的那节车厢。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座，他看到我是那样的意外。我不能跟他交谈，没法把我的心意告诉他。幸亏蒙田先生想了个好主意，他故意高声地跟我拉起家常来。
1: 太太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不养奶牛了，到中标金镇上去工作了。
0: 对，
1: 听说你跟你儿子在等你丈夫回来，要等他好几年，这是真的吗？真了不起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呢？
0: 有蒙田先生照顾。
1: 啊，那混蛋是他呀，他在照顾你们呢。
0: 蒙田先生是忍不住。
1: 那好啊，太好了。
0: 耕作、哦、这个刚强的硬汉子也流下了眼泪。我急忙拿出一块手绢，
2: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

跟父接受了我的手绢，也就是接受了我的一颗心。他知道我一定会等着他回来，我们一定会团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日本故事影片《远山的呼唤》，这部影片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从前，某个集中营里关押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难友们发现他正在学理发。他说，只有理发师才被允许去见被关禁闭的人。难友们不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谁都不许和被关禁闭的人说话，但是他坚持这样做。后来他终于学会理发，并被允许进入到禁闭室中，但是他在理发的时候旁边总有人在看守，以防他和禁闭囚犯交谈。即使这样，他也至少有三次用坚定的语气对囚犯说，请把你的头抬高一点。看守们还以为他说这句话只是为了便于理发。请把你的头抬高一点，什么时候你要是垂头丧气了，就请回忆一下这个故事，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选择正确的思想和行动。让自己积极的思考吧，积极的心理态度会帮助你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好故事，好声音，用故事

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望乡》上集。

0: 女记者三谷圭子为了研究亚洲妇女史上关于卖身海外的妓女这个专题，三年来她不停地在做着调查了解的工作。一会儿是婆罗洲三打根，一会儿是九州天草。197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女记者三谷圭子和女友画家原田纪子一起，为了调查所谓南洋姐的问题，遍访了岛原和天草两地。因为当年那里送出去的南洋姐最多，可是岛上的居民都绝口不提，以致使采访者一无所获。这天旅程即将结束，他俩精疲力尽地走进天草岛丙之津镇的一家饭馆。
1: 掌柜的，有什么好吃的吗？我都快要饿死了。
2: 哎，今天只有杂烩和炒饭。
1: 哪个快呀？炒饭好吃，大姐。
0: 三谷圭子回头一看，背朝波光粼粼的大海，靠窗坐着一位70多岁瘦削的阿婆。她身穿褪色的粗布灰裙，衬衫已经很旧，嘴角上有颗黑痣，正在那儿抽烟袋。这是谁呀？
1: 一会儿就得吃了，到傍晚也不会饿。那就炒饭吧。掌柜的，来两盘。
2: 好。
0: 三谷圭子说着坐了下来，阿婆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不觉乐滋滋地放下烟袋，去捡桌上烟灰缸里别人扔掉的烟头。三谷圭子立刻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递了过去。
1: 行。哎呦，这么贵的烟，谢谢您了。我这个人呢，就是爱抽口烟。
3: 阿婆是在镇上的人吗？
1: 不是，我是镇后边盐屋村的人。
3: 是吗？你们天草土话不好懂，可是阿婆的话倒很好懂。
1: 大姐，我虽说是本地出生，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国去了，所以我的话比较好懂。
3: 您说的外国是美国吗？
1: 哪能是那么好的地方。
3: 那么说，哦，我明白了，阿婆是南洋姐吧。
0: 原田纪子这冒失的一句，立即使刚刚热火起来的交谈沉默了下来。阿婆站起来，从手提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放在桌上就走了。三谷圭子看见桌上的烟袋，一把抓起来，决定去追他。
3: 小弟，你等我，等到末班车。
1: 好的。
3: 你就在这儿写生吧。
1: 嗯。
3: 掌柜的，橘子水我拿走了。
0: 三谷圭子抱着两瓶橘子水，气喘喘地追上了正走在桥这边的阿婆。
3: 阿婆，阿婆，您忘了东西。
1: 哎呀，还特地送来，太谢谢您了。
3: 阿婆，您是回盐屋村吧？我到前面也有点事儿。

0: 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好好好好。
1: 哎呀，小青蛙，竟吓唬我老太婆！大姐啊，要不嫌脏的话，到我家坐坐吧。
2: 三谷龟子跟着阿婆停下了，这是村子里最偏僻的角落，这间屋几乎要倒塌了。屋顶上杂草丛生，屋里又黑又暗，又脏又臭，满地还尽是些小猫，
1: 可都是有生命啊，怪可怜的。请吧，别客气。
2: 草垫上的席子已经破烂不堪，坐哪儿呢？三谷龟子只得硬着头皮坐了下去。哎呦，席子底下已经成了百足虫的窝了。
3: 啊，你就别张罗了。
1: 没什么，
3: 这儿有橘子水。
4: 阿七婆在家吗？
2: 三谷龟子回头一看，进来的一个是捧着鱼篓的中年妇女，一个是瞎眼的老阿婆。
4: 哦，是阿富嫂和阿坚婆，你拜菩萨去了。是啊。
2: 三谷龟子端了两碗橘子水过来。
1: 请吧。哎呦，这是谁呀？
5: 他是我儿子永志的媳妇儿，跟咱们一样，他也不大会写字，连封信也没烧，突然就来了，吓我一跳。
1: 哦，是阿敏呐。
5: 妈妈经常得到你们照顾，真过意不去。
4: 那么孩子怎么办了？
5: 那大老远的俩孩子留在京都了，今儿晚上他还要赶回去呢。
1: 哦，那可够忙的了。
4: 走吧，别在这儿磨蹭了，阿福嫂。
1: 好吧，走。
5: 累了吧？
6: 啊，不累。
5: 累的时候最好是躺一下，来来，你就躺一下吧，我也躺会儿。
2: 不一会儿，这位阿七婆就呼呼的睡着了。女记者三谷龟子却瞪着两只大眼睛在思索，为什么阿七婆要把自己这个来历不明的过路人向村里人介绍是她的儿媳妇呢？三谷龟子起初打量着阿七婆这破屋周围的一切，小猫东一只西一只地睡着，他们和阿七婆的生活节奏仿佛很和谐。他注视着阿七婆那布满纵横皱纹的脸，感到他过去的生活一定极为凄惨。后来朦朦胧胧的也睡了。

0: 也嫌家里脏，他一直不肯来，儿媳妇儿甚至连个信也不给。可是您呢，虽说是城里人，来到这儿还睡了个午觉。下次你要是有机会再到天草来，可一定要到我家来啊，我到死也不会忘了你。
1: 原来龟子偶然遇到的这位阿奇婆，就是还活着的一个南阳姐。女记者被她那好客而奇特的接待方式吸引住了，她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知道阿七婆那饱经风霜的过去。于是龟子就和从事儿童文化工作的丈夫商量好了，到阿七婆家里住上一阵子。在龟子见到阿七婆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又来到阿七婆住的地方。他推开了阿七婆那只剩下个木框子的门，正抱着小猫枯坐的阿七婆高兴极了。
0: 我很想您，所以又来了。夜里走路多难忍呢、啊、来来，上来上来，快上来，还没吃饭吧？
2: 不吃了，来的真吃过了。
0: 您比上次好像是胖了点儿、啊、
2: 是吗？
0: 还是胖点好。想问您一下。
2: 什么？
0: 这一次用不着这么急着回去了吧？
2: 我这次来想在这里多打搅您几天，行吗？
0: 行啊行啊。
1: 除此之外，关于记者的身世以及为什么来这里住等等，阿七婆一点也没有问过。就这样，他俩开始了奇妙的共同生活。阿七婆从壁橱里拿出一条带条纹的土布褥子接待客人，说着还趴在褥子上不住地拍打。
2: 啊，我自己来吧。
0: 哦，好了好了，这不是一般的棉花，不这样拍拍可不行啊。
2: 哦，棉花，
0: 这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叫木棉的，是婆罗洲棉花。
2: 婆罗洲。
1: 阿七婆不再拍打褥子，回过头来看着龟子，但他没有接话。龟子虽然想问个明白，可他克制住了。
2: 没什么，
0: 就是没个枕头。
2: 啊，有这个垫子就行了。
0: 是吗？真对不起。
1: 说着龟子把垫子对折起来，包上纱巾就合衣躺下了。
2: 您休息吧。
0: 睡吧。
1: 当晚，阿七婆那条婆罗洲南阳姐时代的褥子给女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清晨，龟子到水洼边上去洗脸了，阿七婆迎着朝阳拍手大喊：
0: 大师傅啊，老天爷海神爷啊，保佑京都的永志一家，今天可别着凉啊，别叫汽车压喽，多多保佑。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多多保佑，多多保佑。
1: 吃饭了。饭是一半米一半麦做的，菜是用盐或酱煮的土豆。这家的饭一天三顿， 顿顿如此。
2: 吃吧，不客气了。
1: 龟子看着阿七婆大口大口地吃着，可自己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正在这时候，邮差来了。
3: 北川家的，挂号信。
2: 哦，来了来了，哪处长，哪处长，来了来了。哎呀，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3: 那、no.
2: 今天是个吉利日子，我儿子永志寄钱来了。嗯，一二三四，这个月来晚了，正担心出什么事了。啊，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就靠这点过一个月啊，走，跟邻居们见见面去。
4: 见见面
2: 啊？您肯在我这住下，就是自己人了，我想还是去见见面好。
4: 啊，在去以前我想先
2: 干嘛？
4: 厕所茅房在哪儿？
2: 哪有这样的东西
4: 啊？
2: 在房后空地接吧，我就在那儿接手，没人看见，没人看，没人看。
1: 龟子没办法，也只好到屋后竹林子里去了。可当他刚刚站起来，就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男的，这是镇子上的胖商人阿大。
4: 你是谁？
5: 你呀、啊。戴上纱巾真美，不过昨天晚上干嘛跑得那么急呀、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哪个不知道？都说末班车上下了一个美人儿。
4: 喂，怎么你已经盯上他了？
5: 我说，请多多观察。
1: 阿大溜了，龟子气愤地咬着嘴唇，真是岂有此理。从此龟子就以阿七婆儿媳妇的身份出现在村子里，他俩十分亲密，一起合影，一起下海。
2: 这也是海贝。这附近的土地不管怎么刨，尽是石头，连白薯也长不大，海里也捕不到像样的鱼，所以家家都有人外出干活的。
4: 到哪儿啊？
2: 从前是漂洋过海到南洋那么远的地方去。
4: 那么你也去过婆罗洲？
2: 可不是吗？
4: 您去的时候多大岁数？
2: 干嘛？你干嘛打听这些个事情？
4: 婆罗洲什么的，因为我没有去过。
2: 好了，海上起浪了，回家吧。
1: 到今天，龟子在阿七婆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了，可是一提起婆罗洲，阿七婆仍旧像被什么扎了似的，起初是吃惊，之后是沉默。打听不出来怎么办呢？只好再等等吧。一天深夜下雨了，雷声隆隆，狂风怒号，阿七婆家的门窗都在嘎嘎作响。突然一只男人的手捂住了龟子的嘴。
4: 谁？
1: 惊醒的龟子拼命挣脱之后扭开了电灯，赤身被推开的原来是阿大。
4: 是你？
5: 你是干这行的吗？你在别处还不是卖身赚钱？
4: 你嘴里别

0: 说你是个美人儿，也别装得那么一本正经了，还是请着老婆子多少教你一下吧。
1: 龟子抓起身旁的茶壶，阿大见势不妙，慌忙逃走了。龟子把他的衣服扔了出去，狠狠地关上门，还顶上一根棍子。可是当他回过身来，却看见阿七婆两眼发直地坐在那里。
2: 怎么了？这些男人呢，都不是东西啊！哪怕再好的男人，也别真心的去爱他。你要真心的爱他，就要倒霉一辈子。男人呢，都是一样的。我可领教够了，都知道。就在山大根，山大根，我小时候被卖到的那个地方。哦，你许个誓，想听吗？嗯，啊，那就非得从头说起不可了。我一生下来家里就很穷呢。
1: 阿七婆开始给龟子讲她小时候的生活。那是1907年，也就是明治40年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妈妈在补衣服，小阿奇和13岁的哥哥史西吉在冲大豆。
2: 因为爹死的了，房子和地早就卖给人家了，就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一家人不管是娘还是哥哥，都拼死拼活的干。后来德松大伯死了老伴儿，就逼着守寡的弟媳妇我娘去给他做填房。
1: 德松大伯已经60岁了，而且还有6个孩子。他们看着小阿奇狼吞虎咽地吃着大米饭，不住地笑。可是懂事的哥哥史虚吉受不住了，他拉起妹妹就回自己家去了。就在兄妹俩痛哭的时刻，别有用心的太郎灶轻轻地溜了进来。
3: 真可怜呐、啊，你们的心情也难怪啊。不过要是你们说不去那家，德松会不高兴的。再说你们娘刚过门，也放不下心。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合计了半天，我倒替你们拿了个主意。你不是想到三菱煤矿做工吗？你在那里一天能挣3毛钱，只管干活，不用操什么心。可是阿奇嘛，我说阿奇，你想不想到外国去啊？
2: 到外国去？
3: 你不用担心什么啊，到了外国可以穿好的，大米饭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1: 这天兄妹俩正在屋后海边敲打渔网。
4: 阿奇，你真的想要到外国去吗？
2: 太郎灶大叔说给多少钱？
4: 他说先给300块。
2: 那好啊，那我就去，给家里寄好多钱回来。哥哥你把家里的地买回来，盖间大房子，娶个好媳妇儿，做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1: 为了送小阿奇走，妈妈特意给女儿做了一件 脚本土布的新衣。
5: 来，穿上试试看。明天就穿这件走吧。
1: 十三岁的小哈奇天真的笑着，在他单纯的心灵里以为这下总可以有饱饭吃了，不再过苦日子了。
2: 后来我听说娘为了给我做这件衣裳是那么的提心吊胆，就怕德松大伯说话。他跟村里的左邻右舍借了棉线，天天熬夜织布才做成的。就是那条褥子原先是件衣裳，后来我把它拆了改成这条褥子。
1: 阿七婆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妈妈送自己的凄惨情景。
6: 哎呦，阿花，
7: 哎呦，
6: 阿花，
7: 哎呦，哎呦。
1: 和阿七一起上船的还有阿尤和阿花。小船刚刚离去，哥哥史须吉赶来了。他站在石岩边，纵目四望，眼前清澈碧蓝的大海上没有妹妹的踪影。贫困的重压，卖掉亲人的悲痛，以及对自己无能的怨爱，使19岁的史须吉心如刀割。他把镰刀一甩，镰刀尖深深地扎进自己的右膝，他倒在地上失声痛哭着。当年天草岛原两个地方出生的南洋姐，他们都是在外国煤船装载3池煤矿煤的时候被偷偷装运出去的。山打根当时是英属殖民地北婆罗洲最大的港口，人口约20000，日本人有100多，各国的商船都停泊在港内。
2: 那时候在山打根，日本人开了9家妓院，按顺序排，叫1号馆、2号馆。太郎造大叔开的是8号馆，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起先没有叫我接客，暂时替馆里的5个妓女跑跑腿儿，或者做一些女佣人干的杂活。
1: 阿七婆天天晚上给龟子讲述她的故事，龟子认真听着，记在脑子里。等第二天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仔细地把它写在信纸上，然后把这些笔记寄到东京她丈夫那儿。
2: 从那以后，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忘不了那天，从一清早天气就很闷热。
8: 坐到那儿，给你梳个头。
1: 怎么，阿尤和阿花在哭？
8: 你们怎么了？不是毛丫头了，都是大姑娘了。
9: 老板娘，我不要你给我梳头。
10: 没那么容易，卖就得像卖的样子，得漂亮点。
9: 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10: 今儿晚上起像安文八重那样接客。
9: 我不干，

0: 学课，那你来干什么？
1: 你这骗子，没说清楚干什么就把人带来，现在叫我们接客，这不明明是骗人吗？对吧阿花，哎呦，你们怎么了？我不干，说什么我也不接客。
0: 那就把2000块钱还给我，马上还。
1: 2000块，来的时候才给了我哥哥300块，
0: 还不住口，贱货！
1: 哎呀，你血压要升高了。
0: 你别管，好啊，还敢顶嘴？你到山打根来的船钱。还有这一年的饭钱，你的身上足足欠了我2000块钱的债，你得用你的身子把欠我这2000块钱的债给我挣回来。
1: 我就是不干。
0: 你这个死丫头，我就要你干。好，你这个死丫头，我就要你干。
1: 我不干，我就是不干，就是不干。
0: 你这个死丫头，我就要你干。
1: 不干，不干。
2: 阿奇被拖进屋里，门关上了。等他再走出门来，已经被弄得浓妆艳抹，变成另一个人了。
3: 其实啊，没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女人嘛，总得过这一关呐。来，走。得了得了，第一次接客是喜事儿，哭什么？嗯，来吧，是一个挺不错的客人呐。嗯，走。
2: 老板娘打开楼上的第一间屋，把阿奇推了进去。屋里正等着他的是一个满脸黝黑、满身刺花的当地土人。第二天清晨，阿奇重新穿上母亲给他做的那件带条纹的土布衣服，失神地坐在门口。太郎灶正好过来了。
4: 还不懂事啊，啊，穿这么土里土气的衣裳还能拉生意吗？
5: 我再也不愿干昨晚那种事，这种生意我不干了。
4: 哼，你不干了，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6: 哦，难道你想嫁给土人吗？就是嫁出去，男女之间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和卖淫有什么两样？
2: 太郎灶一把扯破了阿奇的衣袖。才14岁的姑娘，这时候万念俱灰，她流着泪，拆着衣服。
5: 哥哥，我咬着牙干下去。
2: 妈妈临别时送给女儿的衣服，就这样变成了褥子。
3: 不管伤风、肚子疼，还是头疼脑热的，就是来了月经也不让休息。客人稍微来的少了点，钱赚少了，太郎灶这家伙就是唠叨叫苦。嘿嘿，我从来就没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到底有什么乐趣。干那种事，男人说好，女人也说好，有的人甚至还得说上几声好听的。我可不懂。不过我也得说上几声好听的。

0: 人家到底是花了钱的。叫什么来着？对了，叫 Service。可我心里想的是客人赶快走吧，我常常这样想。那么您年轻时候就没有过快乐的事吗？比如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一个也没有。这种事怪不好意思说的。不过你瞧这个痣，从前人家都叫它美人痣。
1: 阿七婆把她19岁那年，也就是1918年大正七年遇到的一件事告诉给了闺女。
2: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3: 你过年冲过年糕吧，那种打扮好。
2: 这么说你早认识我，今天才来玩？
3: 不止今天，我来过3次，可认不出你了。要不是那颗痣，差点认错人。
2: 你瞧我的脸蛋。
1: 阿奇照了照镜子，看到自己脸上擦的胭脂和樱桃小口旁边那颗痣，不堪回首。从事这种行当已经5年了，自己如今已面目全非了。
2: 过11点了，睡半宿算5块。你多待会儿。来来，请。你叫什么？
3: 竹内秀夫。
2: 秀夫？阿秀吗？
3: 你呢？
2: 山川奇，叫阿奇就行。你从哪儿来的？
3: 丹绒阿尔岛。
2: 在那岛上也有日本人吗？
3: 那儿有个小橡胶园，我是看园子的。就我一个日本人。
2: 就你一个？
3: 嗯。
2: 多大了？
3: 18。阿姐呢？
2: 比你大1岁，19。我问你，你这么年轻，干嘛要到南洋来？
3: 因为家里养蚕破了产。
2: 养蚕？
3: 我家在长野县，那是山地，长不出庄稼，靠养蚕糊口活命。可是桑树都给霜冻坏了，我妈妈服毒自杀了。
2: 那你爸爸呢？
3: 他早就死了，我没有办法，村公所劝我到新加坡来，在那一个马来人老板收留了我。
2: 怪可怜的。
3: 啊？
2: 我说你怪可怜的。
1: 再说些什么呢？阿秀站了起来。

0: 怎么了？
1: 到时间了，我该回去了。
0: 不过夜了。
1: 我没有过夜的钱。今晚上只是想看看你。走了。
0: 你不要这样，住下吧，钱够了，那三块我付。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五年来一直受男人这种畜生糟蹋，从来没主动的想跟谁睡过，你是头一个。直到现在我拉客进来是拿我的身子换几个钱罢了，我是女人又不是女人。

今晚我倒真正想做个女人。跟女人

0: 是你第一个女人，你也是我第一个男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望乡》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怀念萧山节选。1979年1月16日写完。

今天是萧山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50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3-4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的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山的遗

我记起了家里面决心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绝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47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扫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他大13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他是我的妻子，他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3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不想死，他要活，他愿意改造思想，他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他本来可以活下去。当时他不是黑老 K 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他，是我害了他。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他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他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他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他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他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他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压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0: 他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他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他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他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棉耳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他，他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他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他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1: 各位上午好，克林故居坐落在复兴西路147号，2010年徐汇区政府颁发的一个牌子，就是一个不可移动的文物。克林和他的夫人陈国荣是1959年12月2号迁入这个寓所，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克林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陈国荣先生是2007年前去世。大家看到右边有一张小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他们寓所的一个外部的楼梯，它也记录着他们夫妇在这个40多年来通过这个楼梯经历的很多很多。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很奇怪啊，什么叫我的大夫，从来没有这种称呼的吧，这只有我们家有。我应该叫克林叫姨夫，叫大姨夫。有一次在家里，克林先生和我姨妈陈国荣到我家来，我正好坐在那边尿尿，然后他们说，哎呀，姨夫和姨妈来了，你叫他们。那我那时候我很小很小，那个大姨夫这个三个字我叫不出来，脱口而出变成了大夫了。从此之后我们家所有的人对柯林的称呼就叫大夫了，上海话叫大夫，并不是有钞票的大夫啊。右上角的这张照片是柯林先生最和陈国荣先生在2000年2月份的照的，是柯林先生的生日。柯林先生是2000年6月份去世的，那这也是他可能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这个是故居的那个二楼的那个门，在柯林先生生前去过柯林家的人都会看到上面这张纸，柯林先生4年之前是不会刻的，真的不会刻吧，很多人都敲门的，我姨妈都会开门的。就是因为这样你也无法拒绝这些来访者，没办法，柯林先生只能在外边另外借房子借工作室去写他的东西。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柯林是在家里的，没人会开门。为什么？柯林先生耳朵聋得相当相当的厉害，他不要说你敲门，家里的电话你打进去也他也不会听到。所以说4点他不接待客人，如果他一个人在家那一天也是不接待客人。下面是他的信箱，他有两个信箱，下面这个信箱是放在一楼底楼的，因为他东西相当相当的多，每天的报纸杂志各种的信件放不下，

0: 实市政府准备把这部书赠送给尼克松先生。非常的不巧，我的外公柯林的岳父那天正好去世，来拿书的人进来一看家里办丧事，他就退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是文化革命期间，这个客厅是被封掉的，是家里人是不能用的。也幸好是这个时间把这部书是保留下来，让现在的人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一个会客室的原貌。尼克松啊，来的正是时候。为什么我叫他密室？很密集啊。柯林先生在书堆里面写书，这是一个柯林先生原书房的原始的一个状态。旁边有两张小的照片，一个是沙发。其实每天柯林先生坐着最多的时间坐在这个小沙发上，他的沙发前、沙发旁边、书桌上都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杂志和他一直用的字典。很多人说柯林的文章写得好，他一直在背字典。他每天花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看书，只是到了晚上他会花时间去写作。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但是陈伯伦先生因为文化革命晚上睡不好，那么柯林先生为了不影响陈伯伦的睡眠，他在书房里面放了一张钢丝床。很多参观的人可能不知道当然现在那个纪念馆的故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会介绍这张钢丝床。那个时候柯林在他书桌和他的书橱的一个小的走廊里边每天放着这张钢丝床，晚上在这上面休息。基本上他大概在一两点钟入睡。当初建故居的时候，我一再请故居的人一定要把这个保留下来，就是有一个故事。非常巧，刚才周馆长在介绍巴老故居的时候说有那个佛人机，大家看一下这边也有佛人机，他们的作家可能是有相同爱好。那么这间看到前面有一个活动的写字台，那么这个活动的写字台其实是柯林在文革期间在武器干校回来之后坐在这张写字台上写检查他的后期很有意思，六十几岁了开始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在这个缝纫机的里边还有一张小书桌，那是给陈国荣用的。陈国荣他生前是上海第二中学的校长，也是一个翻译家，所以他在这个书桌上他也在学习，而且他是柯林的英文老师。说到他们的生活可能跟巴老纪念馆一样，很多人想他们都是文学大家，收入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但他们的生活很非常非常的简朴看一下他那张吃饭的桌子，完全真实的啊，看着上面有一块塑料面板。可能在座上年纪的人可能那个时候都知道，家里如果那个桌子什么坏了会铺上塑料的面板贴在这个上面，这块板一直用到这块板都坏了还在使用。上面所有放着的东西包括后面放的两瓶酒，不是后来买的酒放在这上面，他们生前的包括那个杯子，还有这边大家看到的撒哈尼卡嘎子没干尼卡协议，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上海的品牌上林冰箱，这都是一直用到他们去世还在他们家里。这并不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手段去买来放在这个故居里面做装饰的，并不是这样。故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保持他们生前的原样，我是以这个原样捐给了
1: 乐动感音乐。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动感 3 2 1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年。

行音乐广播，动感101。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 FM101.7，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全天24小时，好音乐不间断。感谢您的收听，每周五00点，我们将做停机检修，清晨6点，快乐继续。祝您晚安。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 FM101.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全天24小时好音乐不间断，欢迎锁定收听动感节奏。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
4: 哎呀，我们还一起听音乐啊。
5: She likes music.
6: Music
7: is setting up now.
8: 先听首音乐吧。
9: Are you ready?
10: 哈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12: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岚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13: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岮摸底价，
12: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岮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国庆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 5788锁定优惠吧。 Today Best Music
14: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建行邀您同游上海乐高乐园，十月底前用建行信用卡在上海乐高乐园微信支付享至高228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乐高乐园了解详情。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0: 利，
1: 报价有好礼。
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车。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5: 并不止不能只怪粉丝。
6: 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媒透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5: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防疫措施。
6: 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5: 本次节目监制宁晶、于天银、李英蕊。
1: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5: 我是南欣。
6: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5: 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1度，最低气温16.3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6，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幽到良，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好办赛成果，发扬办赛经验，保持办赛激情，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齐心协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工作总结报告。陈吉宁向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全体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部市通力合作，各方协同作战，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追求细致、精致、极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开放包容、礼仪友善、文明祥和，向全球奉献了一场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陈吉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用好世赛取得的宝贵成果，以更高站位、更高水平抓好技能人才培养，要树立更高追求，把办赛经验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传播能力，要保持办赛激情，把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更好转化为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等出席会议。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 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

0: 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1: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宁海英表示，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华源、王华杰参加座谈。
0: 昨天，上海召开12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对市委第九轮巡视作出安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迟耀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维出席会议，并宣布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要求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树牢严准实稳工作理念，高质量完成本届市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经市委批准，本轮巡视将对2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并对12家单位进行重点延伸了解。
1: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临港新片区正在探索实践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团队加速突围。请听报道。
2: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3: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圆形样机面前。
2: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会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一个延寿的过程。
3: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新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

0: 周边所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1: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机械空间机械臂啊，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就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上的发射。
0: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2: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0: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3: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0: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4: 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9月28号，上海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发布后，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紧随其后的国庆假期，虽然开盘入市的楼盘并不多，新房成交却走出同比翻倍行情，成交面积达到3.46万平方米。记者了解到，外环外有楼房看房人明显增加，当前处于尾盘清盘阶段，7天共售出6套房源，基本1天卖1套。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楼市升温符合楼市销售金九银十的传统节奏，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前期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释放。目前已有部分楼盘收回此前的优惠折扣，也有项目释放后续批次房源上调价格的信号，这对正在看房处于溢价阶段的意向买家形成一定推动。
6: 假期过后，为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161套保租房昨天上市。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到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到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还配备了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设施。此外，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5: 本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面向师生开放，空间集典藏、展示、研习、修复、体验于一体，核心展区精选宋拓多宝塔碑等34种珍稀古籍。这座拥有33.53万册古籍的高校图书馆，正以古籍特藏资源为依托，推动古籍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请听校馆弦歌系列报道，古籍活起来。
7: 论纸、副纸、答纸、 铺木。

0: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主楼里，本学期新开放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学生体验区一片忙碌。大一新生鲍宇和几名同学正在老师指导下拓印石刻。
1: 以前在博物馆里面看拓片，都是隔着玻璃去看，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自己亲手制作拓片，甚至做好的拓片还能够带走，这让人非常的有成就感。
0: 鲍宇说，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墨多则晕染，墨少则拓不匀。每一下力度和位置都需严格把控。
1: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平常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也是要把握好每一个变量，才能够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
0: 从动手实践到典籍研读，阅读之乐在课堂内外流淌。一处展柜前，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方孝一正与学生研读林则徐信札。这批手稿由林则徐旧属挚友陈德培绘藏装册，共72页，收录林则徐及其子至陈德培的书信19件，以及林则徐逝世后的附文等原件。方孝义说，
2: 这个手稿呈现的样态就是古人保护文献的一种方式，他又到新疆伊犁，然后又到陕甘，又到广东，整个的心境和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在这个册子里面全部都详详细细有记载。
0: 方孝义表示，通过高清复制与投屏，重要页面得以完整展示，学生能更真切地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2年级学生廖俊一对此深有感触。
3: 这些手稿是写于他被贬之后，依然说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秦国祸福必趋之"这种话。他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依然是心系国家、心系百姓。我觉得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周健介绍，近700平方米的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划分为古籍展示厅、主题临展厅、精品鉴定室、古籍修复室和藏书库5大区域，核心展区精选34种珍稀古籍，含多部世间孤本，从唐代敦煌写经到宋元明清善本，从域外汉籍到金石拓片，时间跨度1000余年。
4: 依托古籍特藏的资源，学校致力于打造文化育人的这个体系，聚焦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近年来，我们也是着力的推动古籍馆藏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让这些古籍呢走进鲜活的课堂和学术研究的现场。
0: 线下空间让古籍可触可感，数字技术则让育人边界不断延展。图书馆副馆长魏明阳说，过去每年类似赛宝一样把古籍拿出来给学生看，现在以数字化开发，把压箱底的东西精选出来，
5: 就是希望学生经常来，经常问，经常感，经常的自己的探索，甚至能够从中诞生他的自己的课题。
0: 从实物证史到沉浸育人，从数字赋能到实践革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正秉持以藏促教、以研育人理念，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与学术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周健说，
4: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空间，让我们的师生能够通过塑校园，以明渊源，览典籍，以观斯文，通过习古法，以传匠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让我们的古籍保护呢，从保护文化遗存升华为培育新时代的新青年。
0: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6: 来关心天气。昨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虽然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但对上海而言气温刚刚好，是一年中的黄金时段。未来3天，上海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弱降水。11号夜间降水消散，将迎来4天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寒露至，秋意浓，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上海的桂花次第开放，即将迎来第一波盛花期。世纪公园里前几天还只是星星点点冒芽的早银桂，昨天已经热烈绽放。秋风吹过，市民们闻到了阵阵桂花香。世纪公园科普员张颖说，早银桂的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促使姗姗来迟的桂花开始飘香。
7: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先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波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

0: 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十月底左右。
1: 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花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立法的形式，把平台管理下但不完全构成劳动关系的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部分网络主播等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目前办法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8号。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关心的收入方面，办法提出，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应当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的合理成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同时，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报酬，提供明细清单，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办法也对劳动强度和休息时间作出规定，企业应当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并向社会公开，科学确定任务完成时限和任务量。在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下，企业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劳动者从事影响安全健康的户外工作，并应当参照国家防暑降温有关规定发放高温补贴。法定节假日劳动的还应当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合理报酬。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于飞跃表示，
4: 征求意见稿有比较多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是把那些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是受平台劳动管理的这个新业态劳动者正式纳入了规章的保障。第二个呢，他把这种算法纳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还可以将这个平台的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的当事人。它同时也是应对我们现实中新业态从业者的它的权益保障痛点。
3: 与此同时，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对劳动者实施劳动管理的应当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并明确劳动报酬、休息、劳动保护、保险福利、账号封禁、申诉处理等内容。另一个受到关注的变化是对平台算法的规范。办法明确，涉及劳动者权益的算法，平台不得将显著异常数据、违规行为数据用于普遍考核。对于停止派单、封禁账号、数额较大的赔偿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原则上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应当进行人工审核。
1: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计划提名公共卫生领域高级官员宋丽竞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有观点称这说明中方有意填补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留下的真空。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体现了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

0: 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1: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到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近 11.6 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内地居民达 5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号到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 8.9 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
0: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换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换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升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3: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流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嘛。
2: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允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4: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2: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允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5: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2: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颖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街首尔夜市持续加码的第5家店，前4家店中路商会1号店、2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4: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10家店以上。
2: 韩国街首尔夜市用真实经营证明，首店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 昨晚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开幕秀在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红亭秀场举行。本季时装周以立后重光为主题，原创设计师品牌和睦担纲开幕大秀，这是其第15次登上上海时装周。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季上海时装周上，时装首秀、国际首发与城市时尚活动将向更多商业空间、公共文化场域和城市街区延展。10月16号到25号，上海时装周时尚周末将以全民买手计划为主题，联动新天地东海里、新天地时尚27及永源路商业街区，通过买手市集、城市街区秀场 社群活动与时尚地图，推动消费者从看秀走向进店。
0: 10月1号起，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特意赶在新政落地后来建卡。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
1: 国庆长假结束，市民陆续回归工作学习节奏。假期聚餐熬夜，出行劳累，作息紊乱，加上节后降温，寒露节气气候波动，近期上海各大医院急诊量有所上升，胃肠道、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突发性耳聋等疾病数量明显增多。请听报道。
6: 长假期间，市民饮食作息相对自由，聚餐重油重盐，熬夜娱乐，长途出行疲惫，加上近期气温骤变，各类节日病、换季病进入高发期。龙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连续多日急诊就诊量较平日有所上升。
7: 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相对就比原来要有所增加，呼吸系统的疾病有所增加，还有呢，因为气温的下降，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人数是增加了，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是有所增加。
6: 此外，长假期间及节后，因突发性耳聋就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高娜就接诊了多例。
8: 在国庆期间，很多患者都是旅游、劳累或者爬山，有一些节后了就来看诊了，很多到高原或者是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去一些比较吵的地方，一些音乐节之类的，患者可能就会回来觉得耳朵闷或者不舒服，或者甚至更加严重的出现一个听力的下降，还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这种情况，一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
6: 临床显示，突发性耳聋已不再是老年病，呈现全年龄段年轻化趋势，高发人群集中在30至50岁职场人群，高压工作、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虑是主要诱因。近期也有儿童因病毒感染出现突发性耳聋的病例。高娜表示，预防突发性耳聋，日常需规律作息，舒缓压力，远离高强度噪音，严控基础疾病，治疗上有72小时黄金窗口期。
8: 已经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或者闷了，甚至耳朵响了，只是耳朵响或者嗡嗡的响，很多时候是我们突发性耳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及时要到医院来就诊，早治疗效果才会好。
6: 当前上海已进入秋季，气温起伏较大，涂一文建议老人、儿童及基础病人群可采用洋葱穿衣法，按需增减衣物，避免捂汗着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切勿凭体感判断身体状况，需以监测数据为准，严禁擅自调整药量。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来说，规范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是远离疾病的不二法宝。
7: 心脑血管疾病呢，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专属，可能很多中年人甚至于青年人的话，他也会有这种血压、血脂的升高，甚至血糖升高的问题。这个国庆长假的休息，再到回到单位上班这样一个状态的变化，大家要更加注意去监测这些数据。晚上呢，就不要熬夜了，要注意自己一日三餐饮食作息的规律，也不要吃得太油腻，注意自己身心的调节。
6: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梁丽轩报道。
9: 大城无小事，
10: 民生一网通。
9: 听众热线，
10: 关注你的关注。
0: 老小区停车难，难在车位不足，也难在规约怎么定、信息怎么公开、各方怎么协同。业主王先生向本台反映，他居住的浦东张江春港丽园小区门口一条断头路逸丰路，去年变成小区内部路后，划出了98个非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不少业主深夜下班，常常无位可停，要求物业公开车位信息，却被拒绝。这背后既有供需矛盾，也有治理课题。请听报道。
11: 我前面找过物业，我说你所有的停车的那个数据你要公开，假设有70个 非固定车位嘛，你收业主的钱你不能超过70个，但是他物业就说我不能公布。
0: 加上益丰路的98个车位，春港丽园目前共有826个车位，却要满足1364户业主的停车需求。车位不足是老小区普遍难题，业主王先生说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业主对小区车位处置享有知情权，小区机动车辆管理规约也明确，登记信息公示接受业主监督。物业为何不公开？小区物业经理张仲康回应：
12: 因为我们的原来的停车呢，没有一个标准的规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根据这个规约在梳理、在排摸，我们是可能是没做到位。我们是在想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业主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放在这个公示栏里面公示。
0: 张仲康已在这里工作20多年，小区由单盘物业公司管理。他说，规约今年年初才制定，把20多年约定俗成的做法完全改为依规而行，需要时间。他也坦言，部分业主对规约不满，快速推行反而会激化矛盾。比如，此前小区不少空闲位置被改成固定车位，条件不一，收费标准也不统一。若按规约一年1200元的标准，不少业主反而会多缴费。
12: 如果说一下子要按照这个规约的话，可能会触动大多数人而已。树底下的停车的条件好差的，有区别来租的。我们有的是800，有的是700，最差的就是600也有。如果说全部按照这个规约的话，有几百户人家不是吵死了吗？
0: 那么这份规约业主是否知情，是否认同？该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能。江川居委会书记王洪良说，规约经过了业主大会表决。
13: 居代业的情况下呢，我去参考了周边的很多小区，也拟定了一稿二稿，当初将近有3个月时间，参与的人呢也是广泛的，我们有居民代表、全体的楼组长、志愿者、党员啊，包括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等等，最终通过全体业主大会的形式，我们大多数的居民一致赞成我们这个停车管理规约。
0: 目前小区公告栏上一边贴着业委会候选人公示名单，一边贴着物业退出公告。公告称，公司已难以持续保障物业服务品质稳定达标，将于明年1月1号退出。王洪良说，
13: 通过接下来业委会成立之后啊，公开招标的形式下，让能够服务于本小区然后居民满意的这种物业公司入驻之后啊，把小区各项规定落实得更加到位，让居民的满意度呢也更加的提升。
0: 停车难是老问题，一纸规约不是终点，单靠业主、物业、居委会、业委会任何一方都难有最优解。权力的适当让渡、科学的管理、有力的监督，缺一不可。春港丽园的停车治理正处在物业退出、业委会待建的交接期，如何平稳过渡、依规而行，考验的是社区治理的耐心与智慧。以上由记者王迪杰、杨博雅报道。
1: 昨天早新闻曾报道过，近日部分极端球迷针对中国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的辱骂、造谣与人身攻击行为持续升级，从网络蔓延至赛场内外，引发广泛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昨天通过微信公众号“龙潭湖之声”发声称，亚运会乒乓球赛场极端粉丝激起的饭圈风波，并未随赛事落幕而消散，反而延续至 WTT 赛事，并向赛场外扩散。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领域，消解体育精神，扰乱社会秩序，已引发全社会普遍反感和强烈公愤。值得警醒的是，实施拉踩、攻讦、挑动对立等极端言行的人员中不乏未成年人，他们干扰比赛秩序、辱骂运动员、教练员的同时，其自身身心健康与价值判断同样受到侵害，成为畸形饭圈文化的受害者。
1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现在播送卓和撰写的快评：乒乓饭圈乱象屡禁不止，不能只怪粉丝。从樊振东遭遇私生饭闯入酒店房间，王楚钦在机场被代拍围堵躲进洗手间，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现场的集体喝倒彩，再到此次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上百名极端球迷围堵辱骂，乒乓领域的这类粉丝非理性行为早已不是偶发个案。如果每次出事都只是谴责几个极端球迷，呼吁大家理性追星，恐怕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追问一句，这些年究竟是谁在不断放大体育明星的流量价值？

0: 而当流量失控，运动员和教练员受到伤害时，又该由谁来承担治理责任？2021年 WTT 体系开启商业化转型，这套运营模式从设计之初就把核心逻辑锚定在体育偶像的粉丝经济上，训练场票、热身观赛资格与冠军合影的机会，这些传统赛事中的额外福利全部被明码标价，成了粉丝经济链条上最直接的变现工具。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直接收入近 1.54 亿元，累计售出门票超8.8万张，门票收入近8800万元，创下 WTT 全球赛事票房纪录。决赛最高档票价从2024年的1688元连续两年上涨至2026年的2088元。但挣到钱的同时，粉丝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让赛事方陷入了矛盾境地，既要流量又怕流量，一边包装偶像拉动票房，一边却做事要与饭圈切割，这种摇摆姿态让球迷也好，粉丝也好，都颇感困惑。怎么需要掏钱买票时，大家都是宝贵的市场基础，出现舆论杂音时，自己又成了需要被整治的乱象源头了呢？2025年初，国乒宣布解散所有官方粉丝群，王楚钦、孙颖莎等运动员先后发声，呼吁聚焦赛场。刘国梁也明确表态，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但深层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正如不少体育评论所指出的，乒乓球项目攥着国球这块金字招牌，一路靠明星球员的流量变现走到现在，始终没跳出票房要攥紧、责任要往外推的双面逻辑。乒乓球饭圈化不是某一方的单独过错，是商业资本追着流量跑，平台算法偏爱情绪化对立内容，赛事运营方舍不得放弃粉丝红利，几方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商业化没有错，粉丝热情也没有错，但流量不能成为一切的尺度，明星更不能被当成可以无限消费的资源。如果只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却不愿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运动员的个人空间，还有乒乓球这项运动赖以发展的群众基础。
1: 针对刹车踏板支架在测试中断裂一事，尊界昨晚发布的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表示，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此前，懂车帝发布的相关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舆论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场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还有网友提到，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引发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主打百万级高端市场。截至昨天收盘，江淮汽车跌停，报收24.72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 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
1: 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1: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0: 俄罗斯官方当地时间7号发布通告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截至7号，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亿，而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仅139.5万人，现有队伍中，年轻化复合型专业人才非常短缺。尤其需要会沟通、有服务意识的年轻人。解放日报记者获悉，在上海，不少中高端养老社区招聘时，正优先考虑有空乘经验的人才，他们身上的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应急处理能力，恰好能补上养老行业部分短板。但养老服务也有专业门槛，空乘系员工目前多分布在非一线护理岗位，若要深耕，仍需补上护理、评估、心理、康复、消防、急救等专业知识。
1: 你刷到过闪身布、狗熊哆嗦毛吗？在短视频平台上，这些源自非遗安徽花鼓灯、山东谷子秧歌的民间舞段，被网友称为张力拉满，涌现了不少模仿和二创。对此有人担忧，民间舞在娱乐化传播中失去内核，认为模仿仅仅是复刻了动作的外在形态。人民日报载文指出，民间舞本就生长于田间地头，它不惧热闹，怕的是无人问津。短视频时代，不妨让民间舞先玩起来，火起来，再沉下去，走得远。
0: 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近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国庆期间，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众多网友议论。事后加油站方面致歉称是新员工业务不熟， 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后

0: 即可使用。新京报的评论认为，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一红线必须坚守，但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别等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才去加油。以上是汇评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3: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日到18日，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3: 由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4: 国庆假期余热不散，松江重磅赛事接档来袭，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将于10月15号到18号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重磅开赛。作为亚洲顶流女子高尔夫赛事，本次赛事全新升级，邀请广大球迷共享世界级高球盛宴。
5: 本届赛事总奖金飙升至320万美元，创亚洲女子职业高尔夫球赛事奖金新高。赛事汇聚大满贯冠军、奥运名将与新生代新星，上演巅峰对决，竞逐冠军荣耀。每一次击球，每一场较量都极具张力，全程高能，精彩不断。
4: 赛场之外同样精彩，手持赛事票根即可轻松解锁松江、黄埔两区文旅联动福利。金秋十月，秋景正好，观赛之余可踏秋赏景、山野夕阳，更有上海之根金秋消费券发放专属餐饮、住宿、购物多重福利，轻松实现观赛出游一站式打卡。
5: 世界级高球盛宴蓄势待发，精彩即将上演，诚邀全城市民齐聚佘山，共赴高球巅峰之约，见证亚洲高球高光时刻。
4: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6: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7: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